0: 对，可能在省会市区当中看的这个太阳出来了，这雾不是特别大，怎么影响那么多的路段呀、在高速当中行车和市区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我特别理解大家。很多朋友说今天看石家庄市区，有的朋友说这点雾还至于封高速吗？是，这因为高速区间路段的这个雾能见度达不到安全通行的标准啊，肯定是得以区间路段上的雾情为准，而不是以咱们眼前抬头这片天的这个情况为准啊。
0: 对，还有看看大家在即时客户端留言关于这个买菜呀、或者是买东西这个秤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哈？有位朋友说了，我基本上就是去超市啊去买东西，这样秤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呢，因为啊很多人现在不太会看秤，或者根本就不看那个秤，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直接给了钱就走了。
1: 对，所以说还得精打细算一点。双方给大家出了个主意，你可以拿一瓶标准的那个什么呢？就是矿泉水瓶，它的重量和这个含量加上瓶子加上水的重量基本是确定的啊。你这个提前找一个准的秤，称好，大概心里有个数，然后拿瓶水去买菜做一个参考啊，这是一个小妙招。
0: 就是你在称之前，先让这个商户称一下你的水，你看一下这个电子秤显示要是正常的，咱就在这儿买。
1: 哎，对。
0: 我不敢我认了我不敢。
1: 其实也分情况在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看买啥，比如说咱买日常的这个瓜果蔬菜啊等等啊，如果说误差不大的情况，或者说在允许的一个范围内偶有误差多点少点大家都理解，主要一些高风险的，比如你买一些相对高价值的，中秋国庆假期了，咱买点什么螃蟹皮皮虾海鲜带有这个水产品的这些东西啊，它的那个水啊螃蟹上扎的皮筋啊，包括那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啊，这些都是可能产生比较大误差并且影响价格的啊。
0: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路边随时上下班路上看到那些游动的摊
1: 游动摊位
0: 啊，这个您要特别的小心。
1: 是的、
0: 还有位朋友跟我说了，是说我一般像我妈出门都带一个小手秤，不一定用，用来唬人
1: 啊。对，你带上你拎着他，大家就可能他看见你之后就觉得说 哦这个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称的过程，复合的过程、
0: 所以说就不敢给你凑假了，
1: 缺斤短两啊。
0: 这个不错，这个有威慑力啊。
1: 好，大家可以来学一学各位的这些小妙招。朋友们，您自己有什么好的方法经验，也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时段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0: 早高峰特别关注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一下每餐吃的东西，然后呢 AI 自动识别食品的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评分，这个分靠不靠谱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2酷评，汕头市民标记陈县井盖提示注意安全，当地城管邀请其担任监督员，把小小的井盖管好并不容易，稍后9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歌艺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点08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

0: 了，相较于前一时段呢，现在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1: 走在复兴大街的车友要注意，就是复兴大街南向北过了苍宁路之后，有一段距离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前方是在昌盛路这个路口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帮我们看看目前这个路况的进展情况。
0: 听友王峰说了，说刚才说到这个鬼秤的问题啊，说有一次我自己带了一个手秤，然后去买东西，到那之后商家看见我这个情况，就说你别在我这摊上买了
1: 啊，
0: 我不卖给你。那这种商家咱别遗憾，也不用怀疑，他肯定心里有鬼。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果断走就好了啊。
1: 嗯，对，这个摊儿秤不准。
0: 嗯，对。好的，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平时购物的时候啊，看到的这个就是公平秤的问题如何来解决。
1: 嗯，是我们有公平秤啊，但是我们也同样呢，我们不是经常买东西的朋友，我们这里公公平平的有及时好运来送给大家好的运气。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时段中奖号码当中是有两位朋友中奖，中奖号码呢也是非常好猜，我感觉630。
0: 今天数字630已经出炉，刚刚就有朋友问到哈，本时段两位朋友呢猜对了这个数字，分享了500元的幸运红包了。
1: 嗯，是，我们也看这位回复630的朋友有个特别有意思，有位朋友就是在今天早上起来6:30
0: 回的。
1: 您是不是就看这个时间点发的630啊？
0: 对，有这样，有时候我就这样回的时候，比如现在8:10回个810，随手就敲上去。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看您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灵感啊。
1: 好，中奖这两位朋友，赶紧的联系餐饮帖当中留下的这个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咱们的帮主朋友。
0: 今天9:00晚高峰晚6:00，仍然有500元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及时好运，期待您的参与。来关注事务招领的进展。之前有位朋友说在省会中山路西里街拾到了一张身份证啊，桥西区赵龙杰这位朋友的身份证，经过咱们石家庄高新分局这个郝书显警官的这个帮忙寻找，现在呢已经联系上了失主了啊。通过我们节目特别对郝警官表示感谢。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这个功能上线了，这么一款应用，怎么用呢？就是您拍照拍下每餐吃的东西，然后这个 AI 啊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热量等等，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的营养师。那么这个 AI 究竟是怎么给您吃的饭打分的？这种打分靠不靠谱呢？我们来听报道。
3: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4: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3: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5: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3: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6: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

0: 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早间的8:17，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呢，现在东北二环区域有一段比较明显的压力，一个是北二环西向东转东二环这段，持续的缓行，但是能走起来。而东二环呢是南向北方向，然后到东北二环转弯左转上北二环这一段，目前在和平路区域啊车是比较密集的。
4: 还有大家刚才关注的复兴大街，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苍井路之后的排队压车，也是因为左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有车友帮我们拍到现场照片说呢，是已经拖车啊，尝试着把事故车要拖走了，所以呢，后方现在在压车缓解当中。
3: 对，刚刚清澈完哈，消化一段车流，压力比较集中呢，还是在和平路跟淮安路的中段，常规的这个大流量点位。
4: 对，
3: 另外就是南二环双向，现在主要是东半幅区域，差不多从建通街这儿一直到东南二环转弯的位置，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车流都比较密集。
4: 对，还有地点出现交通事故是在玉华路和平安大街交叉路口，是西向东行驶方向在左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3: 再提一下，刚才又有新的朋友问到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问一下今天早八点开奖号码，我们再次提示啊，是630，两位朋友中奖。
5: 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毕加奇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8: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

0: 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电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早间的8:21了，9:2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上班通行路。相较于8:00的前后啊，这个有所缓解，但是仍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哈。上班高峰的时段，我们看到南二环包括淮安路跟和平路区域还是车流非常的密集。
10: 对，还是有一些路口附近发生交通事故，轻微的剐蹭可能暂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你看一下，快过节了啊，大家呢也都是在用车的高峰期，发生碰撞，一个是安全，再一个用起来也不方便。
9: 对，
10: 玉华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塘沽西街这个路口附近，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剐蹭事故，暂时没有影响道路通行啊，要大家注意避让。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到的是，在这个和平路沿线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也在处理当中。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9: 去年的时候，我们节目曾经关注过深圳卷尺哥，大家都熟悉这个名字啊。他每天走上街头，专门盯一些公共设施的小毛病，帮助相关部门去迅速解决一些城市当中的安全隐患。如今啊，更多类似的热心肠也出现了。最近在广东汕头，一位市民在市区部分路段呢刷上油漆，为什么呢？要标记一下出现沉陷的井盖，提示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汕头市城管部门呢之前还约谈了这位市民，后来哈、也邀请他当面交流，感谢了他心系城市安全的善意，同时邀请其担任城市管理的监督员。
10: 城市井盖带病运行啊，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饱受市民诟病。北京、上海、贵阳、海口等多地都有市民反映过井盖不平的问题。市民感叹啊，把一个小井盖管好，把一条路修平整，到底有多难？既然热心市民的眼睛遍布城市角落，何不广开沿路，补齐城市治理的隐藏短板呢？我们有请9:2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1: 这个暑期，一部反映潮汕民情的电影《阿嬷的情书》火遍国内外。汕头就是潮汕中的汕啊。那尽管广东属于发达地区，汕头紧挨着深圳，但是到过这儿乃至潮州、揭阳的人会发现，这几个地方相对于深圳、广州啊，高楼大厦超过香港那样的城市，更像一个能出《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这样的老城镇。那既然有一个老字，自然在城市功能上设施的完备方面无法和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来相比，乃至观念层面也是如此。汕头这位刷漆标记沉陷井盖的赵先生，就是因为用漆抓这个井盖圈，于是呢，首先受到的是约谈，是责备，甚至是问责，因为他刷的白漆影响了汕头市容市貌了。因此呢， 城管说，原本我们本来想报警的这事儿啊，但是鉴于赵先生的行为初衷是善意提醒，是出于公共安全考量，于是呢未做进一步处罚。好在在舆情的压力下，这个汕头当地城管又变莞尔一笑。其次，好在汕头也是广东啊，于是呢我们终究看到的结果是当地城管的一把手从善如流啊，把一个本来没办好的事儿，通过一次见面和送上一个监督员的名号，化板炼钢为绕指柔啊，让这个事儿忽然间感觉又成了距离深圳很近的做法了。我们当然要像当年赞誉深圳卷尺哥那样赞誉汕头监督员这样的做法，但很明显我们更希望的是汕头今后不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做法，乃至其他地方也能成为深圳那样让卷尺哥的发光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的期待。当然期待归期待，同样卷尺哥赵先生那样的做法放到比汕头距离深圳更远更远的其他地方来看，基本上就是只看树木不看森林，责令赵先生消除乱涂乱画，否则报警抓你啊！这也就是其他地方尽管卷尺哥扬名都一年多了，全国也就出现了一个赵先生还是深圳旁边的，其他地方的人是优良品质不如卷尺哥赵先生吗？个人看来当然不是，而是当地民众比较忌惮赵先生先碰上的那样的城管人员，让自己也给碰上啊！果真那样的话，小地方经济不发达甚至欠发达地区怎么可能止步于报警呢？这其实就是差距，管理能力的差距，管理心胸的差距。
9: 早间的8:26，确实啊，城市治理的每个角落其实小的民生隐患有一些，但是你说指望相关部门的有限的人力每天上街去发现全部可能也不太现实，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发挥咱们的这个作用，每一双眼睛都可以发现咱们城市治理当中的一些小的隐患啊，包括像井盖这种民生的问题，它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是却关系着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这个安全啊，也包括咱们的交通安全，所以大家如果身边发现类似的隐患或者问题，也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之后来我们技术留言专区把您看到的新闻线索留下，我们随时和大家来跟相关部门一起沟通，
10: 我们就是一座桥梁，就叫这个平台，一直以来互帮互助啊，发现一些问题及时解决沟通啊，包括你看降雨之后我们会的井盖的问题等等啊，还有这个树的倒伏的问题啊，护栏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沟通给相关部门。
9: 来看技术留言专区尾号4128这位朋友向大伙求助一下，说万能的求求二的好朋友们帮个忙，一件小事儿，但是大家可能都遇上过，说我们家里买的这个盐啊结块了，吃的那个咸盐啊，说固定在加这个调料瓶底了，每次呢就是用勺子普通的弄不动，得用筷子戳划，然后划出一点来用，有没有啥妙招呢？是不是受潮了？
10: 受潮了，就是一个是使用过程当中受潮了，这个结块了怎么办，一个是盐，一个是糖，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9: 您选的这个调料瓶是不是密封的，这个情况不太理想啊，大家如果家中有这样的厨房小妙招，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给他留言啊。
8: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今天咱们商城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中秋的好礼的各种这个专区好物的同时，也给大家分享咱们的大牌美妆产品啊，也是一款经久不衰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就是咱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的一个正装瓶哈，质地啊非常的顺滑，每次呢早晚使用的话可以说舒缓肌肤的这个状态，而且让这个脖子上比如说一些颈纹啊等等一些小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0: 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现在特别的干燥，而且还有这个高紫外线的这么一个损伤，用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些稍微有一点价值感的这个面霜，它里边的一些神奇活萃精粹啊，还有可以帮助修复皮肤因为紫外线等外界因素造成损伤的功能会比较明显，长期的使用可以舒缓敏感和泛红。那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我们知道它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是高浓度的果酸配合油包水工艺，它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在里边，所以呢价格高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爱商城的一个换季的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而且支持溯源码溯源的啊，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
9: 没错，方法也很简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囤货啊！现在正是要马上就要大换季的时候了，
10: 对对，
9: 天儿呢可能随时都可能一场降温，就非常的寒冷啊，进入到这个深秋时节，所以说对咱们的皮肤保养的功课一定不能落下。
10: 还有就是提示大家，现在中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包括稍后的国庆，如果说您要是选择一些礼品好物给自己或者送给家人朋友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我们的中秋好礼的

0: 专区为大家来开启当中，全场每满399就会减50。
1: 大家一定提前去逛一逛，因为留给快递这么两三天的时间，确保大家中秋节的时候，包括未来的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家里需要用到的时令好物啊，餐桌上吃的，包括平时换季的服饰啊等等啊，都可以来提前进行准备。好的，好好规划一下您的假期，好好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稍后的8: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特别是很多朋友今天早间比较关注的高速上的情况，站口有没有开关的新进展呢？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梳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的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步的下降了。像南二环上，虽然说目前来看双向还都是有压车缓行的路段，但是这个车流的密集度呢已经是降下来不少了。往东走的方向主要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往西走方向呢主要是在中华大街桥面上，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西二环由北往南行驶，从这个北二环一转过来，车流密集度就会稍微的有点大，前方过了和平路以后，车速就能够逐渐的提起来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这会儿最这个繁忙的一个点位呢，是在东二环的桥面西行进市区方向，三股车流合流，所以这边的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继续往西方向走的话，再走到体育大街桥面上，也会是一个缓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淮安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车流主要集中在了从友谊大街桥面到维明大街桥面这一段，通行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依旧是东西双向都比较的繁忙，往东走从建设大街桥面到九中街桥面，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行驶的速度还是没有完全的提起来。纵向的主干道上，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交口处，往南方向走在和平路交口、东港路交口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建设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要等待1到2个红灯。往南方向的话呢，是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有一个间断的排队。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中楚桥桥面以及从新凯路到前方的新华路之间这一段还是有明显的通行压力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那目前随着雾情的逐步消散，有一些站口呢已经是打开了。像石家庄辖区目前只有金石高速的天津方向暂时还是不能够上道的，黄石高速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的其他站口目前都是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了。保定辖区的大广高速还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金石高速双向关闭，辖区其他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受到雾情的影响，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目前雾情还是比较明显的，辖区所有的高速站口还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邢台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青兰高速、函馆高速依旧是双向不能够上道，邢衡高速各站口管控2颗EV 车型，太行山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唐港高速双向关闭，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上现在只有2个站口有管控了，是宣化站以及张家口东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海张高速的张家口北站暂时是无法下到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那、刚才啊，在节目半点左右的时候，有位朋友给我们提了个小问题哈。我们刚才沉浸在帮助他解决问题的这个语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家里的盐塘结块了，怎么样能够让它恢复这个把这个块给散开，还可以继续用？妙招真的不少。
1: 我们来听一位 D A W N 这位朋友说到的。
5: 这个盐塘结块吧，可以往罐里边放点卫生纸，效果特别好。
1: 放点卫生纸，是不是放点纸巾？
0: 就纸巾，它可以吸纸、吸湿里边的这个潮气，这结块的盐就不结块，糖也就不结块了。
1: 主要就是防潮。再有一点，除了日常说防潮，就是把那家里的这个调料罐用那种相对密封好一点的调料罐，不要用那种敞开式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在用盐和糖的时候啊，经常是什么环境？就是烹饪的环境嘛。
0: 对，
1: 有很多情况是，比如说我刚洗了把手，或者我刚把新鲜的这个蔬菜放到锅里正炒呢，突然打开盐罐子要拿一把捏一把盐。 盐，这个时候如果手上有水滴进去也是经常有的，所以说用的时候尽量擦干手，然后那个尤其里边比如说如果有那种勺子的那种啊，也保证干燥的状态、啊、
0: 对，刚才你说就算是咱们平时都一般有这盐糖勺，不可能直接用手捏嘛，
1: 对，
0: 但这个手的湿气进去之后你把这盖一盖上就闷到里边、
1: 哎、
0: 还有一种朋友就是说呢、他这个盐啊就直接往里边撒的那种，他这个锅里的热气虚到那个口那个地方、
1: 蒸汽
0: 虚到那口那地方，那个盐口或者糖的那个口那地方也就自然而然凝结了很多的盐粒和糖粒，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就倒不出来了。您试试这个纸巾的方法。还有一位朋友特别调皮和淘气，我知道这个方法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他，就是老朱说的，他说你每次就加上点水啊，晃一晃、哎、每次是不是当盐水用就行了。
1: 如果说这个
0: 您家这么用就行了，
1: 对，
0: 别让大家也都这么用。
1: 对，另外就是说什么、如果说已经出现那种比较严重的板结的情况、那个盐已经变质了，甚至变颜色了、
0: 那怎么不能用了
1: 等等、干脆把那调料盒完整的刷清洗一遍、彻底清理干净、晾干之后再装新的盐啊、
0: 还有位朋友的提醒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那种这个瓶罐里边有自带干燥剂的，就是它在一个隔层里边、在盖上面，这样也能够起到一些防止板结受潮板结的一个情况。
1: 刚才提问那位朋友吧，还有4128那位朋友在我们即时留言专辑说了、因为好多朋友给他回嘛，他就说我买的是那种袋装盐啊，
0: 袋，
1: 因为他也可能也说平时不太懂，就是超市推荐说这是海盐、这个好，超市说这个好你就买这个，结果可能是不是海盐更容易板结一点、
0: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没关系啊。
1: 对、无论是海盐还是普通的这个井盐，我们说各种盐啊，这个大家只要保存得当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啊。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8点37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陪伴朋友们，继续和大家来看新闻。检验检测这个事儿呢，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啊，跟我们生活是不是有点远呢？是不是得是专业机构、专业工具的事儿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相关的国家标准，客观测试一些物品啊、环境等等，然后出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质量裁判。所以我们每天接触的食品呀、大家开的汽车呀、我们穿的衣服啊，或者孩子玩的玩具等等，谁也躲不开。开这种专业的检测，它其实啊就是在守护我们的生活。
0: 那目前呢，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传统领域，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再到具身智能的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的时候，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将舰艇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9: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0: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 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9: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1: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9: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9: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9: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3: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9: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9: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9: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1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9: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早间的8:43，992早高峰，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能让火变得更旺，燃气省一半，您信吗？一些商家把这个燃气聚能环啊宣传成了所谓的省钱神器，但是这种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比如近日陕西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进行了审理。
0: 那法院认定呢，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那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

0: 隐患，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2: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3: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4: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5: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6: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

0: 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0: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啊，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雾，金石高速关闭了天津方向，黄石高速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大货车还不行哈。石家庄辖区其他的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上道。
11: 来看一下问的比较多的保定辖区吧，大广高速目前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金石高速目前还是在保定辖区双向关闭的。
10: 另外，其实现在衡水辖区还是受雾气影响最严重啊，衡水全辖区只要是衡水辖区内所有高速口都是因雾关闭的状态。
11: 对，目前来看沧州州辖区因为有雾，是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这也是有稍有缓解了。
10: 我们继续来报道这样一件事啊，最近呢有媒体曝光了，说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一些教育咨询公司宣传说，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个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的档案，还能通过报考的审核。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查处过。可是在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而且还把受过查处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我们来听报道。
1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1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2: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13: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这个档案。
12: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2: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17: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1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12: 报道播出后， 西安市回应称，一组

0: 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早间的8:5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分享我们的好物啊。那这段时间呢，马上中秋节了，回家看爸妈看家人，带点什么好呢？其实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啊。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大家拨打我们的400-6986-992，400-6986-992来抢先购买，当场多送大家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里边含丹参、黄柏等中草药天然成分，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晰，特别的舒适。
2: 嗯，是的，有实力有口碑，大家呢可以放心来去贴敷。凡是现在来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人人都可以提前拿到好视力厂家的三重好礼，那就是当场会多送您6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外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送给爸妈，送给亲朋好友都特有面子。仅限前15分钟拨打购买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来购买。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即日起到11月底，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非法营运、疲劳驾驶风险、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含电动三四轮车）、醉驾、酒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2: 河北高速路网发布中秋节假期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的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及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
1: 沧州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方向的中欧班列日前启程，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驶出，经石家庄国际路港中转，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货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这标志着沧州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通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
2: 1到8月份，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4.7亿元，同比增长5.9%。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9月21号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西二环呢受到之前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主路高架桥的南北双向上车行的速度还是不太快，往北方向走再走到淮安路这儿就必须要放慢车速了，前方过了新华路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往南方向走的话呢是走到中山路桥上就比较的拥挤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西南二环转弯处以后才能逐渐的跑起来。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车流密集度还是偏高的，淮安路的高架桥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潭沽东街到东二环桥上整体的拥挤程度也是比较高的，纵向路段上的建设大街跟平安大街都是北行方向，在淮安路的在这个玉华路的交口处有部分的车辆积压，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建华大街上往北方向从淮中路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车辆的这个积压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华大街上北向南在整段中楚桥的桥面上行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以及在从和平路到前方的新凯路之间这一段也是有明显的通行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的淮安路这个交口处，现在北行方向上呢过来了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预计等待1到2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都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在阜宁站附近23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事故目前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在高速主路上分流了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再来关注一下受雾影响的路段，目前这一时段依然是有部分路段受到雾的影响，比如京港澳高速始安段的邢台经开区站现在依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青银高速的赵村站、南宫站、新河站、宁晋东站和宁晋站也依然在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青兰高速的管陶站、吕营站、肥乡站、大广高速的饶阳站、深州站、桃城站、衡水湖站、枣强站的大明方向、南宫站站以及一直到大明站的双向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的，并且大广高速在主路上还分流南宫站去往大明方向的车辆，秦滨高速是滦南南站、 唐海北站、南铺站和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金石高速的高阳北站一直到定州东站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那深泽站、无极站和机场南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黄石高速上目前是五强站、深州东站和深州西站依然在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2: 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美好的一天在微信当中提供路况，说省会的复兴大街辅路南向北和平路方向有两车追尾，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应该是刚刚发生的事故，还没有放警示标志，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
1: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5: 帝嘉旗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

0: 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报道。
1: 在帮个忙吧里面打卡留言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咱们安全带的肩套。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1: 咱们的打卡的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或者您缺贴扣或者咱们的肩套，相对应的一二三就发起来。好多朋友还在说，因为昨天直播咱们好多没有见过你龙哥的朋友见到了，其实好多老友啊，我们各种公益活动都已经见过很多次了。追梦赤子心说，龙哥好久不见你，再见还是那么青春活力。
0: 但是永远十八岁是吗？
1: 但是昨天还有人说啊，伟龙怎么那么瘦啊，他说比我想的要瘦。对，
0: 是不是在你形象当中是一个彪形大汉？
1: 就听着声音那中气十足，气沉丹田，觉得是应该比较魁梧是吧。所以昨天见了的朋友也特别谢谢大家，好多热情的给我们支持，给我们捧场。接下来也希望大家继续热情的参与节目啊！你觉得你龙哥跟你们想象的怎么不一样了，也可以来说一下。当然想要咱们的文创礼物的话，今天也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也打卡留言了。他说从昨天啊，助农公益下单到收到货还不到24小时，蜂蜜已经收到了，味道特别的纯正，相信992没得错。这么快啊，没有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快。
1: 太快了，你像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来自平山等等比较近的地方就很快收到了。但是朋友们，如果您拍的是咱们的那个床单，就是阿姨们手织的床单，你得等一下，那个是预售10天左右，因为得当天一针一线的去织，其他的应该还是比较快一点。还有东方昨天也下单了，他说每天徒步2小时，今天呢我是坐车去领肩套，因为昨天他也是中奖了，被选为幸运听众了，这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
0: 昨天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是抢到了福袋。福袋我们是一键三连，三样我们的992大一帮的文创送给大家，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肩套。朋友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展望一下，期待一下咱们下一次。
1: 下一次咱们再相约。还一位朋友说，我打个卡吧，我就缺个车贴了，这是浩浩啊，就是肩套钥匙扣您都有了是吗？好的，那就继续来参与吧。还一位朋友署名139625的朋友说，能不能再呼吁一下涉及交通安全的，请司机朋友们在变道转弯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打转向灯，按规定提前3秒以上打行不行，而现在不打转向灯的人太多了。就是还是给别人，你的后车得知道你的意图，这样的话才更安全。
0: 没错哈，首先必须要打，另外呢尽量的哈提早打。
1: 刚才说了3秒以上哈。好，我们看线上有位王先生打来求助电话。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哦，是这样，我爱人呢现在在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鹿泉区在这住院呢，现在检查出这个可能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然后现在医生告诉我们后续的需要持续治疗，需要这个大量的血液，并且我们现在已经找了家里人去献血了。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不太够，所以说需要咱们992和好心人的帮忙。
1: 就是咱们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能每天都能要用到，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因为现在可以说是他需要靠这个血液来维持这个。
1: 明白，
0: 就是情况不太好是吧？
1: 明白。那个
2: 是的。
1: 就是还是说献什么血都可以，什么血型的血都可以是吧？只要是点对点。
2: 对的对的。
0: 那看来如此这么一说的话，需要的这个血量还是挺大的。
2: 是的。
0: 那这样那能不能先透露一下家属的这个病区姓名，因为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听友做一个爱心献血的话，这样的话点对点，告诉咱们的血站或者是血液中心，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及早的用上血了。
2: 我们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重症医学科。
0: 哪个院区？
2: 鹿泉院区。
0: 重症医学科。
1: 名字您说。
2: 寇巧玲。
0: 巧就是寇准的寇是吧，巧就是巧合的巧，玲就是玲珑的玲，寇巧玲。
2: 对，巧是心灵手巧的巧。它是 O 型血。
1: 好，那这个可能不分血型是吧，只要咱们不管什么血型献够了点对点的，它就能输上了是吧？您这个确认吧，不用非得献 O 型血吧？
2: 不用。
1: 好，
2: 登记的话需要。
1: 登记需要这个信息。好嘞，那这样联络人就是您的来电号吧，因为他如果点对点的献完了，可能还得把回执加您微信传给您。
2: 对对对，需要他们把现人发给我，我去这儿登记一下，这样才能把血调过来。

0: 对对对，好嘞，那这样我们一会儿也做个关键词献血，就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爱人的这个患者的一些信息我们就留给大家，这样的话大家去献血的话直接就能够看到就登记了，你也随时的来接收一下大家跟你的联络信息，加一下大家的微信好友、好吧。
1: 好的好的，另外我给您说一下、
0: 您说，
1: 因为刚才我问了一下，他说是石家庄市内的。
0: 哦，石家庄
1: 市内筛选、还可以。
0: 好嘞。就是
1: 我的电话还需要给您这边说一下吗？
0: 你说一下也行，这样有的朋友直接就记住了。
1: 我电话是15100119023。
2: 好，我们再重复一遍，151-0011-9023，151-0011-9023。
1: 对，
0: 好嘞，好，我们赶紧来再来寻呼一下，也做一个关键词，希望大家比如说符合条件的然后赶紧去咱们支援一下，您就随时等着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或加微信吧，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好嘞，哦，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也请我们厂编辑做个关键词吧，大家就不用这个记了，到时候呢您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献血的时候直接发个关键词献血，然后把这个信息按要求填上就可以了。
2: 对，王永军，这是咱们的哈献血者志愿者，他说我还要等到30号才能去、才到这个间隔时间。30号，好的，那您再等等。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也在说，其实家属需要的这个血量还挺大的。
0: 是呢。
2: 可能也不说一两天就能够完事儿的。
0: 对，
2: 那这样吧，王先生，您再等等。如果说到时候还需要的话，咱们到时间了，间隔时间，咱确保身体健康，然后再去奉献爱心。好，在这儿我们也要谢谢您。
0: 谢谢。
2: 双峰也在说，他说能不能把信息啊提前发给我？好的，双峰没问题。稍后呢，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啊转发一下。
0: 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有献血权的话，能不能也帮我们转发一下这个信息？听起来好像这个情况还比较严重，
2: 对，
0: 所以说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都需要大量的用血，
2: 是的，
0: 家人朋友也都在献，但是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希望朋友们不分血型，只要是在石家庄市区内的各个献血点或者血液中心或者献血屋献血车都是可以的，您记住到时候一定是告诉咱们的这个采血的工作人员我是点对点献血的，他就会给你一些比如说要填的信息啊，或者一些回执，这个一定要记住，填好之后回执呢传给咱们求助人王先生，这样咱们的患者就能及时的用上血了。我也拜托大家哈，咱们继续传递一下这个消息吧。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朋友呢也是问到高速路况，包括史先生，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人生，他想问一下哈，高速公路的目前的整体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其实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早上起来的话，很多路段是有雾的。
0: 对，
2: 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雾，金石高速天津方向是关闭状态，黄石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上道。
0: 保定辖区的大广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金石高速双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还管控着危险品车辆上道的。
2: 沧州辖区也是因为有雾，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上道，
0: 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2: 衡水辖区因为有雾，全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目前处在关闭状态，
0: 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青银、东吕、青兰、函馆高速都是双向关闭，行衡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
2: 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明高速、唐岗高速双向关闭，
0: 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宣化张家口东站北京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海张高速张家口北站暂时无法下道，
2: 省内其他高速目前呢是保持一个正常通行状态，这马上要到中秋了，中秋深秋，那深秋初冬的时候这个雾啊特别多，特别对咱们华北地区，所以说朋友们提前了解路况信息，了解天气情况，也别忘了锁定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播报。
0: 对，另外朋友们可能这个开通的情况也会随时变化，随着能见度的好转，大家如果就在哪条高速口哪儿开通了，能够及时的来告知我们一下吧。我们看线上有位马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马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3: 我是在咱们那个石家庄市正定县，就是机场这边新城铺镇这边，我是这边的，然后我是来回上下班要过一条小路，结果我看到有一辆衡水车牌的车，就是货拉拉车，在那个路边停着，因为那个路很小，他在那儿停着，就是一个正常的车在那儿停着，我也就不问了。他是一个货拉拉，他就是全窗封闭，然后 我走那两天，我都看那个车就是一下不动的停在那儿，我就有点担心，我就扒着窗户往里看了看，也敲了敲车门，前排看不到人，后车厢是挡着的，咱也看不到。有的司机他就是在外面跑这个货拉拉，他不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吗？因为咱看不见后面，我就想着他要有联系电话，我打一下确认一下这个司机没有事儿，然后我也就放心了。结果我看了没有看到，我也着急上班，我后边我就心里装着这个事儿，我就去上班了。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还在那儿。后边我就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然后后边我也打1141想查一下他的电话，结果没有查到，又没有查到，我就心里装着这个事儿。到今天早上我再来上班，他还在那儿停着。所以说我就特别的不放心，我就看看咱们这边车牌号，我已经发过去了，就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司机，或者是说找到认识他的人，确认一下这个司机到底就是说是否安全。因为我也是衡水的，又看到一个衡水牌的车，就感觉我得管管闲事，我实在是不放心。
0: 对，我觉得也是，一般的你想货拉拉车，他平时的话还要跑营运呢，不会说一停这么长时间，会停到偏僻的小路上。一个是担心人的安全呢，还有车的安全，是说找不到车了呢，还是说是怎么回事？您那个车号，我们看到您说的是 GTD25590 是吗？
3: 对 ，GTD25590。
0: 哦，是一辆新能源车是吗？
3: 对。
0: 哦，好的。
3: 我每天过那个路，那个您看，比方说今天回去还没有呢，第二天他在那儿放着呢。我又来回的又上了，这光我看到的就已经3天2夜了。因为说现在凉快了嘛，但是天还是热，它毕竟窗户都封着嘛，也是怕
0: 担心。明白明白。
3: 哎，
0: 您拍了那个照片了吗，马女士？什么颜色的？比如说这个车？
3: 白色的。
0: 您有照片吗？
3: 写着货拉拉的字样，整车我没拍，我只拍了一个车牌，我是打算打114查这个车主，结果没查到。
2: 好的，那等会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照片给我发一下，好吗？
0: 车牌的那个照片您再发一下，我们赶紧来找着啊。
3: 好的，
2: 谢谢您，马女士啊，谢谢。也是看到哈老乡的这个车牌哈 GT， 车主未必是老乡，但是车牌呢是 GT 的，
0: 对，
2: 所以感觉哈多了几分亲切。你看最近啊，经常有咱们的热心听友反映类似的问题，
0: 对，
2: 就路边停着这样的车，包括今天这辆货拉拉或者其他的小型车，总觉得哈这个车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对，
2: 特别是车主，这为啥呢？这车感觉哈脏兮兮的，一直在这放着，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0: 对，
2: 所以说特别谢谢这样的热心人士。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找到了，都联系到了，
0: 对，
2: 比如公司的车也好，个人的车。一问原来如此，恍然大悟。有人说了，说我这个车本来就是打算不开了，要报废了，闲置了，放在我们家门口呢。有的说没事，我们赶紧的通知我那个承租人，赶紧让他开走。
0: 但是这辆车呢，你想它是货拉拉是吧？平时的话，你每天都有每天的这个事儿要忙，甚至如果你租的公司的，每天可能还有这样的份子钱要交，所以就说他长期的停到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他又不是物流的集散地，就更加担心了，就是由车及人，还是希望能够安好。我们再说一下咱们衡水的听友，谁认识这辆车，他是公司车还是个人车？是 GTD25590 长安汽车，是一辆白色的，上面还贴着货拉拉的这个标志。咱们如果谁认识公司或者是车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联系方式啊？
2: 对，一是呢哈担心哈这个车主有什么异常情况，另外呢有的时候他也占地儿，影响交通安全，
0: 对，
2: 挤占公共空间。
0: 本来说的这是个乡间小路，路就挺窄的是吧？而且呢就是停到这儿也挺不寻常的，它也不是一个平时咱们拉货的地方，大家帮着来寻找一下，如果有线索希望您及时发给我们。
2: 南巡也在说，哎呦，现在货拉拉趴窝是常态。哦，明白了，其实活不太好干是吧？现在都是低价单哈，不值当的干。但是对，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车啊适当的挪下这个位置？
0: 对，那你如果说你是本地车，你放到家门口、公司门口或者路面上，咱还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异地车牌的车停到了一个乡间小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们还是有点担心。我们也试着稍后看看谁知道啊，咱们车主的信息能够留给我们。
2: 笑谈人生，他说为这位热心的女士点赞，是的哈。但凡是哈提供这样的信息的朋友，我们首先为他们点个赞，朋友们，咱们小赞哈，大拇哥，咱们点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帮个忙吧底下哈，有各种各样的小图标，包括咱们的大拇哥点赞，为咱们这位女士点赞。
0: 这真的不是管闲事儿，这是这个热心朋友们点赞的同时提供线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署名张这位朋友。
4: 这是啊，南路西往东方向建设大街下口右侧车道交通事故，这挺堵的，已经堵了很长了。
2: 说到拥堵路段，贝塔爸爸也说到一个路段，他说石家庄的桥西区苑西街中山西路到玉华西路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路东路西都是违停的车，他说反映过好几次了。
0: 嗯，
2: 他说希望咱们能不能进一步向咱们的交管局或者交警大队反映一下，特别感谢。
0: 嗯，
2: 我们说到是苑西。

0: 西捷中山西路到玉华西路这一段、嗯、
1: 好的，
0: 路东路西都是违停的，这条路本身也很窄。
1: 嗯，哎，这也是有的时候一些老旧小区附近呢、啊、或者比较窄的街巷常发的一个现象。我们再来看，哦，那位女士把这个车拍过来了，虽然是局部，但是能看清，就是贴着反光条的 GTD25590， 一辆新能源长安白色面包车，是坐货拉拉的。咱们大家谁认识？有朋友记忆力特别好，昨夜星辰说，我记得上一次一辆货拉拉也是横水的，后来联系到车主了。
0: 嗯、
1: 但愿今天也是这样哈，能够平安无事、
0: 嗯，
1: 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相关的线索吧。
0: 对，
1: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圣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货拉拉车身上应该是有电话的，他说侧门也能拉开啊。侧门
1: 是吗？
0: 侧门
1: 他如果锁着车呢能吗？
0: 哎，对啊。
1: 嗯，还有朋友说，货拉拉的客服是不是说，既然你加入货拉拉了，能不能通过这个车号找到？有朋友也给了我们货拉拉的一个电话，这个可能比较难打，我们试试吧，95036，这是一个电话。
0: 哎，嗯，看这个车牌号在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备案。
1: 哎，
0: 啊，就是留的是谁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刘先生，他说前几天那个罗安成也和那辆车是我拍的照片，然后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的。没错没错，我们记着您，刘先生。
1: 我记得好像是邯郸的一辆车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他在你们村租住呢。
0: 啊，是的。
1: 所以说我留在我们家门前了，我就报废了。但是啊，大家说的大寨路加气站的那个车还没有寻到车主。
0: 哎，
1: 实际上大家昨天我们的这个记者有志呢，也已经是发了这个抖音号了，
0: 嗯，
1: 有人甚至在下边留言，都知道车主是哪儿的，
0: 嗯，
1: 零售的，
0: 嗯，
1: 但是呢怎奈他和家人都联系不上，
0: 嗯，
1: 所以这个车就被拖到同远中队了，
0: 嗯，
1: 一个是为了安全，
0: 嗯，
1: 再一个为了把那个不占用道路资源，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还知道那辆车的信息，让他们的家人啊直接去同远中队取车就可以了。
0: 咱们算是发布了一个招领启事啊。
1: 是呢，
0: 你之所以弃之不用那么长的这个时间，那肯定是有一定的缘由，是吧？
1: 是，
0: 就说3-4年的时间了，是吧？
1: 甚至更长，
0: 对吧？
1: 对，更长的时间。
0: 嗯，
1: 所以你看，你也不检车，然后这个所有的联系方式还都联系不到，
0: 嗯，
1: 家人朋友也，没有有效的联系方式，所以就让人更担心这个。线索呢大家可以继续提供，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关注刘记者 online，
0: 嗯，
1: 您看一下他新发的哈这个寻车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线索的话也可以来在他那个抖音号下边留言评论也是可以的。
0: 哎，问一下大家哈，像这种车，僵尸车，常年不动的弃之不用的这种车，想问问大家车上的哪一部分哪个零件它是最先坏的，
1: 嗯，
0: 最先有问题的。
1: 嗯，哎，会不会轮胎呀，
0: 嗯哼，
1: 先瘪了呀，还是别的地方啊？
0: 真有可能是轮胎。
1: 是轮胎吗？
0: 不，问问大家，
1: 嗯，
0: 就是常年弃之不用的这种僵尸车，
1: 嗯
0: 啊，什么零件是最先坏的？
1: 嗯，还是雨刮器呀，风，就是，咱问问大家吧，啊，还有一些朋友特别细心，他们说你发现没了，省会呢有好多的路灯杆还有红绿灯的信号杆涂成黑色的了，
0: 嗯，
1: 说从翟英大街一直往西，
0: 哎，
1: 到玉祥大街，
0: 嗯，不是那种银白色浅色的了，
1: 哎，没注意，哎，朋友们，哎，有没有朋友注意到的，可以给我们拍一个照片，是涂成的还是他换了？这涂的他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0: 嗯，
1: 原来是银白色是吧，
0: 嗯，
1: 现在是黑色，
0: 嗯，
1: 黑色的话它是要跟城市的一个整体的比如说色调相符，还是从安全的角度啊，朋友们这个还是没注意哈。朋友们如果有照片的话，此时此刻行走在省会街头也可以帮我们拍一下，把这个照片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我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好，明天会更好，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1: 嗯，
11: 92那个货拉拉那个很简单，你扫码发了单，发了单然后你联系客服。
0: 哦，好的，好，谢谢。
1: 好嘞。
12: 上午9:30。

0: 半点导航。
1: 有位朋友跟我们提供了一个电话，我们等会儿试试，
2: 我们一会儿
1: 试试看这个电话有人接吗？
2: 对，因为那个扩拉拉的官方客服根本就无法转人工，
1: 对对对，
2: 又这么一个电话。
1: 是的啊，
2: 好，
1: 134开头的，哎，两个电话，还有一个130开头的
2: 啊，一会儿我们试试哈。好嘞，哎，好多朋友说那个僵尸车呀，最先坏的是电瓶啊，对，倒也是，电瓶你可能。有个大几个月你不动它就亏电了，但轮胎你可能得几年是吧，才能彻底的就趴窝了。
1: 有人说电瓶，有人说轮胎，
2: 总之这可能就是最直观的，电瓶咱看不到，但是最直观的就是轮胎瘪了，然后蒿草长满了，但这个货拉拉还好，它只是停了两三天的时间了。我们一会儿也试着，我们先看一下高速路况怎么样，好多朋友都在关注高速路况有没有受到雾情的影响，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内的高速上的雾情已经是逐步的退散了，站口正在逐步的打开当中，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有部分的站口有临时管控，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因为有雾，京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关闭，稍后才会逐步的放开。因为交通管制，来来高速从来源东站到紫荆关站这两个站口的廊坊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从荣乌高速互通处这个位置，现在如果是往天津方向走的话呢，是禁止转行来来高速了。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将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衡水辖区因为还有团雾，所以大广高速、黄石高速沿线各站口关闭。邢台辖区的邢衡高速各站口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235公里处，也就是过了阜宁站大概8公里左右的位置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京哈高速上从阜宁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因为交通也是有这个团雾的影响。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目前的所有站口呢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暂时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的宣化站、张家口东站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海张高速的张家口北站暂时是无法下高速的。提醒您，如果有准备从张家口北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预报显示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2: 承德今天是晴天，12到29度。
1: 张家口晴，11到26度。
2: 秦皇岛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7到28度。
2: 再来
1: 还有西南风3到5级。
2: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2: 沧州晴，17到30度。
1: 衡水多云，20到30度。
2: 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
1: 邯郸晴，19到31度。
2: 北京多云，19到29度。
1: 天津多云，20到30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6度。
1: 郑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
2: 济南晴，20到30度。
1: 9点，石家庄 PM 2.5指数34 ，PM 10指数51，空气质量良。
2: 哎，让我们场边家选择大家提供的线索，我们赶紧来拨一下车主的电话。但愿这个登记电话能有效哈，我们试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为什么把车放到这儿？一个外地的车牌放到了乡间小路上，很偏僻。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电话有人接吗？喂，哎，是通的。哎呀，可别又是接通接不通的状态，
1: 暂时还没人接。
4: 喂，
1: 你好，你好，
2: 刘先生是吧？
1: 刘先生是吗？
4: 说，
1: 哎，我们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你有一辆货拉拉的车，是不是停在了正定那边了？
4: 对
1: ，GTD 的号是吧？
4: 对。
1: 啊，您是在附近住吗？还是说，
4: 哎呦，我那天有急事，我就把车停那儿了。
1: 哎呦，你看，这是咱们的一位好心的市民啊，我们的一位听友看到了这么一辆车，因为他好几天从这儿过的时候呢，总是看到这辆车停在这块儿，而且啊，这个路呢也没那么宽，人家还往里面啊，就是看了看，就是别到时候是吧，有些什么特别情况，
4: 对，
1: 特别关心。
4: 是。
1: 那您这样吧，您得空的话，比如说您自己或者说委托其他人。看看能不能咱们尽早把这个车咱们挪一下这个位置开走，好吧？
4: 行吧，我嗨，那天就是急着出门，有点事儿，就坐飞机就
1: 没事没事，咱之前的事咱就不说了。 啊，咱之前的事就不说了，咱们看看能不能早点把这个车挪一下，好吧？
2: 人家也是担心你安全是吧？或者说找不到这个车了，担心你忘了啥的啊？
4: 是是是
2: 是，
4: 好的。
2: 您现在没在本地是吧？
4: 对，我没在本地。
2: 哦，对，什么时候回来呀？您大致？
4: 我得大致这边有一周的时间吧，将近。
2: 哦，还得一周。
4: 小路边上，对，我对，
1: 是的，
4: 小路边上了。
2: 是是是。
1: 正是因为它是一条小路，所以说呢，更让人有点担心，是吧？另外呢，也影响交通安全。另外，您这个车的话，通过远程的这种操控是不能开是吧？不能解锁是吧？
4: 嗯。
1: 解不了是吧？
4: 解锁倒是可以的，倒是可以解锁。
1: 哦，
2: 但是也没别人替您能去开。
1: 对，您这边有认识的人吗？
4: 对，这个身边在那儿离得近的没有。
2: 没有
4: 是吧？
2: 好，您这 GT 的平时也都是在衡水那边开是吗？也是那边的人吗？
4: 我这个说不准去哪儿，
2: 好吧，
1: 是货拉拉的车是吧？
4: 就是全国跑也是。
2: 您这次是不是就是因为去机场想找个免费停车的地方啊，还是怎么回事呢？
4: 我这走到附近了，那边正好这边有点急事，我也是就把车就扔到那儿了就。
2: 行嘞，您看咱也都是热心的市民，您的老乡也是有点担心，那回来抓紧把他开走啊。
1: 或者说啊，有没有可能是吧？比如说有没有备用钥匙啊？委托咱们的其他亲朋好友过来啊，咱们专门开一趟，因为毕竟不太安全，好吧？
4: 我想想，我看看有人要能过去的时候，得帮忙给开一下。
1: 好，
2: 好嘞，好嘞，能联络到您就行了。那咱们那位听友啊，大家也都放心了啊。好嘞。
4: 对对对对，没有是别的事儿
2: 啊。好嘞，好嘞，再见啊。
4: 好
2: 嘞，
1: 好。找着这个车主了，联系上了啊，也解释了。好，在这儿我们再次谢谢哈，反映这个问题的马女士，谢谢您。
2: 哎，谢谢啊，大家也就放心了。这是有的时候什么样的理由都有，这位是把这儿放到这儿临时就去机场了，然后坐飞机就出差了一周之后才能回来哈。好吧，那大约还得停留一周的时间，或者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亲朋好友们，能够及时把他开到另外一个，比如说能停车的地方。这样，因为除了这位女士过，可能还有别人过，还有更多的人可能因此担心。可能更多的人还会寻找你是吧？
1: 是的啊，马女士也在实时收听咱们的节目，她说哦，联系到司机了哈，知道他没事儿啊，我就放心了啊。对啊，这是人没事儿啊，这是最好的消息啊。当然第二，接下来就希望赶紧早点挪车吧。
2: 哎，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双峰说，解放北街中华大街中楚桥上中华大街丰收西路路口西到文苑街，现在都已经改成黑色的那个路灯的灯杆了。哎，看来是不是全市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行动啊？
1: 对，你看，有的朋友呢，还是给我们拍了这个照片。他说不止石家庄把这个路灯杆改成深色的了。
2: 哦，
1: 对，好多其他城市也已经改了。也成黑色的。
2: 哎，这个朋友们知道这个原理吗？它是从整体城市的一个建设的配色上觉得更大气，更和谐。还是说从什么角度？因为有朋友说，他说我感觉黑色的，如果晚上的话，只能看到上面的灯或者红绿灯，反倒觉得不太安全，看不到那灯杆儿。他说，尤其是那二把刀。对，咱们以前有听友曾经给咱们打过电话，在路口不小心的不就撞到那个灯杆上了吗？但是咱们这个不晓得有没有晚上，也就是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它到底这个什么颜色，除了好看。从功能向上，从安全上，从显眼上，大家也可以继续各抒己见哈。
1: 啊，对这个问题我们提给大家。
2: 嗯，
1: 当然哈，这个问题哈，接下来那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2: 嗯，
1: 朋友们给回复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机会送给大家。有位朋友姓徐，他说想问一下，中秋节高速公路免费吗？朋友们，免还是不免？继续回答。中秋节我们说的是啊，25号、26号、27号，这是中秋三天小长假。
2: 嗯，
1: 三天小长假里面，高速公路免不免？另外紧接着咱们的十一国庆大长假7天的长假免不免？
2: 或者一年的假期到底哪几个免？朋友们，你们再替我们来回复一下。反正是每次快到假期或者假期当中，你说多少遍总有人问，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抛给大家吧。还有一位朋友勇敢说，龙哥，石家庄的鱼子臣太厉害了，
1: 鱼子迪。
2: 对，他是鱼子臣，而2块金牌了，
1: 迪启迪的迪，鱼子迪，13岁的一个小姑娘。
2: 对，咱们第一天的时候就还考大家这个问题了，也是游泳队最小的一个队员。哎，其实您光注意到咱河北小将了吗？昨天有没有看那4x200米男子节？哎呀，那个，哎呦，其实一开始总还是一直落后的。
1: 没错，前三棒一直落后，
2: 最后一棒，哎呦，反超。所以那个，哎呀，这真是较劲儿啊，朋友们。
1: 最后一棒，大家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2: 哎，
1: 中间带一个字儿。
2: 嗯。
1: 两个队员中间都带那个字儿。
2: 哎。
1: 有一个队员叫做什么呢？叫做潘展乐。
2: 嗯。
1: 哎，那这个队员叫
2: 什么展什么。
1: 哎，对
2: 对，
1: 嗯，
2: 朋友们知道这个名字吗？还有朋友问到，哎。

0: 朋友们就打一下吧，这个名字还有数字。有朋友刚才正好问到了，说咱们亚运会的金牌是多少了？这个其实您一查任何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渠道都会有，它整个的一个排行榜都会有。咱们目前肯定还是第一，而且金牌数是遥遥领先的。这个金牌数是多少？朋友们也可以把它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1: 没事，稍等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金牌榜的情况。
0: 我们刷新一下哈。好嘞，一小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班，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谢谢大家，很多朋友都帮我们回答了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
0: 嗯，
1: 心所向皆可往，他说高速免费的节日哈，一年当中哈就这么四个，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一个是五一，一个是十一。
0: 嗯，
1: 没错哈，春节、清明、五一、十一，除此之外其他的节假日高速公路都是不免费的，包括中秋节。
0: 哎，这个问题又答了一遍哈，当然我们知道之后肯定还不会不断的有人问的。小胖子说，我看了4x200米，最后是张展硕，他是第三棒，然后潘展乐也是猛追，最后反超，他是老激动了。还有金牌，未来还未来说23斤石银五铜，还有朋友说昨天是23斤，到现在还是应还是这个
1: 对，嗯，23枚金牌，10枚银牌，5枚铜牌，奖牌总数38。
0: 嗯，
1: 不管是金牌榜还是奖牌榜，都是位列第一位的。
0: 对，还有一位朋友们看到东方，他说，已经到咱们电台门口了，来领尖套了。朋友们你看，就每天啊都有朋友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拿到咱们的文创。如果还想获得的话，及时的参与节目，回复问题，或者呢记住咱们的这个对应的一个数字，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尖套，1、2、3，没有哪个咱们就要哪个，不重复要，好不好朋友们？这样咱们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朋友。我们希望更多的热心听友，最少咱们手里能有一样咱们大家帮的贴心的礼物。
1: 小夏刮大白，白了又了白，
0: 这是啥呢？
1: 你还说抢答？
0: 刮墙呢？
1: 你还说抢答？中秋节高速公路不免费，国庆节哈高速公路免费。
0: 嗯，
1: 你这抢答有点慢呐、啊，下回咱们快一点，手快一点行吗？
0: 对，这都刷屏了，对人大家早都答了哈。所以听到，所以也建议朋友们，就是你听节目和互动都在同一个平台，这样挺好的，都在即时新闻里边，然后听着广播，然后打着帮个忙呗，这样的话就随时的回复问题，不用去转换平台，其实可能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哈。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接下来得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前天节目安先生就打来电话，就是关于他在鹿泉的地华御景苑然后买了房子，结果实际房本的面积其实是小的，应该退他4175元，差了0.6平米嘛。后来也是地产这边说了，如果想等着我们退的话，那你就得排队吧，排到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期限，因为经营状况不太好。那后来商量了一个方案，他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地产和物业其实同属一个总公司，后来就说，那你这4175就抵物业吧，不过呢你得再出这4175的一半的现金，这样加起来预交。
1: 嗯，
0: 后来安先生一算，这相当于2年的物业费加上车位费了。
1: 嗯，
0: 他感觉

0: 那行，我接受这个方案，能不能我也享受你现在推出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交一年物业费免一个月的物业费，就赠一个月的。
1: 嗯，
0: 我两年的费用了，能不能赠我两个月的物业费？
1: 但是物业那边说不行哈，只有一些其他的哈，米面粮油这样的一个生活用品的赠品，
0: 对，
1: 而没有说哈优惠一个月的政策。前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这家地产公司，就是大汉这边。那工作人员说呢，现在的经营状况呢也不太乐观，等这个退款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排期。
0: 对，
1: 地产公司呢也可以进一步的跟物业公司这边沟通，因为毕竟两个公司嘛。
0: 嗯，
1: 那看看能不能哈再来享受，就是交一年优惠一个月这么一个政策给到咱们这位安先生。
0: 对，后来我们昨天又连线了这个鹿泉的地华御景苑的物业。想看看物业公司这边是不是还能有一些空间，比如说你们和地产再协商一下，能赠人家这两个月的优惠吗？昨天下午我们再听一下啊，咱们物业又进行了如下的答复。
2: 关于他那个手里边拿面积差退费这个优惠券什么的，这是地产公司的这个问题，他可以跟地产公司沟通，在物业这就是见您消费，我可以赠送你一个月。
3: 咱们能跟地产公司沟通一下吗？因为像他这样的业主应该还有挺多，每个业主单独跟地产公司沟通的话也比较麻烦。
2: 我们地产可以跟我们沟通，那是我们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事儿。要么他就是找地产公司去退费嘛，再要么就是在我们这是有一个抵扣比例，有这个活动的要求，但是他的这个金额什么的达不到参加活动的要求，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啊，你看当初是地产公司说这个事儿要找物业，物业又说呢得找地产。其实昨天连线的时候是一位工作人员，不是这位负责人。我们问他说你们到底跟大汉地产是同一个公司吗？也没有给回复。我们说如果同一个总公司，最起码你们内部还有一个协商的可能，但现在就给出的这么一个回复。被夹在中间的安先生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难受，因为两方的认知不一样。安先生虽然那四千多那这次没出，但是他之前出了，对他来说那就是现金呢，我已经拿出去了。但对于地产，对于这个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不是，那是将来地产公司才一点一点的要给他打，等于像是一个预支一样。但双方认知不一样，对于安先生真金白银其实早都拿出去了，但是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
1: 没错哈，你说是四千块钱，说实话你这个地产这边给到物业公司这边也没有一个排期。
0: 对，
1: 你说一次给多少啊？是吧，就是到哪年为止啊？比如说三年五年还是十年？说实话我觉得哈，如果站在这个物业公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人家的这个
0: 顾虑是吧，
1: 排斥和这个拒绝好像也是合情合理的。
0: 那个安先生的这种不满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地产公司说的也很诚恳，不是不想给，经营状况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卡到了这样的，谁都不让步。大家我觉得也帮安先生出出主意吧。但是按照道理我们都知道安先生谁的都不欠是吧，那是人家的钱没有返还，你不管是充物业费还是怎么样，那钱四千多那就是我原先预掏的，但是目前就是这么一种状况。咱要不要识时务，就是跟就现在的这么一个状况，您觉得还有什么可能吗？安先生要不要是接受这样的一个
1: 赠品
0: 还是等待排队等待退款，或者说还有什么可能？朋友们，如果是您呢，这个事儿咱们权衡利弊，帮安先生出个主意吧。
1: 对，当然说你说赠品的话，米面粮油，说实话，你说便宜吗？也不太便宜。说贵吗？也贵不到哪儿去。当然算一笔账，如果说交一年赠一个月，其实那一个月的那个停车费也没有多少钱。
0: 对，物业费什么
1: 200多块钱，
0: 就200块钱呗。
1: 对，
0: 你就两年不就400块钱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直在算这个账，而且地产又说了，像他这种面积差的并不多。可能就涉及到他们这个单元，那你算起来几千块钱，这些都不能让个步吗？
1: 所以说你看，比如说到底是物业公司这边拿出这个诚心实意来，还是说业主这边可能觉得差不多，两头互相的让步一下，总之这个事儿僵持下去也不是一个解决之道。
0: 对，当然我们也会再沟通地产公司这边，再试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如果摊到您头上，您会怎么处理，咱们看看更多人，或者也许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没有想到的办法。
1: 对，
0: 就是您可以帮着出出主意。
1: 当然就像基普乔刚所提到的哈，从根儿上倒的话，那肯定是因为面积差的这个问题，地产拿不出钱来，直接退还给这个业主造成的。的确
0: 是，
1: 没错，这是根儿。
0: 对，
1: 可是问题是现在难以除根儿，就像治病似的，是吧？再慢慢来。
0: 那这个确实是，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情况。我们有什么最优解吗？哎，好多朋友都在说想领肩套啊，钥匙扣啊。山河枕梦他这个思路挺清奇，他没有让咱们俩帮他。他今天小编是小鹿姐吗？给我来个肩套吧。你猜猜今天我们的小编是谁？
1: 想测后门是吗？
0: 如果你猜对了还真有可能啊，猜一下今天小编，但是肯定不是你小鹿姐哈。

0: 好吧，朋友们，继续打卡留言，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说昨天那个滴滴司机的事儿，大家都觉得说这是在说相声吗？昨天是怎么回事呢？是咱们一位滴滴司机乔先生，他刚入行一年，20号的时候，正好拉到一位乘客，是到河北师范大学的，也是个学生，哎，正好呢。这个乔先生的外甥女儿就在这个学校上学，他就一看，哦，是这趟乘客。他说上车之前他也就问了孩子，说妮儿你想吃什么，舅舅给你买东西给你。另外他也承认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就回微信了嘛，他跟孩子在拉乘的过程当中也有微信沟通，他确实觉得哎呀这个不妥，但是呢可能微信平台根据这个语音判定他是在跟乘客交流，打扰乘客甚至骚扰乘客的，你线下邀约吃饭了，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号呢暂时给封了，他也上传了一些语音内容啊，进行了申诉，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他比较担心的是，因为这个车他是租的，每天他还交100多块钱，老不解封的话，他觉得就是这个负担也挺重的。
1: 哎呀，这又应了那句话，祸从口出啊。
0: 是
1: 尤其是咱们的一个网约车司机，有的时候有些话咱们谨言慎行，
0: 该说不该说的，昨天咱也号召大家了，哪些能说，哪天绝对不能说。
1: 当然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是吧，这毕竟是一个现实情况呀，是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打了多部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都没能打通，那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滴滴这边啊，石家庄这边的客诉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方呢也是记下了乔先生的一个联系方式，表示也会和他进行一个线下的详细沟通。
0: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到了咱们滴滴客诉渠道部的李先生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2: 我能查到他目前是属于封禁状态，但是具体理由我得去找别的那边问一下。
3: 一般进行了封禁，上传了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一场误会的话，多久才能取消呢？
2: 如果说证据核实了是真实的，就会直接给他取消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证据他并不足以证明是误判的话，还是会封7天的。是渠道部门的，所以这个的事情他不归我管，相关证据我得交给治理侧的同学。
3: 能否取消到时候会跟司机联系吗？一般
2: 这个司机已经给我们客服投诉过了，到时候如果要是误判的话，应该是会有客服联系司机的。
0: 是，我们也只是想帮着来催一下，因为昨天乔先生把他那个聊天的截图，包括那个语音转的文字都发给我们了，确实可能是个误会。
1: 对，
0: 他也承认了，说我肯定我的搭乘旅客的途中我这样讲话，然后发微信，这是不妥的，有碍安全。他说如果有这个名目的话我接受，但是你要说我真的是骚扰乘客了，邀约乘客了，说这个是不属实的。
1: 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广大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哈，特别是使用这个滴滴平台的，我们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字儿、哪些字眼儿、哪些关键词是不能说的。你说哈，闭口不谈，就是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好像有的时候也感觉
0: 对，
1: 是吧，也有着多了一份冷漠少了一份热情似的。
0: 对，
1: 特别是哈，乘客主动跟司机搭话的时候，哪些关键的字眼是绝对不能说的。
0: 就是咱们别犯这个行业的忌讳，有的时候他后台抓取就是抓取的一些关键词，是吧，尤其是就是一些什么邀约呀，或者是哎，比如说人家真的是外地人，我就问你哪儿住宿好，哪个景点好，你说这算是一个比如说推荐，其实可能咱们是热情的推荐，但这样会犯忌讳吗，允许吗，咱也问问哈。所以双方面，一个是咱们的网约车司机您注意，再一个作为乘客您知道哪些不能说，你也别无意当中是吧诱导人家，人家你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只是爱聊天想了解了解本地人，比如哪好玩，就是哪住宿什么方便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家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有些东西不能问，不能说，咱们双方都能记住就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在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满天都是爱，他说啊，昨天啊在咱们九九爱商城买的东西，今天就到了。哎，什么呀？您那也是蜂蜜吗？我们想问问，还是什么呀？还是小米儿啊？还是什么呀？
0: 哎，朋友们可能都追踪到物流是吧？咱们看看哪些发货了，哪些基本上都快到了。
1: 哎，满天都是啊，您跟我们说一下啊，您昨天还买的什么到了，也挺高效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业主的问题，他说总比一直等着好。
0: 就你建议先 接受，是吧？
1: 对，还有一朋友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吧，米面油啊，还最好还是拿了吧，啊，总的价位其实也差不了太多，要不然等的话，没有这个一个准确时间，遥遥无期，对吧？你这何苦来呢？
0: 是勇敢也这么说，说接受现实，给点米面油也行，地产没钱，别再耗精力了，就再争取多给两袋米，多给两袋油，
1: 对啊，咕噜也在说，他说能得到点是点哈，钱肯定是没有，就是说，让你起诉他吧，你为这事儿的话，还真的去打一场官司，
0: 好，哎，我们又回访到了乔先生，看他有没有接到这个人工的回复。您好，乔先生。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怎么接到那边的回复了吗？
4: 接到回复，人家都是申诉失败。
0: 啊，你是把你失败，你是把你的语音啥的都发给他们了吗？而且说那是你对话的对象是你的外甥女儿，这都说了是吗？
4: 说了，人家说录音录像不是那么回事，不是犯嘛，就没办法。
0: 通过录像不是那么回事。
4: 他说那么说，我就是那么回事，实事求是就那么回事。
0: 不，他说通过什么查了录像了，他觉得你是在跟乘客对话。
4: 他说查的录音。
1: 哎，我们想问一下哈，比如说跟这个客诉哈这边的工作人员联系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您跟外甥女之间，您给他发语音，肯定有截图啊，对吧？
0: 对，
1: 你把这个图发给他，你看看，我这是对吧？我是发过去了，我用语音跟我的这个亲属，我外甥女儿来沟通的。
0: 对，不是说跟客人直接的对话呀，这个你发过去了吗？
4: 我发过去了，
1: 发过去了，他们也不认啊。
4: 他们也不认，他认为，我这两天我每天都在想那个。还有一个小伙儿是我们县的新乐市的，我在石家庄拉他的时候，他在那上学，他说留我电话，我说最后他下车了，我留那干啥？我心话你个小孩，我也其实俺也没留他电话，他就下车了嘛，我就
0: 也不想
4: 下车了吧，
0: 不是这个
4: 当然没给他联给没给他联系方式。啊，给那一个小男孩在那上学呢。
0: 你说的这是另一回事了，还是也是这回啊？
4: 我就是我回想这两天我发生的事情，就那个小孩给我要了一次电话。
0: 啊，不是，您不是说的是这次跟
1: 两码事
0: 儿对话的吗？
1: 是两码事儿还是一码事儿？两码事儿是吧？
4: 对，两码事。我就想回想我这几天他判我的责任，这个责任我都老想这个问题。但哪个环节中，我最大的环节就是跟外甥女对话这会儿。
0: 哦，他都没告诉你到底是哪单。给你判定的呀，没告诉你吗？你可以问呀，你以后好知道注意什么呀？到底是留电话的事儿，还是跟外甥女对话的事儿啊？这你得问清楚。你不是有人工给你回电话了吗？你完全可以问清楚，要不以后你咋办啊？
4: 人家只能说你等待，等待那天解封，等待就等待。
0: 多长时间啊？您被封了多长时间啊？
4: 差不多一个礼拜
0: 吧。哦，一个礼拜。好吧，你就打算就这么着了是吧？但是我们建议您问清楚，你以后好知道到底是哪儿是不该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4: 很简单的事儿，反正以后就是家亲属没特殊情况打电话，咱不接就是了。
0: 或者说你对你拉客人的时候，暂时不能接是吧？你毕竟是职业司机，好吧？
4: 对，
0: 好，那先这样吧。好嘞，所以其实他最终也，我们觉得还是跟滴滴客服还是得，你能不能就是完善一下您的服务？这单判定的违规是哪单？是吧？时间地点，他也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到现在你看，他又想出另外一单，可能也有可能。所以这到底是判定的哪个，他自己也不太知道。
1: 对，
0: 总之电话不能留，然后不能随便聊天，也不能。在送客人途中跟家人通话聊天，这是都不可以的。
1: 传奇也在说，他说你看我经常用滴滴打车，也经常和司机聊天啊，他说每次司机也都挺热情的聊天，也没说哈这个不让聊啊。对，所以
0: 说
1: 就是聊哪些内容，
0: 对，什么能聊什么不能聊，
1: 容易被后台抓取。
0: 对，朋友们继续探讨，我们先进段广告。
5: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6: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有朋友他说，
1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于这个网约车哈，一些禁忌的一些词语哈，一些聊天内容，我们来听一下。很多朋友呢有话要说，一更者，我们先来听听。
2: 第一，判定应该是这个生产单位要都标的很清楚，不可能说，那个什么，他这个司机，说的不对，是哪单肯定是哪单，但是这个要标注是哪单的。
1: 哎，
2: 为什么用车司机？
1: 哎，
2: 跟乘客聊天没事。但是不要要加微信，不要要联系方式。
1: 哎，不要加微信，不要留联系方式啊！而且呢，还会明确的告诉你是因为哪单，然后哈、对你进行了相关的、处罚、或者说是封号。微笑人生，我们来听一下。
3: 他那个这个个人还有存在的问题，加。你要打客服肯定会告诉你是哪一单。
4: 对呀、这最基本的
3: 问题。他不说，他肯定是有问题。
4: 好吧。其实要想知道的话，这应该是个最基本的信息哈，哪单违规了。还有老莫说了，不要评价外貌，或者是交友，或者留手机号，这些都不能说。
1: 对
4: 啊，
1: 静心他说，我刚才拉了一个乘客30公里的路程哈，聊了一路，就是正常聊天，也不涉及什么任何的隐私，那这就没问题。还有啊，千万不要添加联系方式。
4: 哎，你看这是最主要的，你不要线下要去交易或怎么样的啊，就留电话不能。还有好爱自己说，我昨天在龙哥助农视频直播间下单的香油也到了。香油。然后
1: 你是二加一那个香油加麻酱，还是说单纯的香油啊？
4: 也问问大家，你看就是这么快哈。还有朋友说还能买吗？你看咱们就那一天的助农，今天可能不能了。你去爱商城里找找，
1: 对，
4: 最起码那个链接集中的没了。你去爱商城里搜一搜，咱们除了这个还有好多的其他的助农好物呢，你也可以再搜一下，搜索一下看试试吧。
1: 您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666就可以了啊，三个阿拉伯数字6。
4: 好，我们看一下整体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顺畅了，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压车点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上还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由北往南方向从青凯路到后方的中楚桥桥面上还有一个间断的压车缓行。往北方向走的话，在新华路的交口处目前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以及在北行方向上从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明显的通行压力。横向路段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走到北新街桥上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点一点刹车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以及淮安路中段部分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的桥面，如果是走主路东西双向的话呢，车行的速度还会稍微有一点缓慢。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微信上有位朋友也在提醒，他说我觉得哈，什么人都得留一个防备之心吧。那个哈，就是什么订单啊，给你派到你封号啊，或者什么呀，其实都是有显示的。也就是因为哪一单，因为什么事儿，然后进行了相关的备案、处罚或者是封号，其实这个，所以对，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有经验的网约车司机，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常识了。
4: 对，所以笑看浮华桑称说，有可能司机有隐瞒，他肯定知道问题在哪儿，不可能说单纯的聊两句天就封了。好吧，所以说要想知道的话，原因的话应该不用我们沟通哈。咱们这位乔先生，您自己如果想了解的话，查询一下，我觉得或者跟人工再来沟通一下。
1: 对哈，有位朋友哈叫凯松，他说我也是一名滴滴司机，他说每单判责其实都有这个订单的时间地点，这个都有内容，他说正常聊天，乘客不投诉就不会封号，他这个是不是被乘客投诉了？哎，对，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隐情？
4: 也有可能哈，好吧，就大家对此还有什么要说的，你也可以继续发表。我们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1度。
1: 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 州、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
4: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二和气，河北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嗯，好，
4: 嗯，赶紧揭晓一下，刚刚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张展硕。
1: 哎，对
4: 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嗯，但是咱记住四个小伙子都记住哈，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
1: 对，你看一个叫潘展乐，一个叫张展硕，嗯，也巧了，
4: 游的也很舒展。
1: 哎，
4: 是的，
1: 都是算是国家队游泳队的。
4: 对，
1: 另外呢，都是在一个项目当中，而且拿了金牌了。
4: 嗯，哎，
1: 难道现在的很多的小孩里面
4: 展字辈的了？
1: 对呀，
4: 啊，展招
1: 的男孩里面哈，啊，都带着展吗？哎，我有一个好朋友
4: 啊，
1: 他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展。
4: 嗯
1: 嗯，
4: 就展翅膀。
1: 不，不是不是，
4: 他有姓展的。
1: 对，他姓展。
4: 你看有姓展的，
1: 不是有一个字，不是中间那个字，他是展，他姓展。
4: 对，
1: 嗯，
4: 展昭
1: 就展昭展大侠那个展。
4: 对，有这个有姓这个的哈，我们原来一个同事也是姓这个的。
1: 嗯，
4: 好。刚才好多朋友都说到那个黑灯杆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对，有人把这个图片拍过来了。
4: 好吗？哎呦，这样就连那个人行横道的那个灯也都成了纯黑色了。
1: 嗯，
4: 哎，这个是咱们城市慢慢的都要改吗？朋友们，我们想做个调查，但是怎么原来的那个是白色底座是蓝，就觉得还挺清新的，蓝天白云。现在纯黑的了，朋友们，您感觉好看吗？或者说从安全角度，我们也想做个调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颜色的认知，朋友们想问问大家，听友们，您的车是什么颜色啊？
1: 嗯，
4: 有没有就是是不是黑白肯定主色系？如果黑白，您选的什么？或者有没有特别跳脱的？我就喜欢某种特别鲜艳的。我们想问问大家，您的车什么颜色？
1: 对，
4: 我们想做个调查，市场的这种所谓的拥有度，什么颜色是最大众的？
1: 对，因为今天高速上是有些特殊情况，因为之前是有雾啊，有些路段呢还有团雾，所以说有这个封闭的情况。
4: 嗯，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话，朋友们，哪种颜色？车身的颜色啊，外观车身的颜色，它相对来讲它是安全的，
4: 最明显，
1: 或者说它是更安全的。
4: 对，就是大家肯定容易发现你，不容易隐没在雾中，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能够跳脱出来的，大家可以答一下。
1: 当然这是不是绝对的啊，这也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要确保您自己安全驾驶，注意观察，
4: 对，
1: 注意避让啊，这样注意控速控距，这才是最重要的。
4: 人是最重要的，
1: 抛开这些最核心的，咱们单纯说车身颜色来讲的话，哪种颜色相对来讲，哎，它更安全一点。
4: 对，那你看路上肯定黑白灰是最多的，是吧？但是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啊，一些亮橙啊，甚至什么绿呀、蓝呐，也会跳脱出来。咱也问问大家吧，您目前开的车或者您曾经拥有过的车都是什么颜色的？刚才说到了什么颜色的车相比来说是更安全的？从这个色度上，从这个显眼程度上，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问题的追踪反馈。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6: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

0: 帮助大家。
1: 什么颜色的车最显眼最安全？哇、哦，一水的白白白白白，只有一位朋友说黄色。老妹儿说白色的车是最安全的。还有位朋友 Mr. 刘说我的车就是白色的，但是我就缺一个咱们的车贴。
2: 嗯，
1: 咱的车贴你别说啊，它真的是我觉得适配所有的这个车的颜色，橘黄色，橘黄色是个特别显眼的颜色，包括咱们的安全带、肩套也有一个是橘黄。一个是灰，但是都有咱们大家帮的 logo， 如果想获得的话、我觉得也在安全性上在防误拍上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文创。
2: 嗯，爱吃糖果他说黑色相对安全，他说我最喜欢的是红色、但是呢我的车身上哈是白色。嘿，
1: 那您为什么不买，我就不明白了，买最喜欢的呢？
2: 啊，也未必就一定它是安全，但是、对吧，最喜欢的那不是说了吗，是红色
1: 啊、但是您买的未必就是可能喜欢这个颜色，但是想想大红色它有年龄限制，有的时候可能过两年是吧，就觉得不好意思开了，所以大家他会权衡很多、而不是说我真的我就自然当中喜欢哪个色我就买哪种颜色的车，可能不是这样。
2: 是的啊，阿水他说我的车啊就是白色的，但是啊、特别容易脏啊、
1: 白色
2: 啊、容易招鸟屎。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问大家，哪哎这朋友们肯定都有经验了，哪个颜色的车其实最显脏最不耐脏，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颜色哈回复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相对来说白色还是还好吧，就是白色呀灰色呀是吧，在这个这个就干净的程度上还好，不太那么显灰尘，但是有一种车就特别容易显，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另外一个事儿，说到这个车，昨天一位张先生也求助了，他的车呢是在小区邢台的苹果园小区二单元北面，也是有划的停车位，他把车就停到这儿了。他这个人其实还在旁边刚下车，结果呢就这个单元不知道哪户从高空就抛出一个水瓶，是里边好水呢，一下把那个挡风玻璃就砸碎了，结果他就报警了，调监控呢又没有朝楼上的这个监控摄像头，所以没有最终查到到底是哪一层哪一家扔的，也想求助咱们，一方面他觉得还有什么办法，再一方面能不能也督促一下物业往高空这个方向也能够多装一组摄像头。
2: 嗯，那如果说就是找不到这个肇事人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张先生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赔偿呢？由于啊时长有限，所以说昨天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上了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张律师的见解。
3: 还有几个路径可以走，第一个呢就是找物业公司，因为物业来说的话它有一个日常管理和维护的这么职责，找物业公司同时实际上也要把整个一个单元，你比如它车停的这个位置，楼上的这些业主有可能存在高空抛物的这些都要进行一个起诉，还有物业公司，这是一个路径。还有一个路径呢就是看看他那个车上的保险有没有可能给他这个车损先做个理赔，保险赔偿可能这个速度会快的。
4: 已经报了警了，调监控也没查到是哪层楼哪一家做的，整个提起诉讼的话它能有效果吗？
3: 它是一个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或者是个拟制侵权，就等于是楼上的这些业主都有可能的共同危险的行为，楼上的这些业主都排除不了，看看谁拿证据出来说这个事跟他没关系。因为我说可能人家有的楼上业主说我这个房子交了房我就没装修，那我就没住，
4: 就让业主们对证、
3: 对。
1: 好、其实昨天啊节目结束之前也有朋友说的，民法典当中也是这么说的，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一层你可能都要承担责任，除非你能够自己举证。但是张先生昨天其实也有一个顾虑，觉得你看这都是邻里之间的是吧，把人这一层一个单元全都告上法庭，他说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小区的物业有所作为，就是他也沟通过，但是感觉好像小区的管理也不是那么的有序、想让他们装一些摄像头，好像作为业主提出来过，好像也没有落实。
2: 对，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再次拨打了苹果园小区的物业哈，也是再次把这个建议呢反映给他们，以减少小区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5: 就是公共车位这一块，因为他没有单独往楼上照的摄像头，
4: 不然也跟咱们这建议一下，看看要不要安一些高空的摄像头，以免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5: 啊。现在我们正在考虑
4: 楼道咱

0: 有贴过那种相关的警示的那种单子吗？
1: 包括往业主群里也发过，注意高空坠物，我们楼上现在还贴着嘞。
0: 咱们小区发生这种情况的多吗？
1: 不多。
0: 他这是第一例吗？
1: 啊，对。
0: 好的，那咱们下一步可以看看怎么更好的去给他规避一下。
1: 我们现在也想办法嘛，因为他这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况。
2: 嗯，随后我们的记者也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邱主任张先生。
3: 车损险没有玻璃的无所谓，他关键是就是扔了之后，后续还有人一直扔，就是想把这个事儿防止一下，这是个大事儿。万一砸着人了，这个车倒是无所谓，玻璃倒没多少钱，尤其是孩子还在后边玩了或者怎么着的，万一砸着了，那天那个瓶子我正好在车里边，把我吓坏了，哗一下，那肯定是这个冲击力比较大嘛。如果楼层高的话，太危险，太严重。
2: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高空抛物的啊，这样的这个业主或者邻居或者说住户来讲的话，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图啥呀？图方便吗？
4: 嗯，
2: 你说你是一个瓶子或者垃圾袋，一个垃圾或者什么其他这些杂物，你又是高层，对不对啊？你坐电梯的话，你就是拿下来顺手的事儿不就行了吗？你干嘛一定要从那个高空抛物可以直接扔下来，难道你意识不到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不道德事吗？
4: 嗯，成人这么做实在不理解，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孩子。
2: 哦，
4: 我曾经见到过，有的孩子就跑到楼顶玩，找石头往下扔着玩，就被我喝止了。孩子们还说呢，这儿没车，我扔的地儿没车。哎呀，就觉得家长们还是对孩子们多点这个教育，这可不是游戏，不是玩闹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必须要严肃对待哈，必须要就是严惩。什么意思呢？未成年人那就是惩罚他的监护人，成年人那自不必说了。
4: 对，
2: 就一罚一个准，一罚罚一个底儿掉。
4: 嗯，
2: 太危险。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作为当事人来说，人说赔偿在其次，就真的就希望能给大家警示。这个时候物业啊，真的就要在群里甚至有针对性的找找这个单元上门，咱们要跟每个人谈一谈。不知道这个人是觉得很后悔赶紧缩起来了，还是觉得无所谓。总之这个事儿真的是，咱们再考考大家吧，所谓高空抛物你觉得可能不以为然，哎，它到底是一个功德还是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朋友们，您知道咱们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吗？关于这个高空抛物它到底是没素质没功德还是违法犯罪？如果您知道这个答案，也可以把它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王先生他说，我现在有怀疑，白色的车是不是特别容易招鸟屎？说我刚才听有一位朋友说，说我家黑色的这个车基本上不落鸟屎，说白色的这个车特别爱落鸟屎，到底是白色还是黑色？
4: 哎，这个鸟它跟那个就是比如说鸟能看到什么颜色呀？就是它是还是说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光反射然后吸引的鸟，还是说鸟真的能识别这个颜色呢？这个原理是什么？朋友们、
2: 哎、还位朋友他说，我的车呢是橙色的，他说脏了一洗显得特别亮。
4: 橙色肯定是就特别特别显眼的是吧？要不然咱们环卫工人为什么他的这个工装是橙色的？就是显眼，特别显眼。
2: 鱼长芭蕉叶他说，黑色是最不耐脏的。
4: 黑色，对，好多有黑色的这个车的车主们可能也都有这感觉，就落一层灰刚洗的可能就能够显出来，相对来说白色和灰色可能稍微好一点。当然还有一位朋友27万，他说不管什么颜色贴上咱们992的车贴是最安全的。不但是最安全的还是最自律的是吧？想获得车贴的，车贴对应的是一安全钥匙扣，对应的是二，三对应的是咱们安全带的肩套。大家如果还没有的话，相应数字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发起来吧。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5: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高空抛物那肯定是哈不讲道德、那到底是不是违法犯罪行为呢？我们来听听有些朋友的说法。
17: 这个还用讲吗？高空抛物肯定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啊，这个不用讨论。
2: 哎，
4: 不是在讨论，是给大家加深印象。
2: 对，
4: 嗯、
2: 因为有的人他不以为然，
4: 是就觉得哎，就是随手一扔嘛，顶多是受谴责，可不是。2021年3月1号起，刑法正式增设高空抛物罪。朋友们，就真的别违法犯罪哈，也许就是您的一个懒惰的行为，或者对孩子的一个管教的问题，就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财务损失，人受伤。
2: 有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高空抛物哈，既违背公德也违法，没错哈，他就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
4: 嗯，
2: 尾号是777，这位朋友他说当然是违法犯罪了。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他说哦，他说有一个案例是在深圳。多年前，而一个楼上的抛下的苹果正好砸中了楼下婴儿车里的小宝宝。
4: 哎呀，这
2: 哎，一开始呢就是让全楼赔，全楼都赔。
4: 嗯，
2: 后来啊，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 DNA 鉴定找到了这个扔苹果的，扔苹果的。他还真的是一个未成年，是一个少年。
4: 嗨，你看孩子，所以咱们得教育好孩子哈，别随手扔东西。还有朋友也说了，用户877-6972说，高空抛物瓶子上应该有指纹。我估计啊，相关部门他，嗨，就是所谓投入的这种所谓的侦查的手段，可能也得根据你这个损失吧，也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呢，咱们这位听友其实报警之后已经把那个东西啊交给警方了，也许会有进一步的结论，这个也可以再等待一下。但是通过这事儿还是提示咱们先管好自家人自家的手，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记者有志啊，根据大家提供的线索，省会街头的路灯杆、信号灯杆有部分涂成了黑色，他也到现场进行了观察。我们看看啊，他到的是哪里？有志。
18: 你好主持人，我到的是昌丰路。昌丰路从玉祥街到翟园大街，整个道路两侧的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全部漆成了黑色。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体育大街和昌丰路交叉口。这里最明显的就是体育大街上的路灯杆是白色的，而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昌丰路一侧的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全是黑色的。最明显的，目前我看到的情况呢，昌丰路上除了信号灯的那种塔是白色的，还有个别的这种指示牌的杆是原色的，木那种不锈原色的铁的那种原色的，在路旁竖着，没有漆成黑色。其他的信号灯杆还有路灯杆全部漆成了黑色。
4: 哦，但是也有好多朋友在参与，说别的路段可能也有，但人家轮拍的这个路段可能就没有。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这个工作，到时候有志也可以再问一下，比如说咱们的涉事大队，看看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因为大家啊都住在这个城市当中，这点变化还挺明显的，颜色上的变化，就想看看是为什么。
18: 我在采访中呢，昌丰路两侧的一些商家，有些商家是没注意到这点变化，因为大家可能日常的工作比较忙碌，没注意到。一些晚上回去的商家告诉记者呢，他们发现呢灯光也发生了变化。
4: 哦，
18: 原来是白色的。
2: 嗯，
18: 现在他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呢，他感觉有点发红。
2: 嗯，
4: 哦，
18: 更加暖色调一些。
4: 啊，
18: 不知道是有意。咱们路灯管理部门有意的调整的，还是说因为这个灯杆变化随后也发生了变化。
4: 它是要适配吗？或者调整的，就是更利于安全呢，还是怎么回事？这个确实，大家都想弄明白。有志随后也联络一下咱们的管理部门，看看它是有个什么样的计划，是吧？最起码好像我们，在其他的媒体上没也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官方渠道也没有看到是有，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规划呀，有这么一个推进，好像还没查到。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嗯，
18: 因为我了解，我在长风路上看到呢，就是以玉祥街为界，玉祥街、
4: 哦、
18: 玉祥街的西侧是像我们城市其他地方的灯杆是一样的，都是白色。
4: 嗯，
18: 一过玉祥街，乃至就是在玉祥街和长风路交叉口的西侧，两个信号灯杆、
4: 哦、
18: 一个灯杆是白色，一个灯杆是黑色。
4: 嗯，
18: 然后过了玉祥街往东、
4: 嗯、
18: 就彻底变成黑色了。
4: 嗯，它是一步一步推进，还是某个区先进行，是吧？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18: 嗯、
4: 也可以随后再问一问。
18: 好的，
4: 嗯，好嘞，再见。
18: 再见。
4: 嗯
2: 嗯，哎，朋友们，您注意到了吗？首先啊，这灯杆哈，不是那种银灰色的或者蓝白相间的了，现在哈有很多地方它换成了这种黑色的。
4: 嗯，
2: 另外那灯光呢，也不像原来那么白了。现在有点偏红，
4: 嗯，
2: 您注意到这个细节变化了吗？
4: 哎，它是让它更柔和。你看，一般咱们那个家中的灯，它几种模式，所谓无极的，这个变光的是吧？有暖光，是不是它由原来的白的变成暖光源了？
2: 嗯哼，
4: 这从行车安全的角度来说，看看怎么更安全，就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哈、
2: 嗯？
4: 或者您所在的城市，哎，咱们这个交通设施，我们也做个调查，都是什么颜色？就是大部分的都是一个什么颜色？这个是根据各城市自己去定的，还是也有一个大致的标准选色呀、啊？不可能说随便涂成什么颜色。
2: 哎，这是一个变化，最新变化啊、
4: 嗯！
2: 咱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它为什么这么变。另外呢，对于这个现状来讲的话，您是支持呢，还是反对？
4: 嗯，
2: 您是赞成？还是说觉得无所谓？
4: 嗯，
2: 您的态度是什么？
4: 对，黑和白，您选哪个？哪个更安全？哪个更好看？大家各抒己见。天下有位朋友，这是赵，这位朋友说什么呢？
14: 我们家在石门小区，有一天我和孩子晚上那个上班补习班回来，停了车往家走，突然孩子说：“妈妈，你扔我干什么？”哎，我一看，一个烟头扔到孩子头上了，烟头还没掐灭，然后你用脚一踢，哇，带着那个烟，带着那个光就出去了。
4: 哎、
14: 楼上扔的，我在楼上大骂了一顿。哎呀，真是太可恶了，就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
4: 嗯。我估计啊，就是在家里受气呢，不让抽，躲到那个抽烟机那儿，然后完了就顺手你就扔下来了。
2: 我跟你说，大多数人哈，甭说是哈，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啊，甭管是哈男女老幼，遇到这种事儿的话，肯定特别的气愤。
4: 嗯，你这个你万一扔到孩子，孩子要是跟着大人呢？你说这是自己孩子要自己，这找起来咋办？孩子要不知道怎么处置怎么办？可能会认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也造不成什么大的损失，可不是。如果再遇到一些干燥的东西的话，那也许就很大的影响。再有没有影响？凭什么不扔到自己家里头？凭什么要往外扔？所以这点哈，就是特别特别，这得多么多么自私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2: 你说想功德这个问题，刚才有朋友在路上就看到一辆车，你说他说你看一下，是一辆车乱扔垃圾、
4: 嗯、
2: 啊，用过的这个纸随手扔。我们来看一下车牌号啊，这不是旁边这不就是纸吗？
4: 啊，
2: 这是被看到了，抓了一个现行。
4: 嗯，
2: 哎呦，
4: 那没看到的时候，
2: 我来看一下啊。车牌是 GT 衡水的车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路牌
4: 啊，
2: 这是在
4: 省会
2: 石家庄。
4: 嗯，
2: 在石家庄这边。
4: 嗯，咱不管是在咱们的城市还是在外边的城市，那都应该一样的呀。
2: 嗯，
4: 这个规则是一样的呀。
2: 对，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GT 的车牌、嗯、最后两位是两个二。
4: 嗯，
2: 说谁谁知道，
4: 点名批评一下、
2: 啊、GT 的牌最后两个数字是二。
4: 嗯，
2: 二二。
4: 其实原来我们还想呢，要不要我们做个文创，下一步做一个那种小小的车载垃圾桶。其实说实话，没有垃圾桶，你车里那么大地方，你弄个塑料袋完全可以，这都不是理由。就这类人啊，你说的大大咧咧可能都是夸他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自私，一点都不为别人着想，就自己的家自己的车外那就是别人的了，那是吧，那就我就不负责了，就典型的这种心理。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咱们今天也抓抓现行，你看看有没有随手往外扔垃圾的，可以及时的举报给我们。
19: 上午十点三十分，
20: 九九二，半点导航。
2: 一个螺丝钉，他说我就不理解了，从楼上扔，现在这个纱窗也不太好摘啊。
4: 也是，都是那个金刚窗，还得用钥匙开开。说这就是克服各种困难，反正也要往下扔，也要恶作剧，也要脏别人，干净自己。所以咱就特别不理解这样的人啊！啊，有朋友说了，黑色灯杆我觉得不耐脏，但是呢好清洗。传奇说了，黑色代表庄重， 哦，但是他就、嗯、但是觉得不太好看，改成这样的。
2: 嗯，
4: 好吧，嗯，哎，好好爱自己说，说他虽然我没有看到哈改。

0: 但是想想那黑色好像感觉不如白色好看，是吗？海海说报个路况吧，青云街健康路的交叉口，由南向北进左了，交警正在挂牌。嘿，您这个消息传的是吧？它是青云街健康路到和平路之间三个车道，车道线都画成间断的双黄线了。好，大家注意这个最新的变化，好像好多地方还有潮汐车道，和平路千街那边哈，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新的变化。
1: 对，变化是永远的这个常态，对不对哈？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灯杆的这个问题，颜色的问题，由浅变深啊，由灰白啊银白变成这是黑色，有的朋友可能一时难以接受，但我想它肯定有它的一个逻辑，一个缘由。
0: 嗯
1: 啊，咱们再反过头来说另外一种颜色的变化，朋友们，咱们以石家庄为例。
0: 嗯。
1: 石家庄为例，咱们现在说这个制式的巡游出租车，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颜色？
0: 嗯，
1: 蓝白相间，对不对？
0: 对。
1: 那早期是什么颜色？朋友们还有印象吗？
0: 嗯。
1: 曾经有一段时间集中的是什么颜色？
0: 蓝、黄、
1: 红、黄。
0: 哦，那更早了，
1: 对不对？
0: 嗯，更早了。
1: 哎，对，
0: 是。
1: 或者说那种深蓝和黄，
0: 嗯，
1: 那种结合。
0: 对。
1: 大家想一想，回过头去再来看十年前、二十年以前那个颜色，你倒觉得从美观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比如说哪种颜色更好，
0: 嗯，
1: 或者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哪种颜色更合适？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逐渐的接受了蓝白相间？
0: 嗯，
1: 那如果说让你现在再改回去，你还会改吗？你愿意吗？
0: 嗯，
1: 接受吗？
0: 嗯，
1: 还是觉得哦，原来蓝白对这个城市整体上来讲呢更加协调，
0: 嗯，
1: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0: 对，但这个黑色跟周围的环境啊，嗯，还是说跟安全，哎，它是不是有什么？一定是有科学考量的，不会随便说我就弄一个颜色。
1: 所以说呢，这是两个维度的问题，
0: 对，
1: 一个是哈你是否一时能接受的问题，
0: 嗯
1: 啊，能迅速接受它。另外，到底为什么这么调整？
0: 对，
1: 它是不是有道理？
0: 哎，你看啊，就说到这个颜色呢，这说什么呢？他说不同鸟类，还说它的视觉敏感度不同，分为紫外敏感性和紫光敏感性，这就导致有的鸟喜欢黑，有的鸟喜欢白，它未必说都怎么样啊。所以说咱们选择车的颜色不用考虑鸟，好吧？那关于这个城市的交通设施的颜色，朋友们，您那儿所在的地方，哎，景区好像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
1: 嗯嗯，
0: 对更多的城市当中咱们看都是什么颜色，大家可以回复。我们先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来来高速上的来源东站、紫金关站这两个站口的廊坊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并且在荣乌高速互通处分流。目前是往天津方向去的话呢，是禁止转行来来高速。沧州辖区因为养护施工，黄石高速上的石家庄，黄石高速上的沧州东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从沧东开发区站到黄华港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邢台辖区的邢衡高速上还有部分站口是在管控两客一微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前期的事故影响，京哈高速从秦皇岛府站到孟江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秦皇岛方向暂时也是无法上道的。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宣化站、张家口东站这两个站口的北京方向还在管控黄牌货车，海张高速的张家口北站暂时是无法下高速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承德，今天是晴天，12到29度。
1: 张家口晴，11到26度。
0: 秦皇岛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7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一下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0: 沧州晴，17到30度。
1: 衡水多云，20到30度。
0: 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
1: 邯郸晴，19到31度。
0: 北京多云，19到29度。
1: 天津多云，20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6度。
1: 郑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
0: 济南晴，20到30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0 ，PM10 指数50，空气质量良。
0: 哎，关于这个路灯杆，好像好多朋友也都看到了哈。我们听一下，有些朋友还发来了语音，我们看一下 Mr. 这刘这位朋友。
3: 对，我就在纽市汽车沧丰路李大街这方，看到了沧丰路上这个信号灯杆确实变成了黑色。
0: 游侠他怎么说？
1: 嗯，
3: 我选了黑色的不安全。
1: 嗯，不安全。

0: 2个多月了吧，我在鲁安城天方大街往东边有个小路，路旁灯杆就染成黑色的了，天灯一照时啥都不看不见，我应该是黑色不安全，不如白色，一照能看到。
1: 这是您实际的一个体验。
2: 对，平安健康，他说我倒觉得哈，白色的这个路灯杆看着挺干净的，黑色的灯杆好像是公园比较多一些。
1: 哎，你说的真是那个路灯是吧？公园的这个好像是纯黑色的。
2: 还有一朋友他说，黑色欧美风，哎，对，你说到这一点了，大家想一想，影视剧当中哈，或者说一些图片当中，还真的欧美它很多地方那灯杆它确实是黑色的，对。
1: 那白色就有点田园风了，特别轻盈是吧，现代，所以这个它是为什么改是吧，它是跟城市整个的一个格调安全我们觉得可能都考虑到了，还是说比如说原来的这个白色的有点那个老旧了，给它整个的换个颜色，焕然一新，而且好护理，不耐脏。不对呀，黑色咱们刚才说黑车不耐脏啊，尘土是吧，一落的话它，所以我们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咱们的记者啊也会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设施部门，哎，看看是交管部门操持的还是整个的一个城市的规划呢，我们一会儿啊如果能问到答案肯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还有朋友也在说这个关于这个高空抛物的事儿，他说这种高空抛物不适合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比较适合生活在200万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行，那个时候可以时空穿越的话，逮着它，把它送到那个远古时代去。
1: 发配是吧？你说的那阵儿，那阵儿顶多在树上，上坐在树上扔东西，那阵儿哪有什么高层？
2: 让他做只猴。
1: 人猿泰山。好，咱其实玩笑归玩笑，真的哈，你看通过今天大家的这个探讨，这个好多的小区都会遇到过，遇到过之后小区物业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也挺关键的，也让大家觉得无所谓，然后孤举重施有恃无恐，还是觉得人人喊打就这个手不敢伸了，其实也挺关键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郝天亮他看到的路上的情况，看看他是在哪里呢。
0: 主持人，我反映一个路况啊，就是友谊大街由北向南行驶北路交叉口，那儿不是由于地铁施工嘛，由南向北是禁止左转的，但是有些车呢它就是左转，因为左转的话都影响北向南骑行，导致呢等到东西向放行的时候这儿堵成一团，全是都堵，早晚高峰的话会更堵，看有关部门怎么处理啊，因为那儿到地铁施工，它没有摄像头。
1: 好，您有什么建议吗？您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您可能体会更深、可行性的一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更好？您可以说一下。先生尹先生打来电话，来求助。你好，尹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
3: 我想做一个那个非标准尺寸那个放那个小餐桌，就是，但是我有这个木材，就是需要找。就是有这种工具的木匠。
1: 哦，现在找木匠，您在哪里啊？
3: 我在胜利大街学府路附近。
1: 市区里头。
3: 对，
1: 是，
3: 就是周围5公里、10公里都可以。
2: 您什么木头啊？那是。
3: 对，我那个是木板，就是松木板，就木板。
2: 木板。
1: 实木的是吗？木板。
3: 实木的。
1: 啊，不是那个拼接的那个板是吧？
3: 不是。
1: 啊，实木的。你要做多大尺寸的桌子啊？
2: 就是
1: 做。
3: 74/83，这个尺寸非、不规则、这个所以说网上好哪儿不太好找，只能说自己做。
1: 74/83，
2: 您这就是自家用吗？
3: 对，自家用。
1: 就做一个是吗？
3: 对，就做一个。
1: 哦，但是现在你想，这手就是现在咱们好多的这个木工啊，都是一些体验房，做点什么小的东西。这个做这种大的，这个会这个手艺的，我总觉得少了。就不知道咱乡村呢或哪还能有吗？
2: 也有。您
1: 是
2: 做一个就是74/83的这个就是长方形的这种是吧？
3: 对。
1: 只做桌面吗？
2: 腿呢？
1: 桌腿呢？
2: 对啊。
3: 这腿那个都很简单嘛。
2: 腿怎么简单呀？
3: 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腿儿，它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就是它可以适配很多种这个尺寸，都是没有我这种尺寸的。
2: 您这是？怎么是得了这么一块木板？您
3: 我就是和家里边那个大小有关系
1: 啊、户型啊、面积
3: 正好，对，正好是就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但结果是买到这块这样的木头了，就是。

0: 原木实木的，就不想用什么颗粒板、压缩板。
1: 嗯，明白明白。
0: 用那个。
1: 哎，其实实木的家具也有，但啊，但是这个尺寸可能没有您这样的，就定做了等于。
0: 对，就这个尺寸有点儿干嘛？因为我去过，就那个问到过两个木匠，就是年龄偏大了，就是他需要用那东西叫，就他俗语叫刨子机，
2: 对，
1: 然后刨花的，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需要有这个机器的才能做呢。就是我问到两个，是因为年龄大了，人家就是已经不做这个活了。
1: 你看，确实就是，
0: 所以说就是啊，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在定制嘛，就是批量这个东西嘛，就是所以说不太好找。就是我在圣大街学佛路这周围5公里、8公里、10公里，没事我就可以过去，可以联系拿过去。
1: 好的，
2: 或者在这个网上搜一搜。或者说有些这个其他的网络平台啊，是吧哈，某音啊什么的这样的平台上啊。你就是搜一些关键词也许能搜到。
1: 咱们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有没有，就是其实吧，就是在家具里头餐桌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吧？它不像有柜子，有好多的这个结构，应该还好，但是得有这个工具，得确实会这样的手艺。
2: 你这个餐桌确实不大，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空间大小，但那这几个人用啊，平常要是做这个小桌来讲的话。
0: 两个人。
2: 那也还可以 ，OK， 没问题啊。两个人还行啊。
1: 我们问问吧，好吧，咱们看看，尤其像您说的省会周边有没有，有的话跟您联系啊，
2: 好吗？
0: 就是应该就是村里边应该。
1: 村里对，有一些老手艺人。
0: 对，
2: 好的，
1: 行，我们问问啊，有消息跟您对接。
0: 好
1: 嘞，再见。
2: 双方也说现在找实打实的这种哈，有这个手艺的，匠人的这样的木匠确实不太好找。
1: 找了，
2: 赵峰也在说找王哲，要王哲现在在学木匠是吗？
1: 他学木匠肯定就是做个烟斗，做个那种小抽屉，所谓的是那种就是哎呀业余爱好，对，工艺品。你是真的实打实的让王哲给做个桌子，王哲定制，
2: 由易到难嘛，是吧？从小到大嘛，是吧？
1: 那王哲的这个出场费是不是定制费是比较贵一点儿？好吧，朋友们，就是咱们问问大家，省会周边还有没有会这个木匠的，就是做桌子啊，比较简单的。如果谁能够牵个线的话，也可以继续哈来帮个忙。刚才说了有那个什么那个刨子是吧？就是可能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看到过，就是用那个刨子不断的会出那个刨花。
2: 对，
1: 那个朋友们，那个刨花你知道，它能做什么用吗？它能做一种特别特殊的用处，就是咱们过年过节都会吃肉吧，跟这个爆花有关系。哎，朋友们知道吗？这个爆花跟这个肉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它不是当柴火是吧？
1: 应该说不是柴火，不算柴火，但是也得点着它才能起到那个作用。懂的朋友们肯定都懂。对，爆花
2: 还得找时想一想，
1: 还真的。朋友们，肯定有知道的哈，爆花对肉能起到什么作用？好，
2: 熏肉。
1: 如果能知道答案的，您就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吧，我们一会儿看看啊，有没有答对的。
3: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4: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3: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4: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林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敬，和我们一起出发。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2: 好，说到这个灯杆我们先来说一下路灯的问题。有朋友姓宋，他说反映一个问题：石家庄西北二环内侧辅路由西向东没有路灯，晚上过的时候黑乎乎的，看不清路。
1: 嗯，好，这个我们也反映一下，因为这个灯杆路灯呢，它是归咱们的夜景照明处。咱们的记者有志呢，也把观察到的这个好多的路灯杆改了颜色，也反映给了夜景照明维护科。他们说呢，问一下情况。另外，可能还有的信号灯也改了颜色，我们回头呢也再问一下咱们的交管部门的设施大队，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行动。
2: 对，好。
1: 哎，郭先生说他做老式家具的，老家邢台威县都是做这个的，花样挺多的，只要有样子就可以做。但是这个就是有点远
2: 啊，对，太远了。
1: 对，你这还得包食宿是吧？
2: 没错，
1: 咱石家庄周边看看有没有做这个家具的。
2: 何先姑父，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10: 刚才那个找木工师傅的啊，我建议他去修科医院的北边有一个。有小路是通往柳阳家园的那个路边有一个小门脸，那是个木工作坊。
2: 哦，
10: 那里面是一个传统的老木工师傅。
2: 嗯，
10: 他做了好多那种木工手工活，可以去找他。
2: 好的啊，随缘啊。
11: 你要做餐桌，这位朋友去附近的装饰材料市场，那边都有门厂。让他跟那个门厂协商。
2: 好的，
1: 好嘞，谢谢。好多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都答对了，确实爆花就做熏肉的，它能上颜色，也能有那么一个熏的那个味道，尤其是柏木的那个爆花。
2: 对，对对对哈，人淡如菊他说哈，锯木哈爆花可以熏肉啊，很多朋友都答了熏肉。
1: 对，熏肉熏肉。哎，既然说到这木匠，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吧，这个就考大家，看你能写出来吗？能打出来吗？能认识那俩字吗？咱们说原来的老手艺人，你做那个一个钉眼都看不见，它是某个结构。有凸出来的凹进去的，哎，这么一插一交叉，就非常的结实，就非常，哎，这叫个什么结构？朋友们，认识那两个字吗？能把它打出来吗？赶紧打到帮个忙吧里边，马上就要咱们揭晓幸运听众了啊！
2: 我觉得打拼音应该没问题，
1: 但是你得先认识它怎么读是吧？
2: 对，但是要写那个字儿的话，我估计可能很难，有点难度。
1: 对，您打拼，如果您真的能够正确的知道那个读音，您一打就是一个词，是吧？好吧，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词这个工艺的话，您可以继续。我们看线上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哎，王先生您好。
12: 哎，
1: 您说有什么事儿？
12: 哎，你好，
1: 您说。
12: 哎，我们这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块就是每次下雨，然后它这个都积水，而且它这个积水吧下起的这个特别慢，然后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石家庄这个前一段时间下雨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头一天下雨，第二天中午之前这个雨这个水才能下去，然后就给我们这块造成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孩子上学呀、上班呀，我们都出不去小区。
1: 是小区外边，会蔓延到小区里边的吗？
12: 对，水大的时候，然后有甚至会淹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小区的车位都会淹上得到。
1: 哎，那这
12: 但是我们这块它这个排水啊，就是没有，就是排水，就是感觉这个水好像排不出去。一下雨，这个下只要是石家庄，只要是下点雨，我们这个小区这就聚了一大堆水。
2: 哦，哎，王先生注意观察过吗？比如说他那个排水那个井壁子，比如他是比较细窄，还是说是有什么杂物哈、枯草败叶什么的，然后那个挡着这个排水不便呢？还是？
12: 好像就没见过在这一块。
1: 哪个小区？您是
2: 没见过？
1: 哪个小区啊？
12: 我们这是这个卓达太阳城，石家庄卓达太阳城2008小区这一块。
1: 那
12: 就在这个阳光大道和三明路这。
1: 阳光大道和哪？
2: 三明路。
1: 三明路。
12: 三明路。
1: 那你这个小区的话，
12: 我们这块是给这个就是12345打过好多这个服务热线，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得到特别确，就看到特别大的明显的变化。因为我们小区里面这些居民啊，他们对这些都特别困扰。 这个水呢它

0: 它如果要是雨水的话，我感觉还好一些。它这个水呢是特别发黑，而且还就是下水到那种
1: 是吧
0: 那种味儿啊，特别浓。然后它这个，你比如说，哎，昨天晚上下完雨之后，咱们第二天上午就是早上上学的时候，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个门口这块它是出不去一个状态，一直有时候它是持续高的时候会持续到40-50公分，少的时候20-30公分那个水面，然后它就很难下去。
2: 哎，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排水设施，如果没有的话，它不可能是单纯的靠这种自然蒸发或者渗漏，对吧？
1: 可能哪不顺畅啊，或者是个高地。王先生，我们想问的是，比如说是咱们小区，比如说建设的时候这一段排水没做好啊，是小区的原因？咱们问没物业，还是说咱们市政的一个问题啊？问过物业吗？
0: 我们小区这块，物业这块其实处理这个态度特别积极，但是它就是外边这个三明路和这个阳光大道这一块，它这个水就下不去，一下雨然后就流到我们小区这块。
2: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它是小区之外的事儿，
1: 小区之外牵连到小区了。那你看啊，你1、2、3、4、5是哪个部门啊？您先听我们说，我们梳理一下，1、2、3、4、5是哪个部门，责成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我们好去追问一下，是咱们的排水还是哪里，你有没有电话，他肯定都会给你一个反馈，有哪个部门给您，您帮我们查一下，我们直接可以找到他们问问原因，好吗？您看看，
0: 我看一下，之前给我回复，
1: 对，
0: 回复过信息，
2: 他有承办单位，
0: 他这个是回复信息，回复信息只是写着转派承办单位部门，后边就没有了。
1: 那承办的部门的话，没有给你们直接回过是吗？回过电话？
0: 没有，
1: 这不应该呀、
0: 而且他这个回复的一般都是在，3到5个工作日之后。
1: 那3到5个工作日之后，也只是说交派了，但是并没有人给你们在就这个问题专门回复过。
0: 因为我们这他这个水吧，你比如说2、3天，3、4天他可能就没了。4、5天之后，他这
1: 就有了。
0: 派办我觉得也
1: 还是哦，明白了。
0: 问题这个根源。就是每次下雨它有积水，但是它一到这一半就1到5个工作日，但是过了工作日之后这水又没有了，就是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协商办理一下。
1: 明白。
0: 我们这种状态已经持续2、3年了，就每年都反馈。
1: 哎，你说2、3年这个小区原来是没这个情况吗？
0: 以前我没在这块住，然后没有太注意过这个。
1: 好吧，就是您住到这儿就有这种情况发生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那个小区那群里边，还每就是一下雨的时候，好些人都在问西门能回去小区不？然后第二天问，我们去上班，小区这个门口能出去不？这个对我们小区造成特别大的困扰。
1: 知道，我现在就在想看看，就是哪个部门。回复咱们是管理部门。
2: 阳光大道三明路这个从行政区划来讲的话是
1: 裕华还是
0: 应该是属于
1: 栾城？
0: 栾城
1: 。
0: 对。
1: 好，那我们一会儿也看看栾城这边。哎，小区物业了解比如说管辖单位吗？不行，我们也帮您再问问。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
2: 或者您留一个物业电话也行。
1: 好吧。
0: 我们物业电话。
1: 留给我们厂编辑也行。好嘞。
2: 对。
1: 哎，这个小区咱们也问问其他的朋友哈，就知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2: 对啊，程小梅也在说这块儿就属于栾城
1: 哈。那栾城的这个排水部门的电话，如果大家谁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再留一下。一会儿不先通过物业，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肯定也沟通过。它有大致这个位置，会不会又是那个高低差的这个问题？
2: 对，老问题。
1: 大致就是这个附近
2: 要彻底解决，还得是个大工程，
1: 有可能是这样。我们先问问物业吧，看看他们知不知道相关的情况。
2: 我们事先试着打一下这个物业电话啊，或者说他们曾经向咱们哪个主管部门就是沟通过、联系过。
1: 对，我们看一下 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打通这个物业的电话。
2: 好，朋友们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发送一，想获得我们的钥匙扣发送二，想获得我们安全带的肩套发三啊，这是一二三，对应的是车贴、钥匙扣和肩套。
1: 哎，一会儿我们就公布咱们的幸运听众的名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业这边情况怎么样。哦，好像留下电话是不太对的是吧，那我们再核实一下，或者谁在这个小区住，朋友们，如果您知道物业的有效电话的话，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2: 卓达太阳城2008小区。
1: 哎，哎，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呀，如果是道路积水的话，应该找栾城的城市哦城管，城管。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管电话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留一下。我们看一下，哎，好像有朋友留下了，还真是挺快的。
2: 我们试一下，
1: 哎，咱们问一
2: 下
1: 这个电话，
2: 啊、对，
1: 就问问城管电话，就谁哪个部门负责排水，能不能给咱们来转接一下？这是栾城的城管的电话。
2: 对，好，
1: 我们稍等一下。
2: 好，我们正在拨打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获奖听友。
1: 好吧，
2: 一位是扣家贴，他送给的是嘉欣爱宝宝。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是获得了贴家扣向日葵。恭喜这两位，肩套是这两位张燕子。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好好爱自己。
1: 哎，有老听友，也有新的这个面孔，
2: 哎、对，新老结合。
1: 好的，好，今天咱们的好视力啊，也要给大家送礼物了。今天凡是拨打4006986999购买的，人人都能提前抢好视力的厂家三重好礼，这是咱们的中秋的一个大促了，当场多送六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也会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送爸妈、送亲朋都可以，仅限前15分钟下单。4006986999，赶紧拨打这个电话。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话，这应该是还是物业电话吗？
1: 这是物业吗？哎呀，是传真。
2: 哎，
1: 好像也不行，也不对。排水的电话也。
2: 排水的。
1: 排水电话是传真。
2: 对。
1: 好吧，那节目之后我们不行，再来查询一下。我们厂编辑已经把这个小区，哎呦，这个确实积水挺重的，把这个图片和视频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发积水，您看一看。如果真的在这样的地方住，如果不彻底解决的话，通行确实是个难题。
2: 对啊，公布一下那个答案。
1: 榫卯
2: 结构。
1: 对，榫卯结构。另外，我们的场外的记者有志说呀，就这个路灯杆变黑，他们咨询到了警务保障大队，说了这些信号灯移交给监管部门的时候就是黑色啊，那原来是白的呀，不是这一段才变的吗？所以这个还得追根溯源，不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到底谁在操持这个事儿，目的是什么，是吧？好，明天大家继续听节目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的前八

0: 个月，全国的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的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目前全国国产的5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不算太大，大部分的路段上通行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观测到一个事故点位，是在淮安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红旗大街的桥上右侧车道上是发生一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一直到友谊大街桥上这一小段行进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提醒您注意提前减减速。淮安路上的其他路段上，目前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和平路的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北新街桥上会稍微显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建华大街在淮安路交口北行方向，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北行方向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中华大街上在新华路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压车，队尾都是排到了后方的下一个路口位置。还有胜利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北向南方向平均要等待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夜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的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地区会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天气。24号的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呢目前是不限号，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6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我们都可以来在线聊一聊了。无论是你选车用车还是二手车的评估呢，都可以在线来随时探讨。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跟我们买车呢还是息息相关。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在上个月啊，我们知道2026的成都车展，在那个期间呢传出一个消息，或者说是各个车企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在车展期间，上汽大众、蓝图、奇瑞、北京现代、东风日产等10余家主流车企的高管集中的表态，要公开摒弃这个唯快速论，画出了一个验证不闭环、绝不量产上市的安全红线。当时呢，业内啊管这一年呢叫做中国汽车产业的质量拐点之年，这口号喊特别的响亮。但是呢，这个话音刚落不到一个月哈，在这个前两天啊，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们就看到了新款的智己的 LS6， 腾势的 Z9S， 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长安起源的 Q06， 别克的致敬 E7 换新款，魏牌高山智慧版，哈弗猛龙 PLUS 力魂版，起劲的 GX7， 捷途的旅行者7，9款车型选在同一天上市或开启预售，包括宾利啊这种超豪品牌的托卡尔同日首发，这密度都超过了很多 A 类车展的单日的新车发布阵容。哎呀，这个很多朋友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点出尔反尔的意思，对不对啊？但是人家可能会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车啊早就经过验证了，只是赶在今天发布而已哈。其实还真的不是哪一家头脑发热，我们看到一组数据你可能就知道背后哈，就是车企喊口号是一方面，但是具体的做法实际的行动可能跟他们原来承诺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比如说呢，第一，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的车企办了近1000场的新车发布会，上市新车超过600款，平均每天3.5款。所以为什么大家每天去刷车坛资讯，你总能刷到新车啊？单日呢曾经创过12场新车发布的同台竞技的这种情况啊，同一时间。第二个，2026年的1到5月份，国内整车制造业平均的利润率跌到了1.5%，是近10年的最低水平。卖一台20万的车，很多的整车厂啊，整车厂落进口袋的实际的利润，不夸张的说啊，这个3000块左右。所以呢，就是一边是发布会通胀，一边是所有的车企都还往里挤啊。可能为什么要赶在23号，就是明天啊，有很多车型要上市呢？大家知道中秋要来了，对吧？9月25号是中秋，提前2天上市，那么既能够站住国庆黄金周的购车潮，又可以去吃满4季度冲量的红利啊！所以一份日程同时压中了金九银十4季度年底冲量4个节点。啊，这是表面上大家可以解读到的信息。那我们如果再往深里面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车展上的那份共识，它呢只是在流程方面啊管得住流程，但是它管不住节奏。这个测试的验证周期呢，那是工程师的事儿，能签字画押就可以了。上市的节点是我车企财报的事儿。

一种情况，就像我们说什么呢，看电影院对吧，电影院里呢第一排站起来，后排为了能够看见也不得不站，最后呢全场都站着看，这比坐着还累呢对吧，大家也知道很累，但是没办法，你别人都站起来了，那我也站起来吧。所以呢在成都车展上当时达成的那份共识，就相当于是全场人一起喊了一句咱都坐下吧，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有别人，有些人他没有坐下，所以有人最后又都站起来了，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大家也不妨来聊一聊，就是面对如此密集的这种新车，那你的购车节奏会不会做调整呢？是新车让你坚定了买车的信心，还是说新车集中发布让你多了更多的犹豫啊？那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啊，你是早买早享受，还是觉得晚买有折扣啊？另外就是一边新车上市，一边老款立刻变旧款啊，这个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可以开放的去聊啊，大家有任何的观点、评论、信息，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探讨，继续来发送问题，我们稍后呢会在线和大家一起来解读相关的内容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想看大成的直播啊，我现在呢通过微信的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大可以说啊这四个字，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可以说。好了，稍后时间我们回到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出哈、一首很这个高亢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里边，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聊，我们可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93 9373哈，今天是大成上节目哈，所以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问。他说呢，比亚迪宋 PLUS 2025款中配，然后对比赛力斯旗下的蓝电 E5 2024款中配，这两个车呢对比一下，哪辆车更加值得入手啊？重点考虑一下比亚迪吧。因为对于目前赛力斯呢，实际上旗下的品牌啊，目前还很受争议，而且它前期呢，像蓝电卖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如果说你从家用、实用、保有量、保值各方面综合角度来考虑呢，还是比亚迪更加有一些优势。因为赛力斯呢现在正在跟华为之间啊做一些调整，有可能呢未来像问界品牌是由赛力斯来主导，包括它旗下的很多车型呢也会走一个性价比的路线。但是呢，目前市场对于它好像接纳起来呢需要一段的时间啊。来看看一下直播间当中好朋友的聊这个关注的问题。他浮生浅笑说了，说记得前几年啊，这个车企啊不是还签署了不降价协议吗？其实那个都是做给市场看的，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就刚才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没有人愿意就是第一个去放下自己原来的那种定位啊，包括没有人愿意牺牲市场份额，以牺牲他财务方面的一些收入啊，可能长期来讲它一定是一个良性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很专业的词啊，就是专业的一个这个判断，叫做什么的囚徒困境，就是所有人都可能知道那么做是对的，那么做是好的，但是谁做第一个啊，就是很难。好，欢迎大家呢及时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啊来探讨，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啊，也会为大家在线来提供服务。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对这些话题的一些看法。北欧童话说了，说冰箱、彩电、大沙发、电池加四个轮子哈、然后呢做18个立项就到出车啊，这速度非常快啊。他是非常怀念九十年代的油车，说路试呢都是在两个春夏秋冬那个时候呢坐车，确实要比现在啊。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也要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条件，或者说是在实验室里边去做的内容是有限的，所以他要真的去跑。但是现在其实这部分呢是一个补充，它也很必要。不过呢，各个厂家它都会有那种非常完备的，比如说像风洞测试，对吧？它可以模拟低温啊、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可以把原来必须要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做的测试项目在实验室里完成，这是一种进步啊，而且可以使它里程数做得更长。但是能不能完全替代这种纯自然环境呢？也不可以，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些恶劣环境，对吧？极低的温度，或者说是在极端路况之下，再配合上极端的温度，那它的是一种综合的对车的这样的一种测试，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的车你会发现在实验室里啊，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到现实当中，因为环境更复杂，它也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应该是要经过两方面啊，两个角度去看。还有这位朋友说这种速生车经过严苛的测试吗？为什么这种东西能够顺利的审核上市？其实基础标准它都可以达到啊，但是因为现在电动车它的动力冗余，它的极限更高，因此呢就是你测试不可能完全是用极限去测试的。比如说你碰撞测试，它无非是60公里、80公里或者正常行驶速度之下，但是对于用户

0: 来讲呢，他可能在你动力极端充沛的情况之下，他就敢做更多的尝试。所以那种测试可能不是我们说普通一台车量产上市的时候说你合不合格，它基础可能都合格，但是在极限情况之下它还能不能合格，可能那种测试就缺乏，对吧？或者说也很少去做量化的这种测试，有的车企可能自己去挑战啊，但是消费者有时候不是足够的理性，因此会出很多的问题。但是燃油车那个时候它的极限没有那么高，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基础它可能合格证都能拿到，它肯定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测试了。红旗 H5 的油耗高不高？你要是买它的燃油版，相对来说是要更加在同类型的这种车型当中，它不算是特别省油的车，对吧？当然现在对于红旗 H5 来讲，它本身也有这种混合动力，就你也可以去选择它的混合动力啊。如果说你选择纯油车不算省油，比如说 1.5T 至少也在8个9个这样的一个综合油耗，如果你买2.0的，那肯定是在10个左右了，堵车的时候能够到11-12个，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如果说你是买纯油车想注重经济省油，它不太符合你的要求。但如果说你是追求它的动力底盘，哎，那红旗车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其实它也可以把这个油耗做得很低，但是红旗呢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在整个车型的一些基础底盘用料方面没有过分去强调这种轻量化，当然也跟它选材有一定的关系。好，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问，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6: 爸，已经最大了。
5: 哎，
7: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8: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有任何的选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聊，我们可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呢，您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微信啊，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问车吧，或者通过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的，可以在节目里边呢去聊一聊啊。这个日月就说了，说现在一说赛雷斯啊大家都不知道啊。对，确实是如此。好，到我们的打卡帖当中去打打卡哈，我们也为大家目前是在酝酿着一波礼品哈。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记得啊，一定要把我们的帖子先收藏一下，我们预计啊，马上就会为大家送奖了。但是今天还没有准备好。好，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问题。来看看山羊皮啊，他说帝豪的油混版怎么样，现在优惠价格合不合适？帝豪的油混还是可以啊，因为帝豪的所谓油混就是他目前吉利主推的那个，大家可以记住啊，叫 iHEV 啊。 iHEV 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不用插电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它对油品的要求比较低，加92号油就可以了。此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实测油耗还真的可以，官方给出油耗呢都是3点几升，但实际上你实测油耗是4升多啊，基本上1.5、4升多是很正常的啊。空间各方面，帝豪其实升级到现在已经到第5代了啊，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而且吉利的燃油车叫中国星，它的未来的中国星系列车型估计大概率都得有 iHEV 的版本啊。当然这种车你也要求不能太高，比如说我又要求它价格低，又要求它省油，又要求它配置高，这也不现实，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车依然是用的一个后扭力梁，在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啊，哎，这种震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在跑高速的时候，你也能够感觉出它的风噪胎噪还是偏大的。还有就是它拉低价格之后呢，基础版的一些塑料也比较多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对吧？7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买这么一个车，其他方面表现的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如果你不想买电动车，想买一个油车身份啊，同时又想省油，那么这种油电混合动力就可以去考虑了。电咖说啊，在石家庄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特斯拉追尾了萤火虫，结果呢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前机盖这块折了啊，说这个因为特斯拉在追求轻量化啊，也许有选材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轻量化大家其实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轻量化它带来的好处呢，可以使你的能耗节能性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你作为电车啊，它的百公里的电耗也会跟着你的重量的降低，然后呢变得更加的节省。但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理性消费者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它在核心架构方面高强度钢材的占比能不能达到至少是70%以上。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或者说到80%，那它的基础结构就是它的刚性啊，韧性会更强，也就意味着核心架构不会出问题。如果它追求轻量化是在表面的覆盖件，比如说你的后保险杠啊，对吧，前后保险杠啊，你的机盖部分它做一些轻量化处理，你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核心架构层面没有用到一些强度更更耐用的钢材，或者说是一些铝合金的材料，而是通过把钢板做薄啊，或者说把一些其他的这个材料做轻，那反而是不安全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往往很难去关注到的啊。所以你要做功课，不是看这个车的配置，不是看它的百公里加速，不是看一些销量方面的表面的一些数据，而是要看内在的东西啊，这个也很重要。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车啊，有任何关于新车的问题，还有二手车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来聊了，我们也会在稍后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哈，也会请到一个二手车的专家为大家做在线评估。好了，马上到半点时间了，我们又要聚焦高速的路况了，稍后呢会回到正在说车哈。想要找到大成的视频直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正在这个搜索大可以说。好了，半点时间
3: 1:30，
1: 992半点导航。
0: 好，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14: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来来高速的兰园东站、紫金关站这两个站口的廊坊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荣乌高速互通处天津方向目前是暂时禁止转行来来高速，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呢将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上的天津方向目前沿线各站口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秦皇岛方向暂时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的宣化站、张家口东站这两个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张石高速沿线各站口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海张高速的张家口北站暂时是无法下高速的，有准备从海张高速走，有 准备在张家口北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

0: 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我们的互动帖怎么找到？很简单，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两个字"汽车"，然后呢会有一个回弹的这么一个页面，哎，你在里边去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呢，那就在即时新闻的 APP 里边直接搜索"问车吧"，啊，就是"问车吧"这三个字。然后在里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也会不光是在线上啊，在线下也会为大家去进行解答。好了，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聊新车也说二手车。此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好视力的购买方式，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好视力三个字来购买好礼啊。现在马上到中秋节了，我们也在做活动啊，有多重好礼送给你，拨打电话400-6986-992。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圣邦起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来和大家聊聊车坛的一些热门的新车型。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一下。刚才说到啊，最近的新车啊比较多啊，上市也比较集中，我们就跟大家挑几款比较典型的，然后做一些解读。首先要关注到的车型呢，是来自于极狐的一个阿尔法 T7。这车呢，目前啊，就是极狐。目前它的市场有上扬的态势啊，像它的 T6 啊 T7 啊这些版本其实都还蛮受欢迎的。比如说这 T7 呢，它上来以后呢价格13万多啊，然后呢大定好像也还不错哈，官方给出说到3万台了，但是这个有没有水分大家自己去做判断。我们来看这个车型，首先呢第一个呢，它的续航里程基本是700多，715公里，用到了800伏的一个平台，充电速度也还不错，15分钟说可以补能370公里，而且有一个增程版，综合续航呢达到了1315公里，亏电油耗做到了5.58升。最重要的是呢，它也搭载了乾坤版的华为的 ADS5 的智驾系统，舱内呢也配备了一个舱内的激光雷达啊。这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美观度，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故的时候呢，它损伤的概率会变小一点。当然现在激光雷达也不是特别贵啊，昨天跟大家分析过，目前激光雷达整体的成本在下降，大概就是从3000到5000啊这么一个成本。所以未来很多入门级车型都有可能会配备这种激光雷达了。再来关注一下，十部门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小微型的非营运自行式房车呢不设强制报废年限了。哎，这个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机，比如说大家家里面有第一台车了，然后我还想出去玩，你可以买这种房车，因为现在政策方面是在放宽啊。那么旅居挂车是由15年放宽至20年啊，同时呢租赁的这种小型的小微型的自行房车呢，年限从15年放宽到25年，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没什么限制了，对吧？因为你一个车你开到25年基本不太可能，对吧？开到20年都不太可能了。还同时提出了保障房车通行停靠高速公路区啊，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它就适合什么呢？我手里边有车了，然后呢有闲啊，这样的一个消费者露营啊，周末出去玩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啊。这个政策可以关注一下。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哈。成联会分会啊，预计呢

0: 九月狭义乘用车的零售量呢，约达到169万辆，同比下降24.6%啊。新能源的零售呢，预计会达到111万辆，渗透率达到65.7%。这个数据呢，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过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大盘在缩水，燃油车在缩水，但是呢，新能源车呢，对比之下，因为我们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相当于我在熬一锅汤，对吧？熬一锅这个煮一锅东西，煮一锅汤，当你的水分少的时候，你显得料就多了啊。但实际上大盘在萎缩，只是显得新能源格外的突出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认知目前市场的一个变化。最后呢，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消息。特斯拉呢，重新开放了新一代的 Roadster 的一个预定啊，预定的定金是50,000美元，量产版呢目前没有亮相。同时呢，它在10月1号的时候呢，将会在北美啊办一个发布的活动。当然，这样的车型实际上我们就更多的是看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它的一些设计理念啊，包括它的一些转型的一些方向。因为有很多用户呢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品牌的。好了，时间关系哈，我们车坛的新闻呢就跟大家刷到这儿啊。然后呢，稍后呢会聊新车，也说说二手车。我们会请到一位二手车的专家跟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哈，记得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随时来发问。稍后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发送一下。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问到了问到了说方程豹的豹舞怎么样啊。方程豹豹舞呢，首先你要明确它的定位，第一个呢它有一定的通过能力，有因为它能够加三把锁啊，而且它的 DMO 这个平台呢整体就用了 DMO 的这样一个设计，它能够使它的通过能力有一定的提升，但是从整个定位来讲它不是纯粹的越野车而且它比较重，因为它是一个电的身份，所以呢它的重量我前端看了以后，我觉得现在车真是对刹车系统的考验非常大，自重呢像这个车呢基本上都得达到2吨5以上，以前的燃油车中大型车可能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对于它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你有轻度越野的需求，然后你走一些烂路没问题，然后整个车型呢这种方正的造型啊，经常自驾兼顾城市和轻度越野，方程豹豹舞还可以。但是如果你越野，你不要去拿它跟坦克啊车型，比如坦克300牧马人呢这种传统硬派车型去对标啊，它其实都是为了城市化牺牲了越野啊，但是传统车型呢是为了硬派牺牲了城市，所以呢它其实适应的是一个城市的消费者啊，当然前提是你买这车家里边也有充电桩啊才可以啊，目前的销量还可以啊，销量还可以。好，欢迎大家聊天啊，所以可以把您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啊，和大家呢在线说说二手车评估买卖交易的事儿。燕昌老师你好。
1: 燕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聊聊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评估问题呢可以来说一说。哎，有一个定位比较高的车，但是年头有点久，一辆2016年的宝马七系730LY 领先版16款，16年上的牌照，公里数呢还可以啊，107,300公里，车况不错啊，说有车衣，同时家里边有车库，保养的还可以，都是在4S店做的正规保养。问问目前的一个价格。
1: 16年的730。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B 级豪华车，里程确实不大。对这个车来说，如果一年10,000公里的话，里程还是很小的，很有优势。目前如果卖的话，730卖个人这个里程的话，能卖到2017年的价格吧，应该在12万多、13左右。
0: 12、13万，对。所以你看，其实对于这种老车来讲，当时它提车的价格那应该是非常非常贵了。但是你看，过的年头也不过就10年时间嘛，对吧？当时你想他七系，如果各种东西都加上，他那个时候买也得80-90万吧，七系。
1: 对，肯定要80-90万了，
0: 对吧？这个
1: 指导价就100左右了。
0: 对，但是你看10年时间，让一台达到落地接近80-90万的这么一个车，然后呢，现在只能卖10多万，所以你说，买豪车它的这种豪华车的这种贬值率其实算一笔账的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所以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再看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也在问二手车的问题，来看看。来看一下这一台锐驰，这车就比较什么了嘛，比较冷门了，就可能因为这车我都没有研究过啊。他说我是前一段通过一些车商买的一个资源车，本来是想用拉货，但是现在我有点就是考虑想换一个纯粹家用车，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车了，想转手，说是客运的25款锐驰新能源汽车。这你有研究吗，燕昌老师？像这种车怎么去评估啊？又是新能源的身份。
1: 锐驰，锐驰这个应该是，锐驰这个分好几种，有那种面包，有那种货车单排那种，所以说得看看它是哪个，还有带箱货的，然后好多种它这个。
0: 好。
1: 哦，我当时听说过这个。
0: 所以这个你再细化一下，你最好说一下，就是你当时提车的一个价格，对吧？我刚才
1: 对这个年限，还有是
0: 我朋友大概
1: 看
0: 了一下，他应该是卖十万出头的这么一个车，个儿挺大的。
1: 对他这个车的话，面包车跟那个单排价格都是在十万多点，都是在指导价应该都是在12左右指导价。
0: 好的，
1: 纯电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以如果是你问的车呢比较冷门，一定得描述清楚一点啊，要不然评估起来就会不太精准啊，不太精准。再来关注一台标致的40082024款，说当时买的豪华，跑的公里数了10000多公里，问问目前的一个行情大概是什么价格，估计他也不是特别想卖哈，说的信息比较
1: 24年的4008，其实到这个时候4008路上跑的就比较少了，其实买的时候应该4008指导价，当时指导价应该也是15-16，但是落地应该比较便宜，优惠非常多了。现在卖的话里程倒是挺小的，卖个人卖个八万左右吧，周期可能会稍微长点。
0: 好，个人就卖8万左右啊。好的，朋友们，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评估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我们会在线呢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了，同时也跟大家说说啊，大家如果时间方便呢，您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中秋的好礼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992的好物推荐时间呢，首先要提示大家呢，爱商城呢为大家准备了中秋好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的美心月饼，哎，还有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呢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啊也非常的上档次。全场目前有一个活动啊，满399减50，特价和特殊商品呢不参加。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992爱商城可以来选购一下。重点来推荐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哈，目前呢是有8款型号供您选择。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1588型的一个礼券，公蟹呢到手只需要508.5块，平均一张才254出头，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多了。那么这个里边包含什么呢？3.5两的这个蟹5只，母蟹2.5两的5只，公蟹5只，母蟹5只啊，共计是10只装。所以不管您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呢都拿得出手啊。现在可以回复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来下单购买。好，这个海蓝之谜哈，经典面食。

0: 装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现在同样在做活动，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溯源啊，支持这个溯源马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就不补了。同样是发送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好了，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为大家继续来服务。燕昌老师你好。
10: 大涛老师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在买车用车当中的一些问题哈。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二手车，他是有一个2018年的林肯的领航员啊，说当时买的是这种平行进口车，跑了有12万多了，自己呢也做了车内的升级，看着是足够豪华，问问现在的行情大概多少钱？2018年的一个车，领航员呢？
10: 2018年的，没有说里程是吧？2018年的，
0: 没有说里程，没有说里程
10: 啊，这个。哎呀，这个只能给您说个大概吧，因为这个的话，领航员一个是里程的问题，还有一个配置，因为高配低配这个差的价格非常多，这个，只能给您说一个2018年大概一个中位数的一个行情吧，2018年的话上不了30，在20大几万，嗯，
0: 好，这也是作为参考吧。再来看一个比较平民化的车哈，东风风行的景 X6 是一个2017款的劲享系列1.5T。他买的是手动挡啊，这个就可能买的人不是特别多了吧，因为他可能不太好卖。他的说当时提车是10万出头，落地11万了。那你买的其实并不便宜啊，我觉得在2017年的时候也不算太便宜。放到现在又是燃油车又是手动，价格多少？
10: 也11万出头，11万出头买自动也能买了呀。那手动。手动的话现在肯定上不了，手动的话这个车本来就比较冷门，自动挡的也就卖个1万多点，要是手动挡肯定上不了10000了，收车也是几千，卖个人也是大几千，嗯，上10000有点费劲。
0: 这个所以你就考虑一下，是现在把它做置换了好，还是说直接卖掉好？其实做置换哈，也问一下燕昌老师，比如说置换他如果能够享受到最高补贴，有厂家的这种补贴还是蛮合适的，比单独去买是不是要有一些优势？
10: 对，如果有买新车的需求的话可以走一个置换，这样的话有一个厂家补贴加上省补还是稍微合适点的，如果单纯卖的话确实是才不到9年时间吧，一年亏10000了，相当于亏得挺多的还是。
0: 嗯， 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问啊，为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啊。有很多朋友发666了，是的，可以到商城当中呢去购买好物。当然这个时段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淘车的专家呢在线为大家啊直接服务。也可以登录我们的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互动帖，随时来说一说啊你的一些关于车的认知啊。来看看这位朋友，6080，24年的奥迪 A4 豪华，行驶了有59000公里啊，换过机盖和右后门，问问这个车如果要买的话多少钱可以？要买换了机盖跟右后门一定要看看车况是不是事故车，对吧？这事故车怎么判断？我们先说价格，然后请燕城老师给你来指导一下。
10: 呀，24年多少里程也不小啊。
0: 对啊，59000公里。
10: 车况也很差，里程也比较大。主要是年限近啊，刚2年的车，如果是5、6年、7、8年的，可能换个机盖，影响没这么大。但是年限非常近的，然后车况又差，里程又长。所以说这种车差的很多了吧，已经24年的，正常车况24年的能卖到15、16吧，这个的话13得至少差2、3万往上，13左右吧，12万多，
0: 对
10: 啊，
0: 12、3万啊，就是它其实你如果是你想买的话，第一个车况没问题的情况之下，大胆的去砍价，对吧？不要着急，你一着急这价格就不好谈了。
10: 对，另外看一下车况吧，这个因为换了机盖了，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这个最好是检测一下车况。
0: 好，还有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2017年白色手动挡的帝豪的 GL 啊，9万公里了，原版原漆，想问问，今天我发现评估手动挡的特别多，是不是大家真的到了一个换车金九银十的集中的日子了哈？
10: 对，2017年的 GL 是个轿车。然后手动挡车况倒是挺好的，车况挺好，但是唯一就是说手动挡的卖的话，个人卖个1万左右吧，卖好的话，能卖到1万出点头，但是我觉得有点够呛啊。
0: 好，
10: 照着1万喊吧。
0: 二手车问题啊，可以来继续的抓紧时间来这个发送哈，我因为马上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问到新车了。广汽传祺的月七、银河战舰的700、长城车，哎，这个问题似曾相识啊！哪一款更加适合青藏自驾游？这三款车型，其实你去青藏自驾游都没有问题，真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呢，但是风格不太一样。第一个呢 ，H10 呢，整个车型的舒适度、它的车宽啊、空间优势比较足，加上长城呢，其实在 SUV 底盘方面做的也比较扎实，但是这个车呢，设计上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亮点，只是说在这个价位，它实用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啊，当然有很多人去关注它，是因为喜欢长城的一种品质感。银河战舰700前两天预售价刚出来，20出头的一个价格，高配版本到27万，但实际上它应该最好卖的其实并不是 1.5T， 它最好卖的，前两天我到店面去做这个了解哈，我发现它的次顶配那个 2.0T 的混合动力反而很好卖。因为这个车呢，首先第一个要动力要越野性它都还可以，但是它的城市属性其实要更明显一点，尽管它配备了像这种很高级的一些配置啊，越野能力呢也一定有，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做长途穿越，注重舒适性和一些细节设计、用料、空间设计，它其实有点路虎那种感觉，对吧？包括尤其是前灯，所以这个车呢，目前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关键是看它上市以后的价格。传祺月七这个车呢，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它的设计啊，它的硬派属性，它的拓展能力，在三款车型当中对比来讲，它是比较强的，啊，尤其是车顶的，比如说我可以加车顶露营帐篷。后边把你把这个书包打开以后，对吧？就是尾门打开以后那种侧开门的拓展性，如果你是纯粹玩车越野露营，它是最有感觉的车。当然在品牌方面，传祺相对于另外两个品牌没有那么强势，但是这车入门机价更低啊，17万多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看预算，第二个呢，如果说 你纯粹越野，长城 H10 可以多考虑一些，对吧？然后呢，越野也可以，因为它也带三把锁了，配置比较高。如果你注重那种所谓乘坐舒适感、长途穿越、自驾游舒适感，银河战舰700。所以这三个车呢，我也给你简单做了一个。

0: 个分析，相信你应该有自己一个判断，看看实车啊，一定要看实车。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我们的车展上都出现过这三个车型啊，很多朋友也是反复对比啊，然后前两天呢我也去店里面看了实车了啊，看看店里面的这个电头的情况，还行，还都还可以啊，上来以后呢都有一定的关注度。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燕昌老师呢在线为大家做的答疑解惑评估。再见燕昌老师。
1: 马腾老师，再见。
0: 好，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的事儿呢，二手车的事儿呢，可以在线下记得找到我们的问车吧，您线下留言，我们的老师呢经常会去逛这个贴吧的商城哈、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聊。好了，稍事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对，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首回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优秀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都比较的空旷且顺畅。我们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这会儿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中段部分上车型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主要是从建设大街桥面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面，因为车流河流的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目前这一段的行驶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提醒您注意提前来减速慢行，拉大与前车的

0: 车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有几个小的繁忙点，分别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处、淮安路交口处以及中华大街、汇丰路交口的北向南行驶方向。以上这些个点位目前都是有200到300米这样一个排队的情况，预计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是非常顺畅的，双向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甚至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甚至会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 另外要值得留意的是，明天早晨省内平原的中部部分地区会有雾，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天气情况。 限行方面，今天是9月的22号，来到了星期二，省内的邢台，另外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2和7，省内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随时了解详情。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
3: 一夜，蜀军惊悬死事，欲火袭魏晋。
4: 烽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尸秒祭，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挑峰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非为海州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0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9: 畅行经济，9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doing now?
1: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周二的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

0: 说今天中午怎么这么热呢？这是下过秋雨之后的气温吗？这一下子把我也问懵了啊，因为我本来预想当中的气温它也不是这样的，不仅没有一场秋雨一场凉，反而是一场秋雨一场大太阳。是有点热啊，朋友们，这两天是有点热，气温走高。但与此同时呢，天气预报显示，最近省内的咱们好多城市，像石家庄啊、邯郸呐、包括像是廊坊啊、保定啊、张家口、承德，都可能在今天还是有雨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天气的变化总是很猝不及防啊，说有雨，可能很快就下起来了。即便此时此刻是大太阳，但是朋友最好您出门的时候也带上一把雨伞啊，以备不时之需。好多朋友问问题了，说这个last night 这位朋友回复说秋假怎么样？哎，咱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朋友哈、啊，当然了，我估计你大概率是还没有公布秋假具体是哪几天的那几个城市，比如像石家庄还没有明确的提出来是哪几天哈。但是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关注过石家庄的这个秋假呀，之前提过的通知当中大概率是在中秋假期的前两天，但是你看现在已经来到了星期二了，朋友们，这距离中秋假是非常非常近了，已经来到了农历的8月12，那要放假的话是不是很快就得放起来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没错，这也是我们的默契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每天我们会给大家留一个和电影以及美食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咱们河北密切相关的，我估计大家现在基本上扫一眼就能够锁定正确答案。哎，锁定正确答案只是第一步哦，您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把正确答案留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也就是在帖子的右下角您找到这个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即时新闻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只要您答对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为每人送上2张啊免费的观影券，这个券真的是可好使了，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可以在页面当中搜一搜，只要您所在的城市有参与的影院，你就可以进去之后就报电话，完了参与坐下就看就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5件小板报，也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即日起到11月底，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啊，包括非法营运、疲劳驾驶风险，以及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含电动三四轮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等8类突出的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昨天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今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节假期出行的提示，预计路网的运行呢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公众出行会呈现出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这样的特征，车流量比往年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车流密集的区域集中在环京津的通道、城市的出入口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80米的施工定于今天到11月15号要进行施工，那么根据施工的需求，会封闭石家庄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辅路、驶入主路的匝道，那同时呢，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呢将会分批次在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钟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大家也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庄出发的线路的每周三和每周六都会发团，成人每人398块钱，一价包含有车费、住宿、门票、早餐、导游、保险，就是你花了这398，刚才提到的这些都不用再掏了啊！游客去了之后就可以沉浸式的观看马站、打铁花以及网上很火的王婆说媒等等这些演出，还可以打卡当地的古城墙、汉源碑林、铁塔公园等等。当然中秋假期来了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享受到真正的实惠。就在昨天的时候，邢台市商务局也发布了公告，为了迎接中秋佳节，从9月24号起要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补贴资格券，一共有50000张，其中家电券30000张，数码券20000张，资格券滚动发放，当天有效，用完即止。所以邢台的朋友您可以登录到云闪付这个 APP 软件领取，当然了，领取的时候咱还是按需理性消费啊。刚才有好些朋友就问了，说秋假到底怎么弄。洪州啊，洪州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通知，我感觉像是孩子家长群里发的呀啊。这是哪儿？哪个城市发来的呢？是石家庄吗？咱看一下这通知里怎么说的啊？说通知主要是为了通知大家啥呢？秋假、中秋节放假通知。说各位家长好啊，根据上级通知，秋假和中秋节连放，放假的时间9月23日至9月27日。哦，也就是说是在中秋假期之前的2天，连上中秋3天假，一共5天的时间，在下周一也就是9月28号要返校上课。现在咱赶紧问一问，这是哪里的放假通知啊？洪州在线等，挺急的啊。我说呢，为什么咱们这个高速交警预判说出行的车流会错峰前置呢？啊，保不齐就是因为很多的同学们在中秋假期之前放了秋假，家长一想说此时不请更待何时，把自己的年休假也请在这个时候，可能提前这就领着孩子出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出门玩啊，大家肯定是希望说游玩的体验要好，最好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带回家，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能够想到在当地游玩的这种美好的体验。哎，我不知道大家啊，您出去旅行的时候一般都会带一些什么纪念品回来，是以吃的为主，当地的土特产食物为主，还是一些小小的这些文创产品为主？真的，你发现没有，最近就是各地的文创产品啊，可以说非常的卷，就非常非常的要推陈出新。刚才我们说了，说有的是特产食物，有的是文创产品，现在有的产品已经把文创和食物进行了一个结合，它就是来自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最近啊，新推出了一种可以吃的文创，叫卧薪尝胆棒棒糖。这个卧薪尝胆棒棒糖啊，我看了之后我发现，我说这是什么人才想出来的啊？这款棒棒糖呢，它的糖棍儿复刻了河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他的那把剑，越王勾践剑啊。那后上面不是还有一款棒棒糖的吗？这个棒棒糖的糖体糖身做成了胆的形状，你不是要卧薪尝胆吗？你试试看，这个棒棒糖它的外层是苦瓜味儿，内里是芒果味儿，寓意就是先苦后甜，卧薪尝胆。而且据说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食用体验和感受，还专门设计成了零糖零脂啊，在博物馆的现场售卖。好多网友说什么千年之后终于也让我赶上体验一把卧薪尝胆啦。怎么样吧，你就说这个设计是不是挺别出心裁的，如果带着孩子去和湖北省博物馆的话，是不是高低得体验一下？

0: 是不是？所以网上讨论就很热闹，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创意真的很妙，就把课本里厚重的这种历史典故变成了手里可以品尝的小零食，这你给他讲，他可能一时之间领会不到，你让他尝尝，哎，就能够感受到卧薪尝胆，先苦后甜，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就变得很鲜活。趁着这一次，哎呀，连上秋假，带上中秋假的5天假期，不妨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你看，刚才我们有这个洪州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家长群里的通知，我还说呢，我说在线等挺急的啊，这到底是哪发的通知呢？刘斌这位朋友也立刻给我们截来了家长群的通知。我看看1年级2班小朋友的通知已经发了啊，已经发通知了。秋假就是在中秋节假期的前两天，连上中秋假期。男儿当自强说的，说我家孩子在刘董庄小学上学，明天就放秋假啦。刘斌也说了，说自家的这个1年级2班的小宝宝是石家庄豫东小学啊，豫东小学。常胜也说了，说我家孩子小学也发了，说本周二课后的服务暂停一次，家长记得及时接孩子，有问题可以联系老师。放假的时间就是从明天起，加上中秋假期，一共连放5天的时间。啊，那基本上石家庄的放假时间咱们心里很有数了，是不是？这也意味着从明天开始咱们的孩子就进入到了这个放假时间，不知道咱各位家长，尤其是咱们文长胜啊、刘斌啊、男儿当自强啊、洪胜啊，各位家长朋友，你也同步请年休假了吗？孩子的假期如此之长，您家怎么安排啊？哎，其实带着孩子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啊，看过的东西固然重要啊，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去，中间的体验究竟如何？你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湖北博物馆里边了解卧薪尝胆的故事，尝尝他的这个卧薪尝胆棒棒糖，哎，不失为是一次很有趣的这个体验。那很多人也会好奇了，说文创到底是谁第一个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它不是说我们现代才有的这种新鲜事物，早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古人也就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叫虎枕，老虎形状的枕头，就是把老虎的形状做成文化创意产品枕头，既实用又能够寄托辟邪祈福这样的美好寓意，堪称是古代版的这种文创产品。那现代的文创呢，更加的小巧一些啊，可以做成随身的小物件啊，等等等等，放在咱家里。其实咱们国内的这种文博，尤其是来自各个博物馆的文创真正的迎来爆发，往前倒大概能倒到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故宫出了一款产品，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一款胶带，上面写着朕知道了，就是清朝皇帝的朱批给他做成了胶带，大家觉得说这样也行吗？啊，这样也行啊！文物走进了日常生活，后来呢，各地的博物馆也纷纷的跟上，把这些吃的、用的、玩的都做成文创产品，什么雪糕、书签啊、钥匙扣啊、冰箱贴啊等等。我们河北博物院也有很多，比如用长信宫灯做成的周边产品啊，等等等等。各位，如果您去的话，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到河北博物院的话，也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搜罗有哪些好玩的文创产品。你比如说，像我自己上次去到这个甘肃博物院的时候，他不是有马踏飞燕吗？当时他的这个马踏飞燕啊，就给做成了一个特别招笑、特别有喜剧效果的一匹绿马，炸着小胳膊踏在一只小飞鸟上边，大家还有印象吗？当时也挺火的啊。绿马文创我就把它拿来做成了钥匙扣，现在看到之后觉得这想法依然挺好的。所以各位，如果带着孩子出游的话，可能文创产品啊，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也问问大家，您买过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呀？啊，是说买这种带回来可以继续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贴冰箱贴、放在钥匙扣上买这种多，还是去了之后咔咔先把这个文创雪糕整上买那样的多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另外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李先生来电提醒大家了，石家庄北三环到北五女连接线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位骑电三轮的老爷子在逆行，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首先路上的朋友一定注意减速避让，另外各位朋友咱也得跟家里的老人说好，你甭管往哪条路上走，甭管是骑着这种电三轮还是走着，一定要注意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电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我们说到了文创产品啊，最近备受关注的就是湖北博物院的一款卧薪尝胆棒棒糖。它的这个棒棒糖呢，设计成胆的形状，外边是苦瓜味儿，舔着舔着里边变成了芒果味儿，寓意着先苦后甜。你说这创意是不是真可以有啊？如果真带着孩子去湖北博物院的话，可以试试。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您去各地旅行的时候啊，买过什么样的文创产品，体验感怎么样？来，这位头像是小太阳的朋友，立刻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用，就给我们从他的相册里翻出来了一个文创产品，上面写着5个字叫煤球冰淇淋，底下的这个小底托上写着家里有矿。行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这应该是至少应该是山河四省范围之内的吧，毕竟也不是说谁家里都有矿，是不是？后来他留言了，说云冈石窟文创雪糕黑煤球冰淇淋32块钱，他说我觉得我像个大冤种。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如果在当场的话，我可能会跟你做出一样的选择。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能不能想起来那4个字，来都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大过节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多大点事儿，是不是这个意思？朋友们还能不能想到类似的4个字来劝劝他？是不是就觉得说，哎呀，来都来了，人家的特色文创咱还不试试吗？虽然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是个大冤种，但也算是一种美好的体验吧。想想这不印象都还挺深刻的吗？其他朋友啊，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有趣经历，购买文创的这种有趣经历，甭管是用的还是吃的，也欢迎继续跟我们分享啊。还有 SS 这位朋友提示了，说在石家庄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学院路隧道口，有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人在最右侧车道在逆行呢。真的比 别逆行，很危险的。而且你想，车来车往的，尤其是隧道口，他有可能看不清的。各位朋友，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为安全，并且注意避让。莫生气的默默真的不要生气，但是他提示的这个路况很要紧。他说在石家庄红旗大街上南三环的入口高架桥上，有个老大爷在上面步行。大爷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大爷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啊！这咱不该咱走的这个咱不能走啊，高架桥大爷你怎么上去的呢？你不觉得它有点高，车有点快吗？当然这个位置啊，大家首先红石家庄红旗大街上南三环的入口高架桥上一定要注意，先避让一下这一位大爷。另外各位，咱回去一定跟自家老人强调再强调，不要逆行，不要步行上高架，不要骑着三轮车上高架，不要骑着三轮车逆行。这些危险行为当中任何一项出现啊，都很危险，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了。张张啊说了，说高架桥上的大爷说了，说上面没有红绿灯。大爷，咱差这个红绿灯吗？咱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安全，咱多走两个红绿灯不碍事儿的啊，大爷不差这几分钟好不好，一定注意自己的安全。其他的朋友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位置，您首先要留意的就是观察路上的通行情况，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大爷啊，咱各位都要注意安全。其他朋友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当然大家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扫一扫我们的这个留下的问题，完了呢您把正确答案一定要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当然在回复电影的同时，各位也可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爱商城也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你就放心吧，全都是精挑细选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的美心，河北的黄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大家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上档次，全场每满399还可以减50块钱。所以各位，如果您现在正在寻找这个中秋的礼盒或者是中秋礼物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爱商城，来好好的为自己挑一挑和选一选。当然了，亲朋好友如果也有想要送给他们的，可以来多多的选购，满399还可以减50块钱呢。
2: 12:30，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第八级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1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
1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1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峰湖，吊水楼瀑布，
13: 延吉网红谭木强，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1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13: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完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1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1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啊。哦，智慧双峰说，昨天节目当中说了黑色的灯杆，今天呢看到了石家庄解放北街灯杆呢也全是灰黑色的。感谢啊，感谢智慧双峰非常的善于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之后，我自己也在马路上左看右看，但确实还没看着。其他的朋友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这样的灯杆呢，也可以继续发给我们看一看，拍下来发给我们来瞧一瞧看一看。懒猫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之前听说省图书馆旁边有一棵桂花树，在哪儿啊？我没看到啊。省图旁边有桂花树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听说了，我还没往那边走。好，正好同求同问一下各位朋友，您知不知道省图书馆旁边的那棵桂花树或那几棵桂花树，具体咱往什么方向去找呢？欢迎分享过来，我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这个位置。哎，要说在北方能找到桂花树确实不容易，而且桂花的那种清香从风中飘过来，就感觉哦，这就是秋天的温柔清澈的香气啊。再来看一下执念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微信群的截图啊，说这个各位家长同学们，新学期为了帮助孩子们适应河北省新教材改革学习难度，现提供本省的免费公益学习小程序，助力孩子夯实基础。一，先点击链接开通权限。二，开通完成之后点击识别下方的图片二维码，进入到小程序选择对应的年级使用。执念也问我们了，说这事儿是真的吗？求证它的真实性。底下我看到啊，说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咱孩子的任课老师或者是班主任吗？是咱老师的是咱孩子的年级主任吗？是学校里任何一位负责咱们孩子学习的老师吗？如果不是的话啊，我强烈建议您先不要点链接开权限，您要做的就是立刻找到孩子的班主任了解一下。而且您看咱发到群内的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群呢？是平常权威通知孩子学校信息学习信息的群吗？如果不是，也不要先点权限，先跟老师核实，这是重要的第一步，好吧。其他朋友也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下的这个互动帖当中，识别其中的问题并且回答问题，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其实每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呢都不是很难啊，都不是很难，稍作考虑就能识别的出来。而且呢咱不挑你回答问题的这个来源，正确答案的来源，你说我自己现在实在没掌握到这个知识点，我请豆包替我解答可不可以？可以。我请家里老人替我解答可不可以？那自然更可以。您只需要做的就是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坐等今晚的抽奖就可以了。Wonder, will the spotlight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十位的幸运听友，为大家每人送上两张免费的观影券。何女士啊，就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呢，我也连线到了何女士。何女士说，我可算是中奖了，之前我已经参与了一段时间，我甚至是用自己的两个手机号码每天给活动进行留言。哎，幸运的是两个手机号码先后都获奖了，你瞅瞅这份幸运。何女士说啊，说自己坚持的特别好，每天就跟打卡似的，先把这些事儿完成了之后再干别的。而且她说中奖之后呢，已经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和体验，热情的把身边的朋友拉进了留言队伍。来，我们听听看。
17: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18: 哦，我姓何。
17: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18: 这个是因为那个我参与了即时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看到的。
17: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发现的是吧？
18: 哦，对对对。
17: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18: 哎呀，好久了，至少一个月了。而且我是两个号都参与，然后那个号中过一次了。
17: 那恭喜您了。上次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18: 还没有，那就前几天。
17: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8: 到时候看中秋节或者那个国庆的时候，什么比较火去看一下吧。
17: 暑期档这几部比较热门的片子，比如说像这个沈腾的新片儿《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八仙》这样的，这些最近的热门片子，刷到过他们的口碑吗？
18: 啊，刷到过
17: 啊，
18: 像沈腾那个挺好的
17: 啊，
18: 比较有寓意，放假去看看
17: 啊。那您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啊？
18: 搭子啊，我可能一个人去看。哎，这两张票能分开用吗？还是一次必须得两个人啊？
17: 您核销一张也可以。
18: 我可能一个人去看。对，而且很安静，而且上午看人特别少，我就喜欢一个人上午去看。因为我们单位以前是发电影票的，就票比较多，就得经常去看，然后就经常一个人上午去看，上午场看完中午就在那吃个饭，感觉可爽了。两个人吧，得约时间，还得等，我不喜欢这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是想看哪场看哪场，就很自在。但是人家喜欢有伴的，肯定觉得这样很孤单。
17: 九月的活动，他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啊？
18: 哦，石家庄的。
17: 那您说石家庄咱的这个美食，如果跟大家来推荐，除了板面，您觉得还能有哪些是能排上号的呢？
18: 我前几天一个同学过来，我们一块去吃的那个驴肉，我赵县的，然后吃的那个高建民驴肉，这算打广告吗？因为他是南方人，他四川人，然后就带他来尝尝这个咱们这边的特色，他还挺好的，觉得。
17: 主要就是说没有一头驴能够走出河北吧。
18: 对。
17: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沾沾您的喜气儿。您有这样的聊天群比较合适的吗？
18: 我已经给拉过人了，因为我自从中了那次之后，我就把一个朋友，因为他也在市里，我说那个你也中，咱们一块儿看电影去。但是他没有中过。对，我中了之后我才能拉别人，因为我不知道参与这个活动，我要没中我就已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中了之后我跟他说，哎，你参与这个吧，啊，这个能中。对，然后我是坚持呢，我每天跟打卡一样，哎，今天该干啥，然后先把几件事做了，然后就夸夸夸在这即时新闻上留个言打个卡。他是不太坚持，我觉得几率就小了嘛。
17: 那您看来后续还得督促朋友，坚持就是胜利啊。
18: 确实是，你看这两个号都中了，自己去看四次，像他家是一家四口，可以就看一次。
17: 也希望您帮我们继续多多扩散，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和体验，让朋友们也一块参与起来。那就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18: 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啊。
17: 嗯，谢谢，再见。
0: 好的，何女士，我们会越办越好的。当然了，也要恭喜何女士啊，恭喜何女士一直在坚持的，并且用两个手机号码在持续的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就像何女士说到的，坚持就是胜利嘛。而且我觉得何女士的这个做法很特别。之前我们采访问到的各位朋友就说，哎呦，您的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闺蜜，有可能是爱人等等等等，总之反正就是要组成一个小团儿。哎，但是对于何女士来说，一个人去看电影体验好像更好啊，也不用跟别人商量看什么片子，也不用约在几点，想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想看啥就看啥，就这么灵活，是不是？张张说的，说一个人去看电影是十级孤独里面的第二级 啊，已经来到了 top two 了，说终极孤单是一个人吃火锅。各位朋友，你能做到一个人去看电影吗？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说一个人去看电影在孤独等级里已经排得这么高了，那我发现我也算是神人一个了。我觉得一个人看电影问题不大，一个人吃饭的话也问题不大吧。各位朋友，您呢？看电影的话能一个人去看吗？吃火锅的话能一个人去吃吗？欢迎来跟我们反馈您的感受啊。另外各位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帖当中来，您看一看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一时之间说这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思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可以借助任何渠道，只要你留下正确答案就可以。试试看吧，各位朋友，试试看，万一这份幸运下一个就是降临到您手上呢？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电影方面的这些最新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时候，中国电影公司也介绍说，科幻力作《流浪地球三》的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到院线。你说这《流浪地球》它设计的这个流浪宇宙是越来越宏大了，一部都甚至放不下了，还要分上下部，让人更加期待它到底要讲一些什么。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中国香港选送电影《风林火山》要参与竞争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项。这部电影是由麦浚龙执导，金城武、刘青云、梁家辉、古天乐、高圆圆、杜德伟、鲍启静、江佩瑶、魏诗雅等出演。这部电影呢，在去年的10月1号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步上映。另外还有一部古天乐主演的电影啊，古天乐和紫砂主演的新电影《真战》发布了定档预告，宣布在10月1号将会上映。电影呢，讲述的是一名嫌疑人从警署羁押舱离奇消失了，但是呢，却被发现死在了另一间繁琐的档案库。致命的子弹又是来自于查案探员，由古天乐饰演的这位探员的配枪当中。那么，在多重的密室疑案之下，追凶者也被推入到了疑案中心。所以，平常喜欢这种悬疑电影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呢是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游泳队收获了5枚金牌、4枚银牌和2枚铜牌。其中呢，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当中，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金牌，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没有看的朋友，最好是应看尽看啊，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热血沸腾的感觉。尤其是在最后一棒的时候，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出了1分42秒92的最快分段，实现了逆转，收获了这一枚珍贵的金牌。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一场比赛的赛果和赛程的话，建议你回去在网上搜搜，你看一看，应看尽看啊。另外呢，我省13岁的小姑娘于子迪也是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了她在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那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枚金牌和1枚银牌。其他比赛当中，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张博恒力压2名日本选手，成功卫冕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在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冠，实现了卫冕。稍早之前，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他和队友张长虹、马思涵也打破世界纪录夺冠。中国香港武术队的队员沈小鱼夺得了亚运会长拳项目的冠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 在女排的半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了泰国女排，连续13届亚运会挺进了决赛。决赛将会在今天下午的6:20上演。决赛的另一支队伍呢，会在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那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23天之前去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有多重要。因为23天前在天津亚锦赛的排球决赛当中，同样是中国女排对阵泰国队，当时也是5局鏖战，但是中国女排2-3惜败给泰国，丢掉了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的名额。泰国队拿下了那场胜利之后，历史性的拿到了奥运的入场券，可以说士气直接拉满。但是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挺住了。再来关注其他比赛，亚运会的男篮决赛当中，韩国男篮以67-5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夺得了金牌。不过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男篮在20号当天上午的热身训练因为外界因素而被取消了。韩国 KBS 电视台称，日本的亚组委方面在赛前组织上犯下了荒谬的错误，不得不怀疑这是在故意干扰韩国队的训练。9月20号，伊朗男篮在亚运会的男篮季军争夺战当中呢，是夺得了铜牌，而全队的球员因此将会获得免服兵役的资格。报道也说了，说在伊朗，男性年满18岁后必须要服2年的兵役。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电影互动帖当中啊。是的，记得答题一定要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有机会收获2张免费的电影券。另外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尤其是啊，在这个时候最最应季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已经给您选的妥妥当当的了。而且在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就要正式的开湖，而且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所以呢，您收获了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你就可以扫码预约，冷链运输鲜货，新鲜的给您运送到家。而且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在爱商城已经销售了好几年了，这品质是非常的有保证的。您收到这张礼券卡，如果说哈，今年咱不想吃啊，咱家里还有其他的货，您可以留在明年、后年。因为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有效期3年，在这3年当中，哪年您想吃，您就直接扫码预约就可以。而且您现在呢，可以选一选，各个价型的都是有的，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规格也都有，总有一款能够适合您。而且不管是自己尝鲜，或者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都非常的合适啊，各个规格都很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的实惠。所以在这个中秋，如果您实在想不出来买什么礼物送给家里的朋友或者是长辈的话，大闸蟹就是唯一不用再动脑筋的选择了啊！各位朋友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吧。
19: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0: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3: 尊享热线6650-8088。
24: 燕之屋。
25: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6: 听，
27: 欢迎各位来到，
26: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5: 听，
28: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5: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

0: 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贝。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程发来了一段自己应该是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视频吧，他说能举报一个压实线的危险行为吗？太能了，因为点开他的视频之后看到这正是在一个立交桥上桥的入口的位置，突然间在他的面前横插出来一辆车，在入口的位置要等着上口，但是你这位置他没你这么走的呀，这辆车左顾右盼之后压着导流线的实线，然后一个转弯上了桥。你这么出现，我感觉你的这个在考驾照的时候扎基础打得很不牢固啊，这知识一点都不扎实啊，没你这么走的啊，这位朋友强烈谴责啊，强烈谴责。咱们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在路上走起来肯定还是都是能够了解到咱们路上本来该怎么走咱就怎么走，是不是？这种突然出现的这种行为实在不应该，大家注意安全，注意观察啊。感谢朋友的分享，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把路上的情况呢分享给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最近的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当主动地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最近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新生啊，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他发布的视频显示这名男生称刚军训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跟教官说要上厕所就偷偷跑出来了，随后呢他换了衣服离开了学校，先是前往了三亚，后来又到了上海去旅游，还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结果导致他的辅导员和教官被罚，随后这名男生在账号上道歉说已经和辅导员报平安了，目前呢，这名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校方表示，该男生自称要退学。我就说，你这个同学啊，你这还是没算清账啊。从法规层面来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应当按照规定组织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军训它能磨练你的意志，增强你的纪律性。那你说，男孩，你觉得好像自己啊，跟老师撒了个谎，好像逃出了学校的约束，其实还是算错了账。南山院士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啊，大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于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也就是一些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警惕的人。有超过70%的偶发肺结节患者有二手烟暴露史。研究也特别提醒，肺癌的筛查不应当只考虑吸烟和职业暴露，还应当纳入其他的风险因素，包括更年轻的女性人群、膜玻璃结节、多发结节、烹饪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影响。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的交易开始之后呢走弱，昨天盘中跌幅扩大，收盘的时候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显著下跌。19号，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了安全警示，称当前的安全环境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那同一天，美国披萨指数追踪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当天的订单数出现了激增。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就是

说这个石家庄的这个秋假也有很多朋友反馈了，包括文武轩也在问说石家庄秋假到底怎么放，咱家孩子的群里还没发通知呢。根据目前其他朋友发来的自家孩子学校里发来的通知，石家庄的秋假从明天就开始放了，您快给孩子安排安排吧。从明天开始放，一直持续到中秋假期结束，在下周一的时候正式返校，您需要赶紧跟学校的老师包括孩子确认一下这个情况啊。还有朋友刚才问到说这个省图书馆旁边的桂花树到底往哪儿找，看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有朋友留言了，说在省图南门的那个广场上树很多的那个地方，仔细的找一找看一看，那边我记得是有桂花树。好嘞，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在秋天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去处去感受九月桂花香。时间来到了12:58，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一个中午的陪伴啊！今天我们幸运992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1: 爸，已经最大了。
0: 哎，
2: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3: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0: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挑峰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生态环境部近日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督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因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因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1: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2: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1: 坐怎么少靠 happy 就，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3: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晓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答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一起来参与吧，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啊，那距离超长的双节假期越来越近了，也是非常难得有一段宽裕的时间啊。不少朋友呢都打算放下手头的工作，陪着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孩子出门走一走。有的家庭呢会计划自驾进山啊，看一看秋日的山水；也有的朋友会打算逛一逛古城，感受一下节日的热闹的氛围。当然了，也有朋友呢不想到处奔波啊，干脆就在家附近找个公园、近郊的小镇之类的，简单的去休整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双节假期你打算带着家人去哪里游玩呢？是准备来一场长途远行，还是说就近周边休闲游呢？是优先打卡热门的景区，还是说想找一处人少清静的地方放松一下呢？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来说一说你的假期出行计划。

每到中秋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将自己的目的地放到首都北京。跟即将要去北京的朋友来说一说啊，就在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是震撼亮相了。巨型花篮呢高大鲜艳，引得很多游客市民呢是纷纷的拍照留念。花篮里面呢是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一些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巨型花篮的篮体的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那北侧呢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的字样。在几天前呢，这些花果呢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呢开始插制了，还有一部分的构件呢在场外加工完成。那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这个工程呢主要是进行吊装和拼接。21号的晚上一直到22号的凌晨呢，上百名的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是进场。整个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呢紧张有序。那施工最大的难点在于呢，篮盘吊装与篮度合拢。篮盘的直径呢有10多米呢，那插好花朵水果之后呢。

一路长虹，他说呢，青春没有售价，与你乐行天下。9月22号，一路长虹前来与各位一起乐行天下。他说大茂，下午好。大家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啊！你来的比较早的话呢，就可以拿一个小板凳啊，坐在前排，咱们好好的听讲啊，不要乱跑。咱们省内的部分地市呢，已经是公布了这个秋假是会跟中秋节连到一起。那中秋假期、秋假再连上国庆假期，很多城市的一些中小学的小朋友们啊，都将迎来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所以说，这么长的假期，很多家长呢就已经开始构思啊，带着孩子们去哪玩了。刚才说到了北京首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我们的省内。那假期马上要来了，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给大家今天挖到一家啊，在家门口的一个宝藏好去处，就是位于邯郸武湾的古武当山景区。这座景区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偶尔会提一下，但是呢今天会着重的跟各位来推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景区呢会在整个的超长的假期当中呢会推出很多的一些福利，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那作为邯郸的4A级老牌的旅游景区，这一回呢算是拿出了一些诚意了，推出了假期专属的惠民福利。据了解呢，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18周岁以下的游客日常门票是直接全免除了。那家里有孩子有青少年的，可以趁着长假带上孩子呢登上太行群山，去登高望远，看一看太行独有的奇秀风光。了解古武当山景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看白天呢好看，但是晚上呢这个氛围感会更棒。那中秋国庆假期的两大主题活动呢，他们也是轮番上线了。首先来说一说中秋氛围感满满的花灯游园。古武当山的山间的步道上呢会布置各式各样的主题的花灯啊，顺着山路一路延展。当夜幕降临之后呢，灯火映着青山，漫步在流光灯海当中呢，晚风一吹，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儿。那另外呢，9月24号到26号还有月下长桌宴，就在他们的景区大门口这边，露天的长桌已经是备好了，像月饼了、大锅菜呢是限量供应，可以约上家里的人，还有3、5好友，月下围坐，吹着山里的清爽的风，然后吃着这种美食，聊聊家常，可以好好的感受一把中式的团圆。在景区吃过晚饭之后呢，它的重头戏拜月大典就会正式上演。那最值得期待的，各位都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就是嫦娥凌空威亚的表演。嫦娥仙子是吧，从空中缓缓的划过舞台，那书本当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是直接啊实景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演出结束之后呢，各位还可以凭借门票去领取河灯，到河边呢去亲手点亮，顺水放逐，许下心中美好的心愿。之后呢，大家一起可以齐放孔明灯，点点灯火飞向夜空，山野之间满是期许与祝福。另外啊，对一些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如果说喜欢热闹包括爱蹦迪的朋友，那山野电音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24号一直到10月6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南门广场各位都可以嗨起来，现场有 DJ 打碟，荧光涂鸦墙可以打卡，那现场还会送出景区银票、祈福红绳、小挂件一大堆的一些礼品，那大人可以放松，小朋友呢可以撒花，山谷里面呢这种感觉也是非常棒的。在整个假期呢，古武当山景区呢晚上呢，尤其到晚上9点半，都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大家呢可以围着篝火一起跳舞欢唱，还有烟花瀑布也会倾泻而下，到时候呢漫天的星光也会照亮整片的大山。刚才说到的是中秋节的一些活动，那过完中秋就迎来了国庆节了。从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

0: 万人红歌会会开启。那在古当山的山顶山下两个舞台，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会齐聚一堂，共同唱响红色歌曲，在太行山间去放声高歌，礼赞祖国。如果说呢你是早起的玩家，还可以参加日出派对，凌晨两点半就可以登山啊，向着山顶进发，静静的去守候云海日出。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啊，当这个第一缕的朝阳冲破云海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同合唱，迎着破晓的晨光，那个感觉绝对是非常难忘的。最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景区里边呢有威亚演出、篝火、烟花，还有放飞孔明灯这些项目，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如果说到时候啊你要带着老人或者孩子，一定要看好他们了。篝火呢远离明火是吧，放河灯也遵守秩序。当然了，如果遇到下雨天、大风等一些特殊天气，那各项活动呢是要以现场的一个情况实际安排为准的。刚刚呢给各位推荐的地方呢是邯郸五湾的古武当山景区，各位也可以去拍照打卡，白天登高，夜间游玩，国风潮玩一次，全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呢持续的来补充其他地方的一些你感觉不错的一些项目，包括业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送给各位。
1: 梦也不自由。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首先来看一下蜈蚣，他说呢，我中了电影票了，怎么没有收到短信呢？您看一看，您中票就中奖那个时间，往后大概一个星期之内会去给您发送对应的一个短信，您稍微等待一下。感谢经理，他说大猫老师你好，我想问问你能不能说一说仗石岩呀？可以啊，是计划中秋和国庆假期会去仗石岩是吗？你看仗石岩是在这个月，你看九月一号到二十号它是免门票的，但是现在是不免门票了。去到仗石岩的话呢，可以跟你提前说一说，你到那边的话呢，它里边有一个观光车是必坐的，因为如果说不坐观光车的话呢，你去到哪儿都非常不方便，一个人呢大概是20块钱。仗石岩呢有四个景区都可以去逛一逛，基本上每个人去的话呢可能就是九女峰了，这是主要玩的。如果说你游玩完这个九女峰之后体力还可以，可以选择再去仗石岩那个回音壁去看一看。去九女峰的话呢，有一个一米崖，这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拍照的地方，但是现在不是对外开放的啊，所以你需要提前知道一下。这两年呢，仗石岩的这个软件硬件设施啊都还是不错的，也推荐各位可以去逛一逛，如果说没去过的话啊。另外就是呢，如果说你订了那个里边的一些民宿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开车过去还是比较方便的，看你玩几天吧。另外就是需要注意一下，就是现在的天气山里面还是多少还是有点凉的啊，需要穿的稍微的厚实一点，另外就是防止蚊虫。各位呢对哪些地方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来发送过来啊，我一起来帮你攻略一下，就是即便我不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听友包括旅游达人会帮你一起来攻略。

双节假期你打算带着家人去哪里玩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一路长虹啊，他说呢准备就在咱们河北周边转一转，带上老人孩子去正定古城逛一逛，慢慢游玩，不赶路。是另外一位朋友啊，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的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就怕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打算呢先观望，错峰再出门。确实每到这个假期，确实各个地方都是人山人海的，因为大家呢这个时候呢都是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但是今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错峰你还不是特别好把握这个错峰的时间，因为整个跨度可能最长的达到了13天甚至更多。那出游的假期像平常如果说只有7天的国庆假期的话呢，可能在第一天啊出行高峰，第二天出行高峰，你错峰3-4号出去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年有的朋友呢会选择一开始中秋节他可能就出门了，然后呢中秋的第三天他可能往回赶，这是一个高峰。之后呢有人会选择在中间的那三天秋假的第一天他可以选择出门，也有朋友呢会选择在国庆假期第一天出门。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假期的错峰时间真的不是特别好把握。各位双节假期打算带着家里人去哪里玩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交流。

半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耿先生发来的一个消息的提醒。他说到西柏坡高速西柏坡方向马上到东郊下道口，见到一位戴着帽子的老太太逆行在应急车道上往石家庄方向走的，非常危险。老人上身的是穿浅黄色的上衣，拎着一个手提袋，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杰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呢，在石家庄宁安路与水源路口共享单车的车筐有一个黑色的包，包的拉链被打开了，里面好像是打印的病历，那失主呢赶紧去找一找吧，啊，看看是哪位朋友丢的，可能是骑完共享单车就给忘那儿了，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度到27度；承德晴天，12度到29度；张家口晴，11度到26度；秦皇岛晴，15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度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8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度到18度；沧州晴，17度到30度；衡水多云，20度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8度到26度；邯郸晴天，19度到31度；北京多云，19度到29度；天津多云，20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1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度到18度；济南晴，20度到30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6，PM10 的指数为4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我先分享啊，他说大茂麻烦给推荐一个两天一夜的景点，距离石家庄200-300公里以内的，最好是古迹。可以啊，一会儿呢半点之后呢节目当中呢给你来攻略几个地方。另外各位，如果说你也有好的推荐的话呢，也可以一起来帮一下我心飞翔。他呢想找一个两天一夜的景点，距离石家庄200-300公里以内的，最好是古迹的这么一些地方。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中秋国庆假期，河北美术学院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预约进校打卡。9月22号早上的8点半开启预约通道。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于2026年9月23号推出万岁山武侠城两日游直通车，看马战炮火，赏千年打铁花，和王婆现场说媒沉浸式做两天江湖儿女。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9月20号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将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竞赛设置套路、推手两大项目，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1个省份的1700余名运动员齐聚太极之乡，展开激烈比拼。保定首届火烧节将于2026年9月25号至27号在保定爱情广场举行，这是保定首次以火烧为主题举办的城市级特色美食盛会。它不只是一场美食节，还是一场城市美食 IP 的集中亮相。《流浪地球三》上部计划于2027年春节档登陆院线。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多傻，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
0: 刚才呢，我心飞翔啊，他说呢，麻烦给推荐一个两天一夜的景点，距离石家庄啊两三百公里以内的地方，最好是有古迹的地方。他后来补充了说，有个四岁的孩子，最好不要爬山。
1: 不小心又想起他。
0: 我首先来跟你说一说我的一个选择啊，啊，两三百公里以内的，你看，首先能去到哪儿？你看，以石家庄中心这边两三公里，你可以去到，你像保定是吧？基本上就是在三百公里以内，200到300之间了。然后呢，你再往南的话呢，是能到邯郸，再远点可能会到山西，是吧？保定那边我会推荐清溪陵。为什么会推荐这样呢？首先是我本人也是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也是去过很多次，但是都是年龄特别小的时候。现在呢，因为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历史剧，包括对历史的知识也有了一些的掌握。再加上你刚才说了不爬山是吧？也不是说特别累，我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1: 翅膀，你说你却总潇洒，却叫我。
0: 另外邯郸的话呢，我会给你推荐邯郸武安，或者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广府古城这边。邯郸武安呢，虽然说它是太行山也是需要爬山的，但是有一些地方你是不需要爬山的。你比如说你去游玩金江湖，你可以不选择爬山，你可以只坐坐它的船，因为这是难得的在太行山深处一望碧水的地方，孩子会喜欢。另外呢，武安呢，你自驾过去，因为你说两三百公里嘛，那肯定是选择自驾了，对吧？它的有很多的一些路，旅游路非常的不错，还有一些驿站，孩子们呢坐在车上去路上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无聊。然后呢，沿途的一些驿站也各有各的特色，你可以在驿站上，比如说，露营啦，搭个帐篷啦，吃个野餐啦，这都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在它的山的深处，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田心小镇，这个是非常适合孩子去玩的，它是一个超大的露天的一个游乐场，很多有这种无动力设施的地方。面积非常大，安全性也比较不错。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就是它整个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各个价位的都有。你要带着孩子家人，如果说去纯享的话呢，你像比如晨曦酒店可以住，松林山庄、曼尼民宿，包括王婆民宿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可以选择。可能啊价位会稍高一些，尤其是一些节假日，你得提前去预定。我建议你啊可以提前攻略一下子，你可以直接导航。比如说曼尼民宿，或者说刚才提到松林山庄，都在它的景区的核心范围之内。如果说让我首推的话呢，就是晨曦酒店，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商务酒店，里边的设施也不错，自助餐啦，包括他的孩子的一些游玩乐园啊，停车也比较方便。这些都是不需要爬山的，四岁的小朋友他在大草地上跑非常开心，然后呢坐在车上看看外面的世界也非常开心，然后呢到驿站去吃个饭啊，去露营，在外面踢个足球也是不错的。小雨他说呢，丈石岩和苍岩山更推荐哪一个呢？丈石岩和苍岩山啊，这两个地方呢，大茂也都是去过的。你要让我最推荐哪一个？我可能会推荐苍岩山。为什么会推荐苍岩山呢？啊，我首先说一说我的一个，以我自身的一个考虑。因为丈石岩呢，你看它这个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你是纯爬山的那种，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累的。

虽然说峰顶的景色非常不错，但是我本人不是说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感觉太行山的深处呢，大部分的这种样貌啊，不是说区别特别大的。当时烟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比如说九女峰，大家是必逛的一个，再者就是它那个超大的一个回音壁，还有一个仗势岩就是它的山下会有一些露营的场地，包括房车营地，这是他们也一直推出的。如果说你偏好这些项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仗势岩。那如果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不需要爬那么多的山，但是呢又有这种文化的氛围，又能看到一些历史的古迹，包括看到一些所谓的这种古代的建筑，你可以选择苍岩山，因为它有一个桥楼店嘛，当时卧虎藏龙拍摄电影的这个地方，确实那个建筑会觉得非常震撼啊，而且爬到那个位置呢，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苍岩山这边你可能游玩的时间不会那么长。这个你能明白吧？就是你可能到那儿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你到这个桥楼店，你可能就想下来了。只是那个桥楼店可看的，看你怎么选择。如果说你体力非常充足，想玩一整天的，仗势岩没有错。如果说只想，比如说，就想简单的爬个山，然后呢，我还有别的安排，你可以选择去苍岩山。它的最大亮点就是桥楼店，还有它桥楼店下面的那一长溜的台阶，就是当年西游记。唐僧少年的时候去放生那条鱼的时候那个台阶，看你怎么去选择啊，根据自己的时间。李这位朋友他说呢，保定冉庄地道，恐龙园，保定堰，火烧节，总督府，这应该是一位保定的朋友是吧？如果说两三百公里以内的地方，保定我觉得可玩可看的非常多。加乐安他说呢，不用爬山，车能开到山上，直接是开到那个一米崖的下方，对吧？但那现在是不，他没有开放的啊。加乐安还给回复了说，张家口的玉县，那从石家庄过去可不是两三百公里了，哈，那更远了。人生再长也不长。 Oh no， 他说大茂，我刚去苍岩山出来，怎么样？你整个去那儿用了多长时间？是不是一个半小时基本上就游玩下来了？时间非常短啊。因为它那个山不是特别的高，我基本上每次都是走到桥楼店我就停了，因为后面的可看性我感觉不是说特别的大啊。最重要主要就是冲着那个古迹去的，到那儿拍个照打个卡是吧，还是不错的。上那台阶确实非常的费膝盖费腿。一路长虹他说呢，说到旅游景点，那我必须要说一下沧州的南船楼和南船老街了。哟，对，说了两三百公里之内的沧州也可以去选择啊，因为沧州呢是刚刚举办了第十届的河北省的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这边也是新开了，比如说那个沧海奇侠镇，这是在沧州的园博园里边的一个小镇啊，现在也是非常火。它应该是在9月25号中秋假期之后会开门营业，正式的开门，现在应该还是属于内测阶段。好了，各位还有哪些补充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给各位补充一下吧，就是可以月满中秋了，李玉双节可以选择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啊，贴心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9月28号会正式开补。今年呢，有望是迎来丰产年，那我们爱商城呢是提前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就可以送货到家了。九九爱商城的大闸蟹的礼券和大闸蟹呢，已经是售卖了好几个年头了，品质是有保证的。今年呢，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
现在呢，一共有八款的型号大闸蟹礼券供各位去选择。今年重点呢，给大家推荐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5只，加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元。中秋活动价格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除此之外呢，蟹卡从1288型到9999型，对应的价格239到1688。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八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各位。相信你也是一样，渐渐清晰，慢慢想起。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我心飞翔啊，他说呢，这个悬空寺还有应县木塔，然后再到大同，再到雁门关，几天能玩完呢？哎呀，你自驾的话呢，这整个一趟行程，我觉得5到7天吧。你要是纯拍照打卡，那太快了，是吧？到那儿就走，到那儿就走，那一两天也就结束了。要所谓的深度玩，还不是说特别深度的，我觉得5到7天。你去好好的一个地方，不得住那么一晚吗？是吧？去逛一逛，我觉得不错。我说5到7天是那种深度逛的，基本上，4到5天，我觉得就能玩的差不多。
1: 我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这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
0: 好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欢迎大家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
1: 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
0: 何女士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联系了这位朋友。何女士说呢，自己发现这个活动之后呢，每天用自己的两个手机号留言打卡参与，幸运的是两个号码先后获奖。何女士说呢，中奖之后已经结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和体验，热情呢把身边的朋友拉进了留言队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幸运的何女士。
2: 你怎么听过啊女士？
3: 哦，我姓何。
2: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3: 这个是因为那个我参与了即时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看到的。
2: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发现的是吧？
3: 哦，对对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3: 哎呀，好久了，至少一个月了。而且我是两个号都参与，然后那个号中过一次了。
2: 那恭喜您了。上次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3: 还没有，那就前几天。
2: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3: 到时候看中秋节或者那个国庆的时候，什么比较火去看一下吧。
2: 暑期档这几部比较热门的片子，比如说像这个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八仙》这样的，这些最近的热门片子，刷到过他们的口碑吗？
3: 啊，刷到过
2: 啊，
3: 像沈腾那个挺好的
2: 啊，
3: 比较有寓意，放假去看看
2: 啊。那您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3: 啊？搭子啊，我可能一个人去看。哎，这两张票能分开用吗？还是一次必须得两个人啊？
2: 您核销一张也可以。
3: 我可能一个人去看。对，而且很安静，而且上午看人特别少，我就喜欢一个人上午去看。
2: 哦、
3: 因为我们单位以前是发电影票的，就票比较多，就得经常去看，然后就经常一个人上午去看，上午场看完中午就在那吃个饭，感觉可爽了。两个人吧，得约时间，还得等，我不喜欢那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是想看哪场看哪场，就很自在。但是人家喜欢有伴的，肯定觉得这样很孤单。
2: 九月的活动，他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啊？
3: 哦，石家庄的。
2: 那您说石家庄咱的这个美食，如果跟大家来推荐，除了板面，您觉得还能有哪些是能排上号的呢？
3: 我前几天一个同学过来，我们一块去吃的那个驴肉，我赵县的，赵县的，然后吃的那个高建民驴肉，这算打广告吗？因为他是南方人，他四川人，然后就带他来尝尝这个咱们这边的特色，他还挺好的，觉得。
2: 主要就是说没有一头驴能够走出河北吧。
3: 对，
2: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沾沾您的喜气儿。您有这样的聊天群比较合适的吗？
3: 我已经给拉过人了，因为我自从中了那次之后，我就把一个朋友，因为他也在市里，

0: 我说那个你也中，咱们一块儿看电影去。但是他没有中过，对，我中了之后我才能拉别人，因为我不知道参与这个活动，我要没中我就已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中了之后我跟他说，哎，你参与这个吧，这个能中。对，然后我是坚持呢，我每天跟打卡一样，哎，今天该干啥，然后先把几件事做了，然后就夸夸夸在这即时新闻上留个言打个卡。他是不太坚持，不太坚持，我觉得几率就小了嘛。
1: 那我们看来后续还得督促朋友，坚持就是胜利啊。
0: 确实是，你看这两个号都中了，自己去看四次，像他家是一家四口，可以就看一次。
1: 也希望您帮我们继续多多扩散，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和体验，让朋友们也一块儿参与起来。
0: 好
1: 再
0: 的。
1: 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啊。
1: 谢谢，再见。

0: 再次恭喜何女士，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都可以了。
1: 微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逝去的青春，他说呢，这个双节呢可以来天津港看海，赶海十五大潮。
1: 翘起嘴角最重要，
0: 感谢。具体的方位能给你说一说吗？对这还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啊。
1: 你说云朵很美，爸爸我们，
0: 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位朋友啊，不宜，他对这个苍岩山的玩法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攻略，我们来听一下。
2: 不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周边旅游，刚才说到苍岩山了，我有一个建议可以参考一下。苍岩山确实短，它有国道，然后呢玩完了以后呢，旅游完了时间还长的话，可以再返出来，从策雨镇往里边走，绵山景山那个地方，往景山方向走，里边有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直达山西，完了里边走了一个七个村，七个村刘伯承阻击日寇的一个主战场，那个地方有值得可看。看完主战场后，顺着那个太行一号公路一直往里边走，可能到了就是旧关娘子关那个地方，沿途还有好多的果园，桃园啊苹果园啊都有，还可以采摘，挺好玩的。

0: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攻略啊。对，因为确实这个苍云山你单纯去那玩的话呢，可能你开车大老远过去的一个小时一个半甚至两个小时可能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你说返程吗，觉得这一天有点浪费了。哎，结合这位朋友的这个就可以基本上一天就会比较充实啊。节目最后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的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呢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减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名古屋亚运会。昨天呢是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在昨天的时候摘得了12枚金牌，其中那个金牌大户游泳队啊是贡献了5枚金牌。我们先来说说泳池当中中国军团的表现啊。那昨天可以说是摘得5金，又现高光时刻，而且刷新了2项亚洲纪录。首先来说说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男队啊，在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呢，实现了这个后程的反超，以7分01秒17刷新了这个亚洲纪录，并且夺得了冠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场上啊，13岁的我们河北的小孩姐于子迪以2分06秒10刷新了亚洲纪录，并且是摘得金牌，这也收获了她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说到于子迪，必须好好聊一聊啊。昨天拿到这枚第二枚金牌之后呢，她还不满14岁，离她14岁的生日还有25天。

怎么说呢？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关注13岁的小孩姐于子迪的这个表现啊，真的是前途无可限量。关键她还不到14岁，而且于子迪这个今年亚运会啊，又是算是一战成名吧。其实早在2025年的时候，第15届全运会当中啊，他就游出了2分07秒41，打破了尘封13年的亚洲纪录。然后在今年的6月份，在杭州全国游泳冠军赛，哎，于子迪呢是2分09秒33，是获得了一枚亚军，啊，输给了于依婷。但是3个月过后，在日本，哎，于子迪呢又把亚洲纪录提高了0.72秒。真的是未来可期啊，只希望于子迪在接下来的所有的比赛当中呢，能够稳扎稳打，继续进步，期待着他在奥运赛场上还能有更出色的发挥。好，我们再来说说泳池当中的男子选手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呢游出了24秒04，刷新了这个亚运会的记录，并且夺冠，也实现了卫冕。昨天另外一场比较关注的比赛呢，就是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在亚运会的半决赛遭遇到了这个前不久刚刚战胜自己的亚锦赛的冠军泰国女排。那这场比赛啊，也是异常的焦灼。泰国女排呢，开局很好，先赢一局，然后中国女排随后连。

连赢两局，把大比分改写成了2-1。但是泰国女排不甘示弱，扳平比分，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感觉又是前一阵的这个亚锦赛决赛的重演一样。但是决胜局当中，女排姑娘们啊，终于是坚持住了，以15-6的大比分战胜对手，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再来说说体操赛场上，体操赛场最受关注的就是男子全能的比赛。那昨天的时候呢，张博恒是以85.065分荣膺了男子个人的全能王，也是成功卫冕。

另外还有一项比赛要值得说一说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顺利完赛了，我们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了冠军。那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由四名队员组成，分别是林新宇、李明旭、华安琪和张喜瑞。这四个人当中有两名都是咱们河北省的运动员，分别是昨天跟大家介绍过的华安琪，还有一位呢就是李明旭。那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啊，比赛呢是按照女男女男这样的顺序依次出战，所以李明旭出任第二棒，华安琪出任第三棒。华安琪也是继昨天女子个人项目斩获一枚银牌之后再度登场，也是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那李明旭呢也是亮相本届亚运会的赛场，全力以赴，沉稳应战。咱们的两位河北健儿在游泳、自行车、跑步各个赛段都是稳扎稳打，奋力拼搏，也是帮助中国队成功摘得了这枚宝贵的金牌。那这枚金牌呢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的第13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的这个铁人三项混合接力项目上历史上收获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为咱们河北再添一枚亚运会金牌。所以这次的亚运会的铁人三项的比赛啊，可以用突破来形容。不论是这枚宝贵的金牌，还是昨天啊这个华安琪拿到的这枚银牌，可以说都是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的突破。

好，说完了突破，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就是干饭哥盛礼豪。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亚运会的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团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子飞和盛礼豪以507.1环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其实早在稍早的结束的这个资格赛当中，盛礼豪、王子飞啊打出了638.9环，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纪录，排名资格赛第一，晋级到决赛。决赛两个人稳扎稳打啊，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哎，兵不血刃的拿下了这枚金牌。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是干饭哥盛礼豪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三枚金牌，此前他在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赛和团体赛当中都是收获了金牌。

好，这届亚运会啊，已经进入到今天，进入到了开赛后的第三天了。比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也想问问各位，你喜欢看哪些项目的比赛呢？你支持哪位运动员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

0: 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一些个人项目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团体项目。先来说说中国女篮，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女篮是以110-41，算是大比分的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也是取得了小组两连胜，更是以小组头名晋级到了这个亚运会的八强。那我们的第一站啊，面对的是泰国队，打出了111-46的一场大胜，全队十人登场，全部都有得分，有六人得分上双。面对印尼的这场比赛呢，从两队的交手记录来看，中国队一直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哎，龚鲁明主教练也说了，说小组赛啊，队伍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整时差，第二是调整技战术体系。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这个张子宇啊，无疑是全场的最受关注的焦点，因为毕竟在女篮的赛场上有2.26米的身高，这是几乎前面都没有见过的。他呢也是砍下全场最高分22分。然后龚鲁明龚指导呢也是对张子宇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期望啊，他说张子宇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从过去的单一站位现在倒能够有一些配合回传还有策应传球，希望他尽快的提升自己，适应世界大赛的强度和对抗，更快的成熟起来，走向更高的舞台。确实中国女篮我觉得想要崛起的话，张子宇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如何能在场上啊，这个跟队友配合的更默契一些，然后自己的移动怎么样能够变得更迅速一些，就不需要他变得多快啊，只要比现在再能快一点儿，比如说在换防上轮转上，哎，只要能跟得上一点节奏，他的威力将会成倍数的增大。其实在亚洲赛场上，张子宇可以说是像一座山一样，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走到世界赛场，面对快节奏的比赛，这些还有就是激烈的身体对抗，这些才是张子宇需要提升的。那经过了两场小组赛之后呢，我们也是头名的身份晋级八强嘛，在淘汰赛阶段也是首先避开了一些不利的赛程，中国女篮的姑娘们也是一步步朝着亚运会三连冠的目标稳步推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羽毛球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亚运会的羽毛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泰国队，顺利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首场比赛呢是王芷怡对阵殷达农，首局比赛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啊，王芷怡因为这个隐形眼镜出问题，然后被迫停止比赛，然后调整，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她的比赛状态，以17-21输掉了第一局。不过随后的两局呢，王芷怡分别以21-18和21-12拿下，帮助中国队取得1-0的领先。第二场比赛，刘胜书、谭宁啊，这个可以说是轻松的以21-9和21-10拿下了对手，以2-0我们领先泰国队。第三场比赛呢是陈雨菲对阵李美妙。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稍稍有一些波折啊，就是第一局比赛呢，陈雨菲后面是连续得分，以21-9轻松拿下了首局的胜利。第二局李美妙呢一度是取得5分的领先，那陈雨菲虽然说是在局中的时候追平甚至反超，但是仍然19-21输掉了第二局，双方战成了1-1，然后来到了决胜的第三局，陈雨菲是越战越勇啊，最终是以21-12拿下了第三局，从而以这个三场连胜啊，帮助中国队是3-0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到了半决赛。
那中国女团的半决赛的对阵呢，是由印度尼西亚队和中国台北队之间的胜者。也是期待着姑娘们啊，能够披荆斩棘，继续的战胜对手，争取拿下女团冠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一条路况啊。藁城东站黄石高速啊，藁城东站因为深州东站附近的 K206 公里处呢，黄华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藁城东站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承德晴，12到29度；张家口晴，11到26度；秦皇岛晴，15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沧州晴，17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邯郸晴，19到31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20到30度。

0: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呢给大家已经贴心准备好了各种中秋礼物，像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还有河北黄庄的一些精美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一些像猕猴桃、石榴这样的水果，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等等等等。而且这个我们中秋呢也有活动啊，就是全场每满399会减50，这折扣力度还是挺大的。说到中秋，我觉得必买的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闸蟹，这是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这个送上，已经给大家准备了好几年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确认了啊，在9月28号，也就是还有6天之后呢，阳澄湖大闸蟹将会正式开捕。据说今年呢，有望迎来一个丰产年。然后咱们爱商城的这个提货券啊，礼券，等到这个开捕日一开始啊，您就可以扫码预约，然后呢就是冷链运输直接给您送到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礼券啊，已经是卖了好几个年头了，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今年大家也可以继续放心啊，因为它也是产地正宗的阳澄湖的产地，而且这都是优惠之后的一个价格。这个礼券呢一共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啊。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呢是1588型的，它是公蟹3.5两的5只，然后母蟹2.5两的一共5只。所以公蟹母蟹加一起一共10只装啊，单张售价是339元。那现在中秋特别活动啊，第二张半价。假如说你买20只螃蟹啊，然后用这2张券到手只需要508，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买一张要划算很多。除此之外呢，这个各种型号都有，对应的价格呢是从239到1688。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礼券啊，它呢是有效期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有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到，不是当年啊，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是可以提货的。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商品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能够为你的皮肤充足的补充水分和养分，还能帮助比如说因为紫外线啊，是吧，比较晒伤或者造成的一些损伤，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种舒缓的作用，能够维持你肌肤的稳定。主要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换季福利价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而且它是支持扫码溯源的，而且顺丰直邮，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依然是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8: 射击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耳塞？是静音小卫士吗？
9: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射击比赛里选手戴耳塞的事儿。在射击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耳塞，难道这是他们的静音小卫士？其实射击比赛的环境有一定的特殊性，射击时枪支发出的声音非常大，尤其是在室内射击场，声音会在场馆内回荡，产生强烈的噪音，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强度的噪音环境中，会对选手的听力造成损害。耳塞可以有效地降低噪音对选手耳朵的刺激，保护选手的听力健康，而且戴耳塞还能让选手更加集中注意力，排除外界噪音的干扰，专注于射击动作和目标。所以选手们戴上耳塞就像有了一个静音小卫士，在安静的环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下次看射击比赛，看到选手戴着耳塞，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怪，人家这是在保护自己和专注比赛呢。
10: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一位叫杰的朋友告诉我们，在石家庄的宁安路和水源街的这个路口，有一个共享单车，车筐里呢有一个黑色的包，包的拉链是被打开的，里面好像是那些打印的病历，这应该是这个不小心给忘在了共享单车上。如果失主能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啊，赶紧去找一下。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那儿进行答题，只要您答对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免费观影名额。那昨天的时候呢，何女士就是10位非常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何女士，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15: 您怎么听过啊，女士？
16: 哦，我姓何。
15: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活动呢？
16: 这个是因为那个我参与了即时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看到的。
15: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发现的是吧？
16: 哦，对对对。
15: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呢？
16: 哎呀，好久了，至少一个月了。而且我是2个号都参与，然后那个号中过一次了。
15: 那恭喜您了。上次那个电影票使用了吗？
16: 还没有，那就前几天。
15: 有没有考虑过想去看什么电影啊？
16: 到时候看中秋节或者那个国庆的时候什么比较火去看一下吧。
15: 暑期档这几部比较热门的片子，比如说像这个沈腾的新片儿《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八仙》这样的，这些最近的热门片子刷到过他们的口碑吗？
16: 啊，刷到过
15: 啊，
16: 像沈腾那个挺好的
15: 啊，
16: 比较有寓意，放假去看看
15: 啊。那您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啊？
16: 搭子啊，我可能一个人去看。
15: 一个人，
16: 哎，这两张票能分开用吗？还是一次必须得两个人啊？
15: 您核销一张也可以。
16: 我可能一个人去看，对，而且很安静，而且上午看人特别少，我就喜欢一个人上午去看，
15: 哦，
16: 因为我们单位以前是发电影票的，就票比较多，就得经常去看，然后就经常一个人上午去看，上午场看完中午就在那吃个饭，感觉可爽了。两个人吧，得约时间，还得等，我不喜欢那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是想看哪场看哪场，就很自在。但是人家喜欢有伴儿的，肯定觉得这样很孤单。
15: 九月的活动，他会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啊？
16: 哦，石家庄的。
15: 那您说石家庄，咱的这个美食，如果跟大家来推荐，除了板面，您觉得还能有哪些是能排上号的呢？
16: 我前几天一个同学过来，我们一块去吃的那个驴肉，我赵县的，赵县的，然后吃的那个高建民驴肉，这算打广告吗？因为他是南方人，他四川人，然后就带他来尝尝这个咱们这边的特色，他还挺好的，觉得。
15: 主要就是说没有一头驴能够走出河北吧。
16: 对，
15: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让其他朋友也沾沾您的喜气儿。您有这样的聊天群比较合适的吗？
16: 我已经给拉过人了，因为我自从中了那次之后，我就把一个朋友，因为他也在市里，我说那个你也中，咱们一块儿看电影去。但是他没有中过，对，我中了之后我才能拉别人，因为我不知道参与这个活动，我要没中我就已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中了之后我跟他说，哎，你参与这个吧，啊，这个能中。对，然后我是坚持呢，我每天跟打卡一样，哎，

0: 今天该干啥，然后先把几件事做了，然后就夸夸夸在这即时新闻上留个言，打个卡。他是不太坚持，不太坚持，我觉得几率就小了嘛。
1: 那您看来后续还得督促朋友，坚持就是胜利啊。
0: 确实是，你看这两个号都中了，自己去看四，像他家是一家四口，可以就看一次。
1: 也希望您帮我们继续多多扩散，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和体验，让朋友们也一块儿参与起来。
0: 好
1: 再次
0: 的，
1: 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啊。
1: 谢谢，再见。
2: 何女士，你看人家坚持中了两次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咱们不要那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你只要坚持下来，就一定也不能说一定啊，就中奖的概率会大大提高。所以说，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也想像何女士一样的话啊，成为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我们再来看看赵先生啊，他现在需要帮助，怎么回事呢？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中山路胜利大街东北角的位置，然后车牌号呢是京 AHG3210。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赵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3730533000，1373053300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体育。说完了这亚运会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中网。昨天的时候呢，中网正式公布了全部单打正赛的外卡名单，总计有12张外卡，其中这11张都归属了咱们中国球员。那这11张当中呢，女单有8张外卡。跟大家说说都有谁，首先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郑钦文，还有孙欣然、袁月、朱琳、高新宇啊、邵雨山、林宇君和徐一涵获得了女单正赛的外卡。这之前我们也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说过啊，郑钦文和孙欣然就是率先都已经获得了这个中网的外卡资格。虽然说郑钦文美网是闯进了8强，但是他的世界排名不足以直接入围正赛当中，排名50多名啊，还不足以进入到中网正赛。所以说他也是收获了一张宝贵的外卡。那他呢，今年也是连续第4年亮相中网。郑钦文曾经在2024年闯入过女单的4强，也是创下了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然后孙欣然是谁呢？有16岁的孙欣然啊，今年在美网的青少年女单决赛当中夺冠了，所以说这也是帮助了他拿到了这枚宝贵的外卡的资格，这也是他将第一次登上 WTA 1000级别的正赛的舞台，真是未来可期啊。

这是女单的情况。男单方面呢，中网一共是发放四张正赛外卡，其中三张是归属了咱们中国球员，有谁呢？步云、朝克特、张之臻和尚俊成。其中啊，这个步云、朝克特呢，曾经在2024年的中网闯入到过男单四强，也是第一位闯入中网男单四强的中国球员。那今年的美网呢，他也是斩获了个人大满贯的正赛的首胜。然后张之臻呢，是两度闯入了 ATP 大师赛的八强，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呢，也是来到过31位。尚俊成则是中国05后首位 ATP 啊巡回赛的冠军赛得主。所以说也是期待我们中国军团在中网正赛能有好的发挥和表现。那2026年的中网将会在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其中呢，男单冠军将会在10月6号产生，女单的决赛呢则会在10月11号上演。所以也是让我们共同期待着网球进入到中国赛季之后的精彩。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谢骄阳。

0: 蟹肉状。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中秋的高速免不免费通行，比如说像小赵、智者都在问。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秋节三天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然后过两天之后国庆假期一共7天的时间，高速对7座级以下，也就是说小车是可以免费通行。另外很多朋友还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那同样的，各位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进行答题，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观影名额。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992快报。首先关注，即日起至11月底，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聚集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违等8类突出风险。
2: 2026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节假期出行提示昨天发布，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途叠加等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9月20日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一些人力公司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大肆骗取各类社会保障资金。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的西部、邯郸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是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部分地区呢有雾。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21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是4到12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20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24号的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南部地区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2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2: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发弹幕啊，发特报团，发车贴，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啊，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发弹幕留言吧。
1: 对，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这是它的名字，就是你公众号上一搜，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公众号了，因为有消费者提供投诉内容的一些证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方式来呈现。
2: 在微信上搜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看到。
1: 今天是9月22号，从明天开始省内的一些城市就将会进入到就是秋假当中，秋假完了之后是中秋节，所以中秋节回来之后就马上就是11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没有任何的心思来上班了。你没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还挺有心思的。
1: 为什么？
2: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1: 你这话一看就是假的。行，
2: 因为反正也放不了什么假，因为你看秋假跟咱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中秋节呢我们也得值班，11的话也得值班。就是
1: 你认命了是吗？
2: 就是大部分朋友可能我估计听咱们节目的就是有大把假期的也比较少一些，是吧？一般都是成年人了，
1: 也可能
2: 工作也都比较忙，
1: 也可能好多是退休的，就压根没有工作，
2: 也不用上班，
1: 不需要再做牛马了。
2: 那我们太羡慕了。
1: 对，我们有一个抖音号的直播，然后因为手机太热，然后它就自动关机了。手机为什么今天太热？我这个状态确实是，你知道，就人会不会就有那种状态，就是波峰和波谷，工作状态也是一样。我就是今天，我觉得经过一个月密集的，就是这种内容生产、内容制作，我已经陷入到了谷底。对，我今天
2: 肯定啊，因为人他必须得输出的同时他得输入嘛，你要是不输入老输出他肯定就干涸了。
1: 我今天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说你说人该不该给自己就一些奖励性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工作一段时间我就是应该奖励给自己什么，
2: 应该啊，
1: 或者说我付出了一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看到一些成绩啊，或者怎么样，是我这个人太急功近利了，还是说我太需要奖赏了，就是最好天天有奖赏，没有什么付出。
2: 你可以吃一些这个好吃的，喝一些好喝的，
1: 就是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不算奖励。我现在就觉得我吃一个纳豆我就觉得我算了，我不能再说这个了，我刚刚好像要代卖纳豆，那叫什么代言，不是叫什么
2: 带货
1: 啊？对对，好像我要带货，就是我对于吃的这方面它不能对我形成有效的奖励。
2: 就是它不能给你提供特别多的这种情绪价值。
1: 可怕的是就是吃的没有，我现在也不喜欢出去玩了，我自从暑期出去一次我就伤了，我就
2: 人太多了，
1: 再也不想旅游了。你看好吃的好玩的你都没有
2: 吸引不了你
1: 啊，就没有对自己形成奖励的东西了。
2: 消费现在也没有这个大笔的消费了啊，因为消费不起了，是吧？
1: 对，
2: 也不能通过花钱然后来给自己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1: 就是对，就是花钱需要的情绪价值，可能最后情绪会反扑你。
2: 我还好，我就逛趟超市我就挺开心的。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个人他，
2: 因为我比较爱吃嘛，我逛趟超市买点这个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挺开心的。
1: 他就是天生的吧，就他对于这种快乐的这种阈值它不太一样，就奖励的这个机制也不太一样。
2: 对，就是你那个奖励太难获得了。
1: 对，
2: 所以比较麻烦一些。
1: 就你觉不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双刃剑，就小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啊委屈啊，等你长大了之后你发现也没有什么兴趣啊，就也没有什么欲望啊向往的东西。
2: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给自己有没有设置过什么奖励机制啊，我们听听大家的这个奖励机制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经常刷短视频，就是有好多这个短视频博主都会发什么中年男人下班之后然后如何这个犒劳自己去一个小摊儿，然后吃点什么东西，
1: 喝
2: 点
1: 小
2: 酒，
1: 就拉倒了。
2: 对，好多人就挺同质化的，都是这样。
1: 他真的是可以让你觉得得到奖励吗？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一路流量比较好一些，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这一路短视频的可能流量贴的比较好一些。
1: 但是我没有刷到过
2: 啊，你没有刷到是吧？我经常刷到，就是那个中年男人下班之后如何奖励，如何犒劳自己，在海边的可能就吃点这个海鲜，然后比如青岛的喝点啤酒，吃点嘎啦。然后如果是这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可能就是找那些有烟火式的小夜市儿，然后去逛一逛。
1: 就是你刷到全球各地
2: 石家庄的我也刷到了，
1: 全球各地中年人如何犒劳自己。
2: 石家庄我也刷到了，石家庄基本上都是晚上去吃炒饼的，去吃板面的，都是炒饼板面啊，都是这些，
1: 所以它
2: 全是主食，
1: 大概是一种流量密码。 嗯，他可能也不一定真的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2: 对啊，有人说，他说我说的是某某某吗？不是，我刷到了至少得有10个20个人了，有各行各业的，有退役的篮球运动员，有之前的这个比较知名的主持人，还有从事金融工作的，反正都是挺有名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赛道上，就是专。住的就是做这个中年人下班之后的如何简单快乐，比如说100块钱啊，我怎么获得快乐，或者50块钱我怎么获得快乐，因为感觉是不是这样比较贴合
1: 普通大众
2: 的消费能力和水平。
1: 对对对，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可能更近一些。
2: 对，你要是真说我每天得花10000块钱让自己高兴，那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看，因为大部分人也花不出那些钱去。
1: 就是看完你我就不高兴了。
2: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全年啊都没有假期。厂里面没活的话休息1-2天，家里面有事儿的话呢休息啊。他说再休息的话就是自己想休息了可以休息一天，但是没有那种长假。
1: 嗯，很多人他不一定就是，即便你像我们这种状态，你让你休息了，比如说你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头，你可以就是避世吧，对吧？你其实可能还是现俗世生活当中你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对吧？你这个什么乱七八糟吧，就你们知道吧。
2: 我今天上午也是看视频，然后他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数字游民的博主，然后他就在分享
1: 数字游民
2: 啊，数字游民就是他不像咱们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办公，他可以全世界啊满世界到处跑，然后就是他通过线上办公，他也上班，但是他那个上班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打卡地，不在一个具体的城市，
1: 不坐班
2: ，你想去哪儿办公就去哪儿，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他都可以办公，所以他们一般这种人呢会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他们也不是为了避世，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比如巴厘岛啊清迈啊这些地方，然后去那儿呢拿一个笔记本电脑。
1: 不行不行，这个也是人设，大家不要老看这些。也是人设。
2: 我看那个我就发现他说什么，他不是说就是推销自己的这个工作工种，他是建议大家别这么干，他是建议观看的人不要当数字游民。
1: 那但是他，
2: 因为他分享了很多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和我们以为他很快乐其实他非常不快乐的这个瞬间。
1: 他是无病呻吟吗？
2: 也不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做这个数字游民，首先你得这个独立自主能力非常强，你要能适应不同的这个生活环境，而且你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背包里面，说走就走。
1: 这个要是给到一定的钱我觉得可以。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工作的，就是你看似这个环境特别好，
1: 比如说一个月给你20万，
2: 他们也有挣钱的压力，也不是说就是固定工资，那个钱可能也有多有少，或者有的时候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1: 我觉得你大概可能就是跟我说，就是嗨，就是谁都有谁的不容易，是吧？
2: 对，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好像比一般人的要好很多，但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压力和不顺心的地方。
1: 唐长老他说还是回家收秋吧。哎，这个话说的特别对，就是当你像我这种就是总是觉得有一些就奇奇怪怪的情绪的时候，多干一些体力活，比如秋收掰个棒子，可能真的就好了。
2: 对，
1: 好很多。
2: 以前没有秋假，但是他好像有麦假。
1: 麦假是春假。
2: 是春假是吧？
1: 对，它就一年嘛，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的假，有春假，春假是麦假，然后秋假就是秋收掰棒子假嘛。
2: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学生也会固定的放假，但是就是回家忙农活了，农忙了。
1: 对，时间也很短，也没有什么作业。
2: 对，还有人说，他说原来新亮是一个好吃嘴，我确实挺爱吃的。
1: 他是的。
2: 我确实挺爱，我爱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我觉得这个吃到好吃的东西会非常快乐。
1: 你不是爱吃各种各样的美食，就是。

0: 还有人说，他说春天没有麦架，他说夏天收麦子。
1: 啊行啊行，
0: 反正就是放，肯定是放啊，反正不知什么时候放不知道，但是肯定放。
1: 嗯
0: 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5: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挑峰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10: 汽车三包食品，
12: 这也太难了吧。
1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在直播帖里面留言啊，说昨天啊、梁先生那个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因为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昨天呢把这个问题啊抛给了豆包啊，他说他问了问豆包、
1: 哦、谁呀？是当事人吗？不是，
0: 不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啊、
1: 哦，
0: 他在这个直播帖里面留言，他说豆包，我搜了一下这个桑黄，
1: 嗯，
0: 然后他自动弹出的附带的就是各种避坑提醒，
1: 哦、
0: 他说很多骗局打着买桑黄种子高价回收成品，
1: 嗯、
0: 周期长，难度大啊、
1: 嗯，
0: 小心上当。就是 AI，、嗯、你在问他之后，他都会这么回复你，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干什么事之前，其实问问 AI 也能帮忙避一些坑，
1: 嗯
0: 啊。
1: 有道理，至少他不会那么劝你冒进说、嗯、哎赶紧给钱，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豆包的话、嗯、他应该不会到这种就无脑到这种程度。
0: AI 相对比较严谨，就是他会比较这个稳妥一些啊，就是你要是问他投资方面的建议的话、
1: 哦、
0: 他其实挺稳妥的。
1: 他从来不会告诉你一把梭哈。
0: 对对
1: 对、
0: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昨天听节目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嗯、我们简单先回述一下。
1: 哎对。
0: 就是山西的一位梁先生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啊、
1: 嗯、
0: 看到了有桑黄种植的相关的短视频的推荐啊，于是呢他先花了16000块钱买了一些这个桑黄的菌包啊，结果呢石家庄这边有公司派了技术指导过去以后，在技术指导的这个推销之下，他又买了十几万的菌包啊，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大几万。
1: 哎对，就是花了有他一开始给了不到2万，
0: 嗯，
1: 后来给了15万，
0: 对，
1: 啊，16、17万吧，
0: 16、17万，
1: 哎，
0: 嗯，
1: 要回来5万7，就还剩着将近10万块钱、
0: 嗯、
1: 拿不回来了，
0: 嗯，因为对方一开始说包回收啊、
1: 嗯，
0: 他觉得这个项目感觉好像收益还不错、
1: 嗯、
0: 啊，于是就花了十几万，
1: 嗯，
0: 结果发现啊，等到真的要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可能找出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个东西本身种出来的也不多啊、
1: 嗯，
0: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也达不到这个对方的所谓的这个回收条件和回收标准吧，就是在回收这个环节上啊，
1: 嗯、
0: 对方就开始。嗯，不断的挑刺儿了。
1: 哎、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我们今天的话呢，将会继续来关注这个事件的进展。
0: 嗯，线上呢是梁先生啊，梁先生呢昨天也把相关的这个合同啊、协议啊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1: 嗯，
0: 我们昨天看了这个合同和协议以后，觉得里面这个问题蹊跷也是蛮大的、
1: 哦、
0: 啊。我们来问问梁先生，梁先生，
2: 对，
0: 您在签这个协议之前，仔细的看过这个合同的内容吗？
2: 没有。这个钱打过去，商店以后是电话沟通的，商店以后

0: 然后想打过去，他再来，他送来军包的时候，送到我们山西军包的时候，才带着这个合同过来的，就是象征性的签了个字。那时候，之前就没有看到这个合同条款呀，等等之类的，没
1: 就是
0: 有见到这个合同。
1: 你压根儿就没有看过这个合同，是吧？
2: 你是说，其实你在交钱，你在看合同之前就已经把钱给了对方了？
0: 对，人家就是这么合作，就是交了钱，发货，就是那个，然后就是确定合作了，才给你看合同，才签合同，才
2: 你
0: 能
2: 是
0: 见
2: 不
0: 到
2: 是压根儿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关于合同的事儿，还需要签合同？你当时有这个概念吗？
0: 问过，他说会签合同的，这个事儿肯定，就是这么。
2: 你知道，就你心里头是有这个概念的，但是你并不介意他在什么时候跟你签。那你需要签合同，你想它的意义是什么呀？签合同你是为了什么呀？
0: 应该是对双方都有个保障吧，这个约束。
2: 那你看到合同内容了吗？他怎么保障双方和约束双方啊？
0: 都答应好了，他都答应好了，咱也信任他，咱农民兄弟也都怎么说呢？朴实，我觉得他不可能骗我。
2: 他为什么不可能骗你啊？因为他是个好人。
0: 因为他是都承诺好了的，都说好了的，
2: 嗯，
0: 然
2: 他
0: 后
2: 又给过你
0: 再说
2: 承
0: 了。
2: 诺，口头承诺，对吧？你是按照他的口头承诺才给他转的钱。
0: 对的，对的。
2: 嗯，但是这个合同后来签，你看到了吗？就签的时
0: 签
2: 候
0: 的
2: 你也
0: 时
2: 没
0: 候
2: 有
0: 也，
2: 看。
0: 有看有看也看不懂啊，没文
2: 看
0: 化
2: 不。
0: 的嘛，就
2: 看
0: 是。
2: 不懂，
1: 你到现在还看不懂这个合同是吧？
0: 反正就是上边写着多少钱买了多少个军包，最后4500一公斤回收，就这么个内容。
1: 你知道你在这份合同里面承担的是乙方的这个角色吗？
0: 知道知道。
1: 但是你给他交了十几万，然后你还是这个合同里面的乙方。
2: 你知道，在这个合同里头，除了交钱之外，你需要干什么？对方他能给你什么？你对比过他当时给你的口头承诺和纸上写的东西一样吗？
0: 不一样，到后来都变卦了，回收不按合同走，然后技术指导他也不是指导的那么细。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等到回收的那一刻和你签的这个合同不一样而已？
0: 对，
2: 就是说，他合同写的还是挺好的，
0: 没有按照合同做。
2: 他合同写的还挺好的。我们把这个合同已经发到那个
1: 关键词里面了
2: 啊，对，
1: 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呢就是种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合同啊，
2: 公众号上，
1: 对，公众号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种植啊，可以看一看这个合同。你这个合同后面啊，拿给身边的这个人看过吗？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看过这个合同吗？
0: 没有，
2: 就是，其实就是被他们的一些话术打动了，觉得他们对方是一个实诚的这公司，是来的是一个好人，他们应该会说到做到，是吗？然后就
0: 对，
2: 让交钱就交了钱了，
0: 对，觉得是这个正常经营、这个良性循环的一个正常公司，
2: 没有想那么多，对，他要是按照他们给你的承诺，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看，承诺和合同上写的这个东西，这个合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合同上的内容。他签的，其实我觉得你要说真的对梁先生有多少保障哈，或者说真的能让他多少放心，也并不一定。
1: 因为他这个合同里面，我们大致浏览了一下，看了一下，他对于你的权利保障啊，基本上就没有啊，主要是对于他们甲方，就是他这个公司的这个权利的保障，然后对于你呢，基本上都是权利的限制和约束。
2: 你这点关注过吗？之前？
0: 没有，不懂。
1: 你看他这里面写到了，说你呢作为独立核算啊，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然后债权、债务及盈利状况与甲方无关，就是与他们公司无关。然后并且呢，你还要承担他们这个公司上门指导的工作人员相关的这个差旅啊、食宿啊等等相应的费用。
0: 这些跟我说过，我也都承担。没回来了，吃饭呀、住宿呀，
2: 都是你付的钱。
0: 对。

0: 不是咱干啥呀？你给他交钱，还得替他打工。
1: 而且他说，就是你最后种了失败了，对吧？他来回收，就是你长不出来或者怎么样的话，跟他没关系。这个你看到了吗？
2: 没有。
0: 你看他这里面写到说，乙方就是你在种植过程中啊，因管理不善发生自然灾害啊，敌害干湿度失调，未按甲方的技术指导或非甲方提供的菌种造成的种植失败问题，甲方可拒收产品啊，责任呢由乙方啊，就是由你来承担。
2: 这个他从来没说过，他从始至终就告诉我的，你放心，中把我那举包，他给测算的都是五一个包能出五两，保底都出二两，然后假如你做不，我说假如能做不活呢，他说放心吧，我咱们都是合格的产品，有合格证呢，保底都能出二两，然后就出不来的话，他是咋弄？我补你举包。
1: 这个里面承诺书里头合同里头是没有的，你知道他就是补啊什么这类的承诺，什么五两二两都没有，你这个知道是吧？
2: 啊，没有。
1: 嗯，
2: 都是然后后来我醒悟过来以后，就是朋友跟我说呢，对，人家有利的都在合同上呢，就是给你承诺的都在都规避了，合同都在微信上口头承诺的你。
1: 嗯，
2: 要不就说你被坑了，你也没办法，你固定不了证据，你法律这一条线你走不通。
0: 你看你朋友看了合同以后，他还是能看懂的，对吧？
2: 啊啊！
0: 但是这些都是在事后了，等于你这个合同签之前，你没有让这个朋友看过这个合同，帮你把把关。
2: 哎，是的，是的。
0: 你看里面还提到说，如乙方就是你未能按照甲方要求达到种植标准，造成减产以及绝收等情况，由乙方啊你来自行负责。他还写到了说，更有甚者，甲方啊有权单方终止此协议。就他这个合同行文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不像是一个特别正规的对于你权利保障的一份合同。你看还有人问说，聊天跟合同分不清吗？就是你更倾向于相信他跟你的口头承诺啊，但是你觉得合同这个事儿也可有可无，是吧？
2: 哦，是，我觉得这人跟人相处吧，这怎么说呢？诚信朴实的说什么是什么。
1: 我们场外给这个公司试着打一下电话啊，这个公司叫什么呀？
2: 叫河北济兴，耕学农业有限公司。
1: 济兴，耕学，你是来过这儿的？嗯，见过他们的公司、
2: 啊、
1: 公司里头全部都是在打电话做销售，没有任何产品 是吧？
2: 是的。
1: 嗯，这个人姓吕的这个人是什么？是
2: 他
1: 们的
2: 总经理。
1: 总经理
2: 啊，负责人啊，做负责人、
0: 嗯、我们尝试打这个吕经理的电话吧，啊，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你后续协商也是跟这个吕经理协商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哦、啊、就是他退给你五万九之后，你甚至签了一份所谓的承诺保证书，也是跟他这边来签的。
2: 对，
0: 这个承诺保证书你当时看了吗？
2: 大体看了一眼，他说你那啥，给你拿点钱，但是你得先把这个字签了。
1: 河北济兴耕学。
3: 喂。
1: 哎，你好，济兴耕学吕经理吗？
3: 对，
1: 啊，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992吕经理。
3: 嗯，
1: 你们应该有个客户姓梁，山西人啊，在你这儿买过桑黄的菌包，你有印象吗？
3: 啊，有。
1: 啊，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很多的做法呢，其实是有待推敲的，甚至给我们发来你们所签的这个合同，包括他在你们这儿大概交了是将近20万块钱，
3: 嗯、
1: 但是。种的菌包是没有任何收成的，而且你们当时给他的承诺也都没有做到，无论是回收啊，还是这个收成的这个效果到什么程度，都没有达到。你有这个，就这个问题，吕经理，你这边应该是了解详情的吧？
3: 我了解。
1: 嗯，是怎么回事啊？梁先生认为说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一定是存在相应的一些言不符实的。
3: 是因为他自己的管理不当。造成了整个菌包全部都发霉了，而且没有产量。后来他到公司，经过跟公司协商， 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再接着种，然后我重新给你补一批菌包。他说他不种了，他不种了，但是损失了十几万嘛。他说他不种了，然后后来我说那你就这样式的吧，那你不种了，咱就双方友好协商嘛，那你就不能亏十几万呢。后来公司给他补偿了48000块钱，然后把合同给他解除了。
1: 这个合同，你们所有的就是这个季星耕学的合同格式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3: 都是这样的。
1: 你觉得你们这个合同的定制，你们有没有找专业的法律师看过？你觉得你们这个合同合规吗？
3: 合规呀。
1: 嗯，包括说写到的是签订保证书后，本人保证与公司没有任何债务纠纷，这是你退钱之后让他签的这个事儿是吗？
3: 退钱同时啊。
1: 那之前你们提到的就关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怎么跟他口头承诺不太一样啊？
3: 怎么能不一样呢？
1: 嗯，梁先生说你们包括说这个技术对吧，中间怎么来种植，然后后期怎么来收，大概达到什么个量，然后你们会再回收，上门回收，这些好像后期都没有发生。
3: 因为他没种成啊，咋发生啊？
1: 他没有种成，他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3: 他是自己管理不当造成菌包整个发霉了。
1: 怎么管理不当了呀？
3: 他是操作有问题。
1: 哦，怎么操作有问题，出现在哪儿这个问题？
3: 主要是前期的时候湿度大。
1: 湿度应该怎么控制啊？
3: 造成发霉了。
1: 这个东西的湿度这么敏感吗？灵敏吗？
3: 嗯，那菌类的本身就是温湿度这块就比较灵敏。
1: 比较灵敏，为什么当时会给他承诺说会达到什么样的收益，达到什么样的收成，而且你们会上门来回收？
3: 好了，肯定能达到，这个没有人给他承诺，只不过是介绍这个东西，并不是承诺。
1: 你们只负责了介绍？
3: 对。
1: 你就介绍说这个东西能长出来，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宣传过，也没有告诉过他。
3: 咱只是
1: 对于空气
3: 保证他能够让他种植成功。
1: 保证种植成功啊？那现在没成功，你们怎么保证的呀？
3: 没成功，你看我跟他聊过，我给他重新补菌包，让他重新种植，他不种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的确确给人保证过会种植成功？
3: 不是说咱的的确确给人保证过会种植成功，因为什么啊？因为咱们给他那个，
1: 你刚才那句话不是
3: 菌包，他在咱们这买的，咱们要给他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指导，但是他得按照咱们的技术要求来，咱能确保人成功。他不按咱的技术要求来，你什么样的东西他也不行啊。
1: 他是哪一点没有按照技术要求来？你们上门指导了，关于这一点为什么没有指出啊？
3: 上门有技术指导，他技术老师那有聊天记录，你可以问他就行了。
1: 梁先生，
3: 哎，
1: 这个吕经理是你们一直在沟通的这个人是吧？
4: 啊，对的。
1: 他们这个当时你看刚才这位吕经理他也说他保证你种植成功，那他给到你一些关于湿度啊温度方面控制方面的一个参数吗？就怎么能够保证这个环境质量？
4: 给过，我也给他们让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天天给他们技术老师发微信拍图片，那么走的，但是他这个东西还是发霉。也哥，我之前没种过，我不懂，肯定是按照他们知道的来投入那么多钱了，他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
1: 吕经理，
3: 嗯，
1: 你看他20万将近砸进去，你觉得他可能故意把这个菌株不长好吗？
3: 你看啊，现在我跟你说一个这个啊，我不知道您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出于什么
1: 采访你。采访你，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包括抖音，包括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
3: 我现在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他种植失败以后吧，到公司来过，我跟他实际沟通过。
1: 重点
3: 我说接着种，我重新给他补一批菌包。
1: 重点不在这儿，吕经理。
3: 他的意愿是不种了。
1: 吕经理是这样的，你听我讲。
3: 重点怎么就不在这儿呢？那在哪儿呢？
1: 好，没有关系啊，所有的情绪我们都在线进行直播展现，无所谓，你都可以讲。你看，我觉得重点在哪里啊？你得允许别人讲话。如果说所有啊，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看到你们这个宣传，给你们花这20万到家的这些，农民老百姓，大家没有一个人是希望把它种出问题来的，天天都在按照你们，
3: 这个是对的，
1: 天天按照你们技术人员专家指导，结果最后还是不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人员包括说你们承诺的那些技术方面有没有指导到位，对吧？你不能说你种的不对，那你就我接着给你发，我接着给你种，时间也是成本的，他投入了20万。 对吧？是后期那个时间成本怎么着？一年出不来，两年，两年出不来，十年吗？

0: 那我这菌包不是成本是吗？我这菌包都是大风刮来的。
1: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讲的是真的啊，这个吕经理，如果你讲的是真的，他到底是湿度怎么不对了？你们不是天天在线指导吗？季星耕农，来，
0: 您
1: 说，
0: 季
1: 星耕学是吧？
0: 您听我跟你说啊，事情出了，去追究那个东西没有必要。我
1: 有必要，
0: 我
1: 告诉你，河北季星耕学为什么有必要？如果你一句事情出了没必要，那么所有种失败的这些人都没有必要追究吗？你无论是你之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骗了，我不能讲骗啊，你让多少人给了你20万，如果他都失败了，还要听你的话，接着你给他，他接着种，为什么失败这点不重要吗？
0: 说话了，我可以挂电话了，你随便想去怎么直播怎么直播，你想去怎么弄就怎么弄，随你便，但是你能负得起法律责任就可以了，好吧？
1: 我，你看，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再打。再打，
2: 急了，估计可能也不接了。
1: 哎呀，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说现在他挂掉电话，这件事情怎么办？
2: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评论啊，正好也是半点的导航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1: 承德晴天，12到29度。
2: 张家口晴，11到26度。
1: 秦皇岛晴，15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7到28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1: 沧州晴天，17到30度。
2: 衡水多云，20到30度。
1: 邢台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
2: 邯郸晴，19到31度。
1: 首都北京多云。云19到29度，
2: 天津呢是多云20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天12到26度，
2: 郑州呢是晴转多云17到28度，
1: 济南晴20到30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2， PM10 的指数呢是50，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好多评论啊，我们看到了大家说这种人是不会给你讲道理的。曝光他这个名字啊，我们现在不算曝光，我们在正常的采访啊，了解相应的情况。季星耕学，河北季星耕学，季是河北这个季啊，高兴的兴，耕是耕种的耕，学是学习的学，季星耕学。他刚才在讲话的时候有一句特别关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说我保证你，对吧，肯定会有这个收成，然后会，我们到时候会回收，会成功，保证会成功。但是啊，他的保证有个什么样的前提，就是你不成功你就一直种下去，对吧？你一次不成功种10次，10次不成功种100次，时间也是成本，这么如此耗下去的话，这笔成本的钱谁来算呢？
2: 还有人说，他说别打嘴官司了，他说但凡现在能生存下来的骗子啊，经过30年的围追堵截，各部门的严打，能生存下来的啊，都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了。他说各类情况已经做好了预案啊，合同呢也是做的滴水不漏，做到了真上了法庭也不一定会输啊。他说我们大家确实都知道怎么回事，但确实很难啊，针对这件事做些什么。他说只能口头骂一骂。
1: 好，你看这个地方呢是季星耕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啊，他这个老板姓吕，位置呢就是在石家庄，而这位梁先生呢他是来自于山西啊，通过一些短视频大数据的一些推送啊，推送到他面前，他就相信了，然后花了20万来买这个所谓的桑黄菌包。他在每天技术人员的指导之下，按照技术人员的指导经验技术要求小心呵护，结果颗粒无收。
2: 还有人说啊，他说他讲的就有问题啊，都做贼心虚了。他说他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了，急了，挂电话了，不谈了啊，他说不再说了。
1: 还有人说种出来也不收，他就会说你不合格。
2: 确实是啊，就是他那个合同吧，就是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啊，从没有见过如此的合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种植啊，发关键词种植，你可以看看梁先生啊和这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啊，这合同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梁先生不仅是交钱了，花了10几万啊，小20万，而且呢在这个合同里面他还是乙方。他还是要承担这个主要责任的乙方啊，就按照我们正常的消费者，大部分消费者签的合同啊，咱花钱了的话啊，绝大多数咱都是甲方啊，乙方呢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但是现在呢，人家梁先生不仅花了钱啊，他还承担了乙方的角色，还要为这个公司进行相应的服务，保障这个公司的相关合法权利。
1: 你说这种公司吧，他可气吗？确实很可气。 啊，他你看他说合同给你签了呀，对吧？法律方面我们经得住推敲啊，但是你看看那个上面的内容啊，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话，他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在法律他这个解读。

0: 读上条款上这个倾向上也肯定会判他没有道理。但是你说他为什么就真的是有空当可钻？之前我们遇到过很多消费者，他是什么？他就想挣快钱，我就想短时间之内拿到这个结果，对吧？就是好多人说什么你投五万，然后多长时间之后你可能就变成50万等等。梁先生他不是，按他的话就是他老老实实农民，他就是希望啊，就兢兢业业的买点种子，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收获了，长好了，他们有回收，他觉得这是一条稳妥的道路，对吧？我这个勤劳致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按照他们这个所谓的指导，技术专家的上门指导啊，给出了这个意见，湿度空湿度啊，什么空气的这个湿度，温度，完全按照他给的经验，但是呢，依然不成，即兴耕学。所以你说是梁生他有错吗？并没有，只是我们用朴素的这种农耕经济的这种想法来想对方，而对方他想的是什么？他可能就是想在你这一个人上捞多少钱。
1: 嗯，而且啊，就比如说你一开始没有种出来，是吧？你对方说我再给你发菌包，你再种吧。啊，你下次还种，你还要投入，你还要投入人力成本，你还要投入这个肥料，还要投入其他的东西，是吧？你的管理投入几个月以后，你可能还种不出来。啊，种不出来，那对方说，那我再给你补发这个菌包吧，是吧？
0: 啊，
1: 哪怕菌包是免费的，但是实话实说，这个菌包成本到底是多少，谁都不知道。
0: 嗯，
1: 这个成本价到底是他卖的这个价格吗？啊，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菌包的可查的这么一个市场价格。
0: 对，
1: 那作为消费者梁先生来说，人家可能就及时止损了，是吧？我可能就不想再继续种下去了。我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消费者他也认清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局了。
0: 嗯。即兴耕学啊，他们姓吕的这个经理说啊，他要什么让我们承担，我们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啊，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他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对于他们的公司也好啊，对于他们的这种桑黄种植的模式啊，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恶意解读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来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好吧？
1: 啊，你要是觉得大家对你这种模式有疑义啊，就是有非议的话呢，你可以在线当中解释清楚嘛，是吧？你把这个你们的模式啊，通过节目啊推广宣传，那更多听到节目的人，是吧？如果真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是吧？那可能还会线下联系你呢
0: 啊，
1: 没准还有这个客户找上门去呢。
0: 对，记住这个名字啊，叫做即兴耕学。另外就是我们在问到关键核心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回答，特别的生气，然后马上挂掉了电话。啊，我们想知道，比如说你的技术人员是怎么支持的？就每天，对吧？像刚才梁先生说的，每天都跟技术人员来联系和沟通。好，那肯定给过所谓的这个技术支持吧？你技术支持关于温度和湿度是怎么提到这个要求的？那么梁先生按照要求做了吗？你不能说他最后这个种子出现失败了，你就来反过头来否定梁先生他在按照有没有按这个要求做，有没有做到？种子失败了是一个结果，他之前你不能归结为因为失败，所以他之前肯定没按做，这没有因果联系。
1: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发现就是听众里面也有特别单纯的朋友啊，
0: 怎么讲？
1: 有位朋友啊，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事儿真不好说呀，他说谨慎下定论吧。他说这个食用菌啊，确实是严格控制湿度跟温度，他说非常敏感啊。他这个东西，你说你就按照他的要求控制好这个湿度和温度，他就能种出来吗？种出来以后，他会按照这个相关的标准来进行回收吗？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啊，他们给的是什么样的菌包啊？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菌包根上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你这种怀疑是对的，就是这个公司它完完全全就想带领大家发财致富啊，做公益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他是这种想法吗？如果他不是这种想法，那么你所有之前的这种提问啊，其实都是无根之水啊。
1: 对，还有山西黑炉这位朋友也是啊，就特别单纯，他说如果其他人种出来了啊，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其他人种出来了啊，其他人种出来了，那可能是不是其他人跟这个公司之间也有比较深度的这个合作和绑定了？
0: 我今天在节目里，在直播间铁口直断，我就告诉大家，你不要相信网上随随便便无缘无故推给你一个短视频，你花20万，对方能带你发财致富带你飞啊？不可能的，
1: 嗯，
0: 铁口直断，你们不要上这种当，
1: 嗯
0: 啊，不要说20万、2万块钱、2000块钱都不要给，你知道吗？因为他这种途径本身，你要是想维权，我们不说他是真是假啊，我们说他是不是骗子啊，他是不是刻意的，就是想要诈骗你，就想要骗你。我们讲万一要是发生危险的话，你维权无门的。
1: 嗯，还有人啊看的比较仔细，他看了那个合同了，发种植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可以看这个他们之间签的合同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同，你一看这个合同你就能发出来很多问题了。他说这个合同有问题啊，他说哪有这样的合同啊，他说甲方应该是客户啊，这乙方应该是公司啊，这变成了这乙方是这个客户了，人家甲方是这个公司了。
0: 所以你看，无论你在这个事情上可能，但我们讲万一对吧，有一个例外，你可能会想要替这家公司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严谨一些，但是他如果给你的客户给联上的承诺啊，说的特别好，天花乱坠，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对吧？我肯定就是稳赚不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是他给梁先生的这个当时口头承诺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和意思。
1: 嗯，
0: 但是他合同上落实的跟口头承诺完全根本就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合同这已经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当他种出来第一批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变脸了，就翻脸就不认了。
1: 嗯，
0: 就三波这种反转，你觉得他可能是一家正常的踏踏实实想要做事儿的这么一个实干的企业和公司吗？
1: 嗯，
0: 他对不上的。
1: 嗯，好多人啊也在评论，有人说，他说一听刚才那个吕经理的说话啊，就不是一个这个讲理的人，是吧？
0: 上来就准备甩锅了，怎么着吧？
1: 然后就很暴怒的把这个电话挂断了啊！当然，好像这个梁先生还有这个公司其他的联系方式啊，除了这位吕经理，这公司呢应该还是有法人的啊。梁先生，你是有法人的联系方式是吧？
5: 啊，对对对。
1: 你跟这个法人沟通过、联系过吗？
5: 沟通过一次，然后法人给我的回复就是，他不经营公司，啥都不懂，就是这意思是就跟那个负责人说了，他平时不去公司，他就
1: 他是法人，他对公司都不了解。
5: 他说，
1: 哦，
5: 而且就是那个主持人，他刚说那个说是你种不成了，给你补这个事儿啊。
0: 嗯，
5: 他就给补的一次，就补一次那个，然后这个补一次是途中还得交一大部分这个什么营养费啊。打这个营养，
0: 哎呦，梁先生啊，我怎么说你呀？他给你补的时候，等于他又要了你一波钱，又收了你一波韭菜。
5: 对，所以我就说不能种了，我不种了，种出来你也不收，
0: 就是
5: 不种了。
0: 他
5: 给了一点，
0: 这都不是割韭菜，这是从根上拔呀。就是他再给你发货，你依然要交钱。也就是说你种死一批，他给你发一批，发一批又从你身上然后再捞一笔。
5: 对对。
1: 嗯，就是人家后面都想的挺好的，就你种不出来以后，
0: 就是，
1: 再怎么从你身上拿钱都想好了。
0: 我的天哪！
5: 反正就是
1: 这法人，法人姓什么呀？这法人姓什么呀？
5: 姓康。
0: 嗯
1: 啊，对，我们查到的这个，他这个法人也是姓康。我们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康先生的电话。
0: 嗯，有人说这种公司的法人都是替罪羔羊。
1: 哦， 因为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企查查查到的这家公司。

0: 字的法人啊，就是姓康的。
1: 嗯。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专家是给的什么样子的技术支持，对吧？每天温度和湿度怎么控制啊？需要怎么做？就给挂掉了。喂，康先生吗？你好。
2: 到哪里？
1: 哎，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992。哦。
0: 康先生速度更快哈、
1: 啊。要不是他跟那个姓吕、吕广金他们经理两个人通过电话、那么他就绝对有猫腻、就是一听我们的身份马上就挂电话。
0: 一听我们身份立刻把电话挂断，
1: 这都已经这么
0: 就怕多说一个字儿，
1: 胆小如鼠了吗？
0: 多说一个字儿可能就少一个朋友上当受骗。
1: 我们接着再打呀，接着再打一遍，接着再打。
0: 打这俩估计也都不接了，我们都尝试拨打一下。
1: 我们只是量，好，我们直播间可以来讨论，就是你见过这种吗？就是正常的、好好经营的，就是想做出成绩，对吧？就是想拉一帮人，就是我们不说发家致富吧，至少你带着大家把这个药材种出来啊，你们共同赚钱。就这种事儿，一打电话如果就挂了的话，这个算正常吗？你好，
2: 您什么事儿啊？
1: 哎，你好，季星耕学是吗？
2: 对，您是打理什么事儿？
1: 康先生，季星耕学的法人。
2: 嗯，您说。
1: 啊，我河北交通广播。
2: 您说，哎，你好。
1: 啊，我们接到了梁先生投诉，他说在你们这儿花了20万，但是颗粒无收，什么都没有种出来。关于这个桑黄的这个菌包，
2: 是什么地方的投诉？
1: 他是山西的。
2: 山西的这个人已经跟我们已经达成解除协议了呀。前两天咱高新区政府已经出面帮忙协调这个事儿了。
1: 哦，政府都出面了呀。
2: 对呀。
1: 怎么协调的呀？
2: 本身应该给他补偿过钱呀。
1: 他说他交了将近二十万，对吧？他按照你们的这个
2: 什么时候联系您的？
1: 现在在线。你可以现在跟他讲话。来，梁先生。
2: 就姓梁的那个吗？又找什么呀？都高新区政府的都出面解决这个事儿了，怎么又打电话干嘛呀？
1: 高新区政府是吧？你们经过了高新区的政府，也就是说梁先生已经投诉到高新区政府了。
2: 对呀、
1: 啊。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话想说吗？
2: 您是这边的同事是吧？
1: 我是河北交通广播。
2: 是吧？
1: 哎，河北交通广播。
2: 啊。他，您现在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找我这边想解决什么呢？都已经合同都已经解除，协议都解除完了，给他拿的钱，
1: 他
2: 给他拿的路费，那还想怎么着啊？
1: 钱和路费啊，他投了20万，你们给了他路费啊？
2: 不是啊，那他本身他自己投资失败，他种植失败了呀。
1: 你看，刚才
2: 上来不能质问我呀，因为这个东西农业这个东西啊，它相关是跟种子是有关系的。
1: 对，种子
2: 您说或者是我说的啊？
1: 你说的很对哦，康先生，跟种子有关系，这个种子的质量你们。怎么保障？就是给到梁先生过这样介绍吗？
2: 啊，这个您不用质问我，主持人，你看啊，我很尊重你，但是
1: 我再讲一遍啊，康先生，这个
2: 说什么呢？就是
1: 你不用着急，
2: 任何的
1: 啊，
2: 我不着急，就是如果
1: 这个东西不叫质问，我们把所有的疑问提出来，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梁先生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讲出来他所有的疑问，我们在他这些疑问当中呢，深表同情，我们也希望看看发生问题在哪里。我们连线过你们姓吕的这个吕广金这个经理，但是呢，他对于我们的提问呢是非常的暴躁，就挂掉电话。所以我们想再跟你这儿求证一下，对吧？他种子是什么样子的？他如果失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每天都跟你们技术方面的人员在交流，按照技术指导在种植，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之后你们说补种子，他没有任何问题，但每补一次种子都要再收他一次钱，是这样吗？
2: 天天没事打电话，天天没事打电话，这谁也受不了。
1: 对呀、
2: 因为他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接了很多电话了。
1: 你说的对啊，他投了20万，最终就拿回来5万，他肯定他也受不了。
2: 不是，这东西不是说您说或者我说的，您首先说您了解那里面的情况吗？
1: 你问对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了解情况。
2: 您这样啊，您看主持人啊，或者说您可能是台里的同事。
1: 这个算不上同事，我跟你不是同事，我只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在连线了解这个情况。
2: 你不是台里的，你不是台里的同事，你是什么呀？
1: 同事是指同样在台里工作的人叫同事。
2: 你看您太较劲了，我就说您是台里的工作人员，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就表述有问题。我们的节目是很严谨的，你讲同事对吧？那到底是我是你同事还是你是我同事啊？
2: 不是，你是这样，你现在什么诉求吧？您说吧。
1: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种子，你们有没有
2: 这
1: 个相应的？
2: 我现在在外面忙着呢，没办法给你回复。
1: 那明天
2: 不回复您
1: 没有关系。那你季星耕学应该在石家庄高新区是吧？我们如果我们人员过去的话方便吗？
2: 现在公司没有人，我们公司已经开始走注销流程了。
1: 为什么？
2: 经营不下去了。
1: 什么原因呢？
2: 生意不好做呀。
1: 是的，这

0: 对呀，
1: 二十
0: 对呀，
1: 万到手都还是经营不下
0: 不
1: 去
0: 然
1: 是吗？
0: 这个，您看啊，您说这话吧，就特别的，
1: 怎么样？
0: 没有水平。
1: 哎，我不是个有水平的人，您有水平，来你讲，
0: 我
1: 们只想，我们只想探求一下
0: 这
1: 个事情的，我们只想探求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啊？不在这耍嘴皮子，对吧？无论想这个情况你怎么回应，我们都希望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如果之前我们有一些误解，问题是我们什么话还没说呢？我们想听听你怎么说，对吧？
0: 了解情况，对吧？你上来质问我这些东西，
1: 谈不上质问啊，
0: 没意义啊。
1: 什么有意义？
0: 就是咱们可以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上门，
0: 就是、我们手里的解除的协议什么东西，你连我跟你说了，你连问都不问，你这东西你不可能上来。
1: 你那个协议啊，
0: 老百姓的角度，
1: 你那个协议啊，河北交，你听我讲，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我们把这个协议已经发上去了，我不用问，所有河北交通广播目前在看直播的，在听直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份东西我们拿到手了，你也可以看一下。
0: 啊，没事，没关系，就是咱们国家呢是讲法律的，咱也是讲道理的，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对吧？
1: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0: 都已经赔偿他两次了，还要怎么样？
1: 你看，
0: 而且是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协调的，不是说我跟他之间解决，是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协调的，您能明白吗？
1: 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我们的提问，您不想回答，就这个种子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在种植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你们给出什么样的技术支持？这个梁先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所以导致他这个颗粒无收？这些方面其实你们是没有办法回答，是吗？
0: 对不对？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很清楚，
1: 他的问题在哪儿啊？
0: 对不对啊？
1: 对，他问题在哪儿？
0: 你可以以公平公正的态度跟我讲话。我首先说
1: 康先生，
0: 我没有坑他，
1: 我现在
0: 我害他，
1: 我现在在问你的是他哪一步走错了？因为他说每天都有技术人员，他每天跟技术人员在沟通，他哪一步做的不对啊，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0: 协议里边写的很清楚，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您说或者我说，上面有他的签字。
1: 所以康先生，我刚才在问你这个问题，你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我问你的是他哪一步走的没对，没有按照你们的这个指导来进行，这个能回答吗？
0: 是有技术老师给他指导的，您懂我说的意思吧？
1: 他没有按照技术老师指导来做吗？
0: 那肯定中间是有问题，否则他怎么可能会种成那个样子？
1: 好，问题是什么？
0: 什么问题是什么？你问我什么呢？
1: 你不是说
0: 什么问题是什么？
1: 肯定有问题吗？他种的是哪一点有问题啊？
0: 不是，您看啊，就是这里边啊，它是很多种，你比方说湿度啊、温度啊这些要求。
1: 它是哪一种啊？
0: 这个具体我得了解一下，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我不负责具体业务。啊，有啥说啥，这不是我不回答您。
1: 好，
0: 啊，
1: 那这样，
0: 这
1: 你看，
0: 我
1: 们说到季星，好，不用着急啊。季星更学，我们提到了，如果说线上我们讲不清楚，我看明天对吧？我看到你们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高新区，我说我们的记者现场去，你看方不方便？你说你们公司注销了，没有了。那要么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你看好吗？
0: 可以，没问题，明天回复你，可以。
2: 好嘞，那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电话保持畅通。
0: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大家吧，就咱公平公正的说，首先说咱。
1: 可以了，
2: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广告啊。今天节目到这儿，
1: 我们问了一堆问题，没有一个来回应啊，只说有人协调了啊，给过钱了，就说这么两点。关于核心的问题，技术方面没有一句正面回应。
2: 明天吧，明天看看这个康经理啊，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回应啊？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992晚高峰。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和平路、华安路以及南二环都有中段的堵点，如果要走这三个主干道，大家需要多些耐心。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省内的高速公路主线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那目前呢，京哈高速宝山段是因为车流量大，情况导段北京方向限行了黄牌货车。京邢高速呢，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霸州南站附近保定方向有缓行情况，并且霸州南站的保定方向也管控了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呢，是在昌黎南站上道口匝道处的天津方向有养护施工，所以现在昌黎南站的天津方向是不能上高速的。秦皇岛西一直到乐亭南站的天津方向也限行了货车上高速。邢林高速受到交通管制影响，站口有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京津高速同样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左卫站上道口双向关闭，并且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也在左卫站口有一个分流。另外呢，是唐津高速在与京哈高速互通到唐曹高速互通之间的唐山方向有封闭施工，沿线站口不能上道。与唐津高速相互通的唐曹高速以及呢唐港高速也不能够转行唐津的唐山方向。具体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以及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受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降水频繁出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预计明天夜间到24号，降雨范围扩大，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中北部、邢台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临近中秋假期，大家出行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雨多，湿度增大，明天早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邢台北部还会有雾，气温也有波动。后天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滑到25度上下，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呢，加油前期说准时打卡稳高峰，家人们下班愉快，希望路上别堵车。目前呢，刚堵车的最拥堵路段是在和平路的方向，和平路平安大街的下口后方的堵点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另外呢，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和市庄路的路口，目前都出现了排队压车的情况。在中秋节前的晚高峰的这几天呢，都会持续比较大的流量，大家想要出门之前随时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以及市区的路况信息。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打卡。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帖子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帖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今天呢，给大家放到了字谜题啊，这个题呢，还是挺简单的，已经有朋友开始放答案了。谜面呢，就是人人都走横道线，请大家打一字啊，猜一个字谜。人人都走横道线，打一个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打卡帖进行答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了。
0: 青春洒在高速上，再问今天能不能进前五？今天您这个打卡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大家可以在互动连帖上看自己留言的这个时间，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互动连帖上评论。同时呢，互动连帖的玻璃水奖品是在18点半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在18点钟整点的时候，我们还会有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钟的奖金是500元，希望大家即使有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环节呢，您需要发送好运两个字，查看具体的活动规则。
1: 详细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稍后即将播出的992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泓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林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下班了，下班了，
13: 下班了！
14: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5: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4: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5: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今天晚高峰的一开始，很多主干道就出现了拥堵。有听众说呢，今天由于省会石家庄的中小学是要提前放秋假，然后明后天再加中秋节的3天，这个孩子们是一共放5天的假期，导致了各学校周边确实是有一些拥堵了。如果你要是去接孩子，尽量的要选择一个合理的路线，以防在学校门口积压了很多车辆，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
1: 同时呢，因为今天放假啊，他也提了说周日的时候还得送孩子回学校，所以到了周日的晚高峰，路面上呢也会出现比较拥堵的情况。也提醒啊，这会儿去接孩子的朋友们，我们尽量啊在学校周边规范停车。那不接送孩子的朋友尽量避开学校周边。
0: 就最近老折腾着接送孩子了，然后等中秋节假期结束，周日去送完孩子之后上3天学，然后又迎来国庆节的7天假期，到时候又得再去把孩子再接回来啊。接接送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孩子在不断的长大。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路上的情况，稍后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明天将会迎来秋分节气，河北多地将会出现雷雨天气，气温将会出现小幅回落。
1: 国内油价即将迎来调整，预计每吨上调540元。
0: 石家庄市迎来首个中小学秋假，各地的放假安排各有不同。
1: 黄庄月饼凭传统工艺出圈，本土酥皮月饼远销海外。
0: 保定中小学生校服投票结果出炉，各学段确定候选款式。
1: 邢台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24号起可以申领。
0: 衡水湖的开渔季正式开启，畅享秋日新鲜湖鲜。
1: 天安门国庆大花篮吊装完工，长安街花坛加紧建设。
0: 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新规征求意见，16岁以下实行强制青少年模式。
1: 流浪地球3上部定档，预计登陆明年的春节档。
0: 微信新版本上线，朋友圈新增了私密发表功能。
1: 名古屋亚运会首线兴奋剂阳性，泰国羽毛球选手被禁赛。
0: 九点晚高峰的热搜点击，关注网友自制平价月饼礼盒，理性消费，告别过度包装。
1: 四川大学出新规，吸烟学生取消学费减免资格。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7: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8: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7: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9: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0: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9: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2: 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由于今天呢，省会石家庄的孩子们要放秋假，很多的家长要去接送孩子，导致了目前和平路东西方向拥堵的距离更长了。现在的后方队尾已经排过了中华大街，同时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看着在胜利大街桥面啊这块有一个卡点，是不是在这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过量车的出现？大家走和平路西向东的时候，胜利大街的桥面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否有特殊的情况。
13: 今天呢，由于是放学啊，有朋友说其实邢台和邯郸的秋假跟石家庄放的还不一样。是周五开始放，中秋国庆假期可以连起来啊，中间13天不带调休，这样也挺好的。那各地呢，对于秋假的执行标准也不太一样，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详细的关注。
12: 此外要特别提示您，现在和平路的东向西也出现了堵点，和平路的东向西在建设大街的东侧，后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广安大街，您往西之后，和平路继续往西二环转北向南的方向匝道通行的时候，这一小节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原是西二环的北向南合作路的出口是有封闭施工，导致了西二环北向南以及和平路转到西二环之后会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在这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
13: 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桥面上，现在呢市区弯道向东通行的朋友呢要在这儿稍作等待，您要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一些，包括呢这一段的双向其实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那同时呢，在前方从东二环这个位置想要返回市区的话，在淮安路的桥上现在呢也是需要稍微的排一会儿队，过了潭固东街才能好走。
12: 南二环西向东的堵点主要在建通街下桥下坡的位置，剩下的南二环东向西还是比较好走的。稍后最新路况我们的节目将会随时为您插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先来说一下，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过后昼短夜长，凉意渐浓，未来几天河北的雷雨天气频繁出没，分布比较分散，局地呢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气温呢稍有回落，但是午间依然是热感在线。

0: 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大家记得要注意补水润燥，注意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谨防感冒。
1: 嗯，9月24号到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虽然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涨幅有所回落，但目前原油变化率仍然处在高位。预计油价上调每吨540元，折合每升上涨0.41到0.49元。今年以来，国内已经完成了18次调价，整体涨多跌少。汽油、柴油累计分别上调每吨1980元和每吨1905元。以50升的油箱测算，加满一箱油，对比年初要多花70-80块钱。本轮国际油价下跌主要源于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本次最终的调价结果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发布为准，车主们可以提前做好出行加油计划。
0: 石家庄的中小学生迎来首个秋假，明天开始9月23号、24号两天放秋假，不少家长对此看法不一，部分的双职工家长担忧放秋假之后孩子无人照料，也有家长认为秋假能够让孩子走进户外放松身心。
1: 河北多地的秋假时间并不统一，邯郸、邢台9月28号到30号放假，定州是9月23到24号放假，保定的秋假安排在了11月初。普通高中大多不参与秋假，按照相关方案，秋假不留书面作业，鼓励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文化体验等活动。省内文博场馆的假期是正常开放的，国内已经有10余个省份试点春秋假，多地配套推出校内和社区公益托管服务，解决双职工家庭的看护难题。
0: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产销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旺季。作为远近闻名的月饼村，黄庄月饼靠着土料、老手艺、亲民价格走红。这里保留着手工开酥等传统的月饼制作工序，皮儿薄馅儿足，价格实惠，包装简约不花哨。
1: 当地在坚守传统口味的同时不断创新，开发低糖流心等新品，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黄庄月饼产业带动了3000余人就业，去年销售额破1亿元，今年产品出口到了韩国、澳大利亚。目前产品也在面临品牌分散、标准不一、季节性强等问题，当地正在建设标准化车间，探索向日常茶点转型。
0: 保定市教育局发布保定市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公示情况，按照全省校服市场化改革相关文件的要求，9月11号到13号，保定面向小学、初中、普高及中职起始年级学生和家长开展校服款式的投票，共发放选票323843张，有效投票310770张，投票全程接受纪检监察组的监督。
1: 根据得票排名，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学校各选出了3款候选校服，每套均包含夏装、春秋装和冬装。市级公示结束之后，各县市区将会统一组织第二轮投票，在这3款里确定本地的最终校服款式。本次公示期为9月21号到27号，有异议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来反馈。选定款式之后，还会公布技术参数，组织样衣展示。
0: 昨天，邢台市商务局发布关于邢台增发家电数码以及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中秋佳节将至，为了进一步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家电数码产品消费更新需求，激发消费活力，邢台市商务局决定从9月24号起，在邢台市原有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增发50000张的资格券。
1: 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来进行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0: 衡水湖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季正式启动了，清晨码头热闹繁忙，渔民撒网收鱼，鲜活的鲤鱼、花鲢鱼纷纷出水，单船的渔获可达200多斤，大鱼最重的可以达到20-30斤一条。
1: 渔船靠岸，市民、游客、鱼商争相选购新鲜的湖鲜，现场还举办了湖畔长桌宴、铁锅炖鱼、小鱼饼等特色美食，吸引食客品尝。今年新增了生鲜配送服务，实现现捞现发，除偏远地区外，均可鲜活送达。本次捕捞季持续到10月31号，共计43天。衡水湖将捕鱼、品鲜、游湖观鸟相结合，打造特色秋日文旅体验，让游客感受京南第一湖独有的烟火气息。
0: 近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大花篮正式亮相，花篮部分构件场外预制，9月21号晚上到22号的凌晨，有上百名工人、花艺师、工程师进场开展吊装拼篮等相关作业。施工难点集中在篮盘的吊装与篮堵的合拢。11米直径的篮盘装满花果之后，重达数10吨，将有2台吊车协同作业才能够精准的对位。
1: 与此同时，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

0: 坛也在加紧建设，所有花坛将于本月底完工，迎接国庆到来。每年国庆大花坛与大花篮已经成为首都标志性的景观，承载着节日气氛，等待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今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1: 以往呢，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实践当中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主要是由家长和孩子自行来决定。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人工智能服务时，都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使用模式。
0: 9月21号，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刑侦题材的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分别覆盖了亲子家庭、悬疑类型和喜剧观影群体，有望尽快与观众见面。展望跨年及2027年的春节档，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此外，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多部影片正在后期制作或筹备发行当中。
1: 近日，有些网友发现自己的微信更新之后，朋友圈出现了一个新的私密发表的入口，但部分的用户更新之后并没有看到这一新功能。对此，记者对安卓、苹果版的微信进行了实测，微信的8.0.78版本上线朋友圈私密发表功能，通过该入口发布的内容会自动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发布完成之后，用户也可以手动改成公开的状态。
0: 以往发布私密朋友圈需要在发布前手动设置权限，新版本直接把入口放置在了朋友圈页面，操作更加便捷。根据腾讯客服介绍，该功能尚在分批次测试，安卓和 iOS 都未灰度推送，只有部分用户可以提前体验。本次更新还在升级内置小微 AI、 增加好友对话、图片解读、扩图等能力，同时优化备注快捷入口、相机模式以及界面的视觉效果。
1: 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最新通报，名古屋亚运会出现了首例兴奋剂阳性事件，泰国羽毛球新星碧查梦被查，有被临时禁赛的处罚。
0: 9月17号，赛外抽检样本检出了禁用物质氟赛米，该物质属于利尿剂，可以快速减重，赛内赛外都被列入禁用名单。目前运动员已经收到通知，并被临时禁赛，在案件最终裁决之前，他都不能参加与亚运会相关的比赛、训练等一切活动。案件后续将会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与亚奥理事会反兴奋剂规则开展调查，等待最终的处理结果。
1: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您买月饼了吗？特别是要送朋友、送亲友月饼的时候，经常会挑选礼盒装。而近日，浙江的一名男子分享了自己中秋节买月饼省钱的技巧。他通过网购的方式买了空的月饼礼盒，自己又买了散装的月饼，动手组装一下就能够花小钱拥有高档的月饼礼盒。他还特别举例，一套礼盒空盒只要17块钱，加上自己买的散装月饼、包装辅料，总成本不到25块钱。网友评价说，20多块钱包出了100多元的月饼礼盒的效果。还有网友评论说，怒省100多元。
0: 此前呢，节令实业食品的行业曾经流行这样一套营销逻辑，依靠繁复精美的多层礼盒包装来抬高商品定价。消费者购买月饼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情社交需求，食品本身反而退居其次。但是这套玩法正在被消费者亲手拆掉。
1: 2023年正式实施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其中明确规定，月饼的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对于售价高于100元的产品，包装成本占售价比例不得超过15%，而售价低于100元的产品当中，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20%。这一政策从源头上堵住了以包装抬高月饼价格的路径。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也意识到，许多标榜着高端月饼礼盒的产品，其内容物与散装产品相比，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价格高往往都是体现在了外包装上。
0: 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理性化。当消费者开始自己组装礼盒时，品牌方该醒醒了。与其把成本花在盒子上，不如花在馅料里；与其研究怎么把盒子做厚，不如研究怎么把产品做好。
1: 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目前的最新路况。今天的西二环在最先出现的拥堵路段是在南向北的方向，过了环路之后往北的一小节，现在出现了一小段的缓慢通行。如果您走西二环南向北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
2: 傍晚5:30。
3: 92半点导航。
1: 说完了西二环南向北华路北侧的拥堵路段，再来关注东北二环。如果从新城大街转到东二环的互通匝道，现在是排队距离比较长，尽量从新城大街大家能绕的话往北二环的匝道来绕一下，相对来说会顺畅一些。同时呢，在东二环的南向北过和平路这儿，桥面也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往北边一点，您过了安联青年城小区附近再往北走就能够顺利很多了。
0: 那大家呢，今天呢在路上看到特殊的堵车的路段，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随时和我们互动。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打卡帖上的抽奖，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开我们给您的回弹链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如果呢您不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的话，只需要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稍后的抽奖环节。
1: 同时呢，刚才的第一道自谜题呢，我们在互动连帖上已经给您出题了，正确答案是花丛的丛，您答对了吗？两人都走这个一个横线啊，都在横线上。正确的字谜题的答案呢是花丛的丛。我们也在互动连帖上来点几位听众朋友，恭喜大家能够答对啊。
0: 那我们也看到啊，微信上张听众，还有很早啊，有是吗是的穆清晨，这些朋友都答对了。这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放上新的题啊。刚才说到这个月饼买礼盒啊，笑看浮华苍生就说，现在超市啊卖黄装的月饼礼盒都是卖到20多、30多，还有铁盒的更贵。他说我一直都是买月饼，然后买了月饼之后啊，买这个礼袋装到里边去送人，就是有的时候不买这个礼盒，觉得不实用。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月饼啊，15的月饼16元，就是16块钱，16的月饼卖1元。那节令性的食品啊，就是真的是在中秋节之前才会想着吃口月饼，过了15之后，大家可能就渐渐的啊，对这个月饼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1: 中秋节您要不要回老家去啊？下面一道自谜题呢，就是和咱们回村里有关。又到村中猜一个字，又到村中猜一个字。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今天18:30的时候将会抽出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另外呢，在我们的好运帖，您在即时新闻单的首页，您搜索就这样即时好运，或者搜索好运，进入到好运帖下可以猜数字赢奖金。如果您在即时新闻端找不到，您到微信里边可以跳转一下，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发送好运两个字，会给您回复一个信息，直接跳转到好运帖下，在好运帖下猜数字，才能够获得我们晚高峰的时段18:00抽选的即时好运现金的中奖资格。
0: 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1: 再来关注承德，明天晴转多云，15到29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
1: 秦皇岛晴转多云，18到28度。
0: 唐山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
1: 廊坊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
0: 保定晴转多云，21度到29度。
1: 沧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
0: 衡水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
1: 邢台多云，20到28度。
0: 邯郸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
0: 天津多云，23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4到27度。
0: 河南郑州阴，20度到29度。
1: 山东济南多云，20到22度到30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3， PM10 的指数是42，空气质量属于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4: 大家的难题我们帮您解决。悠悠我心说，我有个高速收费的问题，他的小轿车从石家庄北到正定高新技术开发区下高速，小轿车收费是1.65块，而4.2米的货车才收9.5毛，为什么？这针对于货车是有差异化的通行费的优惠，这个货车呢是有20%的通行费的优惠，所以说呢您通行这一段货车呢要比小轿车它的高速收费更少一些。有没有经常走石家庄周边高速的，详细的货车的收费的优惠措施大家也帮他来解释一下。
15: 还有呢，朋友反映说这个段高路建设大街路口这儿有一个红绿灯啊，它有点耷拉下来了。那我们的场外编辑也已经及时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那大家呢明后天在路过的时候啊，看看有没有修好，如果没有修好的话呢，也及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反馈。
14: 在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猜字谜呢，您在微信里边我们的信息都能收到，但是微信里边没法抽奖。怎么抽奖呢？您在微信里边发送晚高峰3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然后在即时新闻端的晚高峰留言帖下猜字谜，和其他朋友一起来互动聊天。在即时新闻端上有留言记录的朋友才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这位红茶他猜的是对啊，又到村中，但是你那个村子你就光剩下一寸了，那个木字旁呢，您再想想又到村子里边那个字是到底是什么。您到互动留言帖上一看其他朋友打的啥，可能自己有会有一个全新的字谜题的答案，赶快抓紧时间改一下啊，把这个正确的字谜题发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
15: 怎么找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这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之后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不答题的朋友您只需要留一个玻璃水3个字啊，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18:30的抽奖。
14: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刚才说了一个新闻故事啊，就是有个小伙他在网上买月饼的包装盒，然后又买散 散装的月饼，自己装一下才花了25块钱，就装出了100多块钱高档月饼礼盒的这个感觉。而且他这个散装的月饼他尝过，那个口味还不错啊。其实临近中秋节的时候，月饼都已经陆续上市了，咱们现在到超市里边那个月饼礼盒也都占据了这个超市的促销的最人流量大的一些路段，有莲蓉啊、五仁啊、流心啊、火腿啊，五花八门的口味，还有一些新的水果的口味。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科学的选购月饼，理性消费，健康使用月饼，我们也给您一些消费的提示。
15: 首先呢，购买需查看，优先在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卖店或者官方授权的电商平台来进行购买。购买时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包装袋内有无水汽、霉变等形象，以及包装上的相关信息，比如说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厂商信息和产品的标准代号、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是否齐全。
14: 注意查看月饼包装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涉嫌过度包装。如果包装的层数限制不超过30%，包装盒的材质不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材料，选择易降解的纸质包装或者是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这才符合国家的标准。包装盒内的空隙呢，应该尽量的缩小，不应与其他的商品混装在一起来进行售卖。
15: 购买月饼礼盒时，要通过电商或者是直播平台选购预包装月饼时，可以主动要求商家提供真实有效的标签标识信息。
14: 二，食用要讲科学，月饼呢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品，不宜过量食用。哪怕现在呢有一些月饼打着养生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些口味的月饼，这个时候也不能吃太多。食用时呢可以切成小块和家人分享，既能够品尝多样的口味，又能够避免一次过量摄入太多的月饼。像孩子啊、老年人、肥胖及糖尿病患者、特殊人群需要严格控制月饼的使用量，适当的浅尝辄止。
15: 三，储存要得当，严格按照产品包装上标示的贮存条件保存。多数月饼宜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并免阳光直射。部分的月饼，比如说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鲜肉月饼等，需要冷藏甚至是冷冻保存。月饼的保质期有限，建议按需购买，尽快食用。
14: 选择月饼重点要关注商品本身的品质安全性，不要被华丽的包装和营销噱头所迷惑。可以选择线上线下多比较一些同类型同规格的商品价格，理性判断商品包装是否合理，主动挑选那些包装简约、环保、可回收的商品。不能背离勤俭节约的传统，要以实用为主，这样的传统文化为内涵，用实际行动支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
15: 第五，维权留凭证，购买时向商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或电子支付记录等信息。如果购买到过期、变质或者是有异味的月饼，或发现违反国家标准的过度包装商品，请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4: 大家买月饼呢，现在到我们的安生城买，今天是22号啊，就是如果石家庄的可能还能收到，或者您得看一下那商家发货的这个日期。在安生城买的话呢，现在这个月饼的礼盒还有一些优惠啊，大家可以来查看一下，但是不保准这个中秋节之前能不能收到。如果您就是想自己吃的话，我们安生城里边有苏州稻香村月饼、香港美心月饼，还有咱们河北产的黄庄月饼。这黄庄月饼肯定您现在下单，中秋节前应该是能收到的啊。另外呢，还有张岩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的这样的水果礼盒，还有一些好酒，成箱成箱买的也是有优惠。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安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您注意查看一下商品页面都有具体的物流信息，大概3到5天才能收到，来判断一下自己在中秋节前是否能够收到自己下单的货物。

0: 这位在我们的互动连挺上还在问呢，现在下装黄装的月饼啊，能不能在中秋节前送到？不太确定，您在我们的安山城里咨询一下客服，看具体你买了黄装月饼之后多久能够在石家庄收到货。另外在安山城呢，现在还有中秋节的好礼，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阳澄湖大闸蟹呢，是从今年的9月28号才能够开湖捕捞，所以说在中秋节的假期，您肯定是吃不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中秋节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给亲属送上大闸蟹的礼券。这个大闸蟹礼券呢，可以在开湖之后，也就是9月28号之后，他直接扫这个大闸蟹礼券上的二维码，直接提货就可以了。今年呢，重点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1588型礼券的优惠，是公蟹3.5两的五只，母蟹2.5两的五只，一共是10只装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张的这个蟹卡呢是339块钱。现在中秋节的特别活动是第二张蟹卡是半价的，算下来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平均下来一张才254块多出头一点，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很多。如果你想需要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您发送数字666就能到安生城下单购买。同时还有其他的规格和价格的蟹卡，8种规格不同组合供您来选择和挑选。
1: 我们每张蟹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或者是长辈啊，这个规格都能拿得出手。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进入爱商城下单。同时呢还有第二件商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的质地呢是像冰激凌奶油状的，抹在手上特别的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加的细腻。早晚使用厚敷舒缓肌肤，乳化之后呢抹脖子还能淡化颈纹，因为主要的成分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现在呢海蓝之谜的面霜呢价格非常的合适，就叫爱商城的换季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啊。那中秋购物回复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992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商品和特殊商品除外。大家呢可以现在发送3个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来进入商城进行选购。
0: 同时大家呢也针对于通勤的里程展开了比较。

0: 炸酱面说，下班打卡，自己下班的单程要45公里的路途，说有其他车友要比我远的吗？这位说有，我单程是54，您45，他倒过来54啊，您俩比。现在是目前加油前期，这个通勤路程更长一些，单程54公里吗？这个那应该是公里这个里程了。其他朋友，您这个通勤路的大概里程是多远？可以跟他们一起来 PK 一下，发送晚高峰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再次提示啊，由于这个物流和快递的时间不能确定，所以说现在呢已经临近中秋节了。大家在爱生城下单的时候，我们的快递呢是3到5天能够收到货，不排除需要等到中秋节假期的后2天才能收到。所以说您在下单的时候，您自己盘算盘算啊，如果呢您现在下单3到5天才能收到货的话，有可能在中秋节的那天是没有办法收到货的。以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想要在我们的爱生城节前买商品的时候，最好要提前下单，以防呢到时候呢快递和这个物流的这个时间耽误到您收到货的时间。嗯，
1: 还有位朋友说，问一下，友谊大街学府路往西走堵车了，有知道咋回事呢吗？前边有没有交警啊？他在后边堵着呢。如果有在这段的朋友，您知道前方的信息也来回复一下。

0: 刚才说到单期二生成，今天下了单，中秋节前收不到啊，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来保证就是什么时候您的那个货物能收到，只能跟您说一个大概的物流时间。但是刘新丽她是昨天下单了一份蜂蜜的礼盒，太行山土蜂蜜礼盒，他是昨天下单，今天就收到了。
1: 这应该是我们助农的那场直播啊，大家买了很多。我们刚才我们场外编辑说，哎，我本来想买个老粗布的床单，结果点进去发现抢完了，没有了。
0: 嗯，这是助农的一个特别的专场，那个活动呢，可能都是现货直发的，一下子大家收到货还是比较快的。其他商品呢，您可以进入到二生城，详细呢在页面右下角都有一个客服的选项，具体咨询一下您想要购买这个商品具体的物流的这个信息，大概几天能够收到货。
1: 嗯，还有星二说呢，我在路上看到一辆马自达车，它的后边的这个倒车影像的这摄像头应该是掉下来了，正好呢挡在了车牌的其中一位数。我们也提醒一下，669挡住的这个数字应该是3啊，6693Z 的这位朋友是一辆马自达汽车。

0: 您赶紧去把您这个修一下啊，确实挡住了一位数字。
1: 此外呢，有位听众朋友说，在石家庄的环路天池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信号灯由绿转红的时候没有倒计时，绿灯闪几下之后就转黄灯变红，说很仓促。提示您呢，这也是符合国家信号灯的规范和标准的。特别是中秋节假期，还有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大家有可能要自驾出游到一些其他的陌生路段，有些路口的信号灯都是没有倒计时数字读秒的。另外呢，您到路口的时候不能够加速通过，你到路口就要减速，观察信号灯的变化，确认信号灯没有这个变红的这个迹象之后，您才能通过这个路口。所以说呢，大家在通行这些路口的时候也请注意，您反映这个路口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向辖区交警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增加一下它过渡期的提示的这个秒数，包括闪的这个时间，而且它中间还有一个黄灯的一个间隔，给您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了。临近路口要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路口。
0: 还有朋友说呢，解答一下刚才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友谊大街学府路往西为啥这么堵，是因为这儿呢经济中学放假呢啊，所以说今天特别的堵。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石家庄的中小学要放秋假，所以呢学校周边呢是稍微的拥堵一些，大家如果说呢您不是必要啊非得从学校门口过的话，建议大家绕行。
1: 另外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走中秋这段高速啊，这货车收的钱要比小轿车要便宜呢？这是河北省执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针对新源高速的郭村到拐角铺一段的一类货车给予20%的通行费减免，目的是要降低物流企业短途运输成本，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该优惠呢仅面向货车开放，不覆盖小型客车，所以说呢你的小轿车的高速费要比走这一段的货车要贵一些，这货车是有这个减免优惠的，而且呢还能够叠加 ETC 的这个优惠啊。这个其他朋友通行这一段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货车收费的具体的依据。
0: 还有朋友问啊，说买黄庄月饼我直接去黄庄买行吗？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去黄庄最近也特别堵，而且到了店里啊，就是有几个品牌的店里你还得排队。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有几个品牌还限购啊，不知道今年限不限购，有没有今年去过黄庄的朋友啊，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攻略。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石家庄的整体通行路况。到了这会儿呢，各大主干道上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堵点。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现在呢今天的老堵点是从利康街向东通行的方向，排队的队伍已经过了中华大街。那么提醒大家呢，走在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耐心，或者选择其他的平行主干道来通行。另外在对向车道还有绵衣立交桥的二层转盘上，现在也是排满了车辆，包括了现在向北通行，大家呢想要通过建设大街上到绵衣立交桥的转盘也是在堵车的状态。同时呢，现在和平路向西通行的朋友您注意，排队的队伍呢已经过了广安大街，大家呢在这儿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耐心。同时临近的体育大街现在也是开始在和平路的这个位置向南通行，后方排起了长队。再往前走的堵点呢是在淮安路桥下的体育大街向南通行，也是排起了长队，从东港路的队伍一直到了后方淮中路这一段，目前都是排满车辆的。平行的主干道上现在淮安路也格外的繁忙，从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的车现在呢往前一直走都是不太好走的状态，而到了世纪湾道的这个位置会特别的堵，尤其是从世纪湾道到建设大街桥面上现在车流都是非常密集。再向东行，虽然前方的车流呢会开始缓慢移动，但是车流也是非常密集的，一直要到宅荫大街桥上，这儿会又堵住，过了潭固南大街在淮安路上才能好走。而淮安路现在呢向西通行的朋友也要注意，在复兴大街的桥面上还有东二环的桥面上向西通行，包括转弯的匝道上都是排满了车。世纪湾道向西通行的这段呢也是有堵车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呢向西走比向东走要好走一点。南二环比较繁忙的点位主要是集中在了西南二环转弯处以及石铜路的桥面上，还有红旗大街的桥面上现在都是车流密集的一个状态，到了建通街桥上这儿需要在下桥的口这儿稍微的等一会儿。另外的一个拐弯呢在东南二环转弯处，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这儿呢也是排起了长队，需要过了潭固大街才能好走。再来看一下纵向的主干道，关注一下西二环，西二环的这一段呢主要是从淮安路匝道的这个位置现在呢向北通行不好走，过了玉华路就会通畅起来。而平行的东二环桥面上主要是集中在了和平路东西双南北双向的通行，现在呢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玉华路现在呢在玉华路东二环的这个位置现在向南走，大家呢需要排队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比如中华大街、体育大街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大家呢如果在路上遇到堵车的路段您别着急，您可以呢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动。整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
5: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7: 九点二晚高峰，我们要来公布刚才的自命题的答案了啊！又到村中，哎，这个又字儿，您跑到村子一个木加个寸的中间，这就变成了木又寸，哎，这就是树了。青春洒在高速上，这还是把解题思路还给传过来了。还有0983说这题我会树啊，然后另外呢4128除了发树这个字儿，还发了个小表情。吴工也答对了，吴凯天下说我要玻璃水，您答对题一会儿就等着抽奖，希望今天的幸运名单里边有您。清香思乡念。思乡念巢好像以前种过啊，看着那个网名熟。然后大家比这个通勤路上到底是多少公里都展开着讨论啊，刚才是有45公里的，有54公里的，这就说大家谁都比不过我。我老家是衡水，每周一三五各回一次家，算是我这个通勤时间和路程肯定比大家长。其他朋友有比他长的吗？可以再 PK 一下。
8: 那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有一个警务站上新上了一个功能，就是有朋友说我这车牌啊在停车场停着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停的比较密，我的电动车车牌就坏了啊。有碰坏的朋友说我想去换个新的车牌，可以去哪儿换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上牌点就可以换。那最近呢有一些调整，部分的警务站现在呢可以来进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牌的上牌补领换领的业务，同时呢有一些事故的信息也可以在警务站就可以直接处理。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还可以上线驾驶证的补换领业务，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视频啊。如果说您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发送警务站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7: 同时呢刚刚18点钟我出去已经给大家抽出了今天18点钟即时好运的4位有奖的数字，这个4位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到18点钟之前，如果在我们的好运帖里面评论了以下的3位数字，您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中呢，将会在下个时段，也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钟将会累积奖金，但是呢累积最高奖金是5000元封顶。今天18点钟的3位数字分别是第一位数字4，第二位数字2，第三位数字4424。如果您中奖了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确认时间一共是3个小时。同时呢如果您没有猜中数字，还可以继续向我们的玻璃水发起冲击。怎么来获得玻璃水呢？可以来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来发送留言猜字谜，或者说直接发玻璃水，都有机会获得晚高峰节目组在18点半给一位听众朋友送出的玻璃水2瓶。接下来的字谜题是去掉一树，刚才是又到村中，现在是去掉一树，猜一个字儿。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可以抓紧时间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这道自命题呢不难，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这一轮呢可能这个自命题的竞争比较激烈，去掉一竖，这个怎么您答的是三呢？你这是三横了呀，去把那一竖去了，那不是云彩的云吗？而且这歌也给您提示了，这歌叫新云，简单带娃，沧浪之水，然后勇敢都答对了啊，是云彩的云啊。嗯，
1: 还有呢，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有朋友说想去黄庄买月饼，问大家堵不堵车。东宝爸爸说我刚出来啊，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2: 主持人，我刚从黄庄出来，就豫章的门口排队有点长，但是不是特别长，这里边不是很堵，开车也能穿出来。
0: 据听众说啊，豫江那块是限购了，就是您到豫江就不是您敞开了想买多少买多少，具体呢是限购多少，您到那个豫江专卖店那儿您详细的问一下。豫江店也是听众里边说在黄庄这个排队这个最长、人最多、人气最旺的一个月饼店啊。
1: 对啊，但是我好像我印象里就是每次买黄庄月饼都没
0: 听说过限购是吧？
1: 没有仔细看过品牌，就是他那个包装上都印啊、黄庄月饼
0: 、
1: 但是我就没有具体看过牌子，而且说是月饼，但是我觉得黄庄月饼好像一年四季在超市里都能买着，基本上啊。
0: 另外，今天18点钟我抽出来的幸运数字是424。东东说，我猜中了，是我媳妇儿猜中的，说几个人发了这个数啊？帮主庞岩这块正核实呢，一会儿我们来核实一下开奖的信息。您在微信里边，或者说你给庞岩打个电话，他现在可能正忙啊。您这个在好音帖里边查一下帮主庞岩的电话，一会儿给庞岩打个电话确认领奖，或者您现在拨一下，只要您在3个小时之内有拨打的记录，就证明您主动联系。胖丫确实领奖了。
1: 那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朋友说刚才说哪儿和平路怎么南向北堵车了呢？不是和平路南向北堵车了，是东二环和平路的这一段啊，和平路桥上南北向现在双向都堵车，而且东二环这会儿挺忙的。有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沿着新城大街回来的话，从新城大街往南走回市区，想要上东二环的话，这会儿是堵上了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新城大街拐到北二环上，现在没有问题，是通畅的状态。
0: 另外呢刚才说到有这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耷拉下来了，遮挡了车牌上的数啊，有

0: 那就您是猜的四二四吗？你要是的话，目前有俩了啊。刚才东东说他猜的四二四，到底是几位猜中了四二四的有奖的数字？我们呢也会在稍后碰压核实了信息之后，第一时间来公布一下。
1: 对啊，还有呢，您别两口子都发一个数，这样不合适，你知道吗？就是你发
0: 中了之后两口子分，
1: 啊，对，两口子分，它的总数是不变的啊。就是俩人可以把这个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就是你可以回头发一个各自发不同的数字啊。还有玉坤说呢，这是我中午在玉江门口拍的，不堵车，但是也没有地儿停车，你最好是停到外边走过来。 这人不少啊，排队的人不少，
0: 这个排到他店门口都拐了个弯了，都拐到那个村里那旁边那个小道上了啊！看来这，
1: 这队挺长的，
0: 而且这队伍我看见这个大家这个秩序还挺好的，就是依次的都一个一个的接着排着呢，
1: 而且还挺好的，就是他在门口就可以直接我看着这是应该是有这个快递的点儿，你买了，比如说送亲友的话就可以直接邮寄走了啊，挺方便的。
0: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胖丫传递来了最新的中奖信息，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是424，一共是五个人，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呢获得了1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139尾号是2070的朋友，139尾号2070，这是我们晚高峰时段发来的评奖数字。哎，今天我还手气挺好，我抽出来五个中奖的，有四个都是咱一二三四，对，四个都是咱晚高峰时段的这个听友啊。
1: 第二位呢是高贝克，手机号151尾号8528的朋友是17:12发的。
0: 下面一位136尾号076117:48发的424的有奖数字。
1: 还有计时老用户手机号157尾号2622，他也是晚高峰时段刚发的信息。
0: 还有随后的一位姚哥是唯一不是在晚高峰时段评论的424，他是在下午的13:54留言的，133尾号9991。这五位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联系的方式您在微信里边发送好运两次，上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打电话，另外一种呢加微信，上面有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将帮主胖丫的微信，您说确认领奖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求助大家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车呀换了前大灯之后，只要一开灯我的收音机信号就没有了，这个灯和收音机信号之间这个就会有联系吗？大家知不知道是啥原因？
0: 是不是你影响到了收音机的那个天线或者说其他的部位了？
1: 是电路的问题吗？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帮他分析分析。我们稍后呢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4: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5: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7: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月满中秋，鲤鱼双节，就这儿好物推荐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

0: 节，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月饼，咱们河北的黄庄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有呢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水果猕猴桃大石榴礼盒，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上档次，全场呢还有非特价商品满399减50的活动啊！如果有一些特价商品呢，就是它单独的这个页面会有单独的优惠券，就直接立减了。中秋购好物就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您发送数字666都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首先呢，我们来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目前呢是有活动，有一个专门的型号第二张半价，其他的是没有这个。你要挑那个蟹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有1588型的礼券，它的单张售价1339，单张售价339。中秋节的活动呢是买两张，第二张半价，所以呢两张到手呢是508.5块，平均一张呢是254块多一些，比单买一张划算很多。如果您想要购买大闸蟹的礼券的话，今天呢买1588型的礼券第二张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此外呢还有其他的8种型号不同的组合供您来选择，发送数字666都可以进入到爱生城挑选一下爱生城大闸蟹礼券的详细页面。
1: 同时呢，今天呢我们在商城主页还为大家放了另一款商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的质地呢像冰激凌奶油，抹在手上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加的细腻，早晚使用厚敷舒缓肌肤，乳化之后呢抹脖子还能淡化颈纹，因为它主要的成分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为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还能帮助修护皮肤因为紫外线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伤，也能舒缓敏感和泛红，维护肌肤的稳定。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最早一批采用了高浓度的果酸配合油包水的工艺，这样的护肤品，这种技术呢，能够更有效地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皮肤深层，从而达到更好的护肤效果。99爱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元，支持素源码素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中秋购物回复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99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和特殊商品除外，提示大家呢发送3个数字6来进行选购。

0: 只要是车里的收音机音响效果好，在车里听着歌，哎，老得了。但是架不住一开灯，哎，这车里的收音机就听不着声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平静说啊，我也换过一回灯泡，换了这个车的灯泡之后，也是他那种情况，他的收音机就没信号了，然后换了一个牌子的灯就好了。那证明是灯的问题。
1: 还有朋友说呢，如果你换的是 LED 灯，就是属于劣质电路元件，它影响了你的调频信号。
0: 哦，那是只能换再换另外一个品牌灯，这个换个灯还挺贵的呢。还有这位他就是改灯，他的名字里边就有改灯啊。他说如果改过前大灯的话，有可能他的这个灯会影响您的收音机的信号。所以说您换灯之后收音机信号受到影响，这证明是跟那个灯有关系。
1: 对啊，还有朋友说提供解决方法，不换灯就是买一个解码器安上，叫抗干扰解码器。就不要干扰你的收音机的调频信号就可以了。
0: 舒霞，您是遇到过这个事吗？那个解码干扰器还需要接车里的电源吗？就是那个干扰器，那应该接电源。那你再接个电源，那车里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电器件？是不是就危险了？就增加了一个电器这个线路的危险。
1: 你看说到这个了啊，刚才说这个是车上的一个问题。飞天他说我也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很麻烦的事儿啊，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0: 求
2: 助一下万能的992。我的车在启动之后，有时候它会自动拨打电话。
0: 打电话？
2: 拨打的电话号码是一个一一串零。想问问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1: 然后还发了一下。
2: 这个拨打电话的显示，它显示几秒钟之后，然后自动就断了，然后它有时候它还会自动再重拨，再挂断。
0: 您什么品牌的车呀？您说说您车的品牌和型号。就是他的车启动之后自动打电话，打的电话也不是他电话本里的电话，一后边一串零。
1: 但是我记得啊，我的车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我要用微信打语音电话，我给别人打语音或者打视频，我的车上的屏幕就会显示110000。
0: 哦，但是其实是拨的微信语音。
1: 对，其实拨的是微信语音，所以说，您看看是不是，这个。你要是不连呢，你不连的话，你看看手机，
0: 对，不连微信或者不连蓝牙，你看管事不管事，
1: 就不连上，不连到车，你的手机会不会自动的去拨？
0: 就是一启动车，这车就自动拨号码。然后还有听众说呢，来说我喜欢的歌吧啊，行，这个快乐阿拉蕾，希望今天路上有点堵车，大家心情能够快乐一点。那刚才这个很奇怪的事儿，大家也帮忙说一下。另外有听众朋友提供的路况说，北三环和古城路的交口现在是东西向全都出口堵住了。目前看到这个不光是北三环东西向堵，古城路上也都堵着呢啊，压力比较大。主要是从北三环下来之后转古城路，古城路上这个车流有点密集，消化不了。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大家都帮忙破案呢啊！这个车一启动，那个车就自己打电话，号码是一，后边一串零。然后呢，有听众给您出主意说，您上车之前把手机蓝牙断掉，不让手机蓝牙连上车，看管事不管事，您试一试啊。
3: 对啊，有。然后马听众说，他开的是别克吗？我的车是别克，也出现这个情况了。但是把手机蓝牙关掉以后，自己就好了。
2: 但是有时候手机蓝牙想连到那个车内的音箱，有些功能是需要连蓝牙的。我那个手机钥匙。是需要连到这个车上，您那个如果关掉蓝牙会对您用车有影响吗？这个别克车主也可以来说一下，这个飞天也说一下您那个车型是不是别克的车型啊？
3: 对啊，
2: 来了一个跟您症状差不多的，
3: 对啊，他说关掉蓝牙就好了，他说不能一直不开蓝牙，对吧？
2: 对，有时候
3: 要用，
2: 咱需要蓝牙连车在，然后接电话什么的，是吧？
3: 好，那我们稍后呢再看看大家有没有别的解决的办法啊？如果连着蓝牙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哎，他又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这新的语音里边是怎么说的啊？飞天的语音。
4: 我的车是凯迪拉克 ST4。
2: 凯迪拉克的，跟别克算是一个体系的嘛。然后还有陈淑婷的语音。
4: 992992在哪儿可以给咱们的这个直播留言呀？
2: 您这样留言就行了，微信里边留言都能收到，但是微信里边不能抽奖。你要抽奖，刚才猜字谜啊，那个获得玻璃水的奖品啊，还有猜数字赢奖金啊。您那个猜数字的发好运，然后您现在是18:30，一会儿我们抽玻璃水，您发晚高峰，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一会儿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2瓶玻璃水，而且为他包邮到家。现在您可以发晚高峰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评论。也可以，
3: 这我们的玻璃水呢是由992爱商城提供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现在呢，我们刷一刷朋友圈啊，或者看看各种聊天的群，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说呀，怎么现在下班这么堵啊？为什么这么堵啊？因为都在礼尚往来，表达自己，就是很在意对方。拿什么表达呢？伸出手掌表达吗？一定要准备点礼物，是不是？啊，欢迎您来我们992爱商城的为您贴心准备的中秋好礼的专区。全场每满399减50，但前提是您听听这个价钱，在这个价钱上再减50，合算不合算？比如说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就会正式开湖了。有很多的这个类型的券卡，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它里面呢是公蟹3.5两五只，母蟹2.5两五只，一共10只装，单张售价339，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要508.5块，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一买一张要划算的多。您可以自己吃，还可以送人，它就是扫二维码直接就给您送货到家了。这个型号呢有很多种，从1288型到9999型，这个型号不代表价钱啊，价钱呢是从239到1688，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8种组合，大家可以选择适合您的。另外呢，这个秋风一起，你会觉得哎呀，脸蛋子怎么那么干巴呀？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呢是被时代周刊评为一生当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那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障。现在爱商城还有补贴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之前是断货了。如果喜欢今天之前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辛苦了，再见。特别提示啊，大家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在我的订单里面查询物流的详情。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后天、大后天 就是中秋节了，这个一般的这个物流和快递不确认啊，在中秋节前您一定能够收到，以实际的物流和快递时间为准。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想要买中秋节那天您需要用的这个商品的时候，具体咨询一下客服具体收到货的这个时间。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留言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之后，我们在即时新闻端上来抽奖。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即时新闻端的网名晴空万里这位朋友，恭喜您获得了玻璃水两瓶，而且为您包邮到家。今天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的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抽奖呢是在即时新闻端，领奖呢是需要回到微信平台来确认领奖。
3: 同时呢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这个车呀他老是自己往外打电话，然后呢经常就有时候挂了之后呢又打上了。

0: 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有可能是某一个有语音前线的 app 在后台运行。他说我的车是哈佛，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把手机上这个监控的软件后台关掉啊，就不要让它后台运行就好了。
1: 哦，您看您这手机权限设置里边，
0: 它怎么
1: 有没有后台运行？
0: 就是它怎么判断是哪个在后台运行？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不会用完了一个 app 都关掉啊。
1: 因为那个苹果和这个安卓系统呢，它不太一样。您在设置里边手机的后台权限、软件权限这块，您看一下后台启用的这个权限，有些软件您不用的，就把它后台启用的这个权限给关了，然后。详情呢您可以在您的手机设置里找。还有听众说有可能啊，您的手机自动拨电话就是您这个中控屏上那个按钮10的那个按钮脏了，就是那块尽管没有按那个电话那个按钮，但是那指纹呢好像是误识别就您按了电话那个钮，所以他一个劲儿的拨打电话产生这种情况。
0: 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我换了大灯以后这个收音机不响了，有好多朋友其实还在给您出主意啊，说要么就是您改过大灯，大灯功率太高影响了，还有可能呢是电磁干扰，还有朋友说是车灯用电量大，有的时候呢收音机电弱，供电不足也会产生这种有干扰的情况。
1: 之前有位听众朋友，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又换了一次大灯，或者您那个灯是不是换的不久啊？您到那个换灯的那个器件那个门店，您跟他说一下这种情况，能给换一个其他型号的这个灯吗？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问说，现在去天山海世界有没有停车位？这个时候天山海世界应该不算是热门的一个景区吧？天山海世界应该挺好停车的。
0: 他晚上还这会儿还开门吗？
1: 他那个是有一个商圈，也能吃饭。
0: 他应该不是去天山海世界玩，就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他
1: 那个有吃饭的地儿，有一些什么商圈啊，或者是带着孩子玩的地儿。这个天山海世界的地下停车场那块现在还好停车吗？如果您家在附近住啊，经常去，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我记得他是在天山大街上那块有个车库的入口。从那儿进，然后没进过地下车库里边，如果有经常去的帮忙确认一下现在好不好停车。
0: 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中玻璃水啊，等着说我今天又没中，我看了一下，一次又一次走过，你好像是中过吧，中过，然后那天正好没
1: 他没发电话，
0: 对，他没有发电话，然后递补给下一位了。
1: 您这就错过了之后，您再中这个几率就不大了啊，就有的时候就看运气。然后今天中奖的晴空万里已经来到微信平台，回复了自己完整的电话号码，核对一下137，没错，尾号6519，没错，就是您了。您稍等一会儿，给您发中奖链接。
0: 还有生如夏花报了一条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2: 看着像是其他车上掉下来的一大袋东西，请大家注意避让吧。
0: 他说是在学府路从西向东下桥的位置有障碍物，看着像是掉了一件货啊，大家走这儿的时候注意。
1: 还有中青包装之前就获得过玻璃水，记得他这网名啊，他说西二环南向北内侧车道交警和一辆私家车在那停着呢，在玉村桥附近，那就是西南二环是不是往玉村路上那块转的那个桥啊，西南二环这块南向北的方向，大家路过那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交警私家车是车坏了呀，还是现场有交通的这个设置。还有听众说啊，就是您的那个车自动打电话的，就有可能它错误识别了您的什么软件的指令，然后呢您这个把那个就是安卓你可能是双击一下它的这个菜单键，然后就是中间有后台运行的这些程序，您看后台不用的那些程序你就把那个关了就可以了，有的是后台程序调用通话功能的这个功能，你把那个通话功能的这个程序再排查一下。另外呢还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你把蓝牙断了之后您试试还有没有自动拨打电话的情况。
0: 好，那大家呢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交
6: 风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
14: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我们先来说说啊，我的车会自己打电话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儿。王磊这位朋友说，你的车机和手机啊在蓝牙里把它相互删除掉，然后呢再重新配对再连接，一般就相当于重启了，好像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试试啊。
1: 这是个目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听起来比较靠谱的方法。
0: 嗯，对啊。然后忘了时间的钟，哎，特别有意思，他说自动打电话这事儿我也碰见过，但是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夏天啊裤子穿的薄，手机屏幕揣兜里，然后来回磨就自动解锁了，往外打电话，说我这发生过好多次，然后我就把手机屏把手机屏幕就放裤兜里就朝外了。
1: 那您这个，
0: 我觉得跟你
1: 的腿上的肉跟手指的肉，您的手机还是
0: 不是你手
1: 怎么识别
0: 的？你腿上的肉怎么解锁了你的手机呢？
1: 不对，一般不都是指纹才能解锁的吗？或者面部才能解锁，就所以说大家塞裤兜的时候，尽量把那个手机咱锁上之后再放到裤兜里。
0: 你开车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把手机塞兜里呢？我坐着不难受吗？不得拿出来吗？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们放兜里吗？
1: 放兜里啊，有时候有的时候上车的时候放兜里就没来得及拿出来了。
0: 我们女士可能就是不会放到兜里。
1: 还真有这有误触的情况，还有这个蓝牙误识别的情况，还有软件误拨的情况，还有那个手机的那个就是您的仪表盘上那个手指误触，就是手指那块有一个，比如你吃了油乎乎的东西，你在上面摁完了之后，它一个劲儿的摁那个打电话的一个功能，然后可能就一个劲儿的给您误拨出去了。
0: 对啊，今天就千奇百怪的问题。还有朋友说，我也有一个问题，问问
1: 您车怎么了？我们
0: 听
1: 听
0: 陈听众的疑问。
15: 我也有一个关于车的问题，992，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车是大众的探歌，就是总是出现启动之后，这个车窗玻璃摇不下来，然后把这个驾驶门这个开一下，再关上，它就能摇下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跟我一个车型的这个车主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第一次上车以后关上门，想要摇车窗玻璃摇不下来，得把门开开再关一下才能摇下来。
1: 这是没有识别，就是它那个开关的那块，它是不是有个识别您车门关没关的那个连接件那块是不是产生了问题？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也是大众车主，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是否遇到这个情况啊？
0: 我现在收到大家好多语音。
1: 哎，您那个这个车窗玻璃摇不下来，这是您买完车之后就立刻出现这个问题，还是用了几年车之后，就是多很长时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这得排查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您是可能出厂的时候他就带这个问题，还是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那个车窗玻璃那个电机，它是不是有一个接触不良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等您再开再关然后重新开关一下，它那个接触不良它又重新接触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才能用。您刚买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啊，你看我说刚收到好多语音，大家可能车上都有点小毛病，就不值当的去修吧，但又很困扰自己。嗯，听听小磊的语音。
16: 我的高尔夫7.5车备箱打不开，只能长按钥匙才能打开。
1: 后备箱打不开，长按钥匙，就那后备箱那张那钮不管事吗？ 这是不是就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就大家不去 4S 店嘛，就是你车出现问题，按理说这些故障问题应该到 4S 店找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没有给你解释一下，或者帮您修一下？修不好的，然后大家再帮您再找其他的问题。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大家其实说来发来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小毛病，它不太影响我们开车。
1: 哎，对
0: 啊，但是
1: 还能将就，
0: 还能将就，也不是说解决不了。你看这电话打了吧，我挂了就行。这后备箱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开，我用钥匙也能开。还有刚才这窗户，我重新开一下也能，
1: 也能处理，
0: 也
1: 能将就着用。
0: 就不想去 4S 店啊，
1: 关键现在 4S 店都在二环、三环外边，然后都得跑好远才能去 4S 店，跑一趟有的时候还挺难的。
0: 对，
1: 哎，这个大众车主有人跟你一样啊，说我这个大众之前的窗户有时候也是不好用，去了 4S 店给换了新配件就好了。您那还在保修期吗？在保修期您就换一下那个配件，它确实可能是大众车有这个问题、
0: 然后他说如果你还在质保期，你就赶紧去找 4S 店，可以免费更换这个升降机或者是这个按钮，可能就是有一点小毛病
1: 哦，就是他那块就是您必须要重新关一下车门才能够把那个车窗打开或者是关上啊。那个有人说是控制器的问题，有人说是玻璃的升降机的问题、反正是有一个零件是可以换的， 4S 店那块有那个零件、
0: 对啊、还有青春洒在高速上说密码解锁，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放裤兜里自己就解锁打电话了、
1: 那是怎么回事呢？就可能是你放到兜的那一瞬间手指头碰着那个指纹了，然后它其实是解了锁塞到裤兜里的，然后它自动拨出去了，会不会这种情况、或者是那个手机有灵异的情况发生了。刚才说那个车自己打电话把这个姑娘吓一跳啊，这个坐车里一启动车才自己拨出去电话了，然后号码还显示是一，后面一串零，也不知道给那拨的，然后呢这个手机放兜里，莫名其妙的这手机也就拨出去电话了，这可能也是有些特别的一个机缘巧合，正好把你手机解锁了。
0: 嗯，你看这个大家遇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是我们说有一些车上的小毛病确实是会有这样的影响，哎，但是真的不值当跑一趟啊，就是大家帮忙说的这些办法啊，我们都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还是要去四 S 店来看一下的、
1: 这个家里的问题是说我这个要从石家庄给厦门发一个航空快递怎么寄，你在微信里边小程序你找各个的这个快递公司，你要航空快递要不这个
0: 发顺丰吧，
1: 顺丰啊，顺丰的航空快递可能是比较快，但是你也比较贵啊，然后京东哎都行，然后你在微信里边找这些快递公司的小程序，然后里边那个地址填完了之后他会选你要发航空件啊还是普通件啊，然后你选一下看多少钱，或者您直接打快递公司的电话，人家快递小哥上门帮你填这个信息也都是可以的。
0: 还有十五给我们发了个微信啊，说这个华山街北斗路这儿的这个路灯坏了，爆闪跟蹦迪一样，哎，确实是这灯在交替的闪烁。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城管热线啊，大家走从这儿走的话确实不好走。
1: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语音。时光静好的这个语音刚才听了吗？
0: 没有
1: 啊，我们来听听他。时光静好是帮助刚才那几位听众朋友来解决问题，还是他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语音平台。
13: 没开车灯的，赶紧把车灯开开吧。就刚才我在和平高架上，往后看了好几秒钟，感觉没有车打转向，想要变车道，
1: 冒出个车。
13: 幸好犹豫了一下，
1: 哎、
13: 有一辆车没有开灯，一点看不见他。我犹豫了一下，然后他离近了我才看到的。
1: 那是可不，他没开行车灯。
13: 感觉跟马路和夜现在的暮色很像。太吓人了，幸好我没变过去。
1: 现在天黑的早了啊，大家要开，如果有自动灯关了咱就自动识别外边的光线情况自己开关，如果没有的话咱就手动，要看天暗了就赶快打开行车灯。萧峰，
17: 凤兴大街北往南这堵得这么厉害，什么原因啊？给说一下。
1: 这是哪
17: 街？凤兴大街是南往北
1: 啊，说错方向了。目前呢是看着是白佛隧道这堵着呢，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淮安路的南边，在淮安路南侧呢，复兴大街南向北，从淮安路往北就开始缓慢通行，前方堵点是在白佛隧道，大家帮忙确认一下白佛隧道里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或者是特殊的情况发生了。
0: 还有朋友给我们说呢，在和平路和平安大街交叉口这儿特别堵，说后边都已经堵到建设大街了。
1: 再来听听李听众。李听众的意见。
18: 我遇到过两次了，是你的线应该是快断了，你把里边那个胶条拆开，然后自己拍查一下是哪根线， 把它重新接一下就好了。
1: 就你那个车窗玻璃它没有办法打开，那个你关上门之后重新震一下才行的那个，它可能就是里边线接触不良了，您到 4S 店去检修一下，而且如果在保质期内的话它会免费给你更换一些配件的啊。如果是控制器啊或者是那个电机坏了，它就会及时给你更换的。
0: 嗯，还有刚才询问车窗户的这位朋友，他又发了条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我看看那个去车店看。

0: 看学生这个能不能免费换哈。
1: 嗯，
0: 谢谢。
1: 有可能是线虚了，有可能是件换了，反正您那肯定是有问题。然后 M
0: 放在裤兜里，手机解锁不是因为识别指纹，是它有的是那种滑块，放在裤兜里面来回摩擦，可能是把那个滑块滑过去就解锁了。
1: 那滑块可复杂呢。那滑块也不是一个竖溜，或者
2: 不是不是
1: 有带竖有带拐弯的什么的。
2: 我记得是苹果的手机，是不是来电话的时候就是
1: 哦，
2: 直接就滑开了，是吧？
1: 对对对，它可能是那个不是那个解锁的那个滑块，就是那个九点的那个滑块，是那个来电话的时候，你可能你不想接，然后还有那个华为的手机，有的时候你不用滑，你直接摁一下那个绿钮，它可能就误触了，它可能是接通了电话，但它那个是拨打出去，打出去电话，这是怎么可以解锁的呢？还有逐梦向上，
3: 西二环，由北往南走，过北环的话，真的好舒服啊。
1: 西二环北站，哎，还有这个甲乙丙丁，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就是，你看他那个车机上就打电话，一后边一串零，
2: 对，他发的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1: 您这个就是这个微信语音打出去的吗？
2: 而且你这是不是都接通了？这九秒了。
1: 对啊，你这个是你的这块怎么开上车，他也自动打电话。您的车是什么车？您这个车拨出去电话怎么会出现一后边一串零的这个电话号码？您光发了一个截图，您再给我们发个语音解释一下呗。您这个语音是怎么拨出去的？刚才那位就是他一启动车，这个车就给外边打电话，而且就是一后边一串零的这个电话，这几个零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七个零，一后边七个零，
2: 嗯，
1: 不知道是怎么拨出去的。
2: 确实，语音电话，我的车机语音电话显示的就是这串数。
1: 是啊，
2: 嗯，
1: 然后游侠，
4: 我的车上有个小风扇，插上风扇，久久的信号就不好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风扇
4: 拔了这个小风扇就没事了，应该是受干扰吧。
1: 对，应该刚才说是有那个，如果是功率大的一些电器啊，包括那个灯，它换了一个灯，可能那个灯的那个功率有电磁干扰，这个收音机的频率就受到影响了。
2: 嗯，还有阿蒙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5: 白河隧道南向北，我20分钟之前从那儿过，刚过的时候，那一侧第二车道三车事故。
1: 哦，有事故。那复兴大街南向北堵车的原因也知道了，是南向北白佛隧道里边是有交通事故，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清澈呢，后方越堵越长了。刚才那个他的车也打电话的那位听众朋友发语音了，我们来听听他这个截图是什么意思。您的车是怎么打出去的电话呢？
6: 是监控的软件，只要一打开监控软件，他就开始打电话。
1: 监控
6: 软件关了就没事。
1: 监控软件，您是什么监控软件？有那个软件的名字吗？就是您那个只说是一打开一个监控软件他就打电话了。您的监控软件是车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还是什么监控软件？什么监控软件？帮忙提供一下这个软件的名字或者是这个截图。那个软件咱能不开吗？或者是不用那个软件？那个软件是咱们常用的一个软件吗？详细说一下啊。
2: 嗯，还有金希说，我的手机在我的兜里经常手电筒自己点亮了，好几年了都这样。因为那个手机的手电筒它是有一个快捷键的，你像我的就是你双击一下这个锁屏键，它就会手电筒就亮了，你可能是碰到哪儿了啊？可能是碰到
1: 有时候会把那个手电筒那个碰亮，因为它有那个快捷键，就你锁屏的时候你也可以快捷启动手电筒，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手机在兜里边就发现有个亮光出现了。
2: 嗯，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讨论到这儿了啊，有其他的问题呢明天晚高峰的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7: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8: 电器突然起火，一盆水下去，火竟然灭了。这种协修处理法，如果用在火灾扑救中，完全是拿生命安全去赌侥幸。有一次，浙江陈女士家中的浴霸在工作时突然冒烟，并冒出火苗。陈女士在惊慌中做出了两个动作，先关掉了浴霸电源，紧接着用脸盆接水泼向着火的浴霸，万幸火被扑灭了。面对起火，陈女士立即断电，这是应对电器火灾正确且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然而她随后用水扑灭起火的电器，这即使是在断电后也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0: 很多人认为只要切断了电源，用水灭火就安全了。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电器着火时要先拔掉电源或关闭电源总开关，再用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千万不能直接用水或泡沫灭火器进行扑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切勿用水呢？原因啊有以下几点。一、残留触电风险，设备内部电容等元件可能残留电荷，水流可导电致人触电。二、爆裂扩大风险，高温设备遇冷水时非常容易爆裂，溅射碎片和火星会扩大火势。三、腐燃蔓延风险，水可能导致内部短路加剧，或者使火势沿线路水流隐蔽蔓延。2023年12月1日，安徽一居民家中浴霸起火，居民发现后直接用水泼了上去，浴霸瞬间炸裂，火星四溅。浴霸集照明、换气、取暖功能于一体，是很多家庭的浴室必备电器。但是呢，浴室里环境潮湿，水汽容易侵入设备内部，引发线路短路，再加上一些劣质产品线路混乱，阻燃性能差，浴霸超期使用会导致线路老化自燃，长时间开启过热或冷水直喷高温灯泡等等，更导致浴霸频频发火。2025年5月14日，江苏盐城一居民家中就因浴霸使用时间过长，外皮烧化导致线路短路，引发火灾。那么日常应该如何安全使用浴霸呢？一、选择合格产品，购买时应选择正规厂家生产、标注 3C 国家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浴霸的安全使用年限一般为6到8年，超过年限必须及时更换。二、定期检查线路，长期停用后再次开启前，应先检查线路是否老化破损、灯泡有无松动、风道是否积灰，并试运行3到5分钟，确保正常后再使用。三、使用过程中注意防水，在洗澡过程中避免频繁开关浴霸，同时注意不要让水、沐浴液、泡沫等溅到灯泡等部件上。四、切勿自行检修，如果在使用浴霸过程中出现了冒烟、着火或者闻到烧焦气味等异常情况，要立即关闭电源总闸，千万不要自行拆卸检修，一定要请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查维修。如果电器真的起火了，也要保持冷静，科学应对，要立即彻底断电，关闭设备开关及区域总闸，使用干粉灭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如果火势瞬间蔓延，要立即撤离，关闭房门，并且及时拨打119报警。当然，比起事后处置，提前预防更为重要，所以说大家要定期对家中电器进行检查，超过使用期限及时淘汰，发现隐患及时维修。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沧州及以北的地区和衡水中北部、邢台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的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应有小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南部地区应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Sweet.

0: 北京时间的19: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乐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来关注大家的留言，邱志商他说就是这个声，小鹿的声音，你耳朵可真棒啊！你的微笑说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阵雨走来了。你这刻板印象哪下了？大家给我报一下，我听一下。还有逝去的青春，
1: 九九二，提醒一下大家，那个浴霸，还有那个热水器，还有咱们的染布票，使用寿命都是8年，它里面有一个那个断电系统，8年以后它就没有保了，反正八年以里它有保障的。
0: 好嘞，虽然也不知道前情是什么，但先提醒一下吧。啊，你们注意一下。还有阿斌，他说现在小鹿来了不带雨了，就是带来的快乐。是，这是还能天天下雨吗？那我都不应该在河北了，哪下雨？我就要去沙漠，我就要把我发挥到最大的用途。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懒得起，他说在天津看小鹿，还有不明身份的男人，哎，他说我在南方的福建厦门来收听，你这身份不是挺明确吗？南方的福建厦门。还有骑着蜗牛追导弹，他说我想问一下吃饭了吗？正在吃板面呢。没有呀，这画面不然有点诡异了吧。啊，看到一个主播在主播台上吃板面，这画面多少有点不对吧。还有一念之差，他说你好，汽车亏电了，需要帮助我，那你抓紧留下你的具体的位置以及你的联系方式，方便就近的朋友过去帮忙对个火啊。 M
2: 小鹿啥时候来的？以前不是夜色吗？
0: 他退休了，一般工作日的时候都退休，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再给他返聘回来。8月15马上就要到了是吧，很多朋友啊也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说走亲访友，月满中秋鲤鱼商节，九九二好物推荐时间。首先要提醒大家，九九二爱商城给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的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上档次，全场每满399减50。中秋购物呢，您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进行选购啦。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确实也跟买东西有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本来想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您说是吧？我现在节省一下吧，我这个东西不买了，那个东西我买一个便宜点的吧，越花越多。所以有的时候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非常重要。首先欢迎大家把您相关的经历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来看我们的直播进行留言。另外有一个地儿啊，就是您买东西大概率不能骗您，就是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要来了，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确认9月28号正式开捕，还有6天的活路。较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备，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咱们爱商城呢提前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接下来爱商城的大闸蟹礼券和大闸蟹呢已经是售卖了很多个年头了，品质有保障，今年呢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以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不是大闸蟹，这个呢需要开湖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来确保食用新鲜。一共呢是有8款的型号来供您选择，今年重点给大家推1588型的礼券，就是公蟹3.25的5只，母蟹2.5的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块钱，中秋特别活动第2张半价，算下来呢2张到手只需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要划算多了。 还有朋友在担心说，我买了两张，就是万一有一张我吃不完怎么办呢？不需要今年吃完。咱每张谢卡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说3个谢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在当年的12月31号就可以提货了。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规格呢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实在。双节将至，囤上几张真的是体面又省心，抓紧回复666进入全家爱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还有 SHL 他说，小龙啊，推荐国庆节河北哪儿适合自驾呢？从北京过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自驾的地儿哪儿他都能开车。你比如说去张家口自驾，还有秦皇岛也可以，包括石家庄我们有一些正定的荣国府啊等等，这些地方也都可以供您来游览。微凉他说，小路小路啊，商场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你去的是哪个商场啊？你该不能去了一个倒闭的吧？还有用户6788他说，河北交通广播啊是我开车必听的节目啊，希望咱这直播也可以成为大家就是打开手机必看的直播啊。为什么会今天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不是流行直播间带货吗？前一段时间我也去台里带货，咱不是为了买东西，我是为了学习。我其实可不爱买了，就是看人家直播学习话术，提升一下自己。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主播啊，就在那个直播间里说啊，说宝宝们，这个口红专柜价399块钱，今天在我的直播间99，99你买不了吃亏，99你买不了上当，来321上链接。我当时就不行了，我说99，399的东西卖99，那45肉不是白捡吗？那这不买这东西我还是人吗？我手指一点就买了。买完了以后，因为我这个人也特别善于反思，买完了以后我就是认真的看了一下我那一排口红，豆沙色、烂番茄色、裸色、奶茶色、吃土色什么正红、砖红、橘红，我一个人现在已经有10几支口红了。我就思考我什么时候用呢，我每天出门涂一支我都恨一个星期，怎么只有7天呢？更气人的是那个主播还接着说啊，说宝宝们，今天这个色号我们只上场500单啊，没了就没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说哎呦，还真的只剩300单了，我就赶紧又下了一单。我心想，万一以后用呢，万一涨价呢，我这是未雨绸缪，我这是买东西吗？咱这是投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只剩300单是后台设置的啊，它永远只剩300单，你买了它还是300单，就跟我在淘宝上看到那个东西就是已经下架一样，它都已经下架3个月了，但我每次点开它还在，我都觉得它不是下架了，它是在等我。所以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本来想省钱，结果为了省这个钱，花出去的钱比省的还多。还有朋友在留言，那小鹿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想买车买一个便宜的，结果后来越加配越加配，最后买了个贵的。那一想买车你就没想省钱呢，这你买个自行车它算省钱，那买个汽车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像什么美团啊淘宝啊拼多多都卸载了，怎么从源头控制啊？你要从源头控制，你都不能卸载他们，你得把手剁了。还有朋友在建议呢，他说现在自驾不能去承德张家口，因为草原都变秃了，而且很冷了，那我们就往南走吧。南边是哪儿呢？说到冷真的是去年冬天因为我们家暖气那个地暖不太热嘛，我心想你找个师傅来修还得花钱，我自告奋勇说我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暖气不热应该怎么办，就在某音是吧，他经常会有那种视频教你3招自己就能解决省维修费。我一看好啊，这我可太会了，我特善于学习，在研究生嘛，就是研究第一招，然后那个视频教我放气，我说行，这简单呢，我找了一个螺丝刀对着暖气阀就拧，然后你就听到砰的一声，那个水就喷出来了，像喷泉一样喷了我。

0: 我自己试了洗我不算钱，但是我感冒了啊，吃那感冒药都得80，就为了省那个维修费，我花了430。后来师傅来了，5分钟就修好了，他又额外的收了我100块钱。真的，我们这群人啊，就感觉你就努力的想省钱，但最后发现钱省不下来，省下来的全是经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本来想省钱，结果越省越贵的时刻？还有你的微笑，说小鹿真是大聪明，我感觉你好像在反讽。还有朋友在说，说好残忍啊，不许你们上海大闸蟹，都给我吃。你才是那个大聪明吧？沙漠里卖西瓜，他说来沙漠吧，我在这儿呢。你们那要是不下雨，那西瓜怎么长出来的呢？它是个外国西瓜。还有珊珊，她说和平路高架桥路权上口，刚上桥往东行的位置，快速道上有人推小车，不行。他是亏电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呢？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吧，和平路高架口路权往东行的这个位置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逝去的青春，
1: 小鹿，雨来了，雨来了，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里人们都在跑。
0: 你自己唱的呀？那你但凡不唱，这雨也下不起来呀。还有天然雪莲，他说剁手都冷啊，直接摔了手机。你准备在哪儿摔呀？我去捡。张德龙，他说我本来想听收音机，听小鹿来了，结果买了一辆车，越花越多。那你可以这样，你把买车的钱转给我们，月色我大帽，我们当着你面给你播。你买一赠三，你买车他都只能买一给一呢。还有你朋友在留言，他说维修师傅也给小鹿上了一课，不是，这也怪我，但凡不动的省钱的脑筋，这钱也花不出去。还有 JYW， 他说为了省钱去山姆先办了一张680的卓越卡，大聪明。你要买的多的话他还挺合适的，你要买的少的话你可以把这卡租出去。张景玉，
2: 我为了省钱买了一个车上的雨刷，然后自己换没抓住，然后直接把玻璃前挡风玻璃打碎了，花了1000多。
0: 你看吧，有的时候你要不找个维修的师傅呢，不要太相信自己。像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为了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8: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9: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17: 下来关注两条路况，首先是努力分道
2: 国府路金龙学院，堵了半天啊，半个点了不动呢，来个交警吧。
17: 学府鲁青中学这是什么情况？有朋友在前方吗？能不能来回复一下？是因为他们那边放假了吗？但是现在才周二啊，还没有到中秋节呢。我们首先提醒大家啊，您如果准备往这一路段通行，可能会等待较长的时间。还有张先生之前反映，在省会的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植物园街，有位推着轮椅的老人正在上高架桥，在右侧车道的位置，而且现在光线不是很好，感觉很危险。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市交管局指挥中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你本来想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越来越好，但是孩子想吃披萨其实嫌贵，自己在家里做，买了烤箱，各种材料花了600多，做了一次难吃，又去买了个披萨。你看你这名越来越好，那确实越来越好吗？嗯，对孩子来说， 人家放弃了，披萨越来越好吃了。但有那种冷冻的，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那种速食的。啊，你不是买了烤箱吗？就尽量用上吧。Welcome to New York City。 还有大头，他说我这一年抠抠搜搜的花了不少钱。是啊，我小的时候我妈就教育我，就是贵的东西最便宜，便宜的东西最贵，所以他就给我买便宜的，给自己买贵的。要不说嘛，父爱如山，母爱有的时候如山体滑坡。小孔他说，本来开油车的，每个月6-7百的油钱，跟着潮流买了一辆电车，后来电车每个月花了不到100块钱的电费，但是每个月吃美食、游玩景门票、去各地旅游购物的消费比以前多出了2000块钱。怪不得我之前想买车的时候，我还问我们的同事王钱，我说你说选油车还是选电车呢？他说选电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每个月多花2000块钱的感受啊。
6: 晚上7:30，
20: 992，半点导航。

还有朋友在回复我们陈旅，他说小鹿啊，孩子们明天放秋假，一共是5天的时间。哦，怪不得，也有朋友在说明天后天石家庄放秋假，所以精英中学会堵。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吧，就是这几天是吧，可能很多学校都会有这个秋假，所以在学校周边，那您如果着急的话，咱们尽量绕行，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通行压力。还有白白白，气得我嘴都秃噜了。他说今天什么主题呀？你迟到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你本来想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啊，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两种方式。

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啦。小天天他是想买个貂没舍得买，结果打麻将给他们三个一人买了一个。你没少输啊，怎么你这个策略想热晕对家？晨曦日常生活，他说我给孩子打印卷子，家附近的稍微贵几分钱，远一点的稍微便宜点。我学着我骑自行车去，结果我穿着白裤子蹭了一裤子自行车黑油，费了一条裤子140，打印卷子花了3块钱，并没有省，还费了一条裤子，从那以后再也不省钱了。我觉得这可能不能赖省钱吧，主要是不够省。你要是走着去呢，应该就不蹭了吧。还有一颗心，他说为了省200块钱自己修水龙头，结果用力过猛，一改锥戳手指头上了，肌腱都出来了，破伤风，换药再买个水龙头花了1000块钱，是吧？当代年轻人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小心翼翼闯了很多祸。日落归山海，他说本来只想花钱娶个媳妇，结果又生了个娃，钱越花越多。我怎么感觉你在秀恩爱呀？讽刺谁呢？我不喜欢单身。他说做锂电池想省点钱，自己做点焊机，做好之后才发现买个焊机比自己做便宜好多。这两个东西都是干嘛用的呀？那要是你不用这些东西呢，它是不是能更便宜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他迟到了，让他道歉啊，也不用那么夸张，就是点个赞吧。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随和的节目。既然互动话题哈，有没有本来想省钱结果越省花的越多的时刻，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另外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天气，是吧？因为现在但凡下雨，大家觉得就是那些风雨，你们人生当中的风雨都是我带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的天气，没雨啊。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承德晴转多云，15到19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5到18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8到18度。唐山晴转多云，20到18度。廊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保定晴转多云，21到19度。沧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衡水晴转多云，22到31度。邢台多云，20到18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天津多云，23到31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14到27度，郑州阴，20到19度，济南多云，22到30度。最看红尘冷，他说最近石家庄都是梅雨的天气嘛，他的那个梅是画眉的眉，梅雨，最近确实梅雨，各位，出门不用带雨具的梅。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互动。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主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啊，我是小鹿。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再给大家来重复一波，就是你有没有本来想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习惯成自然，他说有的时候想省钱买一个东西，还不如买一个贵的好一点的，贵一点的用的时间长，便宜的不结实。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你打字还结巴呢？便宜点的不结实，三重否定它就是肯定了呀，到底结不结实呀？吴昕他说怎么互动啊？两种方式啊，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就是您现在互动的这个地方，另外也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在直播间里进行互动也可以。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早上上班不舍得打车，扫了一个共享单车，没戴头盔，结果被逮住，交了20块钱的罚款，结果还迟到了，公司罚了50。要不买个头盔吧，你选一个戴头盔的共享单车，现在好像好多单车都有，咱看看。还有习惯成自然，但是我想问一下，买一个那个打火机一样的收音机，充电的40块钱能搜到这个台吗？和20多年前那种饼干的小收音机，迷你小收音机一样吗？这得看收音机。另外咱网络也可以收听啊，就我们现在是一个先进的世界，网络你比如说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啊、喜马拉雅等等，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通过即时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回听很多天前的节目。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怎么都跟长江杠上了，是那我们就从那儿开始画的片儿。我们现在中间这节还有空缺，看大帽争一下吧，长江以中，大帽最丰。力哥他说家里客厅灯坏了，买了一个新的灯，问了一个安装师傅，说安装的工费要120。有一个朋友说这会儿说120太贵了，不就安一个灯吗？买一个螺丝刀，买一卷胶带，10块钱就够了。然后花了10块钱买螺丝刀和胶带，他帮我把灯安上了，安装完中午12点懒得做饭了，请朋友吃顿饭花了300。那你多吃点，你把这300你就吃200出来。但有的时候确实你就不能完全的依赖熟人，你比如说我原来就是有一个牙本来是根管治疗大牙冠啊，我就是找朋友做的，后来那颗牙拔了。还有 ZSY 他说我有发言权，省钱坐公交车去火车站，结果没赶上火车，最后打的去目的地都花了400块钱，这说明什么呢？就人别拖延，你早上6点就出门，晚上8点的火车，你看他还能迟到吗？祖伟他说他好爱你啊，你在说谁呀？我怎么感觉在我不知情的时候，你们已经说出来了一句恨海情天的大句啊。李小闹他说有一次感觉特别贱，不打车了，起步价没舍得，走到一半看见烤冷面花了7块钱。你看这就是我不夜跑的原因，那不是我不爱运动，是我家那一段好吃的太多了，抗拒不了诱惑，咱有这个自知之明，所以干脆隔绝了一切可能。小甜瓜他说想买好闻的香水，几百的舍不得，然后几十块的、100多的买了一瓶又一瓶，全都不喜欢，加起来也有好几百了，到现在也没有一瓶喜欢的香水。你这是买了多少啊？我都怕他们不会挥发了吧，黑化肥化发灰会挥发。不是我不行，这绕口令确实难读，不然你们读一个啊，不信的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平台我听听。放宽心他说想减肥，去健身房报私教课嫌贵，自己在家跟视频练，嫌手机屏小买了一个投影仪、瑜伽垫、单人的、双人的、全客厅的，一共3个，器械买了一堆，加起来够雇3个私教了。你这样，你先别买那些，你可以先买个跑步机，对，那东西那用得上啊，你实在不跑你都还能晾衣服呢。
还有奔跑的小乐敦，他说小鹿啊，我一直以为你播完大家帮就下班了呢，哈哈哈。发现了吧，还有加班。秋意他说为了省6块钱的打车钱，带孩子挺热的，天热走回家，到家门口孩子热得不行了，买了一盒俄罗斯雪糕35。孩子那雪糕好吃吗？直播间灯开得太大了，我有点热了。他一个人吃得明白吗？我替他尝尝。玉华东路63号。还有朋友说说我就那样，相中的衣服没有买，买一个便宜的，回家又不喜欢，晚上睡不好觉，结果最后还是去买了那贵的。是，就是那句话嘛，就是欲望在心里种下的种子，迟早得满足，所以就是抓紧满足吧。还有开心他说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想攒钱，钱越攒不上，这个月我老公

发工资本来能攒2000，结果儿子眼睛近视了，配眼镜得花2000多。我说以后不想专门攒钱，就把每个月需要支出的钱留出来，剩下的该花花，当然不是没的花硬花，就是细水长流，到月底能剩多少就剩多少，这就相当于攒下了，以后就不能专门提攒字儿。是，就是那种吸引力是吧？而且这个道理就跟减肥一样，你就不提减肥，他可能就瘦了；一提减肥，刚吃饱就饿。越想少吃，吃的越多。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要选择东西，你就干脆选择一个好的，不然的话，你就到时候又得老惦记着它，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没必要的钱。所以你比如说买一些护肤品是吧，你买一些差的它没效果，你不如就来试一下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奶油一样，抹在手上非常的顺滑，比平常的面霜手感会更加的细腻，早晚使用厚敷舒缓肌肤，乳化以后抹脖子还能淡化颈纹。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为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还可以帮助修复皮肤因为紫外线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伤，也可以舒缓敏感和泛红，维持肌肤的稳定。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还是最早一批采用了高浓度的果酸配合油包水工艺的护肤品。这种技术呢，可以更有效地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皮肤的深层，从而达到更好的护肤效果。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啊，特别的合适。就像爱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块钱，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邮，品质有保证，库存有限，抢完不补。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像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特殊的产品除外，所以抓紧来到就像爱商城进行查看和抢购吧。

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没想到啊，最后是个广告。不是，这最后是为了帮助你们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提供一切东西啊，提供快乐，提供东西。今天互动话题啊，你有什么本来想省钱结果越花越多的时刻，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分享。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留言，无为他说只知道广播的声音好听，原来人也有好看的。是人家毕竟有些人说像那个蔡文静啊，有些人说像孟子义啊，有些人说像马思纯，像那么多人他总得有好看的吧，总有一个戳中你的审美。还有刚才我们在放歌的过程当中啊，在直播间跟大家高歌了一曲，有朋友说你这个和声唱得不错，玉华路的百灵鸟。什么是和声啊？问题是我把它当作正声唱的呀，感觉好像被夸了又好像没有。还有用户028269，他说线下报课嫌贵，在网上买课，结果不想看，钱白花了。不是咱爱不爱学习，心里不清楚吗？这需要掏了钱才知道吗？你把钱交给我吧，我教你，反正你也没学。还有项目，他说想买个裤子没舍得，结果交警一条那个短信100块钱没了，这怪裤子吗？这怪违停啊，朋友，咱找个停车场呢。还有云凡，他说小鹿姐姐，你是不是？

也给月色录一个片花啊，他那片花都是花钱买的，还有我再给他录一个，他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多花钱的片花吗？我不同意。硬汉他说，总在车里听到你的声音，原来真人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呢，那你的名儿也像你的名儿一样吗？硬汉。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本来那些你准备省钱的行为，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省钱，我们是在给省钱这件事来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买一个收纳箱是为了整理东西不浪费，结果收纳箱其实它本身就得花钱。你买一个图书馆的借阅卡等等是为了不买书，结果为了你证明这张卡有用，每次借三本，然后每本看了十页你就还。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省钱这件事本身被包装成了一种消费，商家会告诉你说买这个东西你能省钱，你一听省钱那必须买啊，于是你买了更多的东西，花了更多的钱，得到了一些号称可以帮你省钱的东西，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安慰自己说我这是为了长远的打算。最后后来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省钱呢，不是为了省一块钱花十块钱去实现，真正的省钱呢是我不需要所以我不买。你把这些为了省钱花的钱省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总是觉得省钱是攒钱，但是其实越花越多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生活的常态。你想省这个就花了那个，你想省今天就花了明天，但是又怎么样呢？你花出去的每一笔冤枉钱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又长大了一点，你又聪明了一点，你又知道了一个下次别这样的道理啊！这些道理比省下那些钱要值钱多了。怎么听这些道理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今天我们道理到这儿就结束了，小鹿来了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明天夜间到24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中北部、邢台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4号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南部地区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992好物推荐时间啊！首先提示您，992爱商城呢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礼品包装上档次，全场每满399减50。特价啊，特殊产品是不参加的。中秋购物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992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确实啊，这个是进入秋天之后的第一美食，阳澄湖的大闸蟹终于要来了。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呢，确认今年9月28号正式开捕啊，这10月1您就能吃上我们的大闸蟹了。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啊，今年呢绝对是一个丰产年。爱商城提前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户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那我们给大家送出呢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啊，因为这个是更方便的。无论您是送人啊，还是说自己买回家自己吃，什么时候有需要，什么时候您再下单啊，因为螃蟹这个一定要吃鲜活的，而且这个秋天的大闸蟹啊，你这一蒸再拌着这个美味的蟹醋，这个味道那真的是一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就细品一下啊，它确实是非常的香，它跟我们平时吃的什么梭子蟹、青蟹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尝一尝。爱商城一共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今年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公蟹3.5两5只，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啊，个头不大，但是10只螃蟹呢，您这个全家一起品尝，这都够了啊。单张售价339，但是我们中秋有特别活动啊，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要508元。那这样的话呢，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您单买一张划算多了，是吧？您这个啊，给这个爷爷奶奶家送一个，姥姥爷家送一个，或者是自己父母家啊、公公婆婆家啊、丈母娘家等等啊，您这个我觉得最起码多备几张，哎，您送这个绝对是有理有面。除此之外啊，我们有1288型到999型的，对应的价格是239到1688啊，丰俭由人。每张蟹卡有效期是3年，您说我今年不吃没关系啊，明年后年您可以继续用。一般呢提蟹的日期就是每年阳澄湖开湖后次日 到当年的12月31号，不管您是自家尝鲜还是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都是拿得出手的，价格还特别的实在。双节将至，囤上几张体面又省心，赶紧回复666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

0: 复好运。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8: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7: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8: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1: 天下武功钻研专业知识。
12: 妈，我考上了。
1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4: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考升学规划师高凌老师。高老师您好。
15: 雅琪老师好，大家好。嗯，
14: 高老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个啊，我们所有高三的孩子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很多同学非常的努力在最后高三这个阶段啊，但是为什么分数却涨不起来呢？高三如何快速的提分呢？我相信大家都关注啊。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探讨。我们先来说一说孩子们的困惑。高老师，为什么孩子们更努力了，但是分数却看不到上涨呢？
15: 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好多孩子说，老师我高三比高二还努力，就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然后题也刷了不少，为什么分数上不去，甚至还掉了。其实呢，这不是一个个例的问题啊，这是绝大多数的高三孩子都会掉进去的一个坑，而且呢，越努力的人这个掉得越深啊。就为什么呢？我先说一句，就是高三这一年不再是学一遍，而是换一种学法。
14: 嗯，
15: 如果你用高二的学习方法去应付高三的考试，就会出现一种特别委屈的状态啊，就是我很努力，但是我没有进步。所以今天呢，咱们也不打鸡血，也不说要自信啊，要坚持这些听起来很正确，但是确实用处不大的话哈。
14: 嗯。
15: 咱们就说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知识结构变了。那高三学的知识和高一高二学的知识呢，长得不一样了。
14: 嗯。
15: 就是你得先搞清楚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0: 才知道我们怎么对付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学习习惯要跟着改。你原来的那套习惯，可能是为了学新知识而设计的，现在它有点不配套了。
1: 嗯
0: 嗯，然后就是高三的心态也很重要啊。这一年有可能会经历几次这个心态崩了的时候，那崩了呢，我们怎么办？另外就是这个效率问题，就是也就是时间问题，都是同样的时间，为什么有人一年能涨100多分，有的人呢原地踏步甚至还退步？
1: 嗯，
0: 其实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知识结构啊，它是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孩子们，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太行啊，或者等等啊，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高三的这个知识，包括它的这种难度，它的这个节奏都不一样了。所以真的啊，孩子们不用过于担心。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分解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以上遇到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提分一定非常简单。我们先来说一说啊，您刚才提到了高三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那到底变了什么呢？
0: 咱们先建立一个判断哈，就是知识本身并没有变化，
1: 嗯，
0: 但是知识的组织方式变了，就是我们先说第一个大问题啊，就是知识结构到底变了啥？
1: 嗯，
0: 很多同学以为呢，就是高三就是把高一高二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一轮复习嘛，老师带着从头讲到尾，听起来确实是再学一遍，但这样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解啊，就打个比方，咱们高一高二的学习呢，就是像。就好比你在搭乐高，老师给你一包零件，告诉你这个是轮子，这是底板，这是齿轮，你把它们一个一个的认识记住，然后还得会拼，这时候你的任务是其实就是认识零件。
1: 嗯，
0: 到了高三呢，这个零件你都认识了，但是考试他不再问你这是什么零件，而是甩给你一张这个图纸，说请用这些零件拼出一台会跑的车。注意呢，咱们零件还是这些零件，但是要求变了。你不仅要认识零件，还要知道零件和零件之间怎么咬合，哪个零件呢在什么场景下可以替代哪个零件，另外缺一个零件，如果零件不够，我们应该有什么补救方式。这就是我说的知识本身没变，但是知识的这个组织方式变了。那具体变在哪儿呢？就是我把它概括为就三个转变吧。这个转变一呢，就是从点到网，就是知识不再孤立了，考的是综合。高一高二的考试呢，考的是这个知识点啊，是你会不会，比如咱们说数学考等差数列求和，那它就只考等差数列，物理考这个乒乓运动，那就只考乒乓，你只要把这个点练熟，然后就能拿分。到了高三的考试呢，尤其是模拟考和高考，考的是这几个知识点你能不能串起来用。咱这举个例子啊，就是一道高考数学题，它可能就长这个样啊，就是题干给了你一个函数，让你求参数的取值范围，看起来是函数，但是你往下做，你会发现这个要先要用到导数的单调性进行分析，然后要构造一个新函数，接着要用到不等式放缩，最后还要讨论这个端点的问题。其实一道题就把这个数学课本上的函数、导数、不等式，就是分类讨论这个思想，全都串联起来了。另外这个物理也是一样啊，一道力学大题，我们要先受力分析，然后再用牛顿第二定律列方程。中间涉及的这个可能有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然后最后呢再用动能定理或者是动量守恒来收尾。这就是为什么就很多同学啊，就每个知识点我都懂，题就是做不出来。
1: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孩子的一个困惑啊，甚至我们有些孩子呢，你比如说他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其实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因为老师讲什么他也都能跟得上，也能学得会，但是这些孩子一到比如说我们最后高三统一复习然后综合试卷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个困惑，老师这个题你讲了我会，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儿的知识，就好像知识都在他大脑里，但是他拎不出来啊。为什么呢？
0: 这个咱们就举个例子啊，就好比就是知识呢，咱们高一高二学的它就像是一颗一颗这个散落的珠子，就是独立的。而考试咱们高考要考的呢是一条穿好的项链，就是你缺的其实并不是珠子，珠子咱们在高一高二都准备好了，然后咱们缺的是那根线，那根线是啥呢？它就是知识。

0: 画一张联系图，就是我们找到那条线。怎么画呢？我们可以拿一张这个 A4 纸，中间写上这一章的核心概念，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核心概念向外发散，这个概念和前面哪一章有关，关系是什么，它经常和谁一起出题。咱们也不需要画得很漂亮哈，就是潦草点没关系，关键是你得自己画出来。画不出来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咱们的知识的断点。
1: 哦，所以这个啊，知识联系图建议同学们呢回去可以自己画一画试一试啊，把你这个散落的知识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我相信你的这个试卷成绩一定会有所提升。转变一啊，这个大家要记住。那转变二，我们孩子们需要了解哪些方面呢？
0: 这个转变二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原来我都会，但是现在做我不会做。
1: 对，
0: 其实原来我们就是记住，现在这个转变呢要从记住到调用。就是我们要把它调出来。这什么意思，就是高一高二的模式哈，老师讲一个知识点，然后给你10道同类型的题，你练熟了，考试遇到就会做，这就叫模式识别。看到这种长相的题呢就套这个套路。但是你现在去看近几年的高考题，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哈，就是题目长得越来越不像练过的题。比如说物理，它给了一个从没见过的装置，可能是某个科研仪器，也可能是某个生活场景，然后就让你分析。化学呢，可能给你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工业流程图。生物呢，有可能给你一个这个最近的科研新闻的那么一个摘要啊，论文的摘要。这就是高考命题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情境化。题目用陌生的这个外壳包着熟悉的知识点，它考的不是你见过没见过，而是你能不能把陌生的情境翻译成我们以前熟悉的这个模型。就是我常跟学生说哈，就是高考题的创新呢，99%在情境上，它其实不在知识上。也就是说，咱们剥掉那层花里胡哨的壳呢，底下呢，他要考的还是课本上那点东西。问题在于，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壳给它剥开。
1: 对，其实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看，我们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您一下就能明白啊。2+3=5，2+3=5，老师让你背10遍啊，你一定要记住2+3=5。等到真正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换一个全新的词啊，就是token 呢，现在被称为算力啊，有2个 token 和3个 token 相组合，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不就是2+3吗？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孩子他说呀，什么是算力呀？哎，我好像隐约听过，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啊，等等这些。那其实他，你归根结底不就是老师让你背的2+3吗？不过真正高考他没有这么简单的题啊，只是有这种相应的感觉。这样吧，我举的例子太简单了，高老师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0: 就是有一年高考啊，考到这个蹦床了。很多同学一看就慌了，说我没练过蹦床啊。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想啊，蹦床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弹簧嘛。运动员从空中落下，接触到蹦床，然后再被弹起，这个过程中啊，首先你落下的时候是自由落体，接触之后呢，那就是在变力的作用下来运动，然后弹力做功呢，然后能量转化，它整体就是这样的。它考的还是这些，首先我们要受力分析，然后牛顿第二定律，然后能量守恒，然后考虑它动量。其实每一个知识点都没有超出我们的课本。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情境化再拆细一点哈。近几年的这个命题有3个明显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从算到想。以前很多题呢，就是给咱们条件，咱们套公式啊，算数就行了。现在的题呢，减少了这个纯计算的比重，增加了判断和解释，比如让你判断某个说法对不对，还有解释某个现象为什么发生，说明某个步骤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题你算不出来，就是你只能想明白。其实这些，用物理上的话，可能说它不再是那种定量的计算了，有时候定性的分析是要在这个计算之前的。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从单模块到跨模块了。一道题里呢，它可能塞进2个甚至3个这个模块的知识，物理的力和电放一块，化学的原理和实验放一块，生物的概念呢和这个图表放一块，它考的是你在这个模块之间的这个跳转的能力。另外第3个变化就是 从标准情况

0: 情境到真实情境。题目越来越喜欢用这个真实的科研生产生活场景做外壳，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前面那句话，就是高考的创新它是在情境上，不是在知识点上。壳是新的，这盒还是旧的。咱们的任务还是把这壳剥掉。
1: 那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您有哪些建议呢？
0: 针对这方面啊，咱们就是建议咱们从现在开始，你做完每一道题，就是不会做的题啊，不要急着看答案，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把题目的情境翻译成物理、化学或者数学的模型，就是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道题在说什么物理过程，或者是说化学说的是什么反应，数学呢它表达的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先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问自己就是它和我学过的哪个模型是比较像的，是相对应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题目里给的这些条件分别对应模型的哪个场景。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说明你卡在这个翻译这一步，而不是卡在计算。而翻译能力恰恰是可以在这个几个月里咱们可以练出来。
1: 这个是转变二啊。那转变三是什么呢？
0: 转变三呢，就是咱们从这个会不会到稳不稳，就是会做不等于拿分儿。这个转变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哈，就是有些孩子就是看那个题，原来一看啊我会就 OK 了，但是现在可能你虽然会，但是你拿不到分儿。就是我先问这个同学们问题啊，可能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有一道题你在家会做，一上考场就不会了，或者说考完一对答案发现。这个错题里有一大半我其实会做。如果有，咱们同学们要注意啊，这不是运气问题，这是能力问题。这个高三的考试呢，比的不是会不会，而是你在压力这个情况下哈，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不能稳定的把会的东西做出来。这三种东西呢，它是三种不同的能力哈。咱说会做，那是理解能力，做得快那就是比咱们的熟练度呢。说在考场上做对，那这个讲究的就是咱们的稳定性了。
1: 所以啊，我们的同学们呢，其实这个咱们一定要练习这些，就是你不仅会做，而且你这个题只要遇到它就一定能够做出来做对，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你会发现老师在讲题讲试卷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是哎老师这个我会啊，我就是当时没想到，或者是我这块卡了一下等等啊，就对自己的这个期待比较高。但是呢，你会发现真正的高考它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啊。所以我们怎么练这个稳呢？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您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练稳啊，咱们有三个抓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做的这个现实训练。很多学校里课堂上都管它叫现实练。平时做题咱们必须要计时，一道选择题目标是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到了时间咱们没做出来就停，就把这个题标一下，然后都做完了咱们再复盘，就是为什么我这道题给我在限定时间内没有做出来。咱们要习惯呢，就是时间到就停笔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考场就是这么要求的，我们在高考中就是铃声一响你必须停笔，否则就说你作弊了，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规范训练，尤其是物理数学这些大题啊，步骤分是很客观的，咱们要研究这个评分标准，不是研究怎么得分，是研究怎么写才能让阅卷老师一看就能看到这个得分点，然后字迹啊、公式、单位、必要的文字说明，这些都是分。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高一高二的时候可能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题我会，公式我也能写出来，得数我也算对了，在对答案的时候一看就过了。但是高三的时候，咱们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规范性提起来，因为咱们知道一道物理题如果你仅是得数错，它可能扣你1到2分，而一道大题有十几分，那我们这些步骤啊、推导啊、文字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然后第三个抓手呢，就是咱们的准确率训练，就是同学们统计一下自己每次考试这个非知识性失分有多少，比如说我看错题了，算错数了，我卡涂错行了，或者是看题的时候漏条件了。很多同学这个数字呢是20分、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20分就是比你去啃2道压轴题性价比要高得多，因为这个是我们会的。 就是我敢说这个大部分同学的第二类第三类啊，就是会超过第一类的，就是这个丢分。
1: 哦，所以呢啊，这三个抓手我们孩子们仔细的去训练一下还有时间啊，因为这个我们是才9月20多号啊，离高考说实话还早、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不单单要只注重知识，有的时候呢你把一些方法学会了，哎，它可能事半功倍。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拆解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学科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是某一学科确实是学起来相对来说费劲一些，
0: 嗯，
1: 那我们各个学科它在这个高三我们总复习之后它的这个具体变化在哪儿，我们以及我们怎么把它学好这方面啊，我想请高老师您给我们的孩子们详细的讲一讲吧。
0: 嗯，好，嗯，咱们就先说说数学吧。
1: 嗯
0: 嗯，数学最大的变化呢它就是综合性和运算量。
1: 嗯
0: 嗯，高一高二呢考单个的知识点，高三考的是把函数啊、导数啊、数列、不等式，还有解析几何、啊，就揉在一起了。而且这个运算量呢，就是大幅提升了。
1: 嗯，
0: 很多同学他不是不会，是算到一半算崩了。
1: 嗯，
0: 那我们针对这样的这个变化呢，应对方法就是第一个去建立这个题型本，把做过的这种综合题按用了哪几个知识点的这个组合来进行分类。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专项练运算，就每天10分钟纯计算训练，就是这个真的有用啊。
1: 嗯
0: 嗯，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学科就是物理哈，物理的变化呢是它过程化和模型化，高一高二呢考单一过程，高三考多过程多对象。咱们要想应对这种改变呢，我们要养成画过程图的习惯。
1: 嗯，
0: 任何一道题先把过程分成几段，每一段标明受什么力做什么运动，然后我们用什么规律。物理大题呢不是算出来的，是拆出来的。
1: 嗯
0: 嗯，这个化学方面呢，化学的变化就是原理化和情境化，以前的题呢可以直接咱们套方程式，现在的题呢给你一个陌生的工业流程让你判断条件，然后写方程式再解释原因。
1: 嗯
0: 嗯，咱们应对这种改变呢，就是把元素化合物知识啊原理化，不要死记啊这个物质有什么性质，要理解为什么它有这个性质，背后呢是结构决定性质。同时方程式还要按这个四步法写，什么反应物啊、产物啊、配平啊、条件符号，这个一个都不能省啊。再就是咱们比如说生物啊，生物这个它的变化呢是网络化和这个文本化。知识点特别碎，但是高考呢特别喜欢考知识之间的联系，而且现在的题呢题干都越来越长。给你一段材料让你分析。
1: 对，就是很多孩子呢他这个阅读能力不是特别强啊。之前呢有的孩子说，老师你看啊，我不会做这个题，我不是说知识点不会，老师我读不明白，我不知道他让我干什么，那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个呢就是思维导图啊，咱们按照模块啊、章节、概念还有细节这四级整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精读课本。生物的高考题呢答案往往就在课本的某一句话里，包括课后习题和小字部分。这个说到这儿我要举一个小例子哈。今年考到北理的有一个孩子，他是682区的。然后我们在探讨这个生物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啊，他的不赋分之前这个分数会考到96或者98。
1: 嗯，
0: 然后这个同学呢给的他的经验就是他的笔记细致程度几乎就是课本。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课本吃透了，那这个分数基本上就到手了。
1: 嗯
0: 嗯，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语文哈，语文它的变化呢就是从感觉到方法。很多的同学就是学语文啊全凭语感，分数忽高忽低。高三要是还是把这个语感这个变成方法的话，咱们文言文这个10次虚词要系统的整理，然后古诗鉴赏呢我们要记住常见的手法和这个答题模板。另外这个大板块作文要建立自己的素材库和这个结构模板。语文是6个学科里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提升空间最稳定的一科。另外刚才雅琪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看完一个长题干我不知道他在问啥， 我知识有，但是我不知道，那说明咱们语文确实得需要提升一下哈。
1: 嗯嗯。
0: 这个阅读理解能力。
1: 对。
0: 嗯。另外，英语呢也是有些孩子的啊一个头等大事儿。
1: 嗯。
0: 英语的变化呢是从背到用。
1: 嗯。
0: 嗯，单词咱是背了，但阅读还是看不懂，这语法也学了，但是作文还是写不对。应对方法呢，就是单词要在语境里背，咱们不要孤立的背单词。
1: 嗯
0: 嗯，阅读呢要保证咱们每天的这个输入量，哪怕是两篇，咱也得有。然后作文呢要背范文的骨架，然后是往里填自己的内容。英语是最适合日积月累的学科，就是每天咱们给他30分钟。这个半年后它可能就是量变引起了质变。
1: 对。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正的成绩好的孩子他最后高三的大部分时间一定不会是用在英语上面了，因为英语它真的是一个积累的学科。语文英语可能就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个积累，有的人家从3岁人就开始英语启蒙。
0: 对。
1: 和你到最后高中了我才用心学英语，那这个成绩一定是不一样的。而我们高三啊，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综合成绩你想非常非常好的话，你是用到什么呢？用到我们文科的话，其实就是你的历史、政治啊、地理这些。而我们的这个就是理科生的话呢，肯定是你要给到数学、物理啊，这个是时间是最多的。然后你的化学、生物、语文、英语等等，它重要吗？重要。但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完了，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高三越来越努力，可是分数提不上去。以上说的这些，您做到了吗？以及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比如说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现在正在进行一轮复习吗？一轮、二轮、三轮，我们到底分别应该干什么啊？孩子把心中的目标明晰了，可能你学起来会更有方向。这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
2: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3: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2: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4: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5: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4: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2: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3: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志愿规划师高凌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小青老师好。大家好。
0: 但是高老师呢今天不跟我们讲规划，跟我们来讲讲如

0: 如何提分？现在很多高三生特别困惑的一点啊，其实高三开学一个月了，我已经学了很多内容很多知识，但是我为什么在小测当中这个分数就是不见上涨啊？很多孩子特别着急，刚才我们跟大家分析了一些原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把目标明晰了，你走的每一步才更有方向，效果也会更加明显。所以接下来高老师您跟我们来聊一聊一轮二轮三轮这关键的三轮复习我们分别该干什么。
1: 好的，这个很多同学搞不清楚一轮二轮三轮的区别是啥。所以呢就是一轮一上来他就觉得哎，我总复习了，那我这时候要开始刷综合卷了。然后二轮的时候呢他觉得哎，好像我知识还没补齐，这个时候还在翻课本。到三轮的时候呢书也不愿意翻，因为觉得怕浪费时间，题也不会做，所以这就搞混了哈。咱们说一下这个一轮其实就是两个字，它就是知网。目标呢就是把咱们的知识点啊一个一个的过一遍，然后建立联系，消灭咱们的知识盲区。这一轮的关键词是全和细。咱们先不要追求速度，要追求的是没有我不知道的知识点。时间上呢一轮大概就是占整个高三的这个能占到一半以上哈。然后另外这个二轮呢其实就两个字，解题。目标呢就是把我们的知识转化成得分能力。这一轮是专题训练，然后按题型按考点集中突破。关键词是准和快。这一轮你会做大量的题，但做的题的目的啊是归纳题型，就是不是刷题量。会做的题你刷再多次其实成效不是很大。然后到了第三轮呢咱们就是要稳定住咱们的成绩，所以咱们就说三轮就是稳定哈。目标是调整到咱们最佳的应试状态。这一轮主要是套卷训练还有查漏补缺。就是吻合这个条，不要再啃新难题，要把精力放在把会的做对，把节奏跑顺，就是调整到我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提醒一句啊，咱们不要在一轮做二轮的事儿，也不要在二轮还在做一轮的事儿。有些同学是一上一轮就刷高考卷子，看起来特别猛，实际上是在浪费咱们最好的一次补地基的机会。
0: 对。
1: 等到二轮的时候呢，他发现某个知识点，哎，我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弄懂过。那个时候其实想翻书已经那个心态已经不允许了，就是没时间了。就反过来，如果说二轮咱们还在从头看课本的同学啊，你就是在逃避解题能力。等到三轮会发现，哎，我都会，就是做不完，做不对。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三个这个比较常见的误判哈。咱们就举个例子看看有没有这种，咱们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误判一呢就是以为刷题量就等于分数，就刷一百道题咱们不总结，那还不如把二十道题吃透。判断标准也很简单哈，一道题做完了，同学能不能说出这道题考的是哪个知识点，它的陷阱在哪儿，那下次我怎么识别它。如果说不出来，那这道题其实就等于白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以为难题才是提分点。对于500分以下的同学啊，压轴题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就是咱们要先把中档题的正确率从60%提到90%，这样分数就自然就涨上来了。那对于600分以上的同学呢，那才是啃难题的时候。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以为课本没用了。咱说啊，高考题的难度它分布是3-5-2，也就是说30%是容易题，50%中等题，还有20%的难题。那80%的容易题和中等题全部来自课本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你只要把这10%拿稳就有600分。咱们高考满分750，其实乘以80%刚好是600。所以课本呢它并不是没用，课本是咱们的基本盘。
0: 我们讲的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啊。刚才呢，我们其实为大家整体讲解了，就是我们为什么高三大家学起来和高一高二的感觉不一样，是因为它的知识结构变了，变在哪儿？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最后高老师，您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1: 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知识点呢，从这个点都变成了串，又成了网了。那咱们要建立联系。第二点呢，就是考察咱们从记住变成调用。那咱们要练翻译能力。阅题能力。第三呢，目标是从会做变成了做稳，所以咱们要做限时练啊，做规范练习啊，然后还要提高咱们的这个正答率。
0: 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啊，真的是详解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高三知识结构的一些变化，每一个我们都举了例子，以及给大家细致的进行了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完知识结构的改变，我们聊什么呢？聊一聊学习习惯的调整。很多孩子啊，可能还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这种学习习惯模式啊，就是老师上课我认真听讲，下了课我认真完成作业。哎，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我的分数提不上来？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跟高老师共同的我们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啊？高老师，
1: 说这个话可能很多孩子会不爱听，但是忠言逆耳啊，就是咱们首先咱先看。就是有一个词叫假努力，就你现在咱是不是还是在按照这个假努力的方法在学哈？咱在讲应该怎么做之前呢，咱先说说，就是先不要怎么做，
0: 就是先说一说错误的做法。
1: 对，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了，每天学习，可能达到12个小时以上，然后笔记呢做的特别规整，就像印刷体一样，然后卷子堆起来呢也很高，就是保留的很完整。然后分数呢就是一动不动，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同学不努力吗，他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呢他更重要的是他是在用这种努力啊感动自己，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假努力。
0: 我们来说一说吧，假努力它有哪些表现。
1: 第一种假努力呢，就是这种抄写式学习，这个太常见了，每个班里都有。就是不停的抄，抄笔记啊，抄错题啊，抄公式，抄范文，抄了一本又一本的，然后还抄得特别工整。另外笔记上用这个五颜六色的荧光笔啊，就画出来感觉特别有条理性，特别有成就感。但是你要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抄的时候我脑子在想什么，就是我脑子在转吗？就有个现实就很残酷啊，就是抄写这个动作本身啊几乎不产生记忆。因为手在动，脑子在休息，真正产生记忆的是提取，就是合上书咱能不能回忆出来这个知识点，然后合上书能不能自己再把这道题做出来。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你看这一种啊，就是孩子只抄，有的时候孩子还会比如说拿一大捆儿，然后用完的笔芯拍一张高三的努力啊，这个什么的见证等等之类的啊。你这个其实你看家长看的很有迷惑性啊，你看我孩子多刻苦啊，这光这个用空的笔芯都好几盒了。实际上你光抄脑子不转啊，有的时候你要说文科生吧还稍微有点用，因为你毕竟抄了一遍你记住了，理科生你真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啊。那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呢就是只做不看。就啥意思呢，就是我疯狂的刷题，做完了就对答案，错了看一眼解析，原来错这儿了，然后呢就到下一题了。就是在这个流程里啊缺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没有我自己再做一遍。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流程补进去啊。咱们看懂解析和会做其实是两回事儿，看懂了呢是输入，然后会做呢是输出。
0: 费曼学习法。
1: 就是咱们如果一直输入从来不输出，那就像好比咱们每天看别人游泳，游得真好，但是自己不下水呢自己永远也不会游泳。然后正确的流程啊应该是我做完了我对答案，对答案时候找到我错的题目，然后我盖住答案自己重新再做一遍。如果这个做不出来咱们再看解析，看懂后再盖住再做一遍。如果是两遍的这种啊，那最好你隔两天之后你还得再做它一遍，因为第一遍你都没有做出来。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采访过很多考上清华北大的同学，我要举这样案例了，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甚至很多孩子都没有在外边报过课外班啊，为什么人家学习那么好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错题本儿啊，而且呢你一看吧，他还不是我们说就是那种特别工整的五颜六色的，好像有的孩子就只是黑笔红笔两种颜色，
1: 对，
0: 但是他

0: 他会把我这道题错在哪儿，然后公式是什么，我的反思是什么，写得非常的详细，看一遍是一遍，而且关键是他能写出来啊，你做十张卷子不如吃透一张卷子，所以真的建议我们同学不要再只做不看了。第三种加努力是什么呢？
1: 第三种加努力呢，就是咱们说就是时间的一个堆砌。就是我今天学了10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很安心啊，我没有浪费时间。但是你问他今天学了什么，他说不出来。努力的单位不是小时，努力的单位是啥？我今天解决了几个问题。我今天解决了3个知识盲区。我今天把一类题型这个解法都归纳清楚了，或者说我今天把上周的错题啊全做对了，这才叫有效的一天。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建议同学们就是换一个记录方式，不要记今天学了几个小时，要说我今天解决了哪些问题。
0: 确实啊，这三种我们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啊，就是抄写式学习、只做不看和时间的堆砌。那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必须建立的一些核心的学习习惯啊。其实这个高三讲有点晚，但是呢，现在来得及，也还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小学阶段啊，很多家长太过于纠结，说你必须得写会3个字儿、10个字儿，妈妈必须得会教给你什么几加几几加几。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吗？不是。有的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报了很多班，但是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没给他建立起来啊，你给他堆再多的知识，他的学习能力一样不如别的同学。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请高老师您来重点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在高三了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必须要建立起来的核心的学习习惯呢？
1: 其实说这些也是老生常谈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以前节目也说过，首先习惯一呢，那肯定还是预习、听课、复习，这个闭环是其实老早就应该建立起来的。
0: 对，
1: 但很多同学呢，学习是断的，就是上课听了，我作业做了，然后就没然后了。过了一个月，问老师都讲过啥，全忘光了。就是咱们人啊，他遗忘东西他是有规律的。学完了24小时内呢，如果没有复习，你就会忘掉70%。所以当天复习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一件事儿。咱要当天复习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不是让你晚上再学2小时，而是15分钟。就这15分钟呢，咱们去做好3件事就行了。第一件呢，就是过一遍今天课上讲的核心内容。不要翻书从头看，要回忆。就是今天数学课讲了哪几个题型，每个题型的关键步骤是什么。想不起来呢，那想不起来你就得翻书。想不起来的地方呢，就是咱们今天上课可能是收获不多，或者说我们学的比较薄弱的地方。第二件呢，就是看一遍今天的作业错题，错的题今天就要弄明白，不要拖。拖延的这个错题啊，最后都变成了考场上的这个10分点了，而且越拖越多。
0: 对，就是我记着我上学那会儿啊，用的这个英语书呢还是计较版的，就是你这一学期学了什么英文单词，它在最后呢会有一个列表
1: 啊，词汇表。
0: 对，然后呢，就是我发现我们班英语最好的那个同学啊，他经常就是拿一张白纸咔一盖，咵在这默写。然后呢，你比如说今天学了第一单元，他今天哎我背一背，默写一遍，可能肯定会有错的，他可能记到自己随身的小本本上，然后背。然后我就发现自习课的时候，他经常就是拿一张纸出来，可能我们今天也没有学新的课，但是他经常背，经常默，经常默，经常背啊，所以他的单词量非常的吓人，而且他最后的英语考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和我们高老师讲的不谋而合了啊。我们一定要复习，当然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考试，这是一个大的闭环。这些我们好的习惯在什么时候建立？小学啊，如果你现在高三都还没有建立的话，抓紧时间，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1: 对对。
0: 那第二个习惯我们要建立什么呢？
1: 第二个，习惯哈，咱们就是错题本啊。咱们其实老说这个错题本，但是很多孩子实际上是还不太会用哈。每个同学都有，但是咱们说就是也不太好听啊。大部分同学错题本其实就是一本抄题集，根本就没用。就是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它是记录，不是训练。就是我给你一个真正有效的 错题本这个用法啊，四个要素咱们缺一不可啊。第一个呢，就是错音标签不是按题目分类，不是第一章第二章这么分，我们要按我为什么错这么分类。然后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啊，首先呢就是知识性错误，这个知识点我根本就不会，就完全陌生。第二呢就是方法性错误，这个知识点我会，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比如说圆锥曲线的人应该用三角还原，你非要用连点间距离公式，是吧？然后审题性错误，就是我没看清条件，把数字带错了，或者是有个关键词我没找到。然后还有呢，就是计算性错误，啥都对了就算错了。还有这个规范性错误，本来你应该用标准的话写有几何性质得，你没有这几句话，那你也是你的失分点哈。所以每个月统计一次自己的这个错音分布，就会能清楚地看到咱们这个分数到底是丢在哪儿了。如果发现自己50%的错都是计算错误，那你提分的方向就不是刷题，应该是练计算的这个准确度和稳定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只记关键一步，不抄全题。一道题你真正卡住的往往就是某一步，你把那一步抄下来，写上正确的思路，再写一句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个鞭策自己一下，题目本身可以剪下来贴，也可以就记个题号，反正卷子都留着。错题本要，这个错题本一定要薄啊，要能快速翻完，要不然你一看错题本越来越厚，厚的你都不想翻它，其实更是摆设了。
0: 对，而且我们还看到有些孩子们啊，真的是就还专门买那种 mini 的打印机，哎呀，扫描一遍然后再打出来。反正这个做的非常花里胡哨啊，但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1: 感动自己吧。
0: 对，那第三个要素呢？
1: 第三个要素咱们就是附作这个时间表。一道错题呢，你要在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和15天，就是各做一遍。为什么呢？因为看懂它产生的记忆呢，大概只能维持48小时。你在第三天重做，如果还能做对，才算是初步掌握了。到了第七天还能做对，这算稳定了。如果半个月之后你还能做对，那这道题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管理，错题本上每道题旁边标个日期。做过一次就画一杠，就咱们比如说标正字也行，是吧？四杠画满了，这道题可能就是它就可以撤下来了，不需要在错题本上。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同类题加练。错了一道题，你要找2到3道同类的题，再练一下。一道题可能是偶然，但是一类题，那要是都有问题，它才是问题。另外说，在哪找同类题啊？这个教辅的专题部分，卷子上的其他题，老师发的专项练习，都可以。关键是练完你要检验这几道题，我是不是都能独立的把它做对。当然这也有一个这个判断标准哈，就是如果你的错题本一个月没有变薄，那它就是用错了。因为你对的题应该被不断的撤下来。
0: 对，那今天啊，关于这个我们最后了还需要培养哪些好的学习习惯，或者是改变哪些学习习惯呢？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在下一次啊，我们的高龄老师做客节目的时候，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高三学生如何提分的相应法则。当然呢，因为这个内容会比较多啊，我们的高龄老师呢，其实他将会要做一场90分钟的这种线下讲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来了解这场讲座的详情啊，可以线下的跟我们高龄老师交流沟通一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细心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高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苏轼在海南儋州谪居了3年，在这期间，他积极垦荒，鼓励生产，讲学明道，广开民智，为海南岛的农业文化及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在海南的这3年是苏轼一生思想、文学、人格、意志最为成熟、最为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学术集大成的时期。在海南岛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苏轼依旧坚持完成了经学三书，这三部书也被称作苏轼的海南三书，凝聚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毕生的心血。3年间，苏轼凭借着洒脱而又乐观放达的心态融入了海南的生活，本已无望离开这个海岛的苏轼却接到了朝廷发来的赦令，命他北归中原。离别近在眼前，一边是北方大陆上的亲人与故土，另一边是3年来建立起深厚情谊的海南居民。感慨万千的苏轼提笔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一句“我本海南民”道尽了他对这个贬谪之地的无限留恋。那么，苏轼在离开海南前做了哪些准备？在前方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境遇呢？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5集《我本海南民》。
11: 元符3年，公元的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有了北归的机会。王朝贬谪官员的目的就是要让其痛苦，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然而，经历多次贬谪的苏轼却总能将痛苦神奇化解，他无论漂泊何处，总能落地生根，并最终完成对痛苦的自我超越。只有理解苏轼人生中每一次痛苦、拯救、超越的轮回，我们才可以理解他旷达而豪放的诗句里所显示的人生底色。 于儋州话别之前，苏轼回望三年的儋州生活，写下了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的诗句。他用在儋州奇绝的经历书写着他奇绝的人生。元符三年，苏轼在海南已度过了将近三年的贬谪生活。值得欣慰的是，苏轼在儋州终于完成了他的经学三书，也就是为《易》、为《书》、为《论语》作传。《易》、《书》和《论语》那是儒家经典，对他进行注解和书证，是苏轼父子三人儒学学术研究上的经典之作，也是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苏轼之所以耗费大量的心血撰写三书，一个方面是出自儒家知识分子研究经学、立德立言应有的一种追求，另一个方面是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心学。什么是心学呢？是王安石啊，为了从思想和学术上给自己的变法提供支持，他便组织一些人员对儒家经典下手，在训诂和义理上进行

0: 多有自我解读的改变，最后编纂成《心经周礼义》《心经尚书义》《心经毛诗义》，合称为三经新义。作为一个新编的科举考试的教材，人们把它称之为新学。王安石编辑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变法，所以他强力推行新学，就风行一时。王安石推行的新学主要的就是为了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所以对儒家经典及字义的解读就多有了一些穿凿附会的内容。对王安石倡导的新学，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当中记载了不少苏轼嘲讽王安石新学的小故事。王安石突然就开始喜欢自圆学，晚年的时候就著了一本书叫《自说》，但他的自圆学呢，只是关于字的结构与来源的考据，有时会有凭空想象，其中不少就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内容。每每探讨字源的时候，苏轼总是愿意和他咬文嚼字，常常弄得王安石下不来台。有一次，王安石说：“波，波者，水之皮也。”苏轼反正说：“波若是水之皮，那么华便是水之骨，而人需要喝上千口水方可活。”苏轼揶揄王安石对字源牵强附会的解释，弄得王安石哭笑不得，宰相肚里也实在难撑船啊。苏轼煞有介事的表述是对王安石理论的讽刺，当然苏轼的说法是胡编乱造的，目的就是戏弄王安石。解字只是心学的一个小部分，苏轼主要还是反对当时盛行的穿凿附会以及以形名之术治天下的新政，这正是苏轼撰写三书的真正用意。易传一书的内容是出自苏洵和苏轼父子之手，并由苏轼最终完成。苏辙曾经回忆说，他的父亲苏洵晚年读易颇有心得，于是就开始做易传，但是没有完成。临终前嘱咐苏轼要完成其志，苏轼受命最终完成了易传。论语说是部分取自苏辙年轻时所写的论语略解，而书传则完全出自苏轼一人之手。三本书从撰写的时间地点来看，易传、论语说的主要内容是完成于苏轼居黄州的时候，修改完善与定稿则是在儋州。书传则是撰于苏轼的晚年，特别是在谪居海南儋州的时候。苏轼贬谪儋州期间，由于要从惠州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带太多的书，撰写书传资料匮乏。多亏好友郑嘉慧当时正在广东做官，他先后两次将自己所藏的书运到儋州借给苏轼，让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有了文献基础，才使得苏轼可以顺利地完成书传的撰写工作。经学三书是苏轼的最高学术成就，代表着他立言的学术高度。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豪，他经常说：“但服侍易书论语三书，既觉此生不虚过。”只要我俯视经学三书，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过。可见经学三书在苏轼心中的学术分量。
1: 得知徽宗继位的消息后，苏轼心切地盼着北归中原的诏旨尽快到来，可另一方面他又对生活了三年的海南儋州有着浓浓的不舍。还记得赴海南前夕，他曾写信告诉朋友，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幕。那时的他对自己在海南的生活没有丝毫憧憬，消极悲观，而现在他已经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有了自己的温暖居所，有一起赋诗饮酒的朋友，有嘘寒问暖的邻里乡亲，还有学生和爱犬。 苏轼一边期盼着重返中原，一边又为即将到来的离别暗自神伤。那么这三年来，苏轼的心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是什么让他爱上了这座岛屿呢？
0: 元符三年的正月十五，家家都在过十五，苏轼也在朋友李子云家做客，喝酒的时候见庭院中有几只五色雀飞来飞去。五色雀呢是一种鸟，头颈间有黄蓝红黑绿等色彩，它叫声响亮。海南人认为它是一种瑞鸟，可以给人们带来吉兆，因此也特别受海南人所喜爱。当地人称五色鸟为丹凤、小凤凰。苏轼见庭院当中飞来飞去的五色雀，就举起酒杯说，如果你们是给我送吉兆的，就飞走之后再飞来一次。话音刚落，群鸟飞走，即刻又飞回来。苏轼大喜，作了这首诗。苏轼认为能再次见到五色雀是一种好运，事有凑巧。在苏轼见到五色雀的六天前，也就是正月初九这一天，哲宗病逝了，徽宗继位。徽宗继位的消息传到了海南，苏轼也有了北归中原的期待。有一天他对小子苏过说，近日我自己总觉得好像可以北归中原了。为了验证自己的预感是否准确，他将平生所做的八篇赋要重写一遍，对儿子说，如果不丢字不错字，那就说明我的预感是准确的。于是他就开始洗砚台、找纸笔、焚香、书写。写完之后，苏轼一读竟然一字不差。老人高兴地说，无归无疑也，我回归北方看来没有问题。此事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那一定是父子两人在探讨是否有北归大陆的希望的时候，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打趣行为。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在这个打趣行为的背后，折射着苏轼期盼北归的愿望。这个愿望在不久之后，老朋友吴复古来到儋州见苏轼，就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因为吴复古是专门过了琼州海峡，为苏轼来传递他可以北归的消息的。吴复古是苏轼的老朋友，又叫吴子野。吴复古虽然长苏轼30多岁，但两人却一见如故，初见的时候便引为知己，结为忘年交。吴复古出身名门，却淡泊名利，不慕权贵，他醉心于道家的养生。他与苏轼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总是在苏轼落魄之时，他出现在苏轼面前。在苏轼贬谪徐州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初遇并引为知己。当知道苏轼又被贬谪到儋州以后，已经年逾90的吴复古两次渡海来儋州，为消息闭塞的苏轼传递讯息。元符三年，徽宗下诏，苏轼等袭内郡，告下儋州。苏轼以琼中别驾，连州安置。连州呢，就是今天广西的合浦。回想儋州生活，苏轼百感万千。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依然历历在目。当初他被一道圣旨贬往儋州，苏轼的内心是极其悲观绝望的。在从琼山赴儋州的路上，途经丹耳山，苏轼借景抒发心情，写下了诗《丹耳山》以表心迹。突兀爱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鱼。高高耸立的丹耳山啊，使得天空都显得狭小。

0: 气质的一种无奈。这首诗可以看作苏轼被贬海南当时最真实的一种心灵写照。所幸的是，苏轼并没有一味地消沉下去，而是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去积极适应这里的生活，在完成自我拯救的同时，也推进儋州的发展。苏轼曾撰《赤壁自书》一文，表达初到海南的时候自我拯救的思想变化。吾时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以尔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疏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介浮于水，以浮于介，茫然不知所寄，少焉水何？以寄径去，见其泪，出涕曰：己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我到南海孤岛上来，看到的是四周水天茫茫，内心凄楚无比，成天想着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其实九州在汪洋之中，中国在小海之中，水又不在岛上呢？将盆水倒在地上，草芥浮于水上，一只小蚂蚁爬在叶子上下不来，因为周围都是水。过了一会儿水干了，它就可以从叶子上爬了下来，和另一只蚂蚁热情会合，还会哭着说：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不就是我自己的样子吗？你看这小蚂蚁当下相隔万里，哪知俯仰之间，眼前便有了四通八达的道路。想到这里，我释然一笑。当苏轼心中有了俯瞰海岛、九州、海洋的大视野后，海南岛便不再是大海当中的孤岛，自己也不再是汪洋当中那只蚂蚁。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从主观上来看，一定是来自于苏轼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思想影响，客观上来看，来自于儋州黎人待他如兄弟般的行为。因为初到岛上的苏轼生活在儋州的黎人之间，黎人对苏轼的帮助消除了他对儋州的陌生与距离感，儋州便不再是异乡，变成了自己的家园。
1: 苏轼在海南生活的三年里，善良淳朴的海南当地人热情地接纳了他，在这里他与众多黎族同胞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华夷两尊和，醉笑一欢同，正是这些逆境之中结识的布衣之交，温暖了苏轼的内心，让他重新收获了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么苏轼在海南岛上结识了哪些黎族朋友？他又给海南当地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海南岛上的黎族同胞居多，苏轼观察认为，海南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初来儋州的时候，苏轼最先认识的就是黎人黎子云兄弟。当时的军使张忠陪同苏轼一同拜访位于城东南的黎子云。苏轼虽然是朝廷的罪人，又是一个贬谪到儋州的这样的一个小官，但黎家兄弟对他甚为友善。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林，有机会与黎家结为邻居，学习黎语，这也是苏轼的一个愿望。除了黎子云兄弟以外，苏轼还结识了福姓的黎族人，因为会作诗文，也常与他饮酒一醉方休。后人称东坡不落海南，后世岂知有福林。除了黎氏兄弟和福林

0: 等黎族兄弟以外，苏轼也结识了深山当中的黎人。有一次，苏轼遇见一位男子，在苏轼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高人。他形貌枯槁，但精神完备，虽然不懂得诗书，也不知道孔子和颜回，却不为世间所有的荣辱得失所负累。他身上穿着黎装，靠卖柴草为生，却有勇气去讥笑苏轼的儒服不适合于儋州的气候。由于言语不通，他只好用体语来交谈。苏轼揣测，这个黎族的老翁好像在向他说，你流落到了这里，你就是这里的贵人。黎族老翁将他身上所带的脊背布就送给了苏轼，来抵挡寒冷的海风。什么叫脊背呢？脊背就是黎族人的棉花，是长时期长在海南岛的棉花。有这样一段记载，穷人以脊背织为衣衾，黎族同胞把所织的脊背布送给苏东坡，说明了他们对苏东坡的一种敬重，也说明黎族兄弟的淳朴民风。苏轼渐渐形成了汉黎一民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他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仁爱本性的自然流露，又是他对黎人做深入了解产生深厚感情的必然结果。久安丹耳漏，日雨凋啼亲，长久地住在这么偏远落后的丹耳，但我却与黎人日日相亲。为什么叫凋啼呢？因为黎族有纹面的风俗，在与黎民如同亲人般的交往当中，苏轼找到了安居荒蛮陆地的理由。华夷两尊和，醉笑一欢同。在苏轼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之下，儋州当时的民族矛盾有所缓解，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苏轼即将离开儋州，渡海回大陆。此次陪同北渡的有小子苏过，老友吴复古，还有一只他在儋州收养的狗。苏轼爱狗也养狗，被贬密州的时候，他养了一条黄犬。苏轼那句脍炙人口的词句，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骑卷平冈，这首词句当中的左牵黄就是这条黄犬。到了儋州以后，苏轼又收留了一只奄奄一息的流浪狗，称它为乌嘴。那一个时间段里，苏轼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食物分给乌嘴。救活过来的乌嘴与苏轼形影不离，昼训食宾客，夜汉为门户。为他看家护院的乌嘴成为陪伴苏轼在海南三年时光的一个好朋友。当朝廷赦免苏轼，终于能返回内地的时候，乌嘴也好像知道了一样，那些天高兴地摇头摆尾，知我当北还，吊尾喜欲舞。苏轼北归行李很多，但是他依然带着乌嘴渡海北归。苏轼整装准备北返的时间里，我们在他的身上见不到唐朝诗人李白预设时的那种欢欣的场景。李白被流放夜郎，忽然收到了赦免的消息时，他惊喜交加，随即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那一刻经过了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一种激情。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年迈的苏轼终于有了从海南北归的机会，此时的苏轼是怎样的心情？他又为北归做了哪些准备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五集《我本海南民》。
10: 李白被流放夜郎，忽然收到了赦免的消息时，他惊喜交加，随即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那一刻经过了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一种激情。在雄峻和迅疾当中又有了豪情和欢悦。然而与李白不同的是，当苏轼接到离开海南的谕旨的时候，感情中更多的是对儋州的依依不舍。临行前，苏轼向扶犁住家辞行，其中黎民表就为他置酒款待他。黎民表曾经对别人说过，东坡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我家，向我讨取原栽的蔬菜。临行前，苏轼写了一首别诗来表达他对儋州、对黎民表、对黎人的热爱。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我就是一个儋州人，四川故里只是我托生之地，跨过琼州海峡，那不过是一次平常远游的奇迹。人的命运经历生死梦三个境界，我看三者孰优孰劣，不应计得失。我即将返回大陆的中原，今后很难与儋州的乡亲们再作揖，归心似箭，却又依依不舍。多留一会儿吧，再表一表我们的深情厚谊。苏轼还在诗后缀以跋语：心酿甚佳，求一句理，临行写此，以折才浅。刚刚酿的酒非常好喝，我临行写的这首诗就全当我这些年来的菜钱。一句以折菜钱，道出了苏轼与黎人之间日常生活当中的亲密与互生友爱。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显现着苏轼对儋州的家园情怀。 由于船舶与天气的原因，苏轼决定由琼州渡海北归。元符三年的6月20日，是苏轼一生当中一个难忘的日子。登舟渡海之际，苏轼将三年间的贬谪生活与这一番海上的来去的感慨写成了一首诗，名为《6月20日夜渡海》。身横斗转遇三更，苦雨中风也解情，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卢叟乘浮翼，粗石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身横斗转说明渡海的时间是在半夜里，也说明苏轼所经历的政治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暗示着他在政治上即将获得新生。人世间的各种政治打击和排斥总有结束的时候，就像这久经的风雨在见到晴天那样，乌云散去，明月当空，天成水清，就像自己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那一个，无需他人来为自己扫除政治上的阴霾，政局会转为平和吧，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还有实现的机会吧，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虽然被贬谪到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恨吗？无不恨。为什么不恨？这都源于自己获得了和任何人不一样的人生阅历。等到自己能身处平静，回看风浪的时候，曾经的污泥浊水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轼将与黎族民众的交往并结下深厚情谊的海南谪居生活推举到了齐

0: 一决灌平生的高度。6月21日，苏轼到达了徐闻的地角场，在徐闻他与久别的学生秦观短暂相聚之后，就开始赶赴连州，也就是今天广西的合浦。然后他刚到连州，又接到了移居永州。 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零陵区的命令，他继续辗转北上，行至中途，在11月间，他终于得到了可以自由定居的学科。人老家何在？我往哪里去定居呢？苏轼这一刻反倒是迷茫了。回故乡眉山去吗？这恐怕办不到，千里迢迢。 不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要不到颍昌，跟苏辙一起生活吧，因为他也结束了贬谪生活，定居在他颍昌的庄园里，而且还写信邀请他一同住，相依为命，一起共度晚年。他也觉不妥当，颍昌离汴京太近了，说不定还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多次贬谪，他已经难以承受了，很难再经受再一次贬谪。苏轼经过再三的考虑，最后决定到常州去，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一块小庄田。苏轼到达了常州，暂住在东城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贬谪生活给苏轼以严重的打击，他不但生活穷困潦倒。 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能活着回来见到三个儿子已属侥幸。他到江苏仪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暑，还拉痢疾。一到常州，在南方所受的瘴毒就发作了，百病丛生，卧床不起。即便重病，但他是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苏轼一度曾有好转。 好转的时候，他向朝廷上了一个奏表，请求致仕，也就是请求提前退休，与当时的政治生活一刀两断。但是到了7月下旬，病情极度恶化，发高烧，牙龈出血，全身软弱无力。他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快要到来。 对三个儿子嘱咐了后事以后，他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放心，我不会下地狱的。”如此善良又智慧的老人，哪一个地狱的鬼愿意带他去受罪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7月28日，公元。 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家人与爱犬乌嘴的陪伴之下，在常州逝世。宋高宗继位以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的时候，又追谥文忠。苏轼在海南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贬谪时间。 预设北还，儋州民众洒泪相送。那一刻，苏轼是什么官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心系儋州民众的智者，是一位儋州人心中的海南人。在儋州，他兴文富教，拓荒开景，移风易俗，做一切职责事务的同时。 他又将自己深深嵌入儋州的风土。苏轼返程在金山寺所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三地是他政治最为失意之时。 遭贬谪的处所，然而三弟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成就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 也是他思想观念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就没有苏轼生存挫折当中的文学工业。因此，苏轼所谓的平生功业，已非当时人苦苦追寻的仕途功名，它是苏轼人格生命当中的功业。平生学道真实意，其与穷达俱存亡。苏轼的平生功业已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人学和哲学问题了。这位贬谪在蛮荒之地的老者，在三年间不完全统计，竟然有作品、诗词、游记、笔记、书信、铭文、赋、表、祭文、墓志铭、颂，总计260余篇，后人把它集为《海外集》。在儋州，他还最终完成了《经学三书》。从苏轼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依旧是儒家的内圣之学这一点来看，《经学三书》所占的平生功业的地位，在苏轼的心里，或许更为重要。被贬谪到儋州这一生死线上的文豪，继乌台诗案以后，再一次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历史。登岛之前，苏轼曾写下：“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历史完成了苏轼的夙愿，把他在海南所经历的痛苦拯救与超越，永远地写入了这篇《海南的与地志》中。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理系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18，《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 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自己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决心戒掉，结果忍不住那还是抽了，对人却说吸烟可以放松焦虑情绪啊。人呐、总是会为自己的不诚不一致要找个理由，起初呢他也知道这些理由有不少破绽和漏洞，或者纯粹啊就是个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说中庸之道就会遭人嘘嘘，因为中庸之道啊同折中主义什么调和主义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没有立场啊什么和稀泥墙头草老好人伪君子的表现，祸国害民贻害无穷。真是这样的吗？成语中庸之道出于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智亦乎。此书的解释是什么？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态度。可见被孔子视为至高道德的中庸之道，在作为成语使用的过程里边偏离本意已经很远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中庸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比如说煮饭，你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到叫不急，会煮家生饭，火候过了呢饭就会烧糊，这就叫过，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好。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它的意义和作用就是纠偏和平衡，要求人们呢你在为人处事力求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啊，反对走极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拆迁的故事，说鲁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了，那就要为安葬国君要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正好有始祖庙呢在灵丘要经过的那个路上，按照规定应当拆除。后来子产一见这种情况，安葬国君匪人祖庙那确实是不合适的，就让清道的人还是改道吧，避开有始祖庙。管事的人就说，你拆有始祖庙就可以早上下葬，不拆的话绕道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啊。子产说，各国宾客能来参加咱们国君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吗？这对宾客和百姓又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子产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懂得理的，理没有毁坏别人成全自己的事，处事得当两相无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本书说啊，君子而时中，就是处事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此时有此时之中，彼时有彼时之中。成语解释说啊，行乎中庸就好像穿衣服一样， 夏天要衣革，冬天要衣裘、皮衣，要因应气候变化而变化。孟子离楼上记载了这个齐国辩士淳于髡和孟子讨论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淳于髡问：扫力则原之以手乎？如果扫扫若水之后原之以手，那岂不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了？如果不原之以手，岂不是以礼杀人呢？孟子回答说：扫力不原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那是礼啊，扫力原之一手那是权呢、啊、权衡就是掂量，就是把握分寸。淳于髡不甘心呐、啊，继续又问：天下逆矣，夫子之不原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你为什么不去援救他呢？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回答说：天下逆原之以刀啊，扫逆原之以手，子欲手原天下夫。天下逆是个比喻的说法，逆是纯论的意思，就是道德沦丧啊。难道你想要用手来救援吗？你有几只手啊？你能怨得过来吗？
3: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10: 空中寒星数点，地下朦胧一片。这天夜里，严刚急急忙忙逃到了诸葛亮的家中，正好叔叔诸葛玄没去军营，叔侄们把严刚乔装打扮，在四名武功高强的家丁护卫下，把严刚送往江东去避难了。看到正气沉沦，忠良涂炭，叔侄俩心里都觉得惨然呐。这袁术在寿春的时间一长，为政混乱，性情更加奢侈。他喜欢蓄养歌童舞伎，整日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跟随他的文武官员都寒心了。诸葛玄手下有一位将官叫李三儿，他的妻子容貌出众，长得很漂亮，不知怎么的被袁术发现了，他就二话不说呀，派人闯进李三的家里，愣把人妻子抢走，企图霸占为妾。李三的妻子不从，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头撞梁柱而死。这么一来，惹恼了袁术了，他把这怨气全撒到李三身上了，把李三活活给打死了，而且把尸体高悬在城墙上示众。面对袁术的残暴行为，诸葛玄心里是凉透喽，心想在这么一个人的眼皮子底下做事儿，那可太危险了，他不是个好人呐，不定哪天自己就得大祸临头，干脆惹不起呀，还躲不起吗？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干事儿，得想办法离开他，走出去。跟诸葛亮一商量，他们决定托人说情，请求外任。诸葛玄想好了这个办法，派人上下打点，乔蕊、张勋、杨大将、纪灵等人都得了好处，都为诸葛玄求情说好话。这袁术对诸葛玄的印象啊本来就不错，正好呢眼前又有这么一个机会，那个豫章郡的太守是袁术的亲信，这家伙什么本事没有，就会拍马溜须，是奴颜卑膝，把好端端的一个豫章郡搞得个乱七八糟。他一看他也驾驭不了大局啊，就请求回寿春任职，正好这时候诸葛玄请求外任，这不是良好吗？ 再说了，袁术当然喜欢能拍马溜须的人，自己的亲信留在身边啊，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诸葛玄外任的请求。这样，诸葛玄带着3000多兵马和自己的家眷往豫章去上任。越过平原，穿过浅山，部队来到了烟笼雾锁的长江边。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大江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向东狂奔，势不可挡。诸葛亮是第一次看到雄伟壮观的长江啊，心中高兴坏了。可是高兴之余又有些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船怎么过得了河呢？他派诸葛庆、诸葛强沿着江走了半天，也没找到船只。他手下的一员战将陈兴自己编了几个木筏子，结果还没行到江心就被激流给冲散了，气得他垂头丧气回来向诸葛玄报告。第二天一大早，诸葛亮和诸葛子清带着50名士兵沿江朝下游去寻找船只。走了30多里路，他们来到一个紧靠河岔的山脚下，就见前面的石滩上大约有100多人正在摇旗呐喊，对垒厮杀。为首的两个壮汉，一个身材魁梧，虎背熊腰，另一个眉清目秀，长髯飘拂，长得特别像诸葛玄。这俩人不仅气度不凡，而且武功高强，不相上下。从早上打到现在了，斗了几百个回合了，仍然没分胜负。诸葛

在一旁不由得暗暗喝彩。他把子清叫到跟前，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子清会意，急忙策马扬鞭绝尘而去。那两个壮汉正在那憨斗呢，没提防诸葛子清的银枪从中间刺过来了，猛地往上一挑，把俩人手中的兵刃都给磕飞了。俩人抬头一看，见是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武官，忙转过身来：“哎，你是何人？胆敢如此无礼！”诸葛子清微微一笑，在马上拱了拱手：“哦，两位壮士，我是新任豫章太守诸葛玄的部将诸葛子清，我家公子诸葛亮有请二位壮士。”两位壮士来到了诸葛亮的面前，经过询问才知道，一个叫耿武，一个叫项文，他俩呀都是本地人，因为闹饥荒没饭吃，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各自占山为王，靠打家劫舍和在江中抢劫不义之财为生。最近呢，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俩人僵持不下，在这已经械斗了十几天了，因为势均力敌，谁也没得到便宜。诸葛亮对着双人一抱拳：“二位壮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二位武功高强，正当力壮之时，应该有所作为才是啊。依我看，不如随我们到豫章去，求得一官半职，建功立业，也好光宗耀祖啊。不知二位意下如何？”耿武、项文把诸葛亮上下打量一番，虽然站在眼前的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但是他面红齿白，神态俊逸，说话铿锵有力，句句在理儿，举止落落大方，使人从内心里就感到佩服。当即俩人握手言和，表示愿意直等相随，同赴豫章效力。当他们俩听说诸葛玄的部队要过江没有船的时候，俩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山寨，带上粮食和财物，放了火，烧了栅栏，驾着隐藏的三十多只船来到了江边。江边上，诸葛玄一看耿武、项文驾着船来投奔了，不仅喜出望外呀。他勉慰了耿项俩人几句，随即任命他们为帐下牙将，指挥部队渡江向南岸划去。白浪滔滔，船舟颠簸，好在耿武、项文带的人呢都是在江边长大的，熟悉水性，驾船的技术又特别的好，所以很快的就把三千多人马分批渡过了长江。到了南岸之后，诸葛玄命令一部分人驾船从鄱阳湖南上，自己则率人从陆路向豫章行进。这豫章自古为江南的一座军事重镇，它城墙高大，壕沟宽阔，依山傍水，气势险峻。但是最近不断遭到流民的袭击骚乱，整个城池显得破乱不堪，加上东有刘繇、孙策虎视眈眈，西有黄祖、刘表急于夺取，豫章城可谓是腹背受敌，岌岌可危呀。诸葛玄进了豫章之后，交接工作非常顺利，那还用说呀，这个原来的豫章太守早就刮进了民脂民膏，迫不及待地等着回寿春呢。但是他留给诸葛玄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府库是粮少银缺，兵弱城破，饥民流窜，问题成堆。诸葛玄到这没两天，就接连发生了两件事啊，造成了人心慌乱。这东太湖旁边啊，有一群地痞无赖，平常是趁乱抢劫，无恶不作，
虽然官军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打击，但是风声大雨点小，没有压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一看这新任太守跟原来的那位可不一样，治军严谨，敢于碰硬，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就千方百计的造谣重伤，企图把清水给搅浑。在一个雨后出晴的日子里，诸葛亮和诸葛均在两名家丁的保护下到城东大街想出城去踏青，谁知道刚刚走到城门口，就见人们扶老携幼，身背着包袱，纷纷往外逃奔。诸葛亮感到奇怪啊，怎么回事呢？这是他来到一位银须发白、衣衫褴褛的老汉面前，非常恭敬地施了一礼：“老人家，你们为何要离城而去呀？”老人看了诸葛亮一眼：“孩子，你还不知道吧？听人说新任太守和扬州刺史刘繇有私仇啊，刘繇马上就要来屠城了，老少一齐杀，是寸草不留啊。诸葛玄呢，已经搜刮了府库的金银，带领着全家逃离豫章了。你说咱老百姓还不快去躲躲呀？”诸葛亮闻听此言，心中非常的气愤。嗯，老人家，你千万不要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啊，我就是诸葛玄的侄子诸葛亮，您放心，我们会采取措施确保一方百姓安宁的。说完，诸葛亮急急忙忙赶回了府衙。叔叔诸葛玄听了这件事之后，心里也非常焦急，他和诸葛亮、项文、耿武商量之后，立即派人在城四门张贴布告，晓与民众进行辟谣。诸葛玄在项文、耿武的陪同下，身穿戎装，鸣锣开道，沿街示威，并登上城楼安慰守城的士兵，以免发生四乱。诸葛亮呢，则以太守公子的身份大肆宣扬，请木匠到府衙来做家具，做出了长期在此安家的姿态。为了摸清那群匪徒住所和活动的场所，诸葛亮用重金收买了一个叫杨宝的无赖，请他做内线，结果掌握了不少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和众捕役一道抓住了40多个造谣的人，让他们游街示众，罚作苦役。这样一来，豫章的老百姓了解了真实的情况，不再盲目地往外逃跑了。由于城里饥民日益增多，这吃的就成了问题了。有的官吏建议诸葛玄颁布文告，禁止商人抬高米价出售。诸葛亮认为那样做恐怕会造成新的混乱，于是又向叔叔献计，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他协助郡城找到了官房、私房几十处，让无家可归的流民都住在这儿，并打开粮仓给老弱病残的和城里的穷库户发赈济粮。官府也贴出布告，有米的可以随意加价出售。这么一来，远近的米商纷纷前来呀，这米价反倒比以前更便宜了，众百姓得到了实惠，豫章的市井也逐渐繁荣起来。通过这两件事，诸葛玄看到诸葛亮有治郡的才能，一方面让他继续读书深造，另一方面有意让他参与处理衙门的一些复杂的事情，从实践中磨砺他的才干。有了叔叔的信任指点，15岁的诸葛亮得以施展才华，为稳定豫章的局势而殚精竭虑。他和项文、耿武一道提出了加强防备、任用贤才、恢复生产、明行郡法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叔叔的采纳，并逐步在郡内实施。

0: 人才，安排他们到郡县担任要职，向他们讨教治郡安民之计，促使他们提供部分资财、武器和粮食，为巩固政权而尽心竭力。东汉末年，豫章一带的经济比较落后，人们颠沛流离，土地大半荒芜，偏远地方呢，甚至虎狼出没，野草丛生。诸葛玄一边招来流民，分给土地，请人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轻徭薄赋，使百姓得以修生养息，一边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自己也是这样，衣着车马极其简朴，还和诸葛亮兄弟在府衙内挖地种菜、挑水施肥，众女眷是纺线织布、卖线换粮，全家人过着艰苦而又欢快的日子。诸葛子清和王玉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感情越来越深了，只是因为军务繁忙，他们还没来得及办理婚姻大事。这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府衙里锦幕低垂，诸葛玄召集诸葛亮、诸葛子清和向文、耿武等人，悄悄地在商量策划着什么。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啊，豫章城里杀人放火、抢夺财物的事件不断发生，和诸葛玄配合密切的郡丞深夜被人刺成重伤，他的女儿被人抢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甚至连府库的粮草也被盗走了一部分。诸葛亮坐在木几旁边，听着众人的话，紧锁双眉，陷入了沉思之中。诸葛玄看他半天不说话，就对他说：亮儿，你有什么话呀？怎么不说呢？
1: 叔叔，世道险恶，人心不古，我想近来发生的事情恐怕是刘贼与洗马池边缘豫章的驻军有勾结，他们沆瀣一气，为害一方。听了诸葛亮的话，向文也非常赞同。
0: 对，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军队的介入，也没人敢来刺杀郡城啊。再说了，他们怎么知道府库种地的路呢？哼，肯定是有内奸，咱们一定要查清楚，把他们一网打尽。诸葛玄听了大家的议论之后，当机立断，决定调洗马池的军队去青云浦附近驻扎，由陈兴进行严密监视，以免发生兵变，然后从诸葛子清的队伍中抽出一队人马，派出密探进行配合。这天晚上天色阴沉，乌云密布，诸葛玄带着诸葛亮、耿武等人微服私访，到了德胜门里的大安寺。这大安寺原名东寺，灵帝光和元年，西域僧安世高住在这儿，他广收信徒，传播佛教，香火鼎盛，名遐一时，东寺也因此改名为大安寺。诸葛玄、诸葛亮等人迈步走进了寺院，只见红男绿女人来人往，烧香的、拜佛的、求神还愿的、抽签算卦的，是络绎不绝，加上木鱼诵经的声音，乍一看还颇有点太平盛世的景象。叔侄们正顺着长廊往里走，忽听大殿里是哭喊声连天呐，人们往外乱挤，嘴里边还嚷着：快跑啊，快跑吧，哎呀，不得了啦，花花太岁又在抢人呐。诸葛玄给众人使了个眼色，众人就是闪在了一旁。只见30多名恶奴打倒了5、6个上前劝阻的和尚之后，簇拥着一个身穿红袍、头戴锦帽、长脸细眉、高挑个子的人从后院出来了，在他的身后用绳子捆着一个妙龄女子，
1: 他披头散发，泪流满。

0: 面，嘴还被白布塞住了，他不断地用眼睛向游人乞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连滚带爬扯住了穿红袍人的衣角。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啊，求你放了她吧。谁知道穿红袍那个人一脚把老婆婆给踢倒了，皮笑肉不笑的说，什么放了，还说得轻巧，哪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老子玩几天没味儿了再还给你。一个长得像麻杆的恶徒从围观的人群中窜了出来。去，我家少爷是赫赫有名的花花太岁李霸，谁要是敢管闲事，我就让他人头落地。诸葛玄心中一动，啊，他就是李霸。哦，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除霸恰遇巧功夫啊。诸葛玄想到这儿，仰天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啊，我正想抓他呢，没想到今天却撞上他了。说着话一挥手，和耿武、诸葛庆、诸葛强等人持剑拦住了去路。众歹徒一看势头不妙，急忙抽出兵刃同他们厮杀，两下交锋，长棍短剑呼呼生风，铮铮作响，在寺院里搅成了一团。有两个家伙向诸葛亮站的地方奔过去了，企图杀死诸葛亮，被两个受伤的和尚迎上去与他们拼斗，俩人是一时难以近身。正在这个时候，号角鸣响，人声呐喊，项文又领着援兵赶到了。他指着诸葛玄说，你们都听清楚，这是本郡诸葛太守，尔等还不束手就擒。李霸一听，我的妈呀，这是太守大人，拔腿就想跑，被诸葛强一剑削去了右手，疼得他是跪地求饶啊，哎呦我的妈呀，疼死我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有几个恶奴想抵抗，被耿武和诸葛庆一刀一个砍掉了脑袋，其余的人吓得再也不敢乱动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诸葛玄当即命人放了少女，派士兵护送她和老婆婆一块回家去，一面把众歹徒捆好，亲自押回了府衙里。经过严刑审讯，这李八终于招供了。他们猜的一点都不错，的确是李霸和府衙里的一个书办，还有洗马池边兵营里的三个将官狼狈为奸，扰乱社会。诸葛玄闻听此言，派人迅速把这几个人捉拿归案，救出了郡城的女儿，查到了被盗的粮草，缴获了很多赃物和兵器。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诸葛玄命人把首恶者押赴市曹，行刑示众。这么一来，豫章的百姓扬眉吐气，混乱的秩序也很快得以平静。暑气已尽，新秋渐凉，天空湛蓝，明净透亮。豫章太守府的后花园里，清风送爽，碧水荡漾，绿眼红映，鲜花怒放，鸟弄妙音，蜂飞蝶狂。假山后边的小亭子里，诸葛子清和王玉正相依而坐，柔声交谈。不知两个人谈了多久，诸葛亮从假山后面走过来了，一看到眼前的情景，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潮。他赶紧干咳一声，子清、王玉一看诸葛亮来了，双双站起身来，脸上的表情都不大自然。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诸葛亮先把话题扯在这满池的荷花上。哟，子清哥，王玉姐，你看这满池的荷花多美呀。子清有点着急了，二弟，俺俩的事儿你对叔叔婶婶说了吗？
3: 说了，
2: 叔叔说要不是最近形势紧张啊，早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他已经嘱咐婶婶为表姐准备嫁妆呢，你就等着做新郎吧。
3: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恐怕近期不行。
2: 哦，那是为什么？
3: 嗨，真是一言难尽呐。于是诸葛亮把从叔叔那儿打听到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子清和王玉。这世上的事儿啊，从来就有很多不尽人意的，明明是功绩卓然，偏有人把它说成是乱如司马。正当叔侄们严明法典，扶正去邪，广施恩惠教化，豫章的形势明显好转的时候，那些个失意的官绅狡诈之徒勾结起来，明施压力，暗告黑状，把诸葛玄说得一团糟。有的弹劾信送到寿春，有的甚至传到了洛阳和丹阳。这些个信件控告诸葛玄滥杀无辜，招兵谋叛。这样一来，诸葛玄又要面临严峻的考验。袁术这个人啊，本来就生性多疑，那帮家伙一告诸葛玄的黑状，马上就告准了。他心里非常生气，心说这个诸葛玄怎么把豫章郡搞得一团糟呢？你叫他信以为真了。但是眼下他又抽不出力量来处理豫章的事儿，只好经常派使臣和亲信到豫章去，对诸葛玄横加压力，训斥恐吓。这么一来， 诸葛玄感到特别冤枉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地说，做人难，做官更难呐。情绪一不好，每天又日理万机，身体呢也就越来越瘦了。时隔不久，战争的阴影便弥漫了豫章城头。侍御史刘繇是已故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一向声望很高，被朝廷下诏任命为扬州刺史。这扬州治的治所设在寿春，但是寿春呢眼下被袁术给占领了，他自己封自己是扬州刺史，这么一来刘繇就成了空头刺史了，只好另作打算，率兵进攻江南各郡，企图抢夺一块立足之地。谁知在横江受到了吴景和孙弼的抵抗，孙策领兵过江之后得到了丹阳太守周尚和他侄子周瑜的支持，先在横江荡立打败了刘繇的部将樊能、张英，又在曲阿击败了刘繇的主力部队，刘繇逃到了丹徒，孙策的声威震动江东啊。后来刘繇又想从丹徒逃往会稽，谋士许绍劝解他，我说会稽郡殷实富裕，正是孙策所贪图的，而且这个郡又远在海边，我看你不能去那儿，还不如到豫章郡，那里北连豫州，西接荆州，如果能把官员和百姓安顿好，派使者到朝廷去进贡，与占据兖州的曹操取得联系，尽管现在袁术隔断了豫章与中原的联系，但像他这样的豺狼之辈不会长久的。您是受朝廷正式任命的刺史，曹操与刘表必定会预期援助你的。刘繇听了他的话觉得挺有道理，于是就带兵沿江西进，他任命心腹大将朱浩为豫章郡的太守，带兵30,000去攻打豫章。刘繇本人呢率领着兵丁去抢占豫章的外围城镇。孙策在平定江东之后，文有张绍，武有智勇双全的周瑜领兵作战，攻城略地，连连得手。他早就有心脱离袁术了，所以他暗暗命令部将去尾随刘繇。

寻找机会，企图夺取豫章，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此时此刻的豫章城呢，兵少将寡，形势十分危急。寿春的袁术因为攻打徐州兵力不足，他也顾不得豫章的安危了，抽调3000精兵，由耿武和诸葛庆、诸葛强带领渡江北上作战，在淮北一带同刘备、关羽打了一场恶战。诸葛庆、诸葛强和不少豫章的兵士们都战死在沙场上，耿武呢下落不明。接到噩耗之后，诸葛玄和诸葛亮都悲痛不已，他们安慰家属，遥寄英灵，更为豫章目前的防御局势而忧心忡忡。据探马来报说，朱浩的前锋部队已经逼近城北沙岭，被诸葛子清的部队给挡住了，而尾随其后管荣带的兵马却向城南青云浦方向集结，对豫章形成了夹攻之势。这朱浩是刘繇手下的一名能征善战的大将，此人身高九尺，细腰炸背，黑红脸膛，眉如利剑，胯下骑一匹花斑豹宝马，手提开山大斧，有万夫难挡之勇。在沙岭和诸葛子清交锋了几阵，因为子清的一杆银枪使得神出鬼没，朱浩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由于朱浩人马众多，子清在防守的时候也感到非常吃力。这一天朱浩兵分两路，亲自来攻打城东，诸葛玄率兵出城，两军扎住了阵脚，相互对峙着。号炮响过，两位主帅出马相见，互相道了姓名。诸葛玄在马上微微一点头，而主刘繇被孙策打得狼狈逃窜，无处藏身，来攻我豫章实属狗急跳墙，自取灭亡。朱浩也不示弱，袁术是个奸诈残暴之徒，妄想称帝篡权，实为天地不容。我乃朝廷的命官，总比你这伪官名正言顺吧。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下马归降，这样呢也不失富贵之位，如若不从，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诸葛玄闻听此言，勃然大怒，抖动手中的银枪直刺过去，结果被朱浩用戟挡住了。两个人你来我往拼斗了3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看看天色将晚，双方各自鸣金收军回营。站在城头上的诸葛亮看到朱浩武艺高强，一时难以取胜，急忙对叔父说：叔父大人，敌兵势众，我军力寡，敌志在速胜，我有豫章城可以固守，为今之计可实行疑兵计，拖延敌军的攻城时间，再派人求袁术增兵来解围，如其不然，等刘繇的援军一到，豫章城可就危险了。诸葛玄点了点头，对，言之有理。他一面派大将陈兴突出重围去寿春求援，一方面动员城里的军民多备滚木雷石、弓弩、灰瓶，多找硫磺、火硝等引火的东西作为守城之用，同时他还派手下一员偏将裴征带领着1000多人隐藏在张江岸边的树林里头，摇旗呐喊，迷惑敌人，有的时候深夜去骚扰敌营，有的时候逮住一小股敌兵围而歼之，搞得朱浩的部队是疑虑重重，不得安宁。朱浩派人去挑战吧，城上高悬着免战牌，朱浩率兵夜攻豫章城，城墙上到处是刀枪火把，
鼓锣之音不断，是喊杀之声震耳啊。朱浩一看不行，占不着便宜，撤军吧，撤退了。再说大将陈兴杀出重围之后，终于到了寿春，可是袁术说什么也不肯发兵援助，他抱着宁弃豫章一保寿春的主张，那意思啊，得丢卒保车，你豫章失守了，我也得保住我寿春呢。他就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只命令诸葛玄招来民众固守城池，我这儿呢是不能发援兵。陈兴回来向诸葛玄报告了之后，诸葛玄是勃然大怒啊，指着寿春的方向骂呀，哎，我呀我呀，我真后悔跟了袁术这个老贼呀。诸葛亮也非常着急呀，叔叔，如今之计只有这样了，能战则战，如若不胜，我们也该找个退路啊。由于叛变投敌的几个将官泄密，豫章的防卫形势急转直下，杀领失守，诸葛子清血染战袍，带领残兵退回城里。诸葛青云在飞鸿山至歼敌军4000多人，但是在混战中却被流矢射中右臂，至今伤没痊愈。管荣的部队攻到了城南青云浦，因为遇到陈兴的顽强抵抗，尸横遍野，寸土难进。朱浩仗着人马众多，终于攻到了壕宽沟深的豫章城下，金鼓震天，旌旗飞舞，杀声阵阵，流矢如雨。豫章的百姓都知道诸葛玄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啊，如今看到军队守城吃紧，他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修建的修建，运滚木雷石的运滚木雷石，加强城防，有些人还自愿上城守卫，给军士们送汤送饭，昼夜不停。敌军离城远的时候，他们燃放火箭射向敌阵，敌兵架云梯攻城的时候，他们刀砍斧劈，剑刺枪挑，大众一心，同仇敌忾，使豫章城下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豫章的固守战一直坚持到第19天，北门还是被朱浩领兵给攻破了，浓烟滚滚处，哭声喊声呻吟声连成一片，令人心颤，刀光火光和血光使人触目惊心，一片片房屋在烈火中坍塌，众百姓携儿带女争相逃命，将士们大都不再做抵抗了，只顾找安全的地方隐身，有的则趁机抢掠，加重了城内的混乱局面。在钟楼附近，诸葛玄、诸葛子清枪挑了2名追赶的将官，把敌兵逼退几十步，两人趁机穿小巷回到了府衙。此时此刻，诸葛亮已经焦急地在府衙门口等候着，他告诉叔叔，叔叔，家眷们已经由牙将林斌保护着转移到了项文驻守的西城，裴征投降了朱浩，因寡不敌众，青云浦被广荣给攻破了，撤退到此地的青云哥带伤闯入敌阵，枪挑鞭打了敌兵100余名，身上受了好几处伤啊，最后壮烈阵亡在青云浦了。陈兴则率少数人突围出去了。诸葛玄听到这番话，脑子里嗡的一声响，眼前金星乱冒，差点没摔下马来，结果被子清他们给扶住了。诸葛子清要放火烧掉府衙，被诸葛亮给制止了。他说那样做会殃及民众啊，新任太守还会搜刮百姓的血汗重建呢，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留下。在一片刀光剑影中，诸葛子清

0: 保护着诸葛玄、诸葛亮冲出了西门。回头看的时候，城头上已经高高悬起朱字大旗，城内的厮杀声也渐渐停止了。叔侄们强忍着心中的悲怆，渡江急速向西城方向奔去。事后诸葛玄才知道，朱浩攻占豫章不久，管荣的部队也随即进攻城里，管荣用诡计杀死了朱浩，自称为豫章郡太守。刘繇率军讨伐管荣，被管荣打得大败，刘繇重新召集兵马攻克了豫章，管荣被迫逃进山里，被当地的百姓给杀死了。刘繇不久以后也病逝了，时年42岁。朝廷又下了诏书，任命华云为豫章军的太守。后来孙策、孙弼领兵攻进豫章，华云投降了，孙弼做了豫章太守，还从豫章划分出庐陵郡，孙弼的弟弟孙辅做了庐陵郡的太守，扩大了孙策在江南的势力。诸葛玄听了这些情况，长叹一声，哎，这可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关海波涛万分险呐。狂风怒吼，大雨滂沱，哗哗直泻的雨点儿像千条鞭子抽打着大地，发出了砰砰啪啪的声音，点出了一片斑斑点点的麻坑。诸葛玄、诸葛亮一行人过了张江，西行不远，突然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头盔淋湿了，衣甲淋透了，雨水从脸上往下直淌，他们也不愿意站在大树和屋檐下避避雨，反而觉得就这样让雨水冲掉身上的斑斑血迹，冲掉战袍上的片片灰尘，冲洗麻木痛苦的头脑，冲走多日的困惑和疲劳，心中也许还好过一点呢。一行人正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向前迈进着，透过灰蒙蒙的雨帘，诸葛亮隐隐约约看见前面几十米的地方有一队士兵正从西向东走过来。他急忙悄悄对叔叔和诸葛子清打了个招呼，走又走不掉，藏又藏不及，这可怎么办呢？诸葛亮心中像火烧一样焦急。诸葛玄仰望长天，哎，天哪，天哪，这是天亡我也，哼，拼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诸葛子清不顾身上的伤痛，跃马挺枪就冲过去了，随从的十几名士兵也紧随其后，准备和来人拼个你死我活。对方看到有人冲过来，呼啦啦散开队形，拔刀持枪，做好了厮杀的准备，杀，冲啊！当喊杀之声刚刚在青纱帐边响起的时候，对方领兵的将军和诸葛亮同时喊了一声，住手！诸葛子清定睛一看，哎呀，真是一场虚惊啊，原来对方是自家的部队，带兵的人正是西城守将项文。他苦笑了一下，哎，这雨中也看不清楚，你瞧瞧，险些自己人杀了自己人呐。子清说着急忙翻身下马和项文相见，项文也翻身下马来到诸葛玄的面前，双膝跪倒，主公，因西城连日来也遭敌兵的围攻，抽不出兵力来援救豫章，万望恕罪。哎，怎么能这样说呢，快快起来，将军何罪之有，但不知西城目前的战局如何呀。项文长叹一声，哎，主公，围攻西城的主将是朱浩的侄子朱松， 这人臂力过人，又特别勇猛，我几次跟他交锋都不能取胜。昨天陈清将军到这来了，和朱松大战了100回合呀，最后用铜锤砸烂了朱松骑的马头，朱松翻身落马，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趁机掩杀一阵，余众四散潜逃，林斌将军和众家眷已经安全到达西城了。我怕主公有什么闪失，让陈林二将军守城，带着800军卒来援救豫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主公。诸葛玄长叹一声，也把豫章失守的经过告诉了项文。项文听了也觉得悲伤万分呢。众人把诸葛玄扶上战马，冒雨继续向西城方向奔去。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干得真漂亮，是迅猛异常啊，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砰砰砰几把大火点起来，不管是哪儿，帐篷也烧，是粮草也点呢。随后他溜达过去了，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只看见了几面旌旗，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啊，曹操这烦呐，心说是不是马超啊，你们跑这会儿来瞎禀报啊。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哎呦，你们看，魏延杀上来了。啊，曹操一愣，曹操往左右一看，他手下的那些大将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他身边没有武将啊，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曹操龙眼神一看，果然是魏延，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

抄回来了。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伸手摘弓，摘弓搭箭呢，运足两膀力量一抬手，嘎嘣腾蹭，好嘛，这箭射得真准呐，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可把曹操疼坏了，他大叫一声：“痛杀我呀！”扑通，咵嚓，曹操又马上掉下去了。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魏延一看，嘿，曹泽呀，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我要取你的人头，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啊。想到这儿，他把弓挂起来，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正在这时啊，由打小道上飞来了一匹马，马上一降，满头大汗，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呢。谁呀？庞德。庞德找不着魏延了，他不是追了去了吗？把魏延给追丢了。庞德是一肚子气呀，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你有没有本领？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哪儿去了？他找了好几圈了，没想到在这儿呢。庞德亲眼目睹啊，只见魏延抬手开弓，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哎呦，庞德打了个冷战呢，他眼都红了，怒吼一声：“魏延，休伤我主！”休伤我主啊，他主子不是马超吗？嗨，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那是在西凉那时候，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曹操就是主子了。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庞德想要报一报，所以他眼睛红了，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呢，把魏延给杀败了。魏延真打不过他。这时候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懵什么呀？还不懵，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鞍桥上给射下去了，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整射那人中上，好家伙，把俩门牙给穿掉了，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怎么满脸的血？他由那马上往前这么一摔呀，这脑袋抢些块皮去。哎呦，看曹操这份惨哦，帽子也摔掉了，玉带也摔折了，令旗也扯了，令箭也撅了，可把大伙吓坏了。这些人赶快看呐、看什么呀？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所以这些人都懵了。这么一看呢，曹操那眼珠还活动着呢。哦，没死，没死，这相也够吓人的呀。快快起箭。有个愣葱啊，伸手就拔呀。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心说这哪能拔呀，扑的一下，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那得请军医官，得上药起箭，那边去吧，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这时候庞德过来了，他杀败了魏延，赶快过来保驾。一看魏王这样了，把庞德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再把魏王扶上马，扶上马可不行了，赶快准备车吧，请军医官先把箭起下来，给曹操上点药，弄了一辆毡车，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随后啊，这就往下退，兵退耶谷。没走多远，路边一声炮响，西川刘备的人马呀，哎呦，布满了所有的山川。曹操是走一个地方啊，遇上一哨人马，都把曹操给杀懵了。现在曹操才想起来，

想起什么来？想起杨修来了。杨修啊，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那是对的呀。嘿嘿，我不应该杀他呀，悔之晚矣。好厉害的诸葛亮！这次诸葛军事啊，布置的确实严密，安排了十面埋伏，好嘛，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这曹操还怎么打呀？只得是且战且退。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才算把营寨扎住。曹操越想越窝囊，这次汉中来的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干脆退兵许昌吧。他当即传令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自己往那毡车里一躺。这相大了，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怎么，魏王这脸呐肿起来了，这眼睛都封了喉了，嘴巴肿老高，快成猪八戒了。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就说这形象太惨了。曹操躺在这毡车上是哼嗨不止啊，他疼啊，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曹操他哪受得了啊。他往这毡车上这么一躺，周围啊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啊、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嘿呦，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舞扬威呀、啊、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是低头搭了甲，都快成了温鸡了，头都抬不起来了。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庆幸什么呀？大王捡了一条命。这次汉中一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怎么能说比那次危险呢？那次虽然是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其实啊，魏延也稀里糊涂，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那就是曹操，当就一剑，他也没成想这一剑射到曹操的人中上了。此次曹操西征刘备，大战汉中，败得真够惨的呀，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可把刘备乐坏了，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我家军师诸葛亮啊，妙计神算巧安排，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呢、啊、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把曹操打败了，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都纷纷归降了。嘿嘿，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呢？赤壁一战虽然说打败了曹操，可那时候倚仗谁的力量？倚仗人家江东，人家出的人马粮草，我呢没多少人，那时候借人家江东的力量啊。这次汉中一战呢、啊、是我刘备刘玄德与你曹操单打独斗，我把你打败了，这了得起吗？这个刘备怎么能不高兴啊？他是进兵绵阳啊。这个绵阳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的陕西绵县以东。怎么叫绵阳呢？因为是绵水之阳啊。哎，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是大宴文武，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

0: 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喝醉了算，高高兴兴的喝，地盘越来越大了，东西两川得在手里了，现在汉中也得过来了，老家还有荆襄九郡，嚯，鸟枪换炮了，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越说话越多，大家可就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我说啊，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据说是荆州牧。嗨，荆州牧哪行啊，我看咱主公啊得面南背北了，登基坐殿吧。对，可谁也不敢开口去劝说呀，怎么办呢？大家借着点酒气儿，这些文武啊派选了一些代表，有法正和许靖，您二位呀、啊、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劝劝咱主公吧。法正一听这想法真好啊，不过不能直接着面陈于主公，就说当面去跟刘备说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先跟军师说。对，不管您上哪儿说，您呢就把话说透就行了，干脆就让咱家主公啊一设坛，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有道理。法正和许靖就找诸葛亮了，诸葛军师也很高兴，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这东西多了。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哼，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这么一看法正来了，哎，小侄，你们都喝完酒了？
1: 喝完了。
0: 哎，军师，您喝过酒了吗？哎，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吗？不过我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所以啊，我就先走了一步。哎，坐吧，坐吧。诸葛军师一看，来了八位，以法正为首啊。诸位有什么事吗？
1: 军师，我们有点事，不过还等一个人。
0: 还等谁呀、啊？我们是九个人。哎，那位马上就来了。那位是谁呀、啊？三将军。哦，张飞。诸葛亮笑了，怎么那三将军是个急性子人啊？啊，今儿怎么会落到后边了？甭问，他准是多贪了几杯。
1: 几杯？
0: 三将军今儿喝了大概有几坛。话还没等说完呢，张飞又打外边晃晃的进来了，到诸葛军师跟前深施一礼：“参见军师。”三将军快请坐，谢过了。扑通坐地上了。嗨嗨嗨，快起来起来，把三将军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太猛壮了，真喝多了吗？没喝那么多。三将军心里头特别清醒，说吧，谁说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嗨，诸葛军师一看有什么事，大家就讲吧。这干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什么事儿啊？到底儿，小侄你先说。法正一看，那我说吧。啊，军师，我们是被推选出来的，要不就都来了。是众文武委托我们来见军师。
1: 哦，
0: 有什么事啊？法正这才把酒席宴前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要让咱们主公刘备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帝。
1: 嗯，
0: 大家这么想的，那当然了。军师您想一想，现在据我们看来啊，是三分天下，我主已有其二。嚯，这些位啊，这脑袋是有点发热，怎么呢？东西两川加上汉

我家兄长怎么了？这回呀、啊，我兄长要不做，嘿嘿，三将军我做，我做不下。大伙儿这乐呀、啊，行了行了，您说两句就得了。军师您看怎么样吧？诸葛亮一听，大家想得好啊，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一句话说的屋中的文武是哄堂大笑。军师，那您就做我们的总代表得了，只有您能在主公面前把这事情说透了。诸葛亮想了想，这么着吧，咱们一起去，去见主公，劝进，劝进啊，就是让他当皇上。走，好。大家跟着军师诸葛亮来到刘备的屋里，刘备这么一看，哟，军师来了，孝直，哎呀，许靖先生，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大家都落了座。诸位有什么事吗？诸葛亮微微一笑，看了看法正，法正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责无旁贷，军师只有您讲了。啊，主公没什么事。今天主公在这儿欢宴文武，大家吃的挺高兴，喝的呀也很高兴，这现在呢没什么事儿，准备找您来呀、啊、跟您谈谈呀。刘备一听这不错呀，怎么呢，自从离开西川，也可以说从我领兵进川以来，还没这么一个好时间坐下在一块谈谈心呢。军师，不知您有何见教？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啊，现在您看天下怎么样啊？天下啊，具体点说吧，就是说曹操和孙权，孙权独霸江东，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统一了北方，不错，如今天下无主，主公您想到了吗？刘备一愣啊，天下无主，哎，有天子献帝在位，嗨。诸葛亮轻轻摇摇头啊，主公您还不知道啊，献帝是有名无实啊。刘备听到这儿眼圈一红，频频点头，军师说的一点不错呀，主公啊，现在天下百姓无主啊，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备一听说的对，那么军师以您之见。主公，今日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您仁义著于天下，今已富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及皇帝位呀、啊。我们今儿个来的这目的呀、啊，就是让您下令修寿善台，然后请您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这么讲啊？怎么能劝我称帝呢？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可是我是一个臣子啊，如果我这样一做，那不成了反汉了吗？万万使不得呀。哎，诸葛亮一听，主公非也，您说的不对呀、啊、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视其上者，皆与盘龙府凤建立功名。今主公您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望主公疏思啊。嚯、哦、军师拽了一番呢、啊、可是他拽得很有道理、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您说的那个话呀不对头，现在不是吗，天下分崩，根本没有君主之说了，那个汉献帝就是个牌位了，而是英雄各霸一方啊，四海有才之士都在舍死忘生。

0: 正视其上，那就是说呀，找点因由，也想跟皇帝呀挂上点关系，就是说得扯起个名正言顺的旗号来，想建立功名，称王称霸。孙仲谋独霸江东啊，曹操挟天子自立魏王，人家都能这么做了，可您呢，您是正宗正派呀，您更应该这样做。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法正、许靖、张飞十几位文武大臣陪着军师诸葛亮来劝说刘备称帝，把刘备给吓了一跳。
14: 哎呀，不行啊，怎么军师，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不过我刘备不敢呐。
13: 刘备说的这句话可是心里话呀，怎么呢？他听诸葛亮说的头头是道，按现在来看呢，自己也够这份儿了，不过不行，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舆论受不了。你刘备想干什么呀？你不是重复汉室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不是你们刘关张的誓言吗？哦，感情你为了当皇帝呀？这刚得了两川一个汉中，荆州还不一定归自己呢，到现在还是跟人家借的地方呢，就这么一嘎达地方你就称帝了。刘备是有点不敢，他想不想呢？刚才诸葛亮那番话打动了刘备的心肠，他很想这么做，但是理由必须得充分呢。

0: 那就是说呀，要做鞋可以，得名正言顺，得坐得稳，坐得牢，坐得叫人家服气呀。他说这不敢也是真的。哎呀，刘备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屋子里这些位可就议论开了。主公不敢？哎呦，主公啊，那么我们跟着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保您成霸业吗？可您总这么不敢，刚才军师的话已经说过了，您还是为了避嫌呢，就是怕人说您什么，您为了权益避嫌，执大事而不顾，那您可有点太伤我们的心了。也就是说，我们保了您会子，这究竟目的是什么呀？那我们也有点太泄气了。
1: 哎呀，不是。刘备赶忙摆了摆手，
0: 诸位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说大家别泄气，我刘备确有苦衷。当年我在许昌的时候，哎，对了，我记得我跟军师说过呀，有一次曹操在许昌设围，他用皇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只梅花鹿，在场的人一看这支箭呢，误以为是天子射中的，大家是山呼万岁。当时曹操催马向前呢，他迎受了这一欢呼，在场的文武无不怨恨，痛骂曹贼僭越。就曹操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大家都恨他，都骂他，何况我今日要面南背北称帝呢，是绝对不敢，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呀。望诸公体谅刘备之苦心呐。哎呀，大家一听主公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个事儿是莽撞了一点，可也不算是莽撞，刚才咱们军事分析得很透彻了，那不是举了不少的例子吗？连孙权曹操这不挨边的人都可以称王称霸，何况我家主公了呢？可是主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呀。万一要落一个僭越之名呢，好说也不好听啊，咱家主公大义肃诸啊，是得体谅。大家议论来议论去的，体谅，光体谅也不行啊，合着让咱们主公就挂这么个荆州牧，就这么忍着呀？那您讨不了贼。怎么呢？人家曹操是魏王，您这荆州牧总领着兵去发人家魏王，那怎么能行呢？为什么曹操有这么大的势力啊？就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呢。您光打着个荆州牧的小旗儿，那哪行啊？不行不行，军师您说呢？诸葛亮一听，诸位说的有理，主公，您都听见了吧？
1: 我听是听见了，我即便听得再清楚，我也不能称帝。军师，无论如何不行啊！
0: 诸葛亮想了想，要不这么着吧。主公也确有难处，但是呢，虽然不称帝，您也得呀，为王。干脆，咱们自立汉中王啊。为王啊，
1: 刘备想了想，点了点头，为王我看倒可以，哎呀，也不行。
0: 大家脸上刚有点笑模样，刷线条又全收回去了，怎么又不行了？那曹操都可以自领魏王，您进汉中王有什么不行？
1: 我说这不行的原因，嗨，大家别急呀，听我刘备慢慢说，他主要是名不正言不顺。
0: 大家听到这儿都看着军师诸葛亮，看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一听，主公，名不正言不顺，啊，

0: 就是为王，也得受皇封啊。
1: 嗯，诸葛亮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主公，您已经受过皇封了。刘备倒愣了，我什么时候受的皇封啊？
0: 嗨，您不是受过玉带诏吗？皇帝让您呐、奉诏讨贼，现在董承、马腾都过世了，这玉带诏讨贼之望就落在主公您的身上喽。所以呀、您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您也应该自立汉中王，是立王讨贼呀、完成天子御诏使命，您这才叫大忠大义。诸葛亮这番话说的张飞呀、腾蹦起来了。
2: 啊，对对对，军师，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好，我怎么这么爱听。
0: 大哥，您就别胡思乱想了，刚才军师这话说的多清楚，有的那不挨边的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您是大汉皇叔，别说您为汉中王了，您真的面南背北登了基，谁也不敢说什么。
1: 刘备瞪了他一眼，哼，翼德，休得乱讲，退聊下去。
3: 刘备火了啊，说别人他不能啊，不能这么深耻啊。哎呀，军师诸葛亮和在座的这些文武都是很有身份的人呢、但是说张飞行，那是自己的兄弟，张飞也明白，大哥这火啊都跟我一人这撒了，让我退下去。退下去行啊，我就退到老家涿州去都可以，但是您呢是只能进不能退。一句话把屋子里这些人都给说乐了。
0: 诸葛亮一看，主公啊，事已至此了，我看您就不必推辞了。
1: 军师，可以这么做吗？
0: 可以。
1: 那也得写个奏章，奏明天子，然后再称王啊。
0: 哎，诸葛亮一看，可以这么办吧？您呢，这儿先称着王，咱们一方面称王，一方面写表。哎，孝直啊，你受点累就带带笔吧。
1: 法正一听，那行啊，写这个不客气点说，都甭回家去取去，顺兜里就掏出来了，出口成章，提笔成文，还得找出许许多多理由来。这表彰拿到哪儿去，不管叫谁看，他都得服气。
0: 自古至今是一理呀、这造舆论特别重要。
1: 哎，只要自己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就必须得说出一大堆理由来为他这个目的服务。
0: 大汉皇叔刘备也不例外呀。看来刘备不是不想称王，他想称王啊。他跟大家呀说了那么半天呢、主要的目的他让这些人帮着他找理由，只要理由一充分，刘备就可以坐下。连夜筑坛，连夜上表啊，就在绵阳这儿称王了。看来也够急的，连回成都这空都没了。把军校调出来，列成方队。大家忙了大半夜，忙什么呀？得给刘备进缅呢、衣服帽子都得换喽。冕呢啊，就那帽子前面挂着一串一串小珠子，冕旒冠嘛，就是皇帝戴的那帽子。哎，帽顶跟个搓板似的，前边后边都有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轻易往上挂的，想挂多少串挂多少串那不行。皇帝那个12串，诸侯呢9串。哎，得给刘备做那么顶帽子，这帽子一戴上，感情这身份就变了。说了半天，刘备这帽子上小珠子到底多少串啊？12串，跟皇帝那一边多。那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备知道曹操自领魏王，他戴那冕旒冠就是12串，
1: 我刘备带九串呢，按道理是应该比你少三串，没那事儿也这么多。
0: 刘备登坛祭天呢，进冠冕接喜寿，是面南而坐，好威风哦。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建安24年秋七月，玄德筑坛于绵阳，是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旌旗一丈，群臣依次序排列，是文东武西呀。刘备坐在那儿，是文武百官拜贺，为汉中王了。立即呀，立刘禅为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封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的是依次封赏。绵阳大庆，不仅是绵阳啊，整个的汉中以及西川，连荆襄九郡一块庆贺，这个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悬灯结彩，是热闹非常。刘备写的那份表呢，送到许昌去了。那表彰送到许昌去啊，根本落不到皇帝手里，皇帝上哪看去？不管什么样的表彰，只要是往朝廷送的，必须先送到魏王府，先得让曹操过过目。曹操现在干嘛呢？养病呢。让魏延射那一箭，不是射在人中上了吗？射掉俩门牙，到现在还没痊愈呢。他这才从汉中回去几天呢，那牙也没镶上，那年头啊也没有镶牙的地方，曹操算受了罪了，掉俩门牙，说话也不得劲儿，吃东西也别扭，干粮啊，什么馒头啊、花卷啊，吃的都相当困难，怎么办呢？只能吃流食。曹操一边服着药，上着药，躺在床上半躺半卧那儿忍着，忽然听说汉中刘备送表来了，曹操吃了一惊啊，刘备的表，来来来，一般的表彰啊，就让手下的文臣处理处理就完了，只要是江东和四川成都来的表彰，那曹操格外注意啊。现在一听说这表谁写来的？刘备啊，快给我念念，他现在看东西都吃力，叫人给他念。这文官捧着这表彰啊，站在这会儿干咳嗽两声，没念。曹操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怎么你倒念呢？大王，我看不念也罢。哦，曹操就明白一半了，大概啊，刘备写表，在表中痛骂我一番吧，那也没关系，念。遵命。说了声遵命，这位啊，就从头至尾把刘备这表念了这么一遍。刘备这表写的什么意思？总的内容啊，他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好不容易把这些逆臣都给除了，没想到又出了一个奸曹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为臣我呀，奉天子你的玉带诏，和国舅董承一起讨贼，由于机事不密呀，董承国舅被害，臣我有负国恩，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呢，我未服汉室，贤良苦劝呢，劝臣进汉中王，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臣我是在所不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拜受了印玺，是以宠国威，顺天应时，为的是普讨凶逆，就是灭曹操，灭了曹操之后好以宁社稷，天下就太平了。
1: 呵呵，把曹操给气的大叫一声，可老，
0: 哎呦，怎么了？伤口差点裂了，不好。气得曹操一抬腿，当一脚把枕头踹地下去了。他马上下地，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大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呢？这医生说的明白，您要一生气，这伤口要一发作，可就不好办了。您这么大的魏王，上嘴唇一大窟窿，总不能愈合，那多难为情啊。曹操不管那个呀，现在他正火着呢。好你个知席饭局的小儿啊，大儿贼刘备，这还了得？你自己称自己为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呀？你敢跟老夫我比吗？这还了得？建越为王还不算，还敢明目张胆的前来上表？哦呸！他想狠狠啐一口，嘴唇没那么大力量。我一定与大儿贼扑去报复父仇。怎么回事？上嘴唇不兜风，没说清楚。曹操说呀，我这回要发倾国之兵，和大儿贼刘备决一死战，就这么个意思。气得眼睛都红了，手下人赶快跪下了。跪下干嘛呀？劝他呀。哎呀，大王您息怒，您先别着急，把众文武请来商量商量，商量完了之后再发兵也不迟啊。哎，曹操勉勉强强的算把火摁住了，吩咐一声，把文武给我找来。功夫不大，众文武都来了。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大王这是怎么了？满脸怒气呀，坐在那儿是一声不哼，俩眼发直。曹操怎么了？曹操想心事呢，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他想谁呀？就是刘备呀。好你大儿贼啊，他居心叵测呀。当初一日我把他带到许昌，就住在我的身边，这只老虎他真会装相，整天他鼓捣小菜园子。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学谱。嘿，倒把我给蒙了。他给我来了个免从虎穴战七身呢，我还跟他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倒是我没看错哟，刘备并非池中之物，真应了我当年那句话了，天下有几个英雄啊，没几个。真正的英雄啊，只有使君与操儿。当时这句话吓得刘备脸色都变了，咔嚓一下筷子掉地上了。恰恰这时候咔嚓打了一个霹雷呀、啊、嘿嘿，你说这刘备他装得多像。他说呀，是让雷把他给惊着了。胡说，他跟我装像呢。哎呀，曹操也恨怨自己呀，我既然看出来了，刘备非同等闲，那么他在投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呢？现在你瞧见了没有，他跟我吊着干呢，我怎么着他怎么着。哦，我统一北方，他赖着荆州不走，后来娶了西川，现在又把汉中得过去了，我自领魏王了，他那儿进了汉中王了。哈哈，大儿贼，你敢与老夫平起平坐吗？这回呀，我是誓除你这大儿贼，我要不把你刘备除了，终究是我的个大患。这回呀，我发倾国之兵，一兵一卒我也不留了，把人马全带出去，我跟你拼了。曹操怒发冲冠了，现在一看文武都来了，不是吗？他立刻传令起兵。众文武啊，谁敢说什么呀？大家心说，哎呀，大王您这能行吗？看他这么大的火气，这起兵干什么去啊？征讨刘备。哦对了，曹操吩咐把这表彰再念一遍，
1: 又把刘备那表啊念了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是得防。对，怨不得大王气成这样，这刘备啊十分可恶，发兵发兵吧。嚯，一叠声的发兵啊。可就在这时站起一个人来，哎呦，众人全愣了，这是谁呀？只见此位啊，那个长相那身量，特别是从侧面和后影看，跟魏王曹操差不多。此位冲着曹操一拱手，大王，您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啊，臣有一计，不许张弓搭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需一将王征之，便可成功啊。
4: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4: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0: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4: Is adopted.
3: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0: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3: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平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 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5: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3: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6: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3: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6: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3: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7: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3: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 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8: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7: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3: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7: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3: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9: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3: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

0: 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五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1: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0: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二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2: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五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八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3: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4: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一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5: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结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1: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

0: 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1: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2: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3: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十个国家里，有五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2: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3: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4: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6: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进监， 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7: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八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啊，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

0: 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她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 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的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哎，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 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 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 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
1: 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3: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4: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 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鼎麟，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已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家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4架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 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家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 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 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忠，
0: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是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嗯，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 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4: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0: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4: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 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

0: 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2: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

0: 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谷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几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0: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出行与返乡旅游、探亲旅游叠加。
1: 我国超1200万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道路。
2: 生态环境部介绍，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坚决避免应对减排一刀切。
1: 今年中秋节将出现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2: 992酷评，旅游旺季来临，旅行社的生意却越来越难做了。在文旅市场逐渐火热的背景下，并非人们不爱旅游，而是越来越会旅游了。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2: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路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了。
2: 先和朋友们来提示一下，我们看今天早间即时留言专区啊，好多朋友一大早来打卡。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是这个秋分了，同时也是咱们今年的农民丰收节啊，到了一年当中呢，丰收也是最美好的一个时段了哈。
1: 对，
2: 能够你看尾号0679这朋友就说了，能想象出来这样的画面哈、啊，丰收的季节，金黄的这个稻谷不得不弯在这个弯腰到地上啊，然后让大家一排排的这个等待着联合收割机的收割，然后农民呢肩膀上搭着毛巾，地里呢淌着汗水，但同时脸上又有微笑哈、啊。丰收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很有生活的画面哈。
2: 是，
1: 哎，说到这儿，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也在想，这孩子们都已经放秋假了吧，咱们省会石家庄的一些这个学校哈、都想趁着秋假或者中秋或者国庆的大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真的走到这个田间地头，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让孩子真切的去体会一下这种丰收的这个乐趣哈、
2: 当然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那今天为了配合咱们的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节目今天也早间开、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两个人临时起意、今天咱们来给大家抽个奖、在即时留言专区哈、这样一会儿我们在节目里马上啊，我们现在着手准备一下，公布稍后公布抽奖的是什么、
1: 对，
2: 今天大家多在即时留言评论区打卡、留言打招呼哈、您的留言评论区的这评论数越多，一会儿被抽中的概率就越大、
1: 先说这个途径，就是先回复早高峰、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去留言，你先看看这界面怎么回事。
2: 对，
1: 然后呢咱们等待这个流程出现。
2: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吧。文章这位朋友问到说，今年中秋高速免费吗？不免，中秋正常收。马上他又问了啊、那国庆高速免费吗、国庆是可以免费的啊，所以说提前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做好功课，千万别等这个假期临近了、上了高速以后啊，咱们到时候手忙脚乱，提前规划好咱们的出行方式和计划。
1: 是，还以为飞说了，说为什么大家放假都出去旅游啊、说没有回家掰棒子掰玉米的，没有干活的吗？秋收忙啊。
2: 有，
1: 你带着我们回去一块去吧。
2: 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我记得即时留言专区有位朋友就说了啊、说这个中秋国庆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去哪景区旅游觉得人多，来我们地里啊，大家一起掰玉米棒子啊，感受收获的喜悦。好的，朋友们回复早高峰，打开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去留言打卡、因为今天真的是临时心情好，和大家分享好物，所以稍后我们即时抽奖的奖品我们给大家安排哈，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先大家在我们的留言专区聚齐、一起问候早安了。
1: 对，是的，说到今天秋分了嘛，是在今天的8:05会迎来这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这秋分就意味着昼夜平分，秋季过半了，而且各地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民俗哈。
2: 其实现在天气也是马上要向着比较舒适的方向继续发展啊！昨天午后2点，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来到22到31度之间，衡水景县最高是31.2度，中午还是有点热。张北最低是在21.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普遍有升温。保定、阜平是小幅降温。
1: 这几天的午间微热，早晚略凉，昼夜温差比较大。那夜里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好窗户啊，别让凉风趁着这个时候趁夜钻进来。今天早晨来看，我省的保定、雄安新区还有石家庄的中东部、邢台北部有雾，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2: 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19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68，属于良。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 为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维护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即日起至十一月底，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农村双围等八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假期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特征，车流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及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沧州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方向的中欧班列日前启程，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三场驶出，经石家庄国际路港中转，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本次班列共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标志着沧州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一架登记号为 B5750 的波音 B737-800 客机日前平稳降落石家庄机场，正式加入河北航空机队。至此，河北航空纯波音 B737 机队规模达到30架。再来关注一组数据，一至八月份，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4.7亿元，同比增长5.9%。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发布旅客出行提示，一是预留充裕时间，国内航班结载时间为起飞前28分钟，需转机或遇拥堵的旅客请提早出发；二是合理规划路线，可选107国道、新城大道往返，或乘坐机场巴士及公交机场专线一路、142路、156路；三是关注停车指引，T1、T2停车场小型车每24小时最高收费30元，节日期间车位紧张，请提前规划；四是留意行李安检，冰皮月饼、冰袋、刃长超6厘米刀具及活蟹需托运，酒类按酒精含量限量携带。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9月21号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9月20号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将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竞赛设置套路、推手两大项目，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1个省份的1700余名运动员齐聚太极之乡，展开激烈比拼。
4: 早间呢7点11分了，9:22早高峰，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节日里啊，陪伴着朋友们。那今天呢，刚才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早间开始的时候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留言这个丰收的喜悦，很多朋友分享了好心情。所以今天啊，节目开始前几分钟，我们临时商量给大家再来一次咱们本月的不定期抽奖活动。那快到中秋节了嘛，我们今天呢抽奖从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当中啊，在我们早高峰留言帖的听友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友啊，我们为您送上非常适合大家无论是自用、收藏、送朋友、送长辈的非遗文创的一款产品，很有纪念意义啊，它是五大名窑精品茶具一套。
1: 对，参与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直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早高峰，然后您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当中去留言评论，留言这五大名窑，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在有效留言的听友当中，我们会抽取幸运的听众。
4: 留言四个字儿，大家知道这五大名窑这几个字啊，您输入法一敲就能出来啊，它是瓷器窑口的意思嘛。
1: 对，
4: 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一定是在我们计时的这个留言专区早高峰的留言互动帖下留言五大名窑四个字才有效啊。
1: 对，
4: 无门槛的参与可以获得这份专属的幸运。如果今天没有中奖的听友呢，也不用遗憾，因为中奖率其实不高啊，看看有没有谁能是这份幸运。大家可以去99爱商城优惠来抢单。这款茶具它是哪儿呢？是咱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是有一个节目大家可能听过，非遗里 的中国嘛，咱们非遗联名的文创产品，它的原型就是宋代那著名的五大著名瓷器窑口，就是汝官哥定钧这五大窑口。咱们河北有一个啊，大家可以考考大家啊，是哪一个河北的定窑啊？
1: 对，
4: 五大名窑茶具各一款。所以您如果是爱喝茶的朋友啊，瓷器历史的爱好者，肯定非常喜欢啊，
1: 特别漂亮。因为这个礼盒，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我们的三个数字666啊，进入到这个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您先可以看一看五大名窑，这是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盒子，蓝蓝的，然后很有品质，再加上这几只杯子吧，就是五只杯子各具形态，特别适合走亲访友带着或者邀请朋友的时候，哎，你用这个杯子，你用那个杯子不会拿错，形态也非常有品质。
4: 好，回复早高峰，打开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如果是我们即时留言的老朋友，比较熟悉链路更简单哈。
1: 对，
4: 即时 APP 客户端打开之后，找到我们的这个交通992，点进权威资讯里边头条就是我们的评论区，
1: 是
4: 在这里留言那四个字啊，五大名窑，哎，得反映一下四个字，五大
1: 名
4: 窑，
1: 不是考您五大名窑是什么，而且直接回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啊。
4: 当然，如果您知道汝官哥定钧这五大名窑是谁，留这五个字我们也算啊，有效评论啊。
1: 好的
4: 啊。期待着朋友们的参与，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幸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上班路。今天是个工作日，但是呢临近假期了，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路况开局都比较平稳啊。
1: 对，
4: 今天早间目前7:15左右，在和平路中段跟淮安路中段有车流上升。
1: 对，但贡献这个好车流的情况还有什么呢？就是今天应该是有一些中小学、幼儿园是放
4: 秋假
1: 了，所以很多家长朋友们的出门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
4: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假期出行。中秋国庆双节马上要到来了，旅游探亲出行比较频繁，农村地区呢又是秋收农业生产出行比较集中的时候，部分地区啊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是交织叠加的。根据研判，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大家的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以及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和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还有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会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民生还有节日物资保供等货运的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4: 假期旅游还有返乡探亲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为行程比较紧凑或者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再有就是假期的亲朋好友聚餐聚会比较多啊，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上升。
1: 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各地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介绍，中国超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的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为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目前我国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和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以及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了北斗的定位服务。
1: 据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会出现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并且是于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会延续至明年夏季，对于全球粮食的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必须高度重视。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4: 生态环境部召开的9月例行发布会介绍，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秋冬季的分阶段差异化减排措施，聚焦减排潜力大和经济扰动小、易于落地执行的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分时、分区、分类、分级的精准管控，坚决避免应对减排的一刀切。
1: 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聚焦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网络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
4: 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边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以及水果等等，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的两侧还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的字样。
1: 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啊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说，月亮的圆缺变化就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所造成的。
4: 月相变化的起点叫朔，是每个农历的每月初一哈、那么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叫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由于月球绕地球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所以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这个望可能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是17，其中呢平常年份出现在16的时候是最多的，也就有了平常传统上15的月亮16圆这样的说法。
1: 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来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呢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
4: 民政部提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所谓的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客户无端，请广大公众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的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在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呢是36.52亿元，增长1.31%，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在公路自行车、射击、武术、游泳、排球等项目当中夺得了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其中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3-0战胜日本女排，夺得亚运会的女排金牌，实现亚运会女排3连冠，成为亚运会的10冠王。
1: 近期名古屋亚运会因为运动员的住宿环境恶劣，餐饮堪忧，频遭吐槽。日媒分析说呢，所有乱象背后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受2021年东京奥运会相关腐败案件的影响，日本国内大型会展公司未能获得本届亚运会的承办资格。
4: 其二，就是本届亚运会的场馆设计、基础设施的搭建、入场管理、身份认证等多个核心环节是由法国某会展公司来深度运营，即便日方提出了合理意见，法方也以这是我们负责的领域为由拒绝听取。连日本媒体自己都说，这届亚运会将是以史上最差亚运会之名载入史册。以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FM 992 关爱时刻在身边。
6: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模模糊糊的。
7: 爸，已经最大了。
6: 哎，
8: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9: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10: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秋风起，滋补食。
1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1: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0。

0: 全程九点之前，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客户端早高峰的评论专区留言这四个字啊，五大名窑来参与抽奖。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打开即时 APP 来有效参与。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中秋国庆黄金周的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就要来了，那最近啊，旅行社的生意却似乎越来越难做了。很多中小旅行社的从业者直言说，现在啊，开旅行社挣不到钱了。而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相当有反差的背景下，现在旅游市场其实是在逐渐火热的。根据文旅部的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78 亿，同比增长 5.4%。
2: 然而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国内传统团队旅游基本是持续一个萎缩的状态，多数传统旅行社的接团人数啊，营收利润持续下降，低价竞争导致毛利率下跌。有网友表示说，旅行社遇冷并非人们不爱旅游了，反倒是人们越来越会旅游了。在今天，跟团游还有必要吗？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3: 信息越来越透明，那旅游就越来越自由。凡达帮您解疑解闷解决。首先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选择传统跟团游了呢？我总结啊，最核心的是过去啊，要解决信息差、资源难定的问题，但是现在社交媒体它抹平了信息门槛，那么游客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变成了自由深度的体验。所以说传统的大团产品和现代的游客需求已经产生了错位，再加上低价团多年积累的负面口碑，导致现在出行方式多元化，分流了客源。最简单的道理，以前啊，我开油车可能出游的时候还舍不得，但是现在我有了这个新能源车，那这一路上再加上假期免高速费，充电方便，我更愿意带上家人什么的去自由行了。近些年来啊，其实曝光了很多跟团游的典型智商税的套路。比方说啊，第一种零元、99元、399元的低价引流团，导致行程塞得特别满，然后呢购物店非常多，宣传纯玩，但实际上合同的小字里边暗藏着购物点，导游在车上持续施压，不消费就冷脸言语指责，甚至呢限制离开商场。央视曾经也暗访曝光过，那么一趟行程游客被多家旅行社层层转手分包，到现在应该也是屡禁不止。还有就是我个人也遇到过导团，就是倒卖游客，是吧？线上销售签约地接导游分属不同的公司，游客被多次转手，这样的话呢就让人感觉到我被卖了，而且呢要靠游客的消费回本，这个呢很不舒适。当然了，还有隐形的这个收费项目，比方说去了之后有一些导游的服务费啊、景区的小交通啊、电瓶车呀，层层叠加，最后呢总花费远超当初自由行的这个预算。所以呢上了当一次两次之后，那我与其准备了这个小费的钱，我干嘛要让你蒙呢，是吧？最后我们就要说说这个旅行团啊，怎么解决没有生意的问题，如何迭代重新找到新的这个消费者。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点。一方面是产品重构，就是抛弃那种几十人的大巴团，做小做专啊，做主题。第二呢，我是建议要转变定位，就是你从以前的卖线路能不能转成旅行的顾问，目的地的内容服务商。其实很多地接团自由行的这个地接做的就是这个。再有就是守住底线，重建信任，尤其是一个老牌的或者是以前国企的这种旅行团，那么渠道转型，线上做内容，然后呢通过私域沉淀这个新的客户，差异化的资源呢把它壁垒打开，避开同质化的比价。再有一个就是业务多元化，对冲这种风险，比方说现在搞的这个游学呀、老年团啊、这个研学呀、待定啊、落地服务打包等等啊。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旅游市场火热，热的是体验型的出游，那么传统大团遇冷，冷的是低价打卡式的观光。
0: 早间的7:28了，9:2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啊。不知道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出游的话啊，是跟团游呢，还是自助自驾游，或者说自己安排自由行啊，都可以也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

0: 聊一聊。
1: 对，特别是自驾出行的朋友，可以我们建议一下你的自驾路线。选择去旅行社出团的，您打算跟团去哪玩呢？也可以给我们来建议建议。
0: 嗯，另外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啊，找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然后留言五大名谣来打个卡在我们的评论区。今天啊，咱们早高峰节目啊，继续我们的不定期啊突然来袭的抽奖活动。
1: 心血来潮的想送礼、
0: 哎。没错，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总台联名的非遗文创啊五大名谣的精品茶具一套。那即将到来的假期可太适合了、
1: 哎、对的，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才是有效的、而且想要看看这一款茶具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逛一逛，搜一下五大名谣就可以看到了。
0: 好的，稍后7:30半点报时之后，9:20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和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接在微信留言早高峰，打开即时留言评论区的专区就可以了。
2: 早晨7:30
3: 9:20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早间这个时段呢，是在省会市区呢整体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因为今天呢是中小学休这个秋假的第一天，所以早高峰的话呢现在不是特别的明显。目前整体的二环线的通行呢基本没有问题，快速路的话呢需要稍微来留意，一个是在淮阳路东行方向安平桥的上桥口，还有前方的翟英大街到塘沽大街桥面会车流密集度稍大一些，西行方向的话呢是在玉华这个是在安建桥后方，是在体育大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以及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的是到了北新街的位置，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新海路这个路口后方呢是在中储桥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呢现在南部是有轻微的薄雾，像西原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横溪高速的部分站口呢只是管控了这个危险品车的通行。在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在京台高速上上廊坊方向166公里处木门店口附近，这起事故呢导致后方呢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现在一个是沧州北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另外京沪高速的杏花园一直到千桐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也是协助关闭的。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上也是有雾，现在去往秦皇岛方向从丰南南到滦南南之间的站口是关闭的，另外乐亭南一直到秦皇岛西之间的站口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哈。一个互动话题挺好玩的，就是说这个假期如果要出门的话，您是打算选择自驾游还是跟团游啊？答案也来了一几份哈，有位朋友说了，我准备是30号晚上出发，直接自驾青岛。故地重游，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是高铁游的，这一次打算自驾游。
0: 你看都没有跟团哈，
1: 没有。
0: 哎，对，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也有朋友说了，悠悠我心说再坚持上班俩上两天班，然后马上就要假期了，跟家人一起安排一趟游玩。
1: 对呀、啊。
0: 还有朋友给我们说到李小土吧，刚才给我们说了，其实刚才你们抽奖的时候说到的这五大名谣，哎，你比如说五大名谣的发源地，他们本身就是旅游景点，
1: 哦、
0: 可以去打卡看一看、啊。
1: 对，他是建议咱们可以去哪儿呢？去河南看看。
0: 对。
1: 钧瓷的发源地，然后很多漂亮的瓷器、
0: 啊、就是一个博物馆
1: 对,
0: 对，因为五大名窑里大部分都在河南，为什么、因为大宋首都在河南嘛、哎，对，当然咱们河北有一个、啊、
1: 对，你看这个972也说了、我是在曲阳上班的，
0: 对，
1: 哎，就是生产定窑嘛，定瓷也很漂亮，
0: 是因为古代曲阳就是那个定窑在今天的曲阳县境内啊、古代时候这里是归定州辖区嘛、所以叫定窑啊，
1: 对，而且呢它当地的这博物馆建的也都非常的漂亮的、
0: 对，也是个打卡点、
1: 是
0: 这个就适合大家自己自助游了啊。当然也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5408这位朋友在即时就说了，我不考虑假期出游，为什么？人太多、如果能有机会错峰出游，我更愿意在人少的时候去哈。
1: 哦，有的时候我也不是非得凑着热闹，因为孩子或者我们的假期正好只能同时凑在真正的公共假期的时间，那人多那咬咬牙也得出去玩。
0: 另外今天我们的一过7:30时段，很多朋友也在参与咱们9:20的即时好运抽奖啊，临近假期了，咱们今天还是这个开奖日哈，工作日当中、所以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关键词好运，打开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的好运评论帖，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稍后8点

0: 的时候，我们继续500元幸运红包等待大家。
1: 想要今日客户端来去赢取好运的朋友，回好运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想要参与到我们早高峰的抽奖活动的朋友呢，回复的呢是早高峰，然后呢再回复五大名谣就可以了。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2: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淋成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莎车船。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7了，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留言吧。即时留言专区，北地不眠夜就说了，假期怎么过呀？我刚从山东泰安游玩回来，那就是泰山呗，是吧？爬完泰山，逛完岱庙，吃完美食，体验感特别好啊。当时也是自驾去的，没有跟团。不过呢，值得大家去，但是推荐大家啊，错峰不要在假期的时候去，平时工作日如果能有错峰的那种带薪假，可以体验感更好。他说11假期我就不出去了。
1: 是。还有脆皮猪老朋友，他说今年的中秋和11假期啊，没有计划出去玩哈，就特别远行的，他想过得随意一点，钓鱼啊，露露营啊，带着孩子回家里陪陪老人，就这些，哎，轻松惬意也挺好。
0: 对，
1: 回想起来哪儿哪儿都是人从众哈，是吧？咱们想选择就是留在家周边啊，也是挺好的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早高峰完之后，还回复五大名谣，还有回复汝窑啊、定窑啊，
1: 乱了乱了，
0: 就是越努力看得我们越着急啊。这样，微信您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打开我们的计时留言专区，在计时的早高峰评论区留言，我们才能看得到，才能收集有效评论来参与抽奖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本月的不定期抽奖活动，因为今天呢节目开篇前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丰收节，又是秋分，又是个特别美好的日子，我们就临时为大家抽个奖啊。今天带来的是一款这个总台的非遗联名的文创五大名窑的精品茶具啊。
1: 想要看看它什么样的朋友也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您搜一下就能看到这一款精美的茶具。现在是有机会我们早高峰 高峰的节目组送给您。您现在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去留言五大名窑这四个字儿，就有机会来中奖了。
0: 对，当然如果说因为中奖的是极少数嘛，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啊，这款产品确实值得大家收藏。
1: 对，
0: 它是总台非遗里的中国联名的一个文创啊，原型就是宋代的那五大著名的官窑瓷器窑口，如官、哥、定、钧啊，这五大名窑的茶具各一个。
1: 对，
0: 您可以回复666到我们的爱商城首页，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搜五大名窑，可以看到它，也可以直接来下单哈。
1: 器型非常的漂亮，特别适合朋友几个，然后呢各有各的这个不同器型的茶具，您倒茶呀拿茶杯的时候也不会拿错。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家有贤妻在这个客户端说的，我不知道五大名窑是南宋的还是北宋的，但是我知道是
0: 早高峰
1: 送
0: 的。
1: 谢谢您，
0: 我们为大家送出，同时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朋友分享到，其实国庆中秋马上到了，大家走进访友，特别是送给一些长辈喜欢喝茶的长辈，他一定会对这款产品啊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各位女婿们啊，给自己的这个老丈人赶紧安排上啊。
6: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一年一度啊，这吃月饼的时候。其实呢，不过现在的这个月饼除了节日的仪式感之外，它不仅是中秋单独这一天的限定，平时我们大家也能买得到，而且呢变身成了日常一些零食啊、养生点心等等，甚至还是一些出海的好物。
1: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呢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8: 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4: 截至今年九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
8: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4: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8: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 大和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4: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

0: 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比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九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2026年暑期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深入开展你点我检的活动，依托公众点单、政府抽检的社会共治模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我国暑期累计收集消费者诉求1747.2万条，聚焦餐饮食品、蔬菜、粮食加工品、调味品、水果等食品品类开展靶向抽检，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5.1万批次，不合格率为2.66%。
3: 早间的7:45，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纪实留言专区一位听友不一样的班长啊，给我们发来一则路况提醒，我们赶快分享一下。他说到的是在省会中华大街南向北丰收路路口啊，有一辆厢货应该是发生故障了，故障车停在了左侧的车道上，目前后方排队快到这个中储市场门前这儿了。早高峰时段这里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哎，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您所看到的一些路况，特别今天早上起来呢，像昨天一样哈，有一些薄薄的雾啊，在我们省会市区就能感觉得到。那高速通行的最新状况如何呢？你可以随时回复高速这个词进行查看。
3: 整体上省会市区目前我们来看，相对来讲啊，比这个平时，因为今天呢学校很多中小学是放了一个秋假，所以说它没有送学的高峰，今天的第一波上班高峰在8点前后才会到来。目前除了和平路跟淮安路中段区域之外，基本上北二环双向还有东二环双向整体都是比较畅通的啊。
2: 对，西二环其实排队车多的地方就是从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有一段距离车多，过了匝道口就好走了。
3: 说到怎么过节，你看蜗牛就说到了，说我们老家就在灵寿滹沱河的旁边啊，周围环境特别好，就简单的去河边转转钓钓鱼就挺好的，慢节奏，假期就在老家过就挺好的。
2: 对，还有回老家过节的，微笑就说了，国庆节我去哪儿都觉得人太多了，我就回我家吧，家乡邯郸，回家乡就相当于旅游了。
3: 广龙这位朋友问到说，我想要奖品，去哪里留言呢？怎么留言呢？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这三个字，打开咱们计时 APP 的留言专区，在早高峰的计时评论区留言才有效抽奖哈。
2: 留言五大名谣。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环线明显流量呢开始有所增加了。西二环往南走的话呢，从和平路桥下开始，后方持续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车速会放缓一些。另外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文明大街到后方的红旗大街之间，主路也会有少许的压力。继续往前走的话呢，中段部分是双向，在玉祥街高架附近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还需要来留意一下，在展英大街附近也是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东二环北行方向，从实德铁路桥到和平路呢，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北二环双向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呢，淮安路的话，整体的压力集中在了西行方向，一个是从安建桥开始到这个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主路，基本上是一个跑懒的状态。还有呢，就是在后方的谭固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中行方向呢，主要的压力是在安平桥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尤其是南行方向，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新凯路，另外一个是市庄路下桥的位置，通行的话呢都是会有少许的压力的，其他的路段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刚提到的一个路况吧。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了，吉星说的是看到一个故障车是在中华大街丰收路，我们还是没有刷到你看的这个故障车的这个
3: 照片。刚才我们说过这个路况，
2: 哦，看到了这个路况了。
3: 就是对，就是那个左侧车道的故障车啊，给我们拍来图片。目前看来这块确实啊，交通压力还挺大的啊。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7:51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月饼，您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
11: 中秋节还没到，月饼已经先上了热搜。有人晒起了冰皮月饼的做法，也有人坚定地站队五仁月饼。每到这个时候，关于哪种月饼最好吃的讨论总能热闹一阵子。不过说到五仁月饼，它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燕介绍，今天人们熟悉的五仁月饼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五仁。从文献来看，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受西域饮食影响的胡饼。最早的胡饼以核桃仁和芝麻仁为馅，差不多只能算两仁。此后果仁馅料越来越丰富，到了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的流芳薄月饼已经用到了松仁、核桃仁和瓜子仁，可以算是三仁。再往后，清代《闽杂记》中已经明确出现五仁月饼的记载，书中提到中秋宫月要有饼，亲友之间送礼也少不了月饼。五仁、喜沙、玫瑰、椒盐、火腿等不同口味都已经出现了。不过月饼虽然出现的早，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属于中秋节。南宋时期《孟良录·武林旧事》中都出现过月饼这个名称，但当时的月饼更像是一种日常点心，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没有和中秋节完全绑定。真正把月饼和中秋联系在一起的是到了明代，名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写道，8月15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从这个时候开始，月饼逐渐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而且过去吃月饼也很讲究，祭月用的大月饼往往要等祭月结束之后再按照家里人数平均切开，每个人一份儿。如果有人在外，也要特意给他留下一份儿，象征全家人仍然团圆在一起。这种团圆的意味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的月饼口味越来越多，包装越来越精美，也越来越常被当作节礼送给亲友。月饼不只吃的是东西，也成了表达情意的一种方式。当然，包装如果越来越贵，甚至远远超过了月饼本身的价值，也可能让节日原本的亲切感变了味儿。说到底，一块月饼真正重要的，可能从来不是里面究竟有几颗果仁，而是它背后那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词——团圆。那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每年中秋，你家里一定会买月饼吗？ 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种口味？是传统的五仁、豆沙、莲蓉，还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冰皮、流心？也欢迎来说说你记忆里最有中秋味儿的那块月饼。欢迎各位在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分享你的经历。

0: 早间的7:54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种传统的五仁的这个馅料的月饼啊？
1: 喜欢。
0: 哎，对，有的人坚守传统，有的人一听就哎呀五仁的。
1: 你不喜欢吃的，就是建议您就买，一定要是正宗的那个，真的是纯的香香的那种果仁的，而不是说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种果仁，那就不好吃了。
0: 大家说说您喜欢吃什么样的馅儿吧，蘸不蘸五仁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1: 对，
0: 另外大家去哪儿玩也有朋友咨询，你看有一位大漂亮就说到了，
1: 你漂亮
0: 啊，好，你才漂亮。说秋假加中秋，这一下休了5天，不知道去哪儿玩了，大家给推荐推荐呗。
1: 赶紧出行，这第一天马上就。早上就过去了。
0: 对，您楼下东东给您说了
1: 啊，对，他说我的老家是在灵寿滹沱河的旁边，环境特别的好，去河里转转，你是说河边转转吧，是吧？河边转转钓钓鱼就不错，所以假期我在老家玩了。
0: 对，东东说的是，建议大家如果长途的话，可以试一试新能源车。嚯，那现在现换车来不及了，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个体验吧，我们分享一下，说去这个西安来回呢1900公里自驾，但是充电只花了200块钱，这比油省得多啊。
1: 对 对，
0: 今年五一打算呢去。青岛还是这样的自驾游、啊、
1: 去威海啊转一转、不跟团，我是纯自驾。
0: 对
1: 呀、啊、是高速免费嘛，不过你也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这个您要是高峰时间出行，在路上的时间可能稍微会长一些。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马上就中秋了，紧接着就是国庆啊。其实现在中秋好礼大家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吧、抓紧时间哈、因为得给快递留上那么2-3天。当然之后还有国庆假期，马上也到来了，现在离国庆还有一周的时间，现在正是为大家备好这个两节好物的时间啊。无论是咱们秋季必不可少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包括中秋的这个月饼，包括像咱们河北黄庄的月饼，是不是中秋节大家都很喜欢吃啊？
1: 对。
0: 还有一些茶叶啊，应季的应水果好物，包括我们的这个餐桌上的美酒，商城都给您准备了、
1: 对，全场是每满399就会减50啊、大多数产品都是在你参加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先进入到爱商城的页面去选购一下。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咱们的一款美酒，也是在大家聚餐的时候啊非常适合的一款啊、
1: 就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给您提供的是475毫升一瓶，一箱4瓶，两箱一共8瓶，这样一个包装套组的哈。我们知道杏花村一提这个名字都知道哈，名酒，而且它这个公司是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杏花村的，所以品质有保障。
0: 对，它精选优质的这个粮食酒，我们说高粱、小麦等等作为原材料啊，不掺这个酒精、香精或者糖精这些添加剂都没有的啊，完全是酿出来的粮食酒，所以说人们很喜欢杏花村的这个口味嘛。平时一箱呢到手的这个优惠价是199，今天我们这款是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下来几十块钱，非常的划算、
1: 对，
0: 而且淡雅的这个瓶体啊，也特别有这个山水水墨画的这种古典雅致的感觉。
1: 如果您确实有很大的一个需求量，咱们买10箱还会送您一箱，到手11箱啊，走亲访友拿着都特别合适。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去下单吧。
0: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即时留言评论专区，大家都在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为大家追加的这个本月的不定时抽奖活动啊，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这个总台联名的文创五大名窑的这个茶具。想要得到的朋友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即时留言的评论区专区里留下五大名窑这4个字啊，然后来有效的参与抽奖。
1: 可以先去看一看，我们也搭配有很多的这个茶品呐、或者是茶点呀、月饼啊，供您来选择。
0: 没错，吃着我们的这个月饼，用上五大名窑的茶具，中秋国庆假期和家人一起来品个茶、赏个月啊，那真是想想那画面就特别的惬意啊。
1: 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五大名窑好好看呢、当然这是好好看，不然我为什么选择要送给您呢？特别漂亮
0: 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都是有效留言时间，赶紧去参与哈。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张奇玉，来自石家庄市立德实验小学6年级6班。我的问题是，秋季感冒多发，可以提前吃药预防吗？感冒药只能缓解感冒症状， 如果没有出现感冒症状就吃感冒药，不仅不能起到预防作用，还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省药监局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预防感冒的有效方式，做到勤洗手、勤通风、多锻炼、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迎来秋分节气，意味着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温逐日下降。眼下我省还有降水出现，降水过后呢，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下滑。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夜间除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预计25号，也就是中秋节，全省大部地区还会有小雨或阵雨。随后两天的中秋假期呢，主要是在中北部地区还会有弱降水，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临近假期，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气温也有波动。那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附近，明后两天呢会逐步下滑到26、27度，体感将会清爽很多。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沧州辖区的廊沧高速沧州段去往廊坊方向，是在木门店站附近的166公里处，目前有一起事故情况正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木门店站的沧州方向、西花园、姚关屯、沧州开发区、孟村西、盐山南以及千桐以上站口的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京台高速同样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北京方向目前也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还有一起事故是发生在金雄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在雄县站附近的96公里处，目前事故也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雄县站的天津方向管制了所有车辆通行，荣成站的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再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位置，目前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赵县西站、高邑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百香站和龙耀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藁城新华路站、栾城东站目前在管控货车上道，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南站以及袁氏站目前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唐山辖区的站口受到略微薄雾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是管控所有车辆来通行的。那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千草高速目前是双向的车辆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那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管制的影响，张家口西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下高速，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管控货车通行。京新高速的话，沙城东站、沙城西站以及